0: 宋轩过招时，发现他只想要制服我，并没有杀我之举。根据他的行为来推测，我第一次在铁匠铺发现你跟宋轩接头，其实已经被你察觉。你猜到我们会抓捕宋轩，你派人通知宋轩提前撤离铁匠铺，让王路扑了个空，而宋轩藏在暗处伺机将我绑走，制造我畏罪潜逃的假象。
1: 武川。 你要是能让宋轩吃我，我甘愿认罪画押。
0: 你很快就会认，跟我进去。嗯。

0: 把他叫醒。好。
1: 吴川，你看，宋宣福毒自杀了，
2: 确定不是被我毒杀的啊？

0: 官兵没有盘问牧歌为何深夜探访，说明牧歌是这里的常客。他来这里做什么？
1: 你擅自行动，导致宋轩白白送了一条命，林大人很是生气呀。
2: 你能不能让我见林大人一面？我想当面跟他解释一下。
1: 这样吧，你先回家休息，等林大人气消了，我派人去找你。
2: 多谢。

0: 你是什么人？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救我？我之所以救你，是想让你告诉我齐大人谋反一案的真相。
1: 赵普查这个案子已经死于非命。 我不会自寻死路的。
0: 武川要缉拿你归案，林华荣要杀你灭口，你不跟我联手，你还有活路吗？把他带进去疗伤。

0: 还有江湖义士出来相救，原来是场骗局。
1: 吴川，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你居然能找到这儿。给你个机会，什么都别问，现在马上离去，不然
0: 怎么样？打赢我再说。

0: 死老头力气真大。
1: 给我拿下。
2: 等等，
0: 我走。

0: 你知道齐大人谋反案的详情吗？
1: 我知道不多，我就听说凌华荣向娄大人举报，说齐大人在百姓造反，娄大人一查证实了，把齐大人就给抓了，
0: 所以凌大人因此得到了提升，接管了齐大人的位置。怎么所有案子好像都跟齐大人谋反案有关呢？
2: 去哪儿啊？你是怎么被凌华荣赶出来的？因为娄大人在调查齐大人的谋反案时，我说齐大人没有谋反，凌华荣升职之后便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我的双腿打断，之后便把我赶出来了。你有凌华荣诬陷齐大人谋反的证据吗？有。
3: 我都交给了想要替齐大人翻案的刑部黄大人手中。
0: 刑部黄大人。

0: 你放开
1: 我走！你一个人在这里鬼鬼祟祟干什么？
0: 走开！哎呀！你放开我！你走开！
1: 别动！你是齐大人的公子。
0: 叫啥叫啥？少说那么多废话！
1: 我不是来吓你的，我是来替爹翻案的。哎，慢点吃，别噎着。可以告诉我了吧？为何你会在黄大人府上？
0: 那是，
2: 老爷，林华荣举报您谋反，娄大人对您也有所怀疑，这可如何是好呀？
3: 清者自清，我已经将他们污蔑我之事上报给黄大人，请他出面调查。
4: 大人，不好了！大人，林华荣带兵闯进来了！
2: 他敢带兵闯进来？
3: 行，
4: 老爷，
3: 狗建房。快
0: 爹，
3: 快行
4: 儿。老爷，
3: 夫人，
4: 老爷，老爷，
1: 所以你就去找了黄大人。
0: 嗯，黄大人将我收留在府里，没想到没过几日，林华荣带兵出现，用同样的手法杀死黄大人一家。
1: 那你为何一直留在黄大人府上呢？
0: 黄大人死后，大理寺赵普来查案，我将林华荣的所作所为。

0: 告诉了他，也将黄大人的办案手册也交给了他。他说有了办案手册，只需十日就会将他们全部绳之以法。他说让我等他的好消息。
1: 你就把办案手册给了他？
0: 嗯。
2: 花千海是刑部黄大人家的婢女，手中有黄大人的办案手册，赵普得知后便赶去见他，二人交易时赵普被杀，花千海不知所踪。
1: 哎，你记得黄大人府上有一个叫花千海的婢女吗？
0: 黄夫人勤俭，府上没有婢女，只有一位嬷嬷和一位守门阿公。
1: 赵普既然已经拿到了办案手册，却谎称要与黄大人婢女花千海见面交易办案手册，他的目的是为了引出林华荣。林华荣若是中计，理应是林华荣被抓，为何赵普犯被杀，花千海却成了罪犯呢？那办案手册在谁手里呢？
0: 我将办案手册交给赵普后，对他有些不放心，便要去找他。我跟踪他到花阁，见他去找一位叫玲珑的姑娘。
1: 玲珑？
0: 嗯，你认识？
1: 哦，哎，我问你啊，玲珑什么时候来你这儿的？
3: 就是您来的前几天。
1: 赵普送他来的？
3: 嗯，赵大人让我把他留在这儿当使唤丫头，那我也不敢不从啊，他便留下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3: 您离开的第二天。
1: 没事了，下去。
3: 嗯。

0: 关键，找到他案子就破了。在外面不走了，
1: 那就由着他吧。他和李大人都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两天了。
0: 是。
2: 武川，你怎么坐在这儿？
3: 哎，换个地方说。
2: 好。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何要坐在兵马司门前？
3: 等你啊。
2: 等我？
3: 我知道你们的目标是林花荣，所以你绝对不会让我出现在他身边，破坏你们的计划。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那我告诉你，那天我杨花千海时遇到了黄金。
4: 我不想再连累你了。
5: 花千海，
3: 我追踪花千海到了花阁的后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被迷晕过去了。
2: 那是因为你受伤了，体力不支，所以晕倒了。
3: 我一直也以为我是因体力不支而晕倒过去，直到我在你房间看到了这个，我才知道我是被你迷晕过去了。
2: 我这么做就是为了从您身上弄点钱花。
3: 还不肯说实话。今日我去花阁找你。
6: 我问你啊，
3: 玲珑是什么时候来你这儿的？
4: 就是您来的前几天，赵大人他让我把他留在这里当使唤丫头。
3: 哼，我查李墨一案受阻，不知道为什么你又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
2: 我不白要你五两银子，我告诉你一条破案线索。
3: 你带我去找龙三爷，我在龙三爷嘴里得知了宋轩的下落。当我成功抓捕宋轩之后，他却服毒自杀了，导致牧歌暴露，林华荣欲杀牧歌灭口，却被江湖义士所救，而那些江湖义士的目的

0: 就是为了让牧歌说出齐大人谋反一案的真相。
1: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不瞒你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你查牧歌，逼牧歌走投无路，和我们一起联手抓林华荣，替齐大人翻案。
0: 没了，
1: 真相就是如此。
0: 既然这么说的话，你们为什么不把花千海手中那本办案手册直接拿出来扳倒林华荣？
1: 我们不知花千海所在，手中没有办案手册，如何扳倒林华荣啊？
0: 你不知道他在哪儿？
1: 嗯，
0: 我知道。哎，你看，你看那边没有？不让你知道。这不是花千海吗？你会易容之术。通常易容之人呢，身上会有奇香，而这些奇香就是为了遮挡你脸上树胶的味道。说吧，什么目的？
2: 你不需要知道这么多，你只需要知道我们在办案，少多管闲事。
0: 哦，这闲事我还真管定了。
3: 娄大人许诺你杀了我，他便以我被杀为由向李承恩发难，将他革职，由你取而代之吧。你没想到我提前得到了消息，得知你的用意以后，便在与你相约的地点诈死，然后通过李默告诉你花千海手中握有娄大人和林华荣的罪证。
4: 原来你的目标是我。
3: 没错，我就是要让他们怀疑你。
5: 在我们截杀官兵之时，突然出现了一群过路的义士，他们帮助了武川，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担心被俘，只能放弃计划仓皇而逃。
6: 娄大人，我查了昨夜的出入文书，没有江湖义士出入，我猜是有人假扮的。
7: 是谁呢？
6: 会不会有人担心花千海说出名册所在，所以故意阻止我们抓他？
0: 他们现在岂止是怀疑你，简直是容不下你，你个傻帽。木哥，在你没有铸成大错之前，我给你个机会，悬崖勒马，回来助我。为了回报赵普，我们一定要抢在大理寺前面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3: 武川，你这是何意？
0: 这个人我带走了。
4: 大人，我知错了，您斩了我吧。
7: 将功补过吧。
4: 多谢大人。
7: 嘿嘿，接下来咱们怎么破案呢？
0: 不急，人还没到齐呢。
7: 赵大人，
3: 李大人，
0: 你们到的比我预想的晚了些。
2: 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会来？
0: 之前都是你把我和牧歌牵着鼻子走，这回轮到我们了。
3: 只要能破案，我怎么都成。
0: 那咱就说好了，这个案子归我们所有，你们大理寺呢辅助就行。
3: 好，
0: 把黄大人的办案手册给我看一下。
3: 手册上只有林华荣的罪证，并没有娄大人参案的实证。
0: 等我看完之后，如果没有的话，给他制造一个。
8: 安安，严家宁，30年的女儿红。
5: 你去告诉林大人，武川抓到了花千海，让他前去要人。
8: 好好好。

0: 竟敢拦我去路。
1: 大人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
0: 速去通报，就说林华荣到此。
1: 稍等。
2: 林大人。
0: 李大人。
2: 林大人来此何事啊？
0: 我来带花千海，我要查出在我辖区谋杀官兵的幕后真凶。
3: 此案就不劳您费心了，我们已经抓到幕后凶手了。
0: 你们抓到人？
3: 是。
0: 抓到何人了？
3: 牧歌。我们准备提审了，就不奉陪了。
2: 不错啊。
4: 刘大人，
5: 你怎么来了？
4: 一大早牧哥赶来通知我说武川抓到了花千海，让我去要人，我就带兵到了北城，结果牧哥被抓了。
5: 你何理由呢？
4: 武川说花千海供出，杀手提到牧哥让留下活口。
5: 花千海还说了什么？
4: 还不知道，
5: 我去试试便知晓了。叫你们李大人出来见我。
3: 见过娄大人。
5: 李大人呢？
3: 他在提审花千海。
5: 告诉你们李大人，此案不许他审理了，把花千海和牧歌移交到我那儿，此案由我来审。
3: 娄大人，恕难从命。李大人说他提审完之后会将二人提交到大理寺。娄大人，慢走。

0: 想不到，整个兵马司只有你保持清醒。
1: 你是谁？黄大人的办案手册你不是看过吗？你是林华荣。
0: 没错。
1: 你为何要杀司礼大人？
0: 自不量力，和娄大人作对。娄大人让他死，他能活过明天吗？所以，你要杀了我。
1: 办案手册在哪儿？在一个我信得过的人手里。一旦我发生不测，他就会把办案手册交到大理寺。
0: 跟我走。
1: 去哪儿？
0: 去见娄大人。
1: 我不去。
0: 由不得你。

0: 你杀了吗？怎么活过来了？
1: 花千海精通易容术，找两具尸体易容，并非难事。哼，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计划？那是因为
0: 强攻，我们不一定会有胜算。
1: 你黄昏时安排个人混进那里，在他们的水中和吃食中放入迷药，等天色一暗，你再带人杀入，杀李大人。 和牧歌嫁祸给武川，把花千海给我带出来。
0: 是，
2: 所以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等着你犯案了。
3: 上，天剑。

0: 当然，挺准。儿子，咱们还得坐多久啊？在这儿，
1: 坐到娄大人的人看到你们活着为止。他应该已经看到了，叫阿南。
0: 干活吧，大人。打听到什么消息了？我看到李大人、穆哥还有武川三人，他们不光毫发无损，甚至谈笑风生。
2: 凌华冢失败了，
0: 大人，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2: 破釜沉舟。
3: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现在命所有环城门弟子前往北城兵马司作乱。
4: 是。
3: 把娄大人给我拿下，给我杀！
4: 是。
3: 升迁了，行不？让你回去了。<笑>
5: 不去。
3: 儿子，去嘛去嘛。烦我啊！哎呀，宝贝儿啊，你要去啊？你要不去，以后谁来照顾我呀？
5: 求你了，去嘛！哎呀，
3: 我跟你说，昨天我娘给我托梦了，让我留在这儿，哪儿都不许去。哎，不对呀，你娘也给我托梦了，不是这样说的吗？
5: 总之我说了。
3: 我不去，那里不适合我。哎呀，
5: 那里四最适合你。那里也不适合我。那哪里适合你啊？
3: 这里最适合我。
6: 你为什么非要留在这里？
5: 我就愿意留在这里，做你的眼中钉、肉中刺。你奈我何？
6: 我拿你无可奈何，这就对了。
5: 你没事干，托什么梦？在那边不忙吗？
3: 大人，
5: 谁又忙了？
3: 我忙。哼，
5: 这不是刚忙完吗？又来活了。
3: 哎，大人，大人。
7: 啊，又忙起来了。

0: 那我得留下来帮武川。安宽也好，哎，你还没说呢，为什么非要留在这里？
1: 咱们李大人年纪大了，我也该留下来好好照顾照顾他。嗯，武川，武川，
2: 你怎么在这里？
1: 你不回大理寺吗？
2: 你不是又忙起来了吗？我决定留下来帮你。
1: 啊！
2: 我都想好了，我以后就跟着你了。
1: 龟呀！

0: 长孙元爷爷喝，
1: 长孙元老伴儿喝，
2: 长孙元爸妈喝，
3: 长孙元全家喝，
4: 长孙元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第一次看《卧底肥妈三》的时候，眼泪都笑出来了。你能想象屏幕上这两人竟然是一对父子，一个五大三粗的 FBI 硬汉，硬生生把自己塞进了花裙子，扮成体态丰腴的肥妈；另一个明明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被逼着化妆成戴假发，扭捏作态装成乖巧少女，反差感太强了。究竟什么原因让父子俩这样打扮呢？去电影中寻找答案吧。
2: 联邦调查局命令你立刻停车。

0: 联邦探员身手矫健。哇哇，
1: 等等等等，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刚刚还目睹了查科夫蓄意杀人，我们没法回家。
2: 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他们也要杀了我吗？
1: 我要把你藏起来。
2: 我这么大个人，你怎么藏？
1: 你最好赶紧用女生讲话，不然吓到我。
2: 睡吧，睡吧，睡。
0: 兵行险招，谜案追踪。
1: 帕内蒂有个朋友在这工作。
3: 你觉得你适合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吗？
4: 哦，是的，当然当然，我喜欢看书。
3: 这是你们的新宿管肥妈女士，这可真是轻描淡写。
5: 我们找到她了，
6: 跟着她就好，看看能不能找到她爸爸。
0: 紧张刺激，笑料百出。
7: 我知道什么叫胡桃夹子了。
8: 首届毕业班音乐盒。
9: 对，虽然不贵重，但很有纪念。
8: 我帮你，那你就得帮我。
1: 这完全是两码事。
0: 5月8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卧底肥妈三：绝地奶爸》。
10: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4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11: 我做过很多错事，我的家人离开了我，我的孩子被剥夺了抚养权，
0: 骨肉分离，万爱却步。
12: 大妈妈，妈妈现在在哪
13: 儿啊？为什么徐亚楠这么心疼她？
14: 说好了，等你准备好了再来接小辉。
15: 我就问你一句，你有固定工作了吗？
13: 我想打拳。
16: 这钱不好挣，整不好出人命。
0: 斗志复燃，重拳出击。
17: 漂亮！
13: 当年你抢走的，我会再拿回来。
0: 为爱不退缩。
12: 妈妈妈，
15: 她本来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简单快乐的生活，她不必经历这些。我哪怕还有一口力气，我也要拼尽全力。
0: 5月10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出拳吧，妈妈》。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 星火照山海，
2: 我们毫无胜算。
3: 少年踏万川，
2: 但是智慧会帮助我们。
3: 燃笔娃院线上新了。
2: 人们说，想要解开我的身世之谜，就要前往尼罗贾格山。我的冒险即将开始。
4: 这真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故事。狼还没有驯化成狗，人还是一只尚未进化的猴子，他的名字叫燃笔娃。他们结伴而行，踏上了一条充满艰险，随时可能会倒下，但随时又能奔跑起来的生命之旅。于是这部从羌族里走出来的民间传说，在成为史前神话之后，本身就是对我们视觉习惯的一次洗礼和重塑。
3: 我现在生活居住在成都，然后我能接触到很来自阿坝或者是来自羌族地区的一些朋友，然后这个故事

0: 这个传说也是他们告诉我的。告诉我的时候强调了一点，就是他们这个传说中的关于猴子到人的一个进化过程，是早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很多很多年，然后他们为此还非常骄傲。哎，我当时就听到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不是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深挖，或者是对它进行改编。
1: 这个改编它是相当于对这个神话做了一个解构，保留的是他们口口相传不同的版本之间的一个共性，一个是人类的进化，还有一个就是白石取火。
2: 那团红彤彤的东西是什么呢？
3: 一人一狗的探秘小组，他们要走要跑，要互相喂食，要抱团取暖，更要并肩作战。更重要的是看，看山山水水，看生灵百态，更要看人间还未形成之前的世间。
2: 这是年少时的我，叫然比娃，是人类的孩子。
3: 然比娃是中国动画电影的重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继《浪浪山小妖怪》之后又一部动画长片。它秉持了中国动画学派所高度注重的东方意蕴，承袭了自《小蝌蚪找妈妈》以来的为中国人所特有的水墨风韵。全片在文房四宝之一的宣纸上完成全部手绘，清新简约的构图让动画形象屡屡有了灵活自如的活动空间。
0: 各种风格发现都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种茫茫大雪的那种效果。后来呢，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试试在宣纸上画，因为宣纸它有一种不可控的那个晕染啊，或者是每个笔触它的效果都不一样。就像这种绘制上宣纸的这种风格的这画面，我们总共大概画了50000多张。
3: 看似简单的黑白双色，却能勾勒出天地苍茫、万物肃杀的大气象来。除手绘水墨作为主基调之外，还有美绣定格、石块定格、沙画、玻璃板油画、3D 拉毛剪纸等多种动画风格跃然其间，让全片时刻保持着不可思议的韵律。
0: 这张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篇章，是第四篇章的一个风格。这个风格是剪纸做的，是在皮纸上进行拉毛的剪纸。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我们剪下来然后拉毛，把毛边拉出来。这个其实就像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前做的，像什么猴子捞月啊等等那些影片，其实就是这种制作技法。还有玻璃板油画的，还有什么枪锈的，它其实都是会表达会说话的一种语言方式。
3: 而全片最重要的色彩是黑白之外的红色，它属于食物，属于血光，属于太阳，属于能给人类带来温暖和光明的生命之火。人类文明的起端就这样在这部创意十足又充满艺术冒险的动画片里，以火之名照耀着我们未曾书写过的前世今生，为我们最终人之为人而庆幸而振奋。
4: 火照亮了人类最初的创造，直至今天长燃不息。
5: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好意思，怪我偷呢。
1: 我叫李红旗，是一名警察。
0: 让开！
1: 我正在辖区3000公里外的机场里追小偷，全是因为我丈母娘的一通电话。
0: 你别吵架了，每次你吵架事儿更多，你来再多人也没有用。老板要吃什么你说的，我他妈都给你记。
2: 老板现在就有什么解决不了问题有什么用啊？
0: 今天早上快死，我冷静不了，你们都给我出去，出去！
3: 你别激动，别激动，把刀放下。
0: 我放不了，要不然你想毙我？
3: 来来来来，
4: 你冷静一点。
3: 李红旗，
4: 好谈好谈，你的事情好谈，没有这么激动。
0: 没事没事。
3: 你干啥呢？
0: 我丈母娘，
3: 对，我都动刀了，抓紧点时间。
0: 没事，您说。
5: 都他妈说我窝囊，
0: 今天我就让你们看一看我干片大的。
6: 你别听我来，
0: 阿姨，你上手，你上手，你给我滚啊！你再往前撒野。
4: 来，让让让，
3: 来来来，电话电话。
4: 哎，阿姨，你接着说。
7: 来，保安来，来，
0: 我，好，这啥时候？
7: 不是，我被吓死手了。
4: 应该。
7: 我脖子不行。
1: 超哥，我得请个假。
3: 啊？请假？
1: 嗯。
8: 你这3年半没请假吧？
3: 啥大事啊？
1: 刚桃子亲妈来电话，
3: 嗯，
1: 说觉得我得给桃子补办个婚礼。
3: 他帮着张罗我的海角。
9: 什么？都上飞机了？
1: 对，案发紧急，当地警方催得紧。
9: 上哪儿去啊？
1: 海角。
9: 海角？
3: 你们俩领证都领2年了，现在不办婚礼啊？他是不是瞎闹吗？
10: 那你说咋整？亲妈不让说，让我给他姑娘个惊喜。他爸妈离得早，人我都没见过。
1: 正好顺路去看看你家老太太。
9: 你忙你的就行了，不用看他。
1: 这话说的，去都去了。高低得接触接触，
9: 他可是不靠谱，你别管我明天想你啊。
3: 那桃子不同意怎么办啊？
8: 你没办案呢，说办就办。
1: 我寻思着先配合我丈母娘呗，等这事情办妥了，我跟他一块说服桃子。
3: 那你说服不了桃子呢？
1: 说服不了桃子，我就跟桃子一块说服我丈母娘呗。
11: 我觉得这事儿你欠考虑。
9: 下一位，
12: 姚丹，
9: 注意安全。
1: 啊，你放心吧，啊，我撂了啊。
12: 警察。
13: 不。
12: 刑警片警。
13: 嗯，刑警。
12: 上海角办案呢。
13: 办婚礼。
12: 二婚呢。
1: 你跟哪儿看出来的？
12: 我跟你说，二婚行，二婚挺好。
1: 行啥行？我头婚。
12: 好。看岔劈了，别生气啊！我叫欣欣，你叫啥呀？
1: 李红旗。
12: 啊，红旗不倒啊，李警官。
1: 玩你 iPad 吧。

0: 这一口干了能好不少，手上出汗就别往裤上抹了。你好点没？
1: 代表月亮消灭你，黑科技语音解锁，给你把话。喂喂，
0: 你说一下。
1: 哎，不说不说，
0: 真腼腆。来，再整一罐。就点啤酒喝的。哎，你眼没照顾到，跑那么快呢？加个微信。
1: 婚礼
0: 吱声啊，多少给你随点儿。
1: 挺能整事儿，那还随点儿。你爷呢？没来接你啊？
0: 那不得给他个惊喜。
1: 哎，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啊，我上个厕所回来送你。
0: 干什么呢？

0: 你快点的，我真有事儿。
1: 累死我了，绝凶！我他妈是把自己当甄子丹了！哦，滚犊子！哎，哎，哎，这手拍我呢！
2: 拦住我了！
3: 你们手机拿住！
2: 正义感！哎呀！手机给我放下！
4: 放下！
5: 干什么玩意儿？给我站他！
2: 我动不了。

0: 哎，你好，对，是我，
1: 认识啊？
0: 啊？
1: 哦，好嘞，好嘞。
0: 你自己能走不？
2: 能啊，咋的了？
0: 师傅，麻烦你给孩子安全送到啊。
2: 到底咋的了？
0: 他们说把丈母娘进派出所了。
3: 哎哎哎哎，我都打死你！别打
4: 你！你个王八犊子！
3: 别打！
4: 有你这样式的，有你这样式的吗？啊！你殡葬费你就不给？我是司仪，我是你妈，我该你的，我该你的。
3: 别打！别打！别打！别闹了，你再闹我真得拘你了。
4: 你拘我干啥？他欠我钱，你拘我啊！咱俩还老乡呢，赵德亮，连个好老娘们你都不如，你真他妈给东北人丢人，你欠八辈子咋得了你？
5: 要不然你揍我一顿，然后咱俩就当扯平了。
4: 行了，
3: 两百块钱，
4: 咋让我打的？我揍你，200块钱的，你再欠我1800。
5: 存托付款。

0: 在饭店就把人给打了，这是围观群众拍的。对方同意和解，但前提是要求赔衣服。
1: 该赔。
0: 裤子和鞋可能也得赔。

0: 娘气性挺大的，
1: 给你添麻烦，爸没事。
2: 哎，刘建设，
1: 李红旗，
2: 啊对，红旗，我就记得挺上岁数个名嘛。咋的？你也调这边来了？
1: 嗯，你是？
0: 哦，这我们副所长，
2: 我之前江北分局的。
0: 哦，
2: 孙彪，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这小子老厉害了，当年我们是几场著名的恶仗都是他主打的。
1: 我就是个小警察。
3: 不过我跟你说啊，小齐，
2: 啊，那我还有事，那个回头再聊啊。
1: 你先忙。
0: 嗯，
1: 红旗，对对，红旗。
0: 哦哦。
4: 这谁呀、啊？也太能装了吧！
5: 哎，走人吧你这。
6: 光这样啊？你得让他带你去医院，别让他们给你蒙了。
7: 靠边，靠边，老头，你搁这白活啥呀？你搁这
6: 边靠边，你把人撞成那样，你不像说话。他明明从那边逆行过来的。
8: 孩子，我送不了你了，你再打个车吧。
9: 啊，行吧。
6: 哎，小孩，
4: 姑爷，你跟我俩别拘着啊！你现在是跟我不熟，那你就知道了。我跟桃他爹俩风格离得好多年了，他那一暴发户，我跟他人家不一样。
9: 不是你看着点，瞎你
4: 什么素质啊？你这个白活在我们二人转里那是一门手艺。以前叫什么文化传承，现在叫啥？那叫灵魂摆渡，真不扒瞎，老受尊重了。我告诉你。
10: 你说你这孩子多幸运，出租车交白脸你就要，你都帮我打车要不然。
9: 那我还得谢你呗。
10: 哎呀，不用谢，你加十块钱得了。
9: 你看我长得像十块钱不？
10: 这孩子。
4: 哎，二姐来了，他们谁呀？
11: 物业。
12: 谁呀？
11: 65一斤。
4: 昨天还60，怎么65了？
11: 爹，你问了不也是买吗？
4: 什么放屁！我昨天啥时候问的？等等，爹，快点。
11: 对呀。
4: 这边的鸡全都是用椰子炖的，想吃不？
11: 行，
4: 我不爱吃那玩意儿。
9: 说话呢？
10: 那给你卖的咋的呀？往哪儿开？往厕所开呗。

0: 来呀、啊！
1: 电视不都这么演吗？
2: 哎呀！
0: 捡起来！赶紧弄走。

0: 以前就他妈知道看电视，彪虎。
1: 哎，忙着呢，快点！
2: 哎，你好，你好。

0: 哎，没事，董事长，不用不用，可以了，这可以，
1: 干啥呢？
0: 可以，
2: 不是，他这玩意来回催，上脸。
0: 坐坐，
3: 没事，
0: 嗯，没事。
4: 那我们开会了啊！
0: 正式介绍一下，我姑爷，
3: 幸会幸会。
5: 您好，您好，
0: 齐老四，以前我们团拉弦的。哦，
3: 白胡现在都不用弦了，都用唢呐。
0: 里边那个他儿子齐老五。
3: 啊，
0: 你爷俩啊，
3: 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郑，我叫郑三炮。
0: 跟小琴在小剧团，我俩是一副架。啊，市里领导一来就让我俩去。
3: 对，唱完了那剧团就让领导给解散。
0: 你给我滚一边去！
3: 会说话不？你就是嫉妒。
0: 我说的不是事实啊。
3: 我也叫事实。
0: 跟你上班了？别贼上班！你想上台你都上不了。
3: 别给我比比划划。
0: 比划你怎么的？
3: 那都是话。
0: 怎么的？动手打！
3: 让啥你就是个玩儿。
0: 是啊，
3: 哪里就是个团儿？怎么的？
0: 呀！
3: 怎么的？
0: 哎，
3: 我
0: 哎，哎呀，
3: 还提着菜刀来的。
0: 下来。
6: 你出去，站！小样儿似的，今天你是遇着贵人了。继续开会。今天会议主要两个重要事情：第一，给我姑爷接风洗尘；第二，我宣布咱正式开启婚礼的筹备工作。
0: 好，
6: 我准备给你们办一个特别棒的一个草坪葬礼。
0: 你啥都不用管，我们都安排的妥妥的，肯定让你给桃子一个特大的惊喜。你对接司仪，你负责所有的彩排流程，老五负责采买，你呢？
3: 哎，
0: 去挑婚纱，顺便把照片照了。
3: 那个是这样，彩排这个事儿啊非常重要，他完成不了，他不会采买。
7: 我不比你强啊！
0: 你比我强什么玩意儿？你啥都不是，
3: 我就九梦都比你强。
7: 叔叔，叔叔，我说一句，听我说一句。
6: 桃子吧，桃子咋了？喜欢简单点的。桃子说了，
3: 啊，
6: 你觉着呢？我觉得简单点。看见没？点我呢？
3: 啊？
6: 你是觉得阿姨混的不咋地，干不了场面事儿是吧？
3: 不是，真没那意思。
6: 我决定，咱们各项流程档次再升两个档。
3: 好。 还有啥补充的？没有，就这么着。
8: 往我这边看，往我这边看。哎，手抓着手，哎，露个大拇指出来，
3: 不是举大拇指，插兜的手露个大拇指出来。对，往后退两步，来，假装牵着手往前走。哎，这样，看镜头像，左手拿出来，右手插，然后抱个拳。哎，
8: 你搂着桃子呢，咱们怎么踢进去吗？
3: 邀请他跳舞一样的感觉。
8: 不是握拳，张开。
9: 喂。
8: 谁呀？
6: 我怎么没有？派出所的。我是认识，飞机上认识的。
9: 他失踪了。
8: 啥？
9: 他打的那辆出租车撞动出事故，让小孩换车了，现在下落不明。
6: 那个，
9: 你先等通知吧。
6: 姑爷，
9: 这两天不要离开本地。
6: 他这弄得不好，咱们再拍。这回你听我指挥啊。
8: 李永琪，
3: 我上个厕所回来送你。
10: 你自己能走吗？
11: 能啊。
10: 师傅，麻烦你给孩子安全送到啊。
11: 我是警察，你无敌了。
10: 一口干了能好不少。手腕出汗就别往裤上抹了。你好点没？
12: 好点儿。

0: 你咋自己坐飞机呢？家人呢？
1: 忙着挣钱呢，开大排档。我妈答应我来看我爷爷，说话不算数，我答应我爷来看她了。
2: 那我一个人也得来呀。但你这种情况以后坐飞机得跟个人，知道不？
1: 你困了？行，睡会儿行，能睡着也行。
3: 感觉是不一样了，他整个人状态就松弛了，他笑起来。
4: 阿姨，
3: 哎，
4: 那婚车准备咋样了？
3: 啥婚车？
4: 就是结婚前面都有那车。
3: 咱不是西式的吗？
4: 哦，那乐队呢？乐队，
3: 拉弦的？
4: 不是拉弦的，西式那种。
3: 哦，那行，我想办法。你没事。
4: 没，不用阿姨，这事交给我了。我有认识人，那个能便宜。啊，就交给我了。
3: 哎，你这头发还没洗呢，看狗娘似的。
5: 啊，借好几天了。
0: 啥情况？
5: 那啥情况也不能跟你说呀，这点规矩你还不明白吗？
0: 都是干警察的，哥你能坐住不？
5: 大黄，你过来。
6: 啥事儿，哥？
5: 我们汇总了周边几市的相关案件，现在怀疑这是个跨地区有组织的犯罪团伙，而且有流窜作案的可能。目前推测被拐儿童可能很快被转移啊。
6: 这不刚会上说的吗？
5: 会上你仔细听了吗？
6: 听了呀。
5: 去抓紧忙去，那么能对付。
0: 当时我要送他回家就没这事儿了，这事儿我有责任。我能帮他忙不？
5: 你现在回去等，那就算是帮忙了。
0: 我搁这儿等吧。
5: 你等吧。

0: 欣欣上的那辆黑车是个套牌，过了这个路口就跟丢了。我这儿呢人手不够，这些都是从警校调来的学生，你要是愿意的话过来帮忙也行。
1: 哎，阿姨，
2: 跟那个乐队队长他们请他们吃饭。

0: 阿姨您得把摄像头给转过去。
1: 怎么翻法？
0: 右下角那个翻转。哎，好好。
1: 物业，你看这张怎么样？我先给桃子P上去。
0: 这个
1: 你就直说不好看是吗？
0: 有点儿。
1: 哎，没事，你再看这个。
0: 啊，这个还不如。
1: 这是我选的。
0: 那可以，那这个挺好。
2: 你看这个。
0: 阿姨，您选吧，我相信您眼光啊。
3: 没错，老款凯美瑞。
4: 哎，你看那个尾灯是不是坏的？
5: 把这个时间记一下。
4: 好，
5: 基本可以锁定了。
2: 哎，右尾灯是坏的，没错。
6: 哎，让你跟着都算破例了，车里待着吧。
0: 走走走，不好意思，让一下。

0: 哎，哥们儿，楼下有辆凯美瑞是你车不？把我车挡了，你挪一下呗。
1: 你没事吧？

0: 派出所的，就是他，叫什么名？叫什么名？让你说话！注意执法态度。我问你啊，昨天那小女孩弄哪儿去了？
1: 咋了？说啥呢？蛐蛐咕咕的。
2: 啥人啊？哎，撂了吧，看见了。你他妈挺难找啊！哎哎哎哎，啥意思啊？一伙的。他呀？不是啊。
3: 我找他，跟你没关系。
4: 对号，对号。
2: 警察办案。看见了吗？现在要账的，多他妈专业啊！回头我也办。
3: 逼崽子，没少欠人钱。
5: 哎，
3: 警告一遍啊，我们真是警察。
2: 哥，要真没钱了，不行，楼底下开美瑞，你开走吧。
3: 警察叔叔，歇会儿吧啊！
5: 哎哎哎哎哎！
3: 你们现在属于机警，以后都给我听着。你打谁呢？

大哥，你到底是谁？

0: 跟谁走都行。
1: 小黄，小黄，来给咱们走。我跟你说，别打了。没看出来，咋事了又？
2: 走。
3: 你以后不能这样，你知道吗？你面对违法分子的时候，你得支棱起来。那这谁能判断出来？
1: 开黑车的叫朱勇，一句实话都没有。黄头发一会儿是跟他要账的，跟孩子没关系。孩子父母正往这赶呢。那是孩子他爷爷，怎么劝都不走。你也别等了，回去吧。

0: 等桃子到了再拍。
1: 是，那俩人要合一个小照，你再看看。这，
2: 哟，回来了，老爷。
0: 回来，回来了，咋样？
3: 啊？
0: 乐队。
3: 啊，解决了。
0: 多少钱？
1: 免费。
0: 妈呀！你怎么那么牛呢？免费啊！三炮，赶紧对接一下，后天咱就彩排。
1: 好嘞，一会儿把微信推给我。哎，要么说啊，现在你不论在哪，只要有熟人，他就好办事儿。
0: 废话吧。
4: 哎，对了，那乐队队长有个小请求。这小子欠他们钱，叫朱勇，也东北的。这圈子你们熟，看能不能帮忙找找。
5: 确实在我这儿干过一段时间，手脚不老实，让我给开。后来干啥去了，我不知道。
0: 哎哎，行，好好想想。
5: 那啥，不行你上前面排球场打去。
6: 让小勇啥事啊？
1: 哎呀，这小子欠我点钱。
6: 我跟他不熟，啊，我跟他对象熟。你搁这等会儿，一会儿我给你介绍。
7: 谁跟他是对象啊？那点事儿呗。
1: 啥事儿呀？
8: 这个老头。
6: 那网管来给这机子加二十网费啊！
9: 小勇前段子找我，说要跑路，后来说不跑了，天天往那个水手那边跑。
8: 什么什么水手？
9: 水手你都不知道，大厂子，他们那个老板，糖葫芦。
0: 糖葫芦。
9: 嗯。
0: 东北的，以前炖个巴黎子叫糖军对吧？
9: 哎哎哎，对。
0: 这麻烦了，这小子我认识。
8: 谢谢哥们啊。

0: 这地方有点复杂，要不别进去了。这有啥复杂的？真够了。接呀，这是你爸的。哎，桃子，
1: 哎，追我！
0: 你能听着不？
2: 小伙子，干嘛？
0: 糖葫芦呢？
2: 不到。
0: 糖葫芦。
2: 谁？
0: 糖葫芦。
2: 谁？
0: 耳朵背呀、啊。

0: 你谁呀？
1: 我谁呀？王姨，不认识了你，臭小子，文工团家属院的那个，2013年你爸走不是我张罗的吗？
0: 啊，王姨，你找我有事啊？
1: 不是咋胖成这样啊？加号了？你小时候可瘦了，我经常抱你，动不动就尿为首。哎，你记不记得那年一帮小孩抢你钱，不是我给你要回来的吗？哎呀妈呀，你哭的无了嗷风了，咋哄都哄不好，那个鼻涕一把眼泪一把，那个葫芦啊葫芦葫芦，你这弹葫芦不就那么来的吗？他就那时候开始都叫他弹葫芦了。弹葫芦。
0: 没事阿姨啊，
1: 我没事
0: 阿姨，
1: 你再打我试试。
2: 谁呀、啊、你、哎、
3: 好了好了好了，
4: 上
3: 车。
4: 啊啊
3: 啊，
4: 来
3: 动不动，让大哥上。
5: 对，让大哥上，
6: 大哥老厉害了。
0: 练过是吧？
3: 没，你别误会。
0: 看见啥呢？比你命都长。
3: 我是来打听事儿的。

0: 哎，别这样！有病吧你！阿姨，你先别说话了。
1: 闭嘴！
2: 王莹，王莹，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功夫？
0: 小心你的救命之恩！
2: 干啥呢？别看！大哥，你瞅一眼，兄弟，大哥。

0: 哎，姑爷，我这腿有点突突啊。没事，你拽着点我。
1: 三号码头的保安经常在我们这赌打球，他有事儿要跟政府汇报。
2: 我呀，
3: 哎，坐下说。
2: 我偶尔会私底下给。 甲牌上的黑货车放行，搞一点小钱。最近有一辆真心车，放他过去我就没有再管了噻。但是昨天晚上。

0: 海水那么冷，那个娃儿肯定是完了。
1: 大姐，您先起来。大姐，来听我的，您先起来。我们下回家。
2: 你这几天在外边跑去忙活这事儿啊？
3: 嗯，哎呀，我
2: 听陶那爹说，你小时候也不在父母身边。
3: 嗯呐。
2: 见过面吗？
3: 没有，就知道给扔到邮电局门口了。
2: 我觉得这孩子能找着，你觉着？
3: 能，指定能。阿姨，
2: 嗯，
3: 婚礼我其实挺想办的，但这事儿我真放不下。您再给我几天时间行不？

0: 超哥，你没睡吧？有事儿。
1: 喂，红旗啊。
0: 喂，超哥。
1: 你的联合办案申请通过了，我和小赵今天就过来。
2: 超哥，红旗啊，撒谎撒成真的了。
0: 别提了。
3: 哎，赵哥，哎，后台有呢。
4: 哎，李哥，
0: 嗯，
4: 你到底来这干啥的呀？你这一请假，他们说啥的都有。
0: 都说啥了？
4: 说你要跟你老丈母娘办婚礼。
0: 啊？
5: 来，李红旗啊，领我见一下这个本地同事啊。
0: 喂。
6: 来，李红旗，朱勇的纱线找到了。
0: 啊，行，好嘞。
4: 问你说咋了？
0: 好，我知道。
4: 好
0: 好，这个时间来不及了，行李先放车上吧，咱出发。
5: 哎，去哪？
0: 蹦迪。
7: 这个女的，就是在水手发活的人，每周六必来这玩。
8: 反正我们本地警察暴露风险比较高啊，那你们化妆侦查比较合适。
5: 合适吗？
0: 来，看看我，看看。
9: 他叫赵冰冰，身边一共两个同伙，
8: 一个呢是大高个，一个是满嘴胡子，形象都有特点，好找。
10: 一哥，这咋找啊？
11: 我这边一个正经人没有，全是哺乳动物。
12: 我这边也没啥明显目标。
11: 超哥呢？他眼神老好使了。
12: 超哥，你玩咋样？
5: 你看看那只鸡。
0: 哪有鸡？
10: 那不是鸡吗？
4: 超哥，那不是鸡。
0: 什么鸡？
12: 让你看人呢。哎，等一下。哎、有个大高个老虎往舞台中央去了。
13: 心火，西海岸都吃这个，一蹦他蹦一宿。
14: 真的假的？上次那玩意儿一点劲儿没有，光他妈窜稀了。
4: 那你千万别吃啊！
0: 摇头玩啊？
5: 嗯，
14: 摇头就完了。
4: 你谁呀、啊？
8: 女的，满脸胡子。傻大个，没错，是你仨。
0: 错了，
8: 不是你仨。
0: 警察，蹲下。
15: 老刘，偷呢？
0: 哎呦我操！
15: 哎呦！去！
11: 啥也不是。
4: 李哥，没事吧？
16: 接下来就是最万众期待。

0: 知道为啥抓你吗？
1: 摇头。
2: 想好了再说。小孩呢？
1: 啥小孩？我不知道。
3: 你不知道是吧？
2: 你可什么后果知不知道？
0: 哎，这样，我告诉你啊，谁先说定性可不一样啊，

0: 要是他俩先说了，你说啥我们可就不听了。
1: 算了，不聊了，换个人聊。哪个小孩？
0: 哎呀，那看来还不止一个孩子呢。
2: 我们真是第一次干，也就想换点摇头的钱。好不容易才凑了五个孩子，前天给送到三号码头了。但有个小孩特别不老实。
3: 孩儿们，到站了。哎，
4: 小心！
5: 快塞了，冰姐，跑了！
3: 大海。这多深吗？能淹死你！
4: 滚！
5: 快回来！掉海里了！
2: 我们沿着海岸线找了老半天，还以为他死了呢。

报警，帮我打个电话行吗？阿姨，阿姨。

1: 我要报警！我要报警！我要让警方打电话！我要报警！
0: 好，你要不要先上车嘛？我们送你到公安局去。
1: 我不要让警方打电话！我要报警！
0: 知道了，你先上车。
1: 我不让警方报警！应该有人接。
0: 知道了，你不要生气。
2: 姐。

0: 今天告诉大家两种考试吧。第一种，拿孩子家长开始，来，当起家长的视线，然后其人和孩子交流。
1: 无论无论我也听不清他说。

0: 能学会吗？你呀，
1: 做小孩儿嘛，有劲儿就行。
2: 听懂了没得？好，来，听我走。
3: 我姓周，
4: 家里是农村的。
5: 忽悠我，玩了一些晚上的赌博。
0: 老板把钱都输光了，后来你老婆也跑了。
3: 放心，大家到我们那个地方来，肯定能挣到钱。
6: 什么？难道没有这些钱吗？

0: 陈家两口子、赵冰冰一伙人贩子的上线，他们利用洗脑的方式聚集了一群社会闲杂，为他们提供货源。赵冰冰说，秦家有很多出货渠道，其中最有实力的外号叫卖鱼佬，但他们谁都没见过，只知道孩子会被送到境外。
1: 这个秦家的位置能锁定吗？
0: 赵冰冰之前偷偷跟踪过他们，就在南城高速下面的一片废楼。

0: 一个外地的哪都能显着你呢。这么跟你说，新手不照你扎。
1: 刁总，刁总，刁总。

人。

0: 命。
1: 小花，

0: 刘总，是我。
1: 李永琪，
2: 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吧？秦剑是吧？后手举高，跪下，趴在地上，快点！你别动啊，动我可以击毙你。

0: 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2: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

0: 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大黄，大黄，坚强点啊！
2: 咱着火了，这他啥也不算啊！
1: 大黄，你给我坚强点儿！

他们在那个房子里找到13个孩子，但是没有刘欣欣。阿华昏迷前一直念叨，撞他的人说广东话，也许就是秦姐的上线。

0: 他糊弄那边有新线索。
1: 有一伙外地来的人贩子准备进来交易，交易对象就是秦姐，看看能不能让他套出些信息来。
2: 喝不了，今晚有事儿。
3: 有啥事儿啊？你说说呗，万一我能帮上忙呢？
0: 可是这秦姐手里没有其他孩子，也不跟他固定的上线卖鱼佬交易，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没时间猜了，他们很警惕，地点分散，我们分开行动。
0: 行。

0: 姐，
1: 我们到了。好，
2: 早就把你秘密给我吃，那个危险无效。

0: 看看。
1: 好。
0: 哎，这个也不错。
2: 看没，下面都没有。
0: 哎！破吧，你敢没骗？去你妈！我爱。

0: 这个点是假交易，没有秦姐，没有孩子，也没有说广东话的。真正的交易地点我们没有掌握。
1: 他现在肯定是要跑，出城路口还有重点区域。

周总，你看到这个？

0: 有力气反抗了，
1: 来来来，
2: 调好了呢。
1: 怎么了，朋友？弟兄们，上来！长官，算了算了，他们一直就这样。
3: 右后转弯，起步走。这是我岗哨，只有两个位置，是防守最弱的地方。连长，现在的问题是，
4: 你到底是谁？到这儿来干什么？
3: 大哥，我叫乔文生，是新京满洲的地理老师，因为私藏了大米，被定了经济犯，送到了这里。
4: 大哥，我刚刚来这里，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你，请大哥饶命啊！到现在，你还不说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饶命啊！你信不信，我一刀杀了你啊！别动！啊，
1: 你们的朋友，出来吧。孙德才同志，出来吧。你。 是牛鼻子老道让你来的。

我交给你的新的密电码，回去之后马上和他联系，联系上之后什么都明白。我叫乔文生，具体的身份刚才跟你已经说过了。我来虎头要塞有重要的任务，我跟你们一样，从来没有变过。

0: 老陈，有事儿啊？
1: 刚才什么人来过？
0: 没人呢。
1: 请你转告康林的同志们，让他们盯一个人，新来了一名劳工，原来叫丁明，现在叫乔文生。我知道你跟康林同志们有联系，我觉得这个叫乔文生的很可疑，我看他身上应该有秘密。
2: 这天凉了，你这身子骨可得加小心了，我们这伙子弟兄还都指望着你。
3: 就是
2: 是不是丁啊？
4: 是
5: 爹，放手。是
4: 傻小子，怎么着，咽不下去啊？
5: 这哪是人吃的？
4: 那你想吃啥呀？
5: 翻章子、飘扬子、跳龙。
2: 长得挺全面啊，
6: 虎子，你馋我呢啊？小心我把你的小家小掏出来吃了，那好歹也是肉啊！
2: 香啊！
6: 扒它，扒扒扒扒它，扒
2: 了牙了，
6: 扒了胡子，扒扒！
4: 你们这是要是孩子？虎子呀，啊，忍两天，等咱们出去以后，爷带你随便捡地方吃，
2: 有酒有肉
6: 吃肉啊！
5: 爷，那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
4: 别人受得了，我老北风可受不了了。哎，这信儿烧出去了吗？
2: 大当家的，正好明天宝子跟着孙大头往咱这儿送货，我让他捎个口信儿给土三炮。
4: 好，傻孩子，听着，过不了几天啊，咱们就离开这儿。来，给大家伙儿唱一段。
6: 来，我还来唱一段。来，
2: 来一段，
6: 来，

0: 他是自己人，特为此次派他进劳工营，是为了找一个人。
1: 谁？
0: 老胡。
1: 老胡？
0: 老胡是冀东特委派到苏联的情报员，回来时被抓进了虎头要塞，但他的身份并没有暴露。
1: 这事儿让咱们办不就成了？
0: 老胡一直与特委最高领导单线联系，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且老胡带回了一个密电码，只有通过密电码，冀东特委才能与苏联取得联系。咱们谁也不可能天天进入要塞，只有派老乔进去查找。
1: 虎头劳工营几千人，怎么找啊？这不大海捞针吗？
0: 无论多难，我们也要全力配合老乔的工作。老乔的身份不能暴露，只能通过几个关键的内线来协助老乔。
1: 嗯，陈恩好像认出了老乔，而且对他有所怀疑。
0: 要特别叮嘱陈恩，他的脾气火爆，可千万不能坏了大事。特委的命令，迅速给老乔带进去。
2: 老哥，特委只给我5天的时间完成任务，我需要一个劳工的花名册。我知道这很难，但是非常重要。
3: 好，放心吧。
4: 三当家的，鬼子第一趟巡逻已经过去了，那个姓方的他去茅房了。

0: 我们要在山上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做“山神”的 你不是找我吗？爷爷就是看你不顺眼，灭灭你的威风。
1: 连长，鬼子的救了队来了。
2: 同志们，一定要记住，听我的命令行事。
1: 是。
2: 大伯，我会尽力把混血冲出去。冲出去之后，你带领同志们上山，啊！连长，别啰嗦了，这是命令。
1: 同志们，抓家伙！

0: 站住！连长，有人帮我们引开了规则。
1: 当飞来飞当闯，那大力叫让我闯。
2: 放
1: 光
2: 调
1: 子。
3: 大当家的，新房子下有两下子，我没整过他们。
4: 什么？
5: 大当家的，姓方的手下人也不少，

0: 你先压压火。
1: 包当家的，姓方的让我给你捎个话，
2: 说，
1: 他说，在战场上跟小鬼子拼命，都不含糊，更别说，
3: 牛皮快放，
1: 更别说剿灭几个胡子了。
2: 妈了个巴子的！
0: 大当家的，
1: 咱先忍了，
2: 忍，我老北方啥事受过这种窝囊气？
1: 这事儿怎么办？
0: 大当家的，
1: 仇大人得报，但不是现在。信儿已经带给涂三炮了，咱不能因小失大，坏了咱们自己的大事儿啊！您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咱不能在小河沟里翻了船呐！
0: 多亏魏老大，组织多谋。
1: 老二，
0: 哎，
1: 这口气咱先忍了。
0: 嗯。
1: 让你忍，不是让你认怂。
0: 嗯，
1: 这口怨气，咱爷们们暂时先忍了。等出去之后，重上蒙古山，再见柳子。到时候，我老北风发誓，一定杀他个回马枪，先把这里的小鬼子给堵了。
0: 嗯，
1: 跟咱们平时作对的人，一块收拾。
0: 对，全收拾了。

0: 名单我已经记下来了，甲乙丙丁四个工棚没有老胡。这一天时间就查清楚了？
1: 我用了10年的经验。哎呀，他到底在哪儿啊？这么短的时间，这上千人，怎么找啊？我们之间有暗号。别的我并不担心。
2: 我只担心有人打乱我的计划。谁？陈恩。邵大夫，他对你非常不满意，他现在已经决定让方大同接任这劳工营的总号长。方上校是个职业军人，劳工营总号长这个职务，他比你更合适。 你不这么认为吗？
3: 既然你们都决定了，那我倒要看看这方少校是怎么来管理这个劳工营的。

0: 你的记忆力不错，我是丁民，不过现在叫乔文生，因为私藏大米被定为经济犯。等等，昨天晚上是你在帮我的，你必须放弃你的计划。什么意思？放弃你的越狱计划。
1: 文生，我现在虽然还没确定你的真实身份，但是我可以明白告诉你，没人能知道我的计划。我后头同志们为了整计划，准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了。我只有四天的时间完成任务。
0: 你什么任务？
1: 该跟你说的自然会跟你说，不该跟你说的万也没有用。
0: 我如果不放弃。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你，陈同志，你要相信我，服从组织的决定。好吧，我会尽量配合你的。不是尽量，是必须配合。
2: 前面那棵树北边，就是密道出口。到时候翻开。

0: 那边就是月牙湖吧？嗯，土三炮会在那儿等着咱。
1: 好，这几天呢，让兄弟们多攒点干粮，搞几张矿灯，准备点凑手的家伙。还有，临走之前呢，得闹场事。大当家的，咱不是说好了，先忍一忍。
0: 这姓方的，风头正足呢，总号长他都当上了。
1: 他妈的，对咱事情不利呀！
0: 所以，得让他这个号长干不下去。起码，咱走之前不能让他输。为党爷的生命，那就是死的。
2: 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说粮食不够。听着，最近几天，劳工营中发生了一些情况，有人肆意挑衅我的耐心。不过，我不想追查这件事。我知道，你们支那人讲究义气，很好，我。 非常喜欢。不过，虎头要塞是有规矩、有制度的地方。既然有人违反，你们都要受到惩罚。所有劳工，削减二成口粮。
3: 我本来是吃不饱，你现在还减这么多，还让别人活了？
4: 这顿饭拉你爱吃不吃，就这么多。
2: 安静。如果。 还有人违反，继续削减口粮，直到你们都饿死。因为你们支那最不缺的就是人，你们死了，很快我就会补充新的劳工。
5: 太君说的话你们都听明白没有？赶紧的，排队领东西。
6: 快点，不许吵吵啊！
7: 机会到了。
8: 闹腾一场，明白。老方，怎么了？
9: 鬼子克扣公粮，往北方一伙他们抢别人的粮食，还打伤了几个人。
8: 大当家的，够热闹吧？还得再热闹。吩咐弟兄们，下手轻点。我已经跟他们说了。
10: 别打了！别打了！
11: 啥事儿啊？
12: 欺负人我就得管。

0: 向佐，要不要去阻止他们？
1: 等等，这样也好，让他们多消耗一些。
2: 大当家，姓方的没动，真都跟他们干起来了。
3: 他妈，他跟他搅和什么？
2: 现在咋整？
3: 谁谁谁，我众筹闹不大了。

0: 哎，没事吧？
1: 谢谢啊，
0: 应该了。我就看不惯土匪欺负人。
2: 王少校，恭候你多时了。
0: 是吗？我随时奉陪。

0: 可以了。
1: 陈伦、方大同、老北方，出来。
2: 我知道，你们三个人是支那人的大头目，都有追随者。我很欣赏你们的领导能力，但是劳工营总号长只能有一个人。
1: 大日本帝国是崇尚武士道精神的国家，
2: 我希望你们三个人通过决斗选出真正令人信服的总号长。
3: 小鬼子，算盘打得不错啊，想让我们自己人打自己人，做梦去吧。
4: 野总，我们是军人，你要按照日内瓦公约来对待我手下的弟兄们，我们应该自行管理或移交中立国。
5: 方少将，你跟鬼子扯这些有什么用？
4: 野党，你也是军人，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2: 方上校，你应该知道，
1: 在这里，你没有任何权利提出任何要求。
2: 如果你们选出总号长，粮食是你们的。
3: 何伟峰，方少校，我没这么大的胃口，归你们了。
6: 嘿嘿，那打架杀人老北风不含糊，可就他妈的不能让人当猴耍。
4: 我是中国军人，全体归队，
7: 站，要多站，
4: 围攻吧。
5: 老北风是条汉子，
6: 我也杀过鬼子，咱三个虽说尿不到一个壶里，可毕竟咱都是中国人。
3: 同志们，行，要多转，围攻跑。
6: 弟兄们，走了。
0: 停止发放粮食，直到这些窝头被吃掉为止。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长孙园也一喝，
5: 长孙园老伴儿喝，
6: 长孙园爸妈喝，
7: 长孙园全家喝。
8: 长孙园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9: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利生制药。

我在，饿得受不了了吧？爷也饿。我在，再忍两天啊。

0: 咱就离开这儿了。真的？傻小子，爷什么时候骗过你呢？知道爷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吗？
1: 因为我听到当家的话。还有一点，你跟我那死去的儿子一般大。当年呢，我只顾带着弟兄们跟小鬼子拼命。
0: 小鬼子对我是恨之入骨啊！派人掏了我的老家，我的老婆孩子都被他们给屠了。
2: 大当家子，我替您报仇。
0: 这仇当然得报。孩子呀，等出去之后，你就离开柳子吧。
2: 大当家子，您不要我了。
0: 我们这些。 都是活够了，把命不当命的人，你这孩子啊，没有必要跟着我们玩。再说了，等我们跟小鬼子拼完命，总得有个人收尸上坟吧？
3: 是啊，虎子。
4: 大当家的，我
0: 哎，大老爷们可不许哭啊！来，给弟兄们唱一个，
3: 唱一个，虎子，唱一个啊！

0: 我剩下两天的时间了，连老胡的影子都没有找到，还有一个地方我没有查到。我发现那面也关着一批人，
1: 那是洗衣房，
0: 里面全是女人，有个日本女人，但是大多数都是鬼子从各地抓来的女人。
1: 我想过去查一查，这可太难了。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明天还找不到老胡，把情报送出去，不仅仅会损失我们优秀的谍报人员，还会给我们对敌工作带来更大的损失。
0: 可那只有日本人才能进去。

0: 谢谢你啊，那天欠你一个人情，今天还给你。
1: 我还剩下2天的时间了，我们已经整整等了1年了。为这次越狱的计划，在这儿先死了很多同志。陈同志，你知道吗？跟小鬼子拼命容易，活下去才是艰难的。只要活下去，就有希望。
0: 只有逃出这个胡同要塞，才有可能活下去。

0: 特委命令，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老乔的工作，务必在两天内把老乔送出虎头要塞。
1: 只要能出要塞，安全送他离开虎头镇不成问题。
2: 尽快把老乔需要的东西送进去。
0: 嗯。
3: 我想知道，为了三个人，所有的人，是不是都要绝食？

0: 老北风，我只问你一次，还要继续绝食吗？他就问你呢，说啊，孩子，饿吗？
1: 肚子里装的是什么？竟然能不饿？我要看看。
2: 二叔，
1: 方少校，让你的手下进食。
3: 我要提醒你。
4: 我们是享受国际公约待遇的战俘，你还要绝食吗？小鬼子，我虽然是个马夫，可我也是个军人，我只听我们长官的命令。
5: 住手！方少校，在这里没有你的日内瓦公约，在我的字典里也没有“战俘”这个词。老梁，老梁，小鬼子，放废话。 有种的，冲我来！
1: 你真的想死？

0: 乔，你呢？
1: 爷们儿，放弃抄路，老北风会拿烧鬼的人头纪念你的。
2: 做个有种的中国人。

0: 有种你。
1: 这样苟且了活着，不如去死吧。

0: 老哥，真是难为你了，搞到了这么多衣服。
1: 老乔，你可受委屈了。为了完成任务嘛。哎，
0: 老王。啊，对了，你要想方设法拖住王汉生1个小时。好，放心吧。
2: 我决定退出今天晚上的行动。那谁来领导我们？我听到了你们的行动计划。老陈，论军事素养、格斗技术，你我不相上下。在这种时候还能自相残杀吗？如果国共合作的话。 我们成功的几率会更大。老陈，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我们冲出去，和鬼子拼个你死我活。

0: クマレカ、急いで洗え。
1: すぐに洗えるわ。
0: しばしの頼りか。
1: 赤い太陽よ。
2: 明天晚上你要想办法到你们清洗队的后脚，有人来接你。接你的人会拿着另一半。
1: 我明天必须要逃出要塞，否则就来不及了。
2: 我知道，我这次来就是要接你出去的。你装扮一下，我准备从冷宫营的密道把你送出去。
1: 这里最不缺的就是鬼子的衣服。
2: 密码安全吗？
1: 都在我脑子里。鬼子的关卡太严，不能有闪失，只能记在脑子里才安全。这是专为中共冀东特委与苏联联络的密码，后天中午就是约定的联络时间，如果联系不上，苏联红军就会立刻更换密码。为了这次行动，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同志，明天就是联络的最后一天了，我必须马上出去。
2: 你放心吧，我会尽全力的。

0: 在这之前，我要除掉个人。方大同，姓乔那王八蛋，我要用他的血来祭奠老二。
1: 大当家的，
0: 别劝我，别的都能容，我就是容不得攀生怕死、卖友求荣的软骨头。这辈子，除了小日本鬼子，我就最恨这种东西了。
2: 姓乔的，你死定了！必须阻止行动，通过王汉生让野岛进行，就说是我举报的。老乔，你想背叛同志们？这不是背叛，为了完成任务，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去。老哥，现在捅出去。 他们可能是跑不了，但不至于会牺牲。现在小鬼子毕竟是需要人手帮忙，如果不能阻止他们越狱，小鬼子会加强警戒，老胡肯定就救不出去。你知道吗？这样会给我党造成严重的损失，整个东北抗日计划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啊！
3: 老乔。 他们不会放过你的，老乔，你一定要活下去。

0: 我们先把这事儿办了，等熄灯之后就动手。那，
1: 事情咋处理？
0: 让朴大志向小鬼子报告，就说是暴毙。
1: 朴大志，
0: 朴大志这小子不敢胡说，他家人的性命还攥在我的手里呢。
1: 熊文生来了。

0: 我再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放弃你的计划，陈恩同志，你是党员。 可以不信任我，也可以除掉我，我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只要能够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你怎么对我都可以。希望你能顾全大局。
1: 我已经放弃了，
0: 我要让你的手下也放弃。
2: 我没法命令他们，
0: 陈伦同志。

同志们，特委交给我的任务，不仅仅是让几个人活下来，是要让更多的人活下去，让所有的中国人度过这段日子。活下去就是希望。

0: 如果你还一意孤行，我会用我的方式来阻止你。
1: 那么，你想告密啊？
0: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你的行动，直到我的任务完成。
2: 哎，你们俩人出来。陈恩、方大同、乔文生，从今天起，别用一字号工棚。有人向我报告，乔文生发现了。 异常情况，很好，我非常满意。现在，我任命乔文生为劳工营总好长。

0: 陈连长，方少校，欢迎欢迎，去给两位腾个地方。
1: 哎，
0: 咱明人不说暗话，我老北风是个什么人，你们也都知道。只要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一切都好商量。 你睡这儿，来来来来，挨着我睡，我会好好的心疼你的。

0: 你知道张继武的消息吗？你说什么？张继武是你儿子，我知道他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健康。你要是杀了我，没有人会告诉你他的消息。
1: 你他妈的敢骗我！2年前，
0: 小鬼子杀了你全家，是我们的人把他给救了，后来。
1: 他参加了抗联。你们，你到底是谁？我只能告诉你，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还多。
2: 你他妈的干啥？
1: 你认识这个吗？这不是我儿子郭百岁，我给他的吗？
2: 怎么会在你手里？
0: 张继武同志让我转告你，要顾全大局，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中国人。这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我要用你的密道救一个人。
2: 啥？你说什么？
0: 你的密道。
3: 我说过了，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多。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防。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4: 可是鬼子的戒备越来越严，如果现在行动的话，会很危险。
3: 越是危险的地方，往往越安全。
4: 可是也许，
3: 我知道了，是他在阻止你，乔文生，对吧？从他来的那天起，我就能感觉。

他绝不是普通的劳工。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目的来阻止咱们的计划，但今天是他搞的命，到了这个时候，只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会除掉他。越狱计划推迟一天，明天准时进行。

0: 放开我！
1: 这人不能死，对我还有用。
2: 我也相信他。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3: 明天凌晨，特委派人在靠山屯等待迎接老胡，你亲自护送。
0: 好，
3: 带上咱们的电台，接到老胡后，立刻与苏联方面联络。
0: 在路上，
3: 无论如何，中午以前要让他们联系上。
2: 没问题。
4: 我知道这个密道，全长只有80米，我还知道它的出口在哪里。我想请大家顾全大局，放弃这次逃走的机会。
1: 女生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4: 这是我第二件求大家帮忙的事情。她在清洗队，明天晚上就转移到这里。
1: 清洗队？女的？
4: 嗯。
1: 不可能，这事儿绝对不可能。
4: 正因为这个任务很艰巨，有很多不可能完成的因素，所以才把我派到这里来。我要让这些不可能变为可能。
0: 既然这个人对国共两党都很重要，为了让他出去，我决定放弃越狱的计划。
2: 我还是那句话，我相信你。
1: 哎，这事儿怎么就跟定了似的？我答应了吗？
4: 大当家的，
1: 你们说的什么抗日啊、大局啊，我是不懂。但我明白，只要出去了就能砍鬼子，砍鬼子那就是抗日。老子有手有脚，哼，用不着别人替我抗日。
2: 你说的好听，我看你就是怕死。
1: 怎么，敢跟爷们儿单挑吗？
2: 啊，
1: 谁要是皱皱眉头，那谁就是婊子养的。
0: 有些事儿你不明白。
1: 是，有好多事儿我都不明白呢。我不明白少帅为什么一枪不发就让出了东北，我也不明白那么小的个日本怎么就占领了中国。所以啊，只能靠自己了，我就得出去。我也不是不讲理，你们说那个人重要，行，可以带他走，我肯定让他走。你们要是愿意走啊，也可以一块走，人多了还能抵挡一阵子。我就这个条件，要不然呢，哼，我就把这地道给毁了。
5: 进来。
6: 打扰一下，少主，未央所要求增加人员，怎么回答？
5: 增加人员，可是我们这里哪里还有女人啊？
6: 要不把清洁队的那些女人送过去怎么样？
5: 可以。
6: 嘿，
7: 什么？马上就要转移，一个小时之后全部送到慰安所去。马上行动，所有的计划提前，快。好，
8: 哇，강남이빠진가
9: 아시다양전이있대미르가
4: 大当家的，别的话我就不说了。我们共产党人非常感谢你给我们的帮助。我们是讲信用的，

0: 这个是我们的联系人，和他联系上，他会带着你去见你的儿子。我最佩服仗义的人。我再送你个人情。进来吧。
1: 这个人过去是我的人，后来投靠了小鬼子。不过在这里，他还在听我的，因为……大当家的，
0: 我这可是最后一次帮你了，我父母那儿，咱得说话算话吧。你不是要接人吗？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 赌一把吧，把命押上。

0: 过是在夜里，还能再想办法。可是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脱险。
1: 大当家呢？快决定吧，时间不多了。
0: 得有一个人去堵住鬼子。这就意味着这个人得死。
1: 我去。
2: 等等，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我去。
0: 是爷们儿，舍生取义，好样的。不过谁生谁死交老天爷吧。比长短，
3: 我
0: 不成，他不能死，他还是个孩子。你出去以后呢，找到我那个小子，告诉他，老北风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好事儿，这辈子是杀人如麻呀。可是他爹到死都是条汉子，到死都是硬骨头，是中国人，听见了吗？
4: 何をどうだ。
5: 巨大寺が兵士を連れて入ってきた後、なぜか喧嘩が起きまして、あと茶面所がそう兵士を連れてきました。
4: 走。
5: 太监、你叫啊。
4: 你把什么人带了进来？
5: 人？没有，没有人。
6: 我看见了。
4: 说，人在哪里？

0: 你，好，去吧。
1: 告诉我，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0: 开开，我的脸很冰冷，别开这种玩笑，啊！少佐，不要这样，啊！我真的很冷。
1: 少，
0: 走吧，同志们在出口等你呢。
2: 老北风，杨磊，别，不要杀！你们也快下去吧。少年时纵马提枪，打袈裟，人生是平常，有酒有肉。
3: 快乐非常，撒鸟都能冲到江。大当家的，
4: 兄弟们，老北风对不住你们，没能把你们带出去。
0: 大当家的，别这么说，咱还有的是机会。
3: 没明天了，只有今个。都离我远点。
5: 我知道，有人要越狱逃跑。我干不了。呀！走！小日本，我跟你们拼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老北风的床铺在哪里？就是这儿。
1: 别动！
2: 乔，
1: 那个人究竟是什么人，让你和你的同伴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2: 你认为我会告诉你吗？
1: 相信我，只要你把那个人交出来，我就会放过你。

机密交通员老胡在劳工营众人合力帮助下顺利逃脱，在约定时间即将结束时，向苏军发出了电报。从此，因日本关东军频繁扫荡而与苏军失去的联络，再次恢复。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4: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5: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以笑破生死，向光复余生，烦恼全清空，生死皆从容。
7: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8: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9: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10: 名额不足。
11: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该以何

0: 种姿态奔赴终点。
1: 你说我要死了？
0: 十号病房中，那些与时间赛跑的人给出了最动人的答案：勇敢地活着。
2: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1: 公安！
0: 本片以临终关怀为切口，深刻探讨人生终极命题。最精妙之处在于将沉重的临终题材与谐趣的喜剧元素完美融合，以轻盈的笔触消解生死焦虑，让观众在轻松的叙事里笑对命运的沉郁况味。
2: 小吃炸鸡能吃
4: 我
2: 去
4: 老虎理解
5: 法务经理
6: 叫奥斯卡
4: 共情
7: 去见章子怡
2: 杀回子
4: 干。
8: 曾导演说很喜欢看我们俩的节目，机缘巧合就见到了，认识了，聊了。正说我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哎，我正好有个故事，我觉得其实挺适合你跟张弛演的。说他看完这个剧本泣不成声，我说啊，泣不成声为啥找咱俩演？他说这个你看是很感动的一个故事，但他需要用喜剧的方式打开这个故事。
9: 因为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很怕我自己就是陷在那个故事和角色里边不开心或者是难受，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很开心。然后我自己也因为拍摄了这个电影，演了这个角色，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找到了一些勇气，开心的过好就是现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候。
10: 哟，咱病房换垃圾桶了。
0: 张小兵售卖的护理机器人小护，拥有精准的算法与完备的护理程序，却无法替代真人的掌心温度和心理慰藉。
10: 我年轻的时候可比他好看，
11: 现在也比他好看。
0: 张小兵的护工身份更让这种对比变得意味深长。而蔡明扮演的病友马姐，那句逢人便说的口头禅，
10: 马姐我四环内三人连八套房，有什么想不通的跟我说呀，
0: 带着机械性的重复感，令人想起他经典的家政机器人形象。
12: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
0: 而倪大红的表演于无声处听惊雷，更与东极岛角色实现梦幻联动，完成跨越时空的救赎。
2: 不能再杀了，不能再杀了，不能杀回子。
0: 逐梦亚军组合的惊喜亮相为本片增添了亮色，他们凭借出其不意、充满反差感的表演与深沉的生死命题，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情感共振，冲破了笑与泪的边界。
4: 假过眼犯了我。
8: 这次全是好演员，全是老戏骨们，你们作为年轻的可千万别掉链子，别你们演的最差。我俩也私下的对一下戏啊，它是一个现实主义在前的一个喜剧。所以表演呢一定要生活流，但是还不能丢失喜剧，就是这个分寸非常难拿捏，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和功课。
4: 说出来其实挺尴尬的，设计小巧思没有小巧思，我们都是
13: 浑然天
4: 哎，
8: 一气呵成，
4: 哎，
13: 行云加流水，
4: 是
8: 真的。我俩很多戏就是这戏来不及设计，就好在是就是在这个人物里，别想太多，很多东西就自然而然，我俩多年的这个所谓的默契都出来了。但刚才张弛说的也对，这个默契不是说我俩自有的，这是在这个背后这几年，包括很多次演出也好，一次次吵架，一次一次磨合，一次一次试验出来的所谓的这种自己不自知的默契。
0: 导演陈思诚此番跳出商业大片框架，在这部文艺小品里依旧延续了核心创作表达，在极端困境中小人物自我尊严的觉醒。无论哪种题材，他总是以温暖、真诚、悲悯的情怀点燃观众心底最柔情的火花，奏响一曲深沉炽热的生命之歌。
8: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剂良药，看完之后暖暖的，还有一些余味，我觉得看完不亏。它也会是我以后作为观众的一部人生电影。
4: 我们片并不沉重，不用觉得五一就很沉重，这个片我们很
13: 非常开心，非常温暖，
4: 轻松
13: 愉快，
4: 就把这个故事给讲的就
13: 透彻，
4: 哎。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我是幻语中最印象。

0: 心软的乔靖宇，是至1999年的自己中阳光仗义的常无忌，也是红色冲浪板中忧郁内向的少年小芳。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他是一位高考状元，也是一位身患重症的病人。这个角色和我之前出演的角色非常不一样，这个人物的内心非常丰富，有叛逆，有执着，有不甘，也有积极温暖。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一个人只要犯了罪，就是他死了也甩不掉这种身份了。
2: 身处绝望之境，
1: 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3: 重要的并不是你来自哪里，不要失去希望，
2: 点亮希望之光。
4: 我打算会蒙他乐意，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3: 你被指控从事非法交易。
4: 不，先生，
5: 他是受害者，不是罪犯。
2: 根据维克多·雨果同名小说改编。
1: 法官大人，请释放被告人，我才是任阿让。
3: 任阿让，监狱将成为你背上永远背负的一座大山。
2: 5月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悲惨世界》。
6: 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7: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夏尔·图什曼。谢谢。
2: 他是闻名遐迩的美食评论家。
8: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2: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9: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10: 失味症？
9: 什么病？
10: 失去味觉的病症。
2: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9: 2分，0分。
2: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11: 知道爸爸小心。
9: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12: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9: 那怎么办？
12: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2: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13: 昨晚发生了什么？
14: 我要联络我的律师。
15: 今晨，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其住所内谋杀一名本国女子，
16: 嫌疑犯叫杜秋，40岁。
2: 是谋杀还是陷害？
17: 放开他！
18: 我是被人陷害的人。
19: 告诉我真相。
18: 我不相信警察。
19: 当逃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绝路。
2: 层层追凶，拨开云雾。
19: 警察和杀手。无数种情况，因为我不是在暗中行动。
16: 杜秋他罗学长只一个人去天神制药研究中心了。
18: 你们这些杀人凶手，是时候反击了，朋友。
2: 5月7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追捕》。
2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

0: 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说日本人的活好干吗？
2: 管那个呢，能喂饱咱肚子就行啊。
3: 欢迎你们来到虎头，从今天开始，你们这些吃那日、
4: 我想回家，
3: 因为大日本天皇下令。
5: 这跟大狱似的，我们又没犯法。
6: 不是大狱，这是地狱。
5: 我有封信想寄给家里。
7: 做梦吧，这是日本人下的死命。
8: 大林，
9: 亚麻雀。
10: 谢谢你。
11: 医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是多做点自己能做的事情，心里会舒服一点。
12: これは新居の常連愛の手紙だが、秘密が漏洩してます。
13: お嬢さんは婚姻と結託し、軍事機密を。
3: 我希望这个人自己站出来。
14: 他明天就会死。
15: 秘密を守るためだ。一緒に残るんだ。
16: 我看大伙啊，还是做好最坏的准备吧。

0: 刘焕成，有有有，哎呀，来了，马三王，
1: 有有有有，上车，
0: 秦柱子，赵大林，赵大林，
2: 哥，赵大林。
3: 你怎么来了？
0: 哎，你待会儿去吧。我不跟你说了吗？我看那边好，你再来。
3: 跟七叔说过了，七叔跟赵哥的能说上话，给咱家会留人头的。你别让我……
0: 哎呀，别了，赶紧去吧。我给你拿箱子，
3: 拿箱子走吧。
4: 赵大林来了吗？
5: 来了。
4: 我是赵家村的赵大林。
0: 对对对，我是。
4: 怎么才来？

0: 我们一路是跑着来的，实在对不起，来晚了。谢谢。二爷，把钱带回去，好好照顾娘，跟娘说家里的人不用他管，你回去等我的信。
1: 哎呀，哥，收不着信我也来，咱兄弟俩去干几年活，这个家肯定垮不了。
0: 你听我的，下次赵公你再过来，等我的信啊，赶紧走，向着哥。
1: 哎，
0: 回去好好照顾娘啊。
2: 快走快走！
3: 那哥，你好好保重身体。
0: 我知道，路上慢点啊。
3: 徐富，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哎！哎呦，对不起啊，
0: 没事没事。
3: 怎么假的？
2: 不是，我呀就跟前妻，这不舍不得出来起来。哎，对了，你是不是新京师范的？
3: 是啊，你认识我？
2: 我是你们门口那个纸店的那个伙计，
3: 刚才那是你弟弟吧？
2: 对，我想，哎，你们俩一块来干活来啊？
3: 没有，我想看那边如果好的话，我想让他再过来。
2: 啊，对了，我姓曲，叫曲富，外号叫曲卷，你就叫我曲卷吧。
3: 赵大林，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说日本人的活好干吗？
2: 那个呢，能喂饱咱肚子就行啊。你想想啊，一个月给10块钱，还管吃管住。 哪有这么好的活啊？

0: 野島少佐殿、大本営の命令で駆動要塞強豪一工事のロム車800のうち761を連れてきました。
1: 全員リリース後交差させろ。
0: はい。
2: 我们是一起的。
3: 哎，
4: 住！
3: 快，
5: 我求求你们，别打他！
3: 进！
4: 对！
3: 对！
5: 进！对！你放开我！
1: 怎么了？怎么了？
5: 长官，为什么要打人啊？那是我的老乡。
1: 你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伊佐尼，面子的要来。
4: 嗨，
6: 青青，别怕，青青。
1: 怎么了？赤村。
4: はい。
1: やつらは金が向かった。
4: なぜですか。
1: 黙れ。勝手に殴るだ。蹴ったばかりで仕事もまだだろう。
4: はい。
1: 始めろ。
3: せれ。
1: 欢迎你们来到虎头。从今天开始，你们这些支那人将为大日本天皇效力。为大东亚共荣做贡献，这是无上光荣的事情。如果谁不服从命令，或者想要逃跑，等待他的只有死亡。在这里，想要活下来，唯一的条件就是服从命令。
4: 那是我的箱子，今天不要动。
0: 给，给，给。
7: 3762，什么意思啊？这是。
8: 小娃的帮过的。
5: 我的希望赵大林得死。
8: 小娃，今から3762だ。给，
0: 给。
5: 哎，我的衣服，这是我的书，这是我的书。
8: 哪里是？
5: 我的希望红头飞发。
8: 耶。

0: 秀秀，秀秀，
1: 你没事吧？2800，这个3760就睡你身边了。他命大死不了，你得给我好好的看着。有什么事情马上汇报。
2: 是太君，
1: 是太君。
2: 没事吧，大林？
1: 我想回家，我想我妈，我不干了。不想回家呀！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呀！我只知道进到这里边来，没一个人能活着出去的呀。不对，当初赵公来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每个月工钱10块钱，管吃管住来去自由，这跟大狱似的，我们又没犯法。
3: 不是大狱，这是地狱。不行了，我要去找管事的找他们去。我不干了，我不干了！你放开我！你会死的！你出去会死的，知道吧？
1: 我来这儿挣钱是要给家里还债的，他们这样叫怎么回事？
2: 小子，
1: 你认命吧！啊，
3: 你不是疯子，
1: 认命吧。
4: 他说：“你告诉我，这儿到底是什么地方？”虎头要塞。虎头要塞。韦康德6年12月3日，新京师范的青年学生赵大林被日本人所谓的招工伎俩所迷惑。 报名参加招募，被骗到东北虎头要塞，成为十几万中国劳工中的一员，开始了他悲惨的命运。

0: 呀，太倒霉了，当时让人给骗了，他们得想办法跑回去啊。
1: 好，回家路断了枪了，
2: 往前面跟上。

0: 趁晚上的时候，晚上这个狗这块他换岗的时候没有人，你知道吗？就在这儿。
1: 干什么你啊？
2: 你干什么你？
1: 干什么打人呢？
2: 干什么你？啊！老宋，老宋，
1: 咱不打人行不行？
2: 我打打人，你们是算人，畜生都不如。你是？
0: 哎，大林，大林，
3: 走，快走了。
2: 走了，走。
4: 啊，小雪，
5: 爸爸，
4: 正好跟我去劳工营出趟差。

0: 求求你，我不想死！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
1: 走走坡。
2: 在我们黑泽医生请假的时候，陈医生能够过

0: 过来帮忙，真是非常感谢。请不要客气，我是个医生，这是我应该做的。依陈医生的判断，这些支那劳工得的是什么病？
1: 他们得的是疟疾，而且已经发展到第二期了。
0: 哦，知道了。我现在需要大剂量的奎宁，首先要把病情控制住，不能再发展下去了。
2: 关于治疗的事，就不用陈医生费心了。陈医生已经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只要能确诊就可以。可是，
0: 他们需要尽快得到治疗，要不然会传染到整个劳工营的。不会的，你放心，他们不会传染到整个劳工营的。黑泽医生不在。
2: 目前只有我能对他们进行治疗，我相信，只要治疗及时，他们会痊愈的。早就听说陈医生是非常优秀的医生，果然名不虚传。
0: 谢谢。
2: 可这里是关东军的军事保密部门，至于这些支那劳工的病该不该治疗，如何治疗，我会安排的。 就不用陈医生再费心了，非常感谢陈医生的帮助。
3: 救救我！救救我！他们想杀死我们！
4: 不给！
3: 求求你！ 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我们中国人吧！求求你！
5: 大雷！
3: 救救你！救救我们！
5: 小雪，小雪。

0: 爸爸，
1: 嗯，
0: 那些劳工他们会怎么样？
1: 不知道。
2: 你一定知道的。
1: 那样也许对他们来说是个解脱吧。
0: 他们都会死吗？
1: 小雪，你别胡思乱想。哎，你想想啊，这个要塞从开工到现在啊，他们一直缺少人，所以我想啊，说不定他们……
0: 那为什么要把他们都拉出去？为什么不让你给他们治疗呢？
1: 也许是防备传染。
0: 爸爸，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了，我不想知道了。

0: 快点，快点！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我说的是真的呀，不会手艺，我跟他们一样啊。
0: 我有信仰寄出去怎么办？
1: 哎呀，寄不出去呀！
0: 我们又不是犯人，有起码的通讯自由啊。我去找共同说去。
1: 不能去呀，去挨打呀！

0: 快点，干活都利索一点。
1: 哎哎哎，干什么你？
0: 老总，我有件事想求求您。
1: 说，
0: 我有封信想寄给家里，您能不能帮我通融一下？
1: 你做梦呢吧？这里根本就不允许通信，
0: 这是日本人下的死命令，
2: 谁也帮不了你。
0: 走，
1: 不是，我是
0: 走，特别重要的，
1: 快点回去。
0: 你找他干什么呀？我跟你说话呢，你当不当我是兄弟啊？我想寄封信，他不让。
1: 寄信？给谁寄信呢？
0: 我弟弟。我想写信给家里，告诉他我别让我弟弟过来，我已经被骗到这儿了。再把我弟弟饶上，我们家就真的没活路了。
1: 大林啊。
0: 我估计这信呢不好寄，你想想啊，要是能写信回家，你说那这里的真相那不都露出去了？
1: 那该怎么办？哎，我弟弟下月出事就上火车了。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1: 我帮你想想办法吧。
0: 晚饭了，
1: 区区还有一个。
0: 激动了啊！写完信马上给我。啊，对了，千万别写在什么地方干什么活，要不然咱俩都得死。
1: 我知道，我就是不想让二林来。哎，工头答应了没有啊？
3: 答应了。
1: 答应了。
0: 啊，还是
1: 还是有办法。
0: 我有什么办法呀？他又不是我儿子。
1: 他就是你儿子。<笑>哎，你怎么做到的？
0: 我区区一圈办事儿，还有帮不成的事儿？真是！
1: 你的金牙呢？
0: 我儿子拿家玩去了。
1: 你把金牙给他了？
0: 哎，没事儿，我本来就想换颗大的。再说这块好像盛产金子，我想好了，有机会我就换一颗。
1: 你救我的时候，我谢没谢过你？哎，老总，信我带来吧。
0: 哪儿呢？
1: 这儿。地址都在里边，可千万别写错了。谢谢啊。

0: 三七六二，站住！接着给。
1: 就是你说的那个人吗？对，就是这个人。
2: 3762，这封信是你的吗？是，
1: 我想给家里写封信。
3: 不要说话。
2: 大兄弟，赶紧告诉太君，我是不是没有条件的帮你寄信啊？没有条件，我没有钱。多的阿洛的，你很大。我干嘛了？
3: 太君，有了，有了。

0: 生の街だ。
1: 日本語か？
0: マジだマジさ。
1: おお。次に待ってるのはシッター。松戸市で朝まで立たせとけ。
2: はい。片付けとけ。

0: 多英俊呢。他叫山口英良，在南方前线作战的时候啊，负伤了，现在是光荣退伍，是来这里呀、参加开拓团的，也方便黑泽医生照顾他呀。他是伤在肺部，除了不能干正活啊，什么都不妨碍。来看看，表个态啊。
1: 妈妈，我没意见，你们决定吧。哎，
0: 这小雪，你看。你说这孩子，这是怎么了？
2: 你觉得小雪嫁给日本军人？
3: 疯了！你说他站那一动不动这么长时间了，他想啥呢？
4: 想死。
3: 啥？
4: 想死。
3: 哎，疯子。你说他怎么这么死心眼啊？就为了保一个黑心的工头，遭这么大罪。
4: 他仗义。
3: 他仗义？我比他还仗义。我这颗金牙呀。

0: 你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啊？这
0: 是我们家诊所，刚才你晕倒了，我给你打了一针。这是你的眼镜，我帮你修好了。
1: 谢谢你。
2: 干的，你走，
0: 你走。
2: 休
0: 息。
2: こいつは仕事生きてんだ。

0: 看什么呢？你那眼珠子都快掉地下了！我跟你说，他就是救你那个大夫。
1: 我知道，知道你还问。
0: 我想跟他说声谢谢就行。
1: 你可别乱说话，咱们不能跟镇子上的人说话，一句都不能。
0: 好，行了，赶快，快饭，开饭了啊！吃饭，吃饭，吃饭了。今儿吃什么呀？
2: 谢谢您的。
0: 我的呢？又是豆芽啊。

0: 哎呀！没事吧？
1: 你着急投胎去啊？你一早上踩8回了，鞋跟都踩秃噜了。
0: 天冷啊，他走快点暖和。
1: 你这是啥呀？你怎么越快，你干活干越多呀？你脑子？

0: 你怎么自己出来打水啊？
1: 没关系的，
0: 都由我来做啊。嗯

0: 我是心经的学生，在要塞做工，想得到您的帮助，请答复。回信到陈家屯路标下的灰石头缝里。
1: 小雪啊，
2: 哎，
1: 给这孩子开点药吧。
2: 知道了。
3: 大夫，我只有这么多了，您别见笑。
1: 这钱你拿回去，给孩子买点补养品，买点鸡蛋，买点猪肉，补补身子。啊，
3: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儿子，
2: 你的药已经帮你拿好了。
3: 大恩大德，我不会忘记的。
2: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转告他的。你们请回吧，别忘了给孩子按时吃药。
3: 谢谢姑娘了。多亏了陈医生了，把救了你的命。
2: 爸爸，他们得罪了日本人，您这么帮他们，您就不怕被日本人知道吗？
1: 孔夫子曰，不以善小而不为啊。我们是医生，医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是多做点自己能做的事情，心里会舒服一点。

你真的是新京的学生吗？怎么会在要塞里做工？你需要我帮助你什么？回信请放到虎尾山公路入口有 H 字形的白桦树下。

0: 慢点啊！大林，你想不起新的房子了吗？你说这小日本也不打盹啊！我看咱俩就在这等死算了。
1: 找想想那好人，
0: 好人有好人，咱俩能在这儿吗？骗我来的是我本家叔叔，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骗我来的是我七叔，我没出名
0: 啊。

0: 你怎么回事？
1: 我肚子特别不舒服。
0: 石头后边，石头后边。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跟上，快点！三七六二，好了没有？快点！
2: 来了，来了。

0: 美味しいお茶だ。
1: 少々は度胸生まれで日本の女の子のようにそう立てたんでそうよ。
0: そうですか。
1: ええ。
2: 小雪は陳医師の上司でとても優秀です。
3: それほどでもありません。
2: 私は小雪をぜひ紹介したかった。ご覧、お似合いじゃないか。
1: ええ、本当ね。
4: 你的中文怎么讲得这么好？
0: 啊，其实我来中国已经很多年了，一直都是在军队里面，所以会讲一些中文。哎，对了，你是在这里出生的吗？
4: 我是在日本出生的，上小学的时候到的满洲。
0: 你的家庭很温馨，叫我非常的羡慕。
4: 从小我爸爸妈妈就非常疼我，我一直是跟他们身边长大的。
0: 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从小就没有了父亲，一直是我叔叔把我养大的。黑泽叔叔对待我就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
4: 那你将来有什么打算吗？
0: 我身体受过伤，有很多工作都不能做，所以现在只能在开拓团里面找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哎，对了，对于我们的未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4: 请原谅我。
0: 原谅什么？
4: 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呢。
0: 可是小雪姑娘，我们都快要结婚了呀。
4: 我知道，可不可以多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清楚好吗？
0: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消息。那我先走了。
4: 请慢走。
0: 再见。
4: 再见。

0: 我叫赵大林，家里欠债被他们骗来的，需要给弟弟寄信，防止他继续受骗。信随纸条附上，信寄出后在老地方画个三角。
1: 大兵哥。
2: 哎，小雪。
1: 大兵哥。
2: 哎，
1: 麻烦你等会儿帮我把这封信给寄出去。
2: 去新京的？
1: 嗯。
2: 你朋友是？
1: 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2: 好，你放心，一定带到。
1: 谢谢你啊，大兵哥。
2: 走了，小雪。
1: 谢谢啊。

0: 小雪姑娘，
1: 。
0: 小花脸是追求你的小伙子吗？告诉我，谁是小花脸？
1: 小花脸不是一个人，是一只小松鼠。
0: 小松鼠？
1: 对，是我抓到的一只小松鼠。不过爸爸嫌它脏，不让我在家里养，所以我就把它放到草丛里来了。不过我会经常来给它喂点吃的东西。你看，我还给它带了花生米呢。
0: 小松鼠，没想到小雪姑娘还真是贪玩啊。不过你现在考虑的应该是我们俩结婚的事情，而不是跑这儿来为什么小松鼠
1: 结婚。
0: 是啊，
2: 新教官通達では、今回の工事はこれまでと異なり、要塞全体の革新に当たるため、工兵を動員して施工し、機密保持に努めようとのことです。
3: 何も分かってないな。工兵だけでは間に合わないぞ。
4: はい。最近は河北地区でも目立った戦闘はなく、捕虜確保が困難ですが、かといって工員を使うとなると、機密保持に支障が出ます。
3: 命令なんか結構な今まで通りだ。
5: 报告，阿尔坑和主墓道全塌了。
6: 那你在干什么？
5: 我正在组织抢救，很多劳工被困在阿尔坑里面。
6: 要的是进度，主坑道，赶紧抢救主坑道。
7: 别看了，快快点，快点，
8: 快快下来，快点。
9: 三叔，坐着，去找医生。
7: 哎，
8: 你快点
7: 啊！不，不要医生，三叔，你，就我就得死在这儿吧。
9: 那他先躺下吧。慢点，慢点，慢点。
10: 哎，三叔，你得活着，咱活着就有希望。你等着，我去给你找大夫啊。
11: 别做梦了，这没有医院。
10: 咱营地不有卫生室吗？
11: 那不是给我们的日本人自己的，给我们就是收尸队啊。你把三叔交给日本人，他们会把他护上坡上喂狗啊！
7: 没错，告诉他们我没事。
10: 那怎么办？那不能放在这儿啊！咱们找个干净的地方。
9: 来，三叔，慢点啊！来啊！
10: 怎么了？
7: 腿断了，动不了了。
12: 孩子，你是好人。
7: 三叔快不行了，
10: 三叔，你要听我的，你要坚持住，你要坚持住。
7: 坚持也没用，再活的要塞，只要受伤，那只有等死。我只是不想去喂野狗。
10: 三叔，你告诉我。你现在还有什么要求？
7: 临死前有什么抽上一支烟，三炮弹，死也值了。

0: 停车！水泥掉了，水泥掉了！
1: 下下下，把水泥弄车上去，别落下啊！说你那快点，快点干活，快点！

0: 劳工要死了，像临死前吸支香烟、三炮台，劳工营后墙东南角废弃的出水口，尽快。
1: 我拿一包三炮台的香烟。

0: 三炮台。
1: 好像
2: 来我给你点上再说。
3: 哎呀，你快一点啊！
1: 这什么火柴呀？这是。
2: 你我来。
4: 大林，
1: 叔，
4: 三叔，
0: 你醒醒，三叔！

0: 有这么多兄弟送你，还能吊上三炮台，黄泉路上走好啊，走好啊。
1: 三叔，
2: 回家。

0: 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在我们要塞的劳工中，有人一直与外界通信，以这样的方式泄露军事机密。
1: 小雪僧，哪里头冷了可？
0: 我希望这个人
2: 站出来！没有这个勇气，对吗？很好，那就坚持下去。
3: ，
4: 不是我，长官，不是我，这不是。
3: 如果这个人站出来，可以救很多人的命。这信是我写的，请你们不要杀他，也请你们不要难为这位女孩。
5: 站开！
6: 你骗！
3: 大変です。どうしました？小雪が連れて行かれました。落ち着いて話して。

怎么样了？谢谢你，你要干什么？我想离你近一点，看看你长得什么样子。啊，对不起，我近视，每次看见你。

0: 叫陈小雪。
1: 小雪，真好听的名字。
0: 是我爸爸给我起的名字。
1: 你刚才跟他们说日语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日本人。
0: 我是中国人，但我爸爸在日本学医，我是在日本生的，所以我会讲一些日语。
1: 你穿护士服的样子真好看，像天使。
0: 你一定伤得很严重吧？我帮你看看。
1: 只要我弟弟不来这儿，他只要能拿到信，他们打死我都没关系。
0: 可是那封信，
1: 那封信怎么了？
0: 那封信被邮递局的检查员给退回来了。
1: 你说什么？
0: 他们把那封信给退回来了。
1: 说那封信。

0: 们交钱完了。
1: 没那么严重吧？
0: 我爸妈干活的矿上出了事故，去年去世了，妈妈瘫痪在床上，我跟弟弟弃学出来打工，为了给家里还债，家里欠了好多好多债。可是现在，我们家全完了。
1: 你别难过，一定会有办法的。
0: 没办法，
1: 你别难过，真的一定会有办法的。

0: 日本也这么冷吗？
1: 我的老家是在威海，那儿没有这边这么冷。因为啊，是在大海边，那儿啊最美的时候就是夏天了。蔚蓝的大海边，所有的花啊都开了，还有五颜六色的蝴蝶。

0: 我们家才翩翩起舞。那个时候，最好玩的事儿就是我跟爸爸在礁石上钓鱼。你老家真的像童话一样，那么好。 为什么还要到满洲来？是爸爸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好朋友黑泽叔叔邀请我们来的。我爸爸认为这边有日本人的关照，在这儿开诊所会比较有保障。因为在威海的时候，我们的诊所常常被人欺负。要能活下去。
1: 别泄气，只要能活着，就都有希望的。简小雪，出来！
2: 你要坚持住。到着了。
3: 小雪，
4: 陈医生，
3: 小雪，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查清楚，现在你可以和你的父亲回家了。
4: 要不是山口君帮我说话呀，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3: 谢谢两位护士。没事的，赶快回家吧。好，我们走吧。
2: 爸爸，等一下。你要干嘛？请你们不要再伤害那个吐我气性的赵大林，请释放他吧。小雪，你的这个要求太过分了。
3: 小雪，你老师所说的对。
5: 走吧！你知道吗？他们明天就会杀掉赵大林，就像轻易的杀掉任何一个中国劳工一样。一颗子弹，一片鲜血，一条生命就结束了。
2: 小雪，我们走，走！
5: 爸爸，你让我说，赵大林他没有错，他还那么年轻，你就不能仁慈一点吗？
2: 快走吧，这里是要塞，不能乱说话的。
5: 那个赵大林，他不是什么泄露军事机密的间谍，他就是一个无辜的满洲学生。
1: 我求你们了，我求你们放了他吧。山口君，しっかりしてこれ。ここは言葉を捨てた。命の代の幕じゃない。
6: 对不起。
7: 我没有能。山口君太客气了，你能把小雪救出来，我已经感激不尽。
6: 不，没有救出小雪想要救的人，我会一直内疚下去。谢谢
3: 亚麻古吉桑。我们就快要结婚了，我希望我的新娘是快乐的。
7: 弟。
5: 满门抄斩！啊，
7: 坐下。你说你惹了多大的祸？日本人那是看在山口的面子上才饶了你的。哎，你怎么能够提出救那个中国劳工呢？啊，你得寸进尺啊！你疯了？
3: 小雪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5: 那是因为他们一定会杀死那个劳工的，就像那些得了疟疾的人一样，他们一定会那么做的。
7: 是他先违反了纪律。
5: 劳工应有纪律，不能往外写信，不能把这里的情况往外透露。他为什么不遵守？还连累咱们全家。爸爸，那是因为他受了骗，上了当。日本人骗他出来做工，其实连性命都保不住。他写信回家，只是为了不想让他弟弟再继续受骗，这难道不对吗？
7: 对不对不是咱们说了算。

0: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死而轻视他人的。像他这样的中国劳工，成千上万，你能救得过来吗？你爸爸，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只不过是认识那个日本医生黑泽而已，我能怎么样啊？
1: 那我就要眼睁睁地看他们死去，见死不救啊！
0: 救人要量力而行。
2: 是啊。
1: 小雪啊，你爸爸说的对，
0: 你就不能引火烧身吗？
1: 我们有什么能力去救那些不相干的人呢？这次你已经给家里惹了很大的麻烦。
0: 不要听你们说了。哎，小雪，
1: 你，哎呀，这孩子，
2: 太任性。
1: 让他自己静一静吧，他会明白的。
0: 我今天是真害怕了。
1: 真怕我们两个人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你说到那个时候你怎么活呀？云清啊，别这样。咱们能有这样一个女儿，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福分呐。

0: 小雪，
1: 你能救他是吗？你能救那个可怜的劳工队吗？
0: 进来再说。
1: 野岛俊是你的老同学，黑泽医生又是你的叔叔，你一定有办法可以救那个劳工的。
0: 可是那个人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要救他？
1: 我知道可能有很多的劳工他们都过得很不好，但是我不认识他们，我可以装作不知道。但是这个劳工我认识他，我跟他说过话，我知道他家里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做不到无动于衷。
0: 你真是一个善良的姑娘。
1: 你能救救他吗？你不是说你不希望看到我不快乐吗？可是我一想到那个劳工明天就要被杀死，我怎么能快乐得起来呢？
0: 你是我的女人，我当然希望你是快乐的。我可以为了你去救那个中国人，可只有等你成为了我的妻子，我去替你说话才有分量。
1: 可是我们还没有结婚呢，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0: 是啊，可等我们结了婚，那个中国人一定早就死了。我告诉你，他明天就会死。他明天一定会死。

0: ういうことだ。
1: 厳密を守るためだ。
0: ああ。いつになる？
1: 半月後。一人残らずだ。
0: 間に合う。消息が一か五のうちに。式を挙げたい。
1: 山口、どうすんの？可惜よ、あれらつの言わいだ。ああ、
2: 赵，因为陈小雪的保证，我们决定把你从禁闭室释放出来。
3: 释放我？
2: 是这样的，虽然你违反劳工营的纪律，但是情有可原。这一次，我们原谅你。再有半个月的时间，要塞的主体工程就要完工。那个时候，你还有和你一起工作的800名劳工，领到薪水之后，就可以回家了。
3: 真的？你是说我们都自由了？
2: 当然，我们大日本关东军是讲信用的。
3: 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谢谢你救了我们全家，谢谢。
4: 你多保重啊。
5: 大林，大林，
6: 慢点，
5: 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
7: 大林，把衣服披上。
8: 你这怎么回来的？
5: 说什么？
9: 回来的，
10: 大林。
9: 回来的。
8: 怎么回来的？
5: 慢点。哎。
7: 大林，你怎么回来的？
5: 你快说呀！
10: 快说呀！
11: 阎王爷，
8: 回来的。
11: 阎王爷不要我，又把我送回来。哎，姐儿，
5: 你别闹了，你到底是怎么回来的呀？哎呀，没事吧？
11: 我给大家带来个好消息。
7: 什么好消息？
10: 什么好消息？
11: 再有半个月的时间，咱们就都能回家了。
5: 啊？真的吗，大林？
10: 真的，
5: 真的。
10: 慢点，
11: 慢点！我就知道你们都不信，你们就等着瞧吧。哎，
5: 大林，是那个野岛君亲口跟你说的吗？
11: 不光是野岛君，还有跟我通信的那个小雪。
5: 啊啊啊！
11: 她马上就要嫁给一个日本退役的军官了，她也亲口证实了这个事情。后头要塞咱们负责的这个工程马上就要完工了，完工以后，咱们这批人都能拿到工资回家，
5: 是吗？
10: 回家，
5: 都能回家了，
10: 回家了，
5: 太好了，太好了，咱们都能回家了，
10: 太好了，
5: 慢点，慢点，
11: 咱们的苦日子呀，哎呀，算是熬到头了，
5: 可不是吗？
11: 哎，怎么了你？说话呀你！
12: 不可能啊！
5: 什么？
12: 不可能啊！
11: 什么不可能啊？
12: 不可能啊，大林子！我不管你是从哪儿听说的，反正我是不相信。你看我们这些人，有的是国军的战俘，有的是满洲国的劳工。还有的是你这样的学生，多的在这待了3、5年，少的也得有几个月。多长时间了，你们还没看清他们的嘴脸呢？啊，他们日本人从来就没把我们中国人当过人呢。中国人当过人？既然他们说工程要完工了，恐怕我们也就

0: 这个凶多吉少了，我看大伙儿还是做好最坏的准备吧。大林，这，
1: 我觉得你说的太悲观了。是，日本人是坏，但是他总得有讲道理的人吧？就是啊，你说咱们辛辛苦苦的这几年把他们活都干完了，他不放咱们走？
2: 哦，还养着咱们。对呀，他们又不傻，这个账他们不会算啊。
3: 大林子，大林子，你真年轻啊，你年轻啊！哎呀，行，但愿是我猜错了。但愿呢，
2: 我真希望是我猜错了，真希望，我是真希望啊，我真希望我猜错了。

小雪，经过上次的劫难，我仿佛是死里逃生。刚刚要塞里宣布了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工程再有一个礼拜就要竣工了。验收合格以后，我们这批劳工都将领到工资路费回家。我决定出去后直接找你，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请记住，3月17日，希望能见到你。

0: 小雪，经过上次的劫难，我仿佛是死里逃生，我决定出去后直接找你，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请记住3月17日，希望能见到你。
1: 3月17号，希望你们兄弟二人能够团聚。
2: 小雪啊，试一下礼服吧。
1: 你们放在这儿，我等一会儿再试吧。
2: 怎么，有什么心事啊？
1: 没什么呀。
2: 小雪啊，都要结婚了，不要胡思乱想了。
3: 支那，劳工朋友们，大家辛苦了。
4: 经过大家的努力，隧道主体工程已经。

已经顺利完工，今天是你们在要塞的最后一天。把你们集合起来，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庆祝、去吃肉。我们为大家准备好庆祝的酒宴，在享受一番之后，你们全都自由。

0: 来，旭旭。
1: 啊？
0: 回家第一件事想干嘛？
1: 我第一件事，
2: 我先说个媳妇儿。
1: 你呢？
0: 我还没想好。怎么了你？
3: 我还是觉得今天不对。
1: 哪儿又不对了？
3: 你看今天的病比较多吗？
1: 我说老秦，你是不是有点太神经质了？你说日本人要真想杀咱们，那不早就杀了呢？还就再请他吃顿饭，那不脱裤子放屁吗？是不是？
3: 你懂什么？在劳工营里怎么杀呀？咱不得玩命啊！但是多好，能地这么开阔，机枪一扫，躲都没地方躲。什么喝酒吃肉啊？劳工营里不能吃，非跑这儿来。
0: 那他为什么要杀咱们呀？
3: 你就是
0: 他是不想给工钱，
1: 那他能有几个钱呢？
3: 你们知道什么？咱们干的什么呀？军事要塞，看着没？定位就是苏联，怕咱们嘴不严说出去，必须让你死了。
0: 我不信。
3: 行，你太年轻了，我当过兵。
4: 咱们干的这不是一般的军事要塞，为日本人，
3: 把咱们活着出去。
1: 那不行，大林，咱们跑就完了呗。
3: 跑，往哪儿跑？

0: 疯了，大林，你看，这能有酒席？哎，你看，你看，还有肉呢。
1: 没你说的那么可怕吧？
2: 就是啊。
3: 跟你们说啊，一会儿有情况，都往炮后面跑，放出去就苏联，明白？
4: 山口，どうして聞いた？まさか、司令を見たことがないのか？
5: 胸に品々の弾があり、しくしく痛む。やつなの血を求めて。
4: マジないしの、いろんなことか。
6: やつなも、君のようには殺せないさ。
4: ヘイト殺しは知ったのないんだか。我国のためなら仕方ない。支那的劳工朋友们，大家辛苦了，为你们准备的酒宴就在面前，现在开始享用吧。
7: 爸妈，今天啊，那些劳工还有那个赵大林，他们就可以回家了。我去送送他，我先去了啊。
8: 哎，向琴回来，
7: 我一会儿就回来。
9: 别去了，
7: 爸爸。
8: 小雪啊，听话，不要去送他了。
7: 可是我们已经约定好了。妈，您是不是怕亚麻古吉桑不高兴啊？不会的，他很支持我的。
9: 日本人没一个好东西啊。
4: 各位，你们为大日

本帝国做出的贡献，我们不会忘记。在享用完酒宴之后，你们就可以回家了，全都自由了。现在，干杯！

0: 我们刚刚知道，今天所有的劳工都要死了。
1: 你说什么？
0: 你爸爸到军营出诊，发现所有的士兵都去了猛虎山，他们要在那里把这些劳工全部杀死。

中国劳工在猛虎谷洼地被集体屠杀掩埋，而这仅仅是虎头要塞被屠杀的中国劳工中很小的一部分。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看动作电影其实不太纠结剧情，只要是节奏快、打戏刺激、颜值在线，就会让我特别的放松。我很喜欢《追捕》这部影片，由张涵予、福山雅治主演，中日两大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光这颜值和气场就已经足够吸引我，再加上吴宇森导演的独特风格，让整部片子不仅充满了浪漫，更有一股久违的江湖热血感，真的好久没有看得这么痛快过瘾了。今天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影片，一起期待吧。
2: 昨晚发生什么？
3: 我要联络我的律师。
4: 今晨，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其住所内谋杀一名本国女子，
5: 嫌疑犯叫杜秋，40岁。
0: 是谋杀还是陷害？
6: 放开他！
7: 我是被人陷害的。
8: 告诉我真相。
7: 我不相信警察。
8: 当逃犯只有一条路儿子，那就是绝路。
0: 层层追凶，拨开云雾。
7: 警察和杀手是同时出现。
8: 曾经有过同事在暗中行动。
5: 杜秋啊，留下张纸条，一个人去天神制药研究中心了。

0: 5月7日
1: 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追捕》。
2: 天外来客降临地球。
3: 你们好，
4: 我们是来找理查斯博士的。
5: 我能为您做什么？
4: 你应该知道，最近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异常现象，官方已经在尽量的降低影响。
3: 这是间谍卫星3天前拍摄的照片，这是什么？
4: 希望利德博士能告诉我们。
6: 我们失控了，紧急降落，紧急降落，
2: 危险降临，神奇四侠出手相助，幕后黑手浮出水面。
7: 最近很忙啊，朋友。
5: 他看上去像人类，全身银白色。
4: 在他发动攻击前，我们必须摧毁他。
3: 长官，他现在位于此地的正北方。
4: 开火！
6: 开火！
2: 全力一战，他们能否力挽狂澜？
3: 多利！
1: 5月7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神奇四侠二：银影侠现身》。
8: 我第一次看《卧底肥妈三》的时候，眼泪都笑出来了。你能想象，屏幕上这两人竟然是一对父子，一个五大三粗的 FBI 硬汉，硬生生把自己塞进了花裙子，扮成体态丰腴的肥妈；另一个明明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被逼着化妆成戴假发，扭捏作态，装成乖巧少女，反差感太强了。究竟什么原因让父子俩这样打扮呢？去电影中寻找答案吧。
9: 联邦调查局命令你立刻停车。
2: 联邦探员身手矫健。哇
10: 哇，等等等等，
9: 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刚刚还目睹了查科夫蓄意杀人，我们没法回家。
10: 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他们也要杀了我吗？
9: 我要把你藏起来。
10: 我这么大个人，你怎么藏？
9: 你最好赶紧用女生讲话，不然吓到我。
10: 睡吧，睡吧，睡。
2: 兵行险招，谜案追踪。
9: 好，内地有个朋友在这工作。
3: 你觉得你适合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吗？
11: 哦，是的，当然当然，我喜欢看书。
3: 这是你们的新宿管肥妈女士，这可真是轻描淡写。
12: 我们找到她了，
13: 跟着她就好，看看能不能找到她爸爸。
2: 紧张刺激，笑料百出。
14: 我知道什么叫胡桃夹子了。
15: 首届毕业班音乐盒。
16: 对，虽然不贵重，但很有纪念。
15: 我帮你，那你就得帮我，
9: 这完全是两码事。
1: 5月8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卧底肥妈三：绝地奶爸》。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
0: 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

0: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
2: 英雄辈出，名冠四海，
3: 桃花迎里飞神剑，碧海长。

0: 桃生金玉箫。
1: 你这个家伙笨头笨脑的，你岳父聪明绝顶不见得喜欢你吧。
2: 儿女情长，悠悠情深。
3: 陈全峰是我郭靖所杀，你不找我找谁？
4: 从师父那里偷来的九阴真经。
5: 啊，三步之前，
1: 我这个降龙十八掌正好是阳刚为主，养身气聚于掌心。
2: 塞外漠北，武林绝学，江湖险恶，恩怨情仇。
4: 乱为家，
3: 我师兄不准我学九阴真经上的武功，我教你。
0: 恭喜你，你吃了腐蛇保险，眼下力气大增，不知要增进多少年功力。
2: 根据金庸武侠名著改编，一段脍炙人口的江湖传奇。
1: 他爹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他的身法古怪，而且透着一股邪气。
3: 动手吧，我接你的降龙十八掌。
0: 靖哥哥，
2: 著名导演张彻执导，傅生、田妞联袂出演邵氏经典武侠片《射雕英雄传》。

0: 话说南宋宁宗皇帝在位，那时中国北方早为金人所占，两国交界之处荒村之中却住着两家豪杰，一名杨铁心，是抗金名将杨再兴的曾孙，一名郭啸天，是梁山好汉赛仁贵郭胜之后，都是家传本领。这一天也是何当有事，荒村中来了一位道人，正是鼎鼎大名的全真七子之一长春子丘处机，他们三人一见如故。
1: 道长，请进去坐下来叙话。
2: 这人名叫王道乾，是个大大的汉奸。去年皇帝派他向金主庆贺生辰，他竟与金人勾结，图谋侵犯江南。贫道追了他十多天，才把他干了。
1: 孩子也醒了。娘子，有贵客来，快整治酒菜出来待客。
3: 这本是绝好的下酒物，只怕惊吓了尊夫人，还是掩埋了吧。
4: 小弟带了，就去叫内人一并过来，夜见道长。

0: 吉祥洪亮，并非常耳。这是犬子，这是郭兄弟的儿子。
1: 郭师傅的孩子跟我们的孩儿同年，他们长大之后也像你们一样结义兄弟，倒是佳话。
2: 这两个孩子还未曾取名，就烦道长取两个名字好吗？
0: 好。

0: 课中没带什么，这对短剑送给两个孩子。
1: 郭靖、
2: 杨康。
1: 大哥，道长的意思是叫孩子不可忘了靖康之耻。
0: 贫道还要去临安有事，这就别过。
3: 结义兄弟要换铁，不如就用这对短剑交换，弟妹看是如何。
1: 这位道长应

0: 咸丰逼人，可惜不能与他久叙，
1: 似他这般才算世外高人，我们再练一会儿如何？
0: 好，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0: 你们听着，大金国六殿下奉旨来你们宋国报聘，同行的宋使王道前王大人被刺客所杀，要是匿藏在此，快快献出，饶你们不死。
1: 淫贼，贤弟，我们是平常百姓，不知道什么刺客。
2: 殿下，你看这里。
3: 看来甚是可疑，挖开来看看。
4: 是。是，
0: 是王大人的手机。
3: 这两人不是刺客，也是毒党，拿下了。
5: 出这两件物。
6: 哎呀，我去，我，哎呀，我去。

0: 是郭兄弟，
1: 我们来迟了。
2: 丘处机因见江南奇怪围住郭啸天的尸体，一时误会就动起手来，还略占上风。
3: 住手，都是自己人。这几位是先夫好友，江南七侠。
1: 贫道在路上听说这里发生事故，事已折回，只可惜郭兄弟。
0: 你是谁？
1: 长春子丘处机。
0: 你既和郭兄弟相识，为何见到我们一言不发就动手？
1: 贫道看见郭兄弟的尸首，知道是几位所杀，一时鲁莽。
0: 虽然事出误会，也得有个交代。
2: 误会虽经解释，双方却立约赌赛，由丘处机去找杨铁心的儿子杨康收为弟子，七怪就教郭啸天的儿子郭靖，十八年后由双方的徒弟比武，以分高下。
4: 江南七怪随道长吩咐。
1: 这位是妙手书生朱二侠了，贫道去追寻杨铁心夫妇，救了他们之后，由我教姓杨的孩子，你们七位教姓郭的孩子，十八年后咱们在嘉兴府醉仙楼相会，让两个孩子比比武，瞧是贫道的徒弟高明，还是七位的徒弟了得。怎么，比不比？
0: 比了。
1: 好，十八年后再见。
5: 郭大嫂，这里住不得了，我们杀了金兵，不但金人不会放过我们，连宋朝那边昏官鄙人也要捉拿我们。
6: 朱二哥，我们到哪里去？
5: 出关外，到大漠去。

生饰演郭靖。在《射雕英雄传》故事中，当时有五大高手，号称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东邪，桃花岛主黄药师，顾冠中饰演。黄药师之女黄蓉，田妞饰演。黄药师之弟子梅超风，于海伦饰演。陈玄风、王庆良饰演。陆乘风、叶天行饰演。西毒白驼山主欧阳锋、王龙威饰演。欧阳锋之传人欧阳克、李修贤饰演。南帝大理国力争皇帝段志兴、狄龙饰演。北丐九指神丐洪七公、古风饰演。中神通全真教主王重阳已逝世，王重阳之师弟老顽童周伯通、郭追饰演。王重阳之弟子长春子丘处机、杨尔秋饰演。铁脚仙王处一、李少华饰演。丘处机之弟子杨康、李义民饰演。郭靖之师江南奇怪蝙蝠柯震雾、蔡红饰演。妙手书生朱聪、林辉煌饰演。马王神韩宝驹、罗坤林饰演。南山乔子南溪人陆建明饰演。笑弥陀张阿生、胡陆峰饰演。闹市侠隐全金发赵忠兴饰演。月女剑韩小莹、周杰饰演。郭靖之父母郭啸天、唐延灿饰演。李平、祝清饰演。杨康之父母及义妹杨铁心、涂吉龙饰演。包袭若、刘慧玲饰演。穆念慈、惠英红饰演。杨康之继父金国六王子赵王完颜洪烈、于荣饰演。赵王府三大高手神仙老怪梁子翁、樊梅生饰演。大使令灵智上人詹森饰演。鬼门龙王沙通天孙树培饰演。

0: 不对不对，
1: 耐着点性子，慢慢学。
0: 和邱处级18年的约会日子快到了，这笨小子凭什么去和人家比武？
1: 这些年来静儿的武功确然没什么进步，或许是我们教导不当。
0: 江南奇怪，难道认输了？
1: 好在还有时间，依我之见，我们太急于求成，恨不得将每个人的武功一股脑传给他，他资质并不聪颖，自然难以领悟。自今日起，我们一个一个轮流教他，也许会有进进。
2: 静儿身体健壮，蛮力是有的，和我的武功路子，先由我来教他。静儿，跟我来。
3: 是。
4: 等一会儿，我们也都去看。
0: 好，
1: 好。

0: 武师傅，这些骷髅是怎么回事啊？
1: 小心，像是有邪派高手在练一种诡异狠毒的武功。
0: 武师傅，

0: 你也来吃好吗？
1: 好啊，我一个人闷得无聊，正想找个伴儿。
0: 伙计，
2: 哎哎哎，客官，你，
1: 你当我穷，不配吃你店里的饭菜吗？只怕你拿最上等的酒菜来，还不合我的口味呢。
2: 嗯，是吗？只要您老人家点得出，我们一定做得出，就只怕吃了没有人付钱。
1: 任我吃多少，你都做东。
0: 当然，当然。
1: 好，先来四干果、四鲜果、两咸酸、四蜜饯。干果要荔枝、桂圆、蒸枣、银杏，鲜果捡实心的。咸酸要切香樱桃和姜丝梅，蜜饯嘛是玫瑰、金桔、香药、葡萄。糖霜桃条，梨肉好郎君。
3: 哎，掌柜的
2: 啊，什么事儿啊？
1: 哎哎哎，还有八个韭菜，花催安子，炒鸭掌，鸡舌羹，鹿肚酿姜肴，鸳鸯煎牛筋，菊花兔丝，爆张腿，姜醋金银蹄子。

0: 还没请教兄长高姓大名。
1: 真是的，这倒忘了，我姓郭明静。兄弟你呢？
0: 我姓黄，单名一个荣字。
1: 你要去哪里？若是回南方，我们结伴同行如何？
0: 我不回南方。
1: 你家住哪里？干嘛不回家？
0: 爹爹不要我了，爹爹骂我，我就夜里偷偷逃了出来。
1: 你爹爹这是怕在想你呢，你妈呢？
0: 早死了，我从小就没妈。
1: 你玩够之后就回家去吧。
0: 爹爹不要我了。
1: 不会的。
0: 那么他干嘛不来找我呢？
1: 或许在找，不过没找着。兄弟，你我一见如故，请把这件衣服穿了去吧。兄弟，怎么了？
0: 大哥，我走了。
2: 无论何人，能胜小女一掌一脚的，在下即将小女许配于他。
3: 比武招亲是这位姑娘吗？我来试试。姑娘请。
4: 公子请。
5: 哎，别老是请请的，快动手啊。
2: 公子爷得罪了。
3: 哼，可没分胜败。
2: 公子，你胜了，请放下小女。
6: 好香啊！
2: 你尊姓大名？
3: 不必说了吧。
2: 你既胜了小女，我有言在先，自然将女儿许配给你。
3: 我们在拳脚上玩玩，倒也有趣。招亲嘛，多谢了。
2: 你是存心消遣我们来着？
3: 爹，哎，这样不对啊，要怎么样才对？
1: 你该娶了这位姑娘。
3: 你这混小子，跟你多说也白费。想死。
7: 您几位下去把那小子打发了吧，再缠下去，小王爷要是一个失手，我们下人可都活不了。

0: 你们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
1: 哎，这小子缠个没完，让我去打发他。小王爷，王妃来了。
2: 怎么跟人打架了？快回去。
3: 妈，
2: 回去了。
3: 是。
1: 在下木易，这是小女念慈，请老弟同到下处一叙如何？
4: 黑袍，
1: 你给我站住！
4: 看什么呢？我
1: 兄弟别怕，我和你一起迎敌。
5: 大哥，这几个人你一个都对付不了，找到机会就溜。
1: 咱们有难同当。
6: 刚才追人的是鬼门龙王沙通天，老先生想必是威名镇关外的神仙梁子翁、梁仙翁了。
7: 不敢，请教道长法号。道长可是玄真七子中人称铁脚仙、玉阳子王真人。
6: 仙梦严重，贫道正是王处。
8: 我们和玄真七子相互闻名，并无仇怨，既有王真人出面，自然不能为难这后生小子。不过贫僧万里远来中途，高人当面，还想讨教一招。
6: 这位想必是西藏灵智上人，承蒙不弃，贫道当奉陪一招。
7: 好，就以一招为限。
8: 佩服佩服。
1: 快收拾收拾，我们回客店去。
9: 走了。
1: 念儿，我刚才所讲的事发生在18年前，当时我身受重伤，昏迷了好久才醒过来。

0: 兵已经走了，我只见到郭兄弟的尸身，郭家弟妹和侄子同我自己的妻儿都不能。我不敢用原来的姓名，把杨子拆开，改木为木，变名木易，又收了你做义女，我带了你浪迹江湖，打了比武招亲的旗号，只盼望老天爷有眼，能遇上我那郭靖侄儿。不想今天闯下了大祸，却又看见一件奇怪的事，那个金国王妃。
1: 您的信。
2: 我打听出今天那班恶人都是赵王府的，你幻想的是赵王的儿子叫

0: 完颜康，晚上我在城西十里的湖边等你，带你到赵王府去，你来不来？小叫花子。
1: 哎，小叫花子戏弄沙通天的情形我都见到了，他的身法古怪，而且透着一股邪气，你可要小心。
2: 道长不知道黄先帝的为人才会这么说。
1: 哼，少年人相识不久就这么相信人，我还要出去找邱师兄，现在我就传给你内功，上床去，照我所讲的坐着。你脑中必须空明澄澈，没有一丝思虑，魂不内搭，神不外游，吐纳不绝，自然内息绵绵。
2: 黄贤弟，
3: 靖哥哥，上船来吧。怎么，不认识我了？我是你的黄贤弟，你不睬我了吗？
4: 你，
3: 我本是女子，谁要你叫我黄贤弟？快上船吧。

0: 我们在这里喝酒赏景好吗？
1: 我真糊涂，一直当你是个男子，以后不能再叫你黄贤弟了。
0: 你叫我蓉儿好了，我爹一向都是这样叫我的。
1: 哎，你喜欢吃点心，我来的时候带了一点来。哎呀，压扁了，吃不得了。
0: 哎，

0: 生下来就没有了吗？从没有谁这样记得着我。
1: 你这样都好看，干嘛先前扮成小叫花子？
0: 我穿这样的衣服，谁都会对我好，那有什么稀罕？我做小叫花子的时候，你对我好，那才是真好。我想去赵王府，你去不去？
1: 赵王府？

0: 你将我们妇女囚在此处，意欲何为？
1: 老英雄，别发怒，我想请两位休息几日，然后回家乡去，过得一年半载，我再派人来迎亲。
0: 去请你母亲来，我们当面说说清楚。
1: 我母亲现在怎么能见你？
0: 不跟你母亲见面，任何花言巧语我绝不理睬。
1: 你好好想想，失陪了。

0: 妈，
1: 你戏弄了人家闺女，又叫人把他们父女弄了来，快去放了，好好赔罪。
0: 妈，要是放了出去，他们在外面到处宣扬，要是传进师父耳里，
1: 那你准备怎么样？
0: 我会好言说动他们回乡去，叫他们死心塌地的等我一辈子。妈，刚才见了一只兔子受了伤，捡了回来，妈，您给治治。
1: 这才是好孩子。
2: 这人对亲生母亲都有玩弄权谋，心地太坏了。
3: 别理他，我们到处看看去。
4: 梁仙翁，王爷在香雪厅等您去。
5: 嗯，
4: 西域白头山欧阳少主已经到了，上人和沙龙王也在，您就别为什么了。
5: 哪里知道，这条蝮蛇费了我20年心血，每天按时为它单杀灵药，这2天就可以功德圆满，杀了它瞬息蛇血，能增加1甲子功力，耽误不得。王爷，
6: 好，尖峰来了，上人和沙龙王都已到齐，请大家入席吧。
5: 请

0: 请
1: 请
0: 请，
1: 小王何幸，能请到阁下自西域远道而来。
0: 这里没什么好看。
2: 我知道。

0: 是有一件机密大事相商，大金国军威壮盛，本来早可以统一天下，但至今宋朝还有半壁江山，全是坏在岳飞手里。那岳飞极会用兵，虽已死去，但孝王翻查旧档案，得知岳飞在狱中之时，把生平所学写了一部书。这部五目遗书要是落在宋人手中，自然是个祸害，但若落在小王手中，大金国统一天下易如反掌。
1: 这书藏在何处？
0: 那五目遗书藏在临安。

0: 什么不要脸？
1: 人多欺负人少，大人欺负小孩，男人欺负女人。
0: 原来是你呀、
1: 啊！哎，白天追了我一天也没追上，还是别追了。比比武怎么样？

0: 小哥一再仗义相助，请叫高姓大名。
1: 我叫郭靖。
0: 啊，郭靖，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1: 先父名叫啸天。
0: 哎，你身子发滚，是中了毒。
1: 我再咬死一条蛇，你别理我，我还有事呢。
0: 哎。

0: 你输了。你输了，我要走了。
1: 姑娘慢走。姑娘莫当厅中没有人，还有我呢。
0: 你是谁？
1: 西域白驼山欧阳克。
0: 啊，倒听说过白驼山的名头。
1: 你想见识白驼山的武功，只管动手，我不还手就是。
2: 秦王，那条蛇死了，流了一地血。
0: 你不用还手就能胜得了我，那怎么算输，怎么算赢呢？

0: 你吃了什么东西？啊！你吃了我的附身保险！嘿，到！啊！嘿，啊！嘿！
1: 靖哥哥，
0: 我们还没动手呢。好。

0: 在这个圈中动手，谁出圈子，谁就输了。
1: 要是俩人一起出圈子呢？
0: 就算我输。
2: 蓉儿，
3: 好小子，居然能接我一掌！你掌心火热，你从那边来。

0: 是你输的，俩人一起出圈子算是你输，你不能出圈子追我啊。
1: 软猬甲是东海桃花岛镇岛之宝，怎么会在这小姑娘身上？

0: 请你别动这枪，这是我最宝贵的东西。
1: 这枪本来是一对，现在只剩下一杆。
0: 你
1: 这里什么都同我们从前的家一样，
0: 是我叫他们一样样从老家搬过来的。你看，还有这把短剑。

0: 我们还能相见。
1: 你怎么成了王妃？
0: 要不是为了我们的孩儿，我
2: 妈，妈。
0: 康儿，不得无礼。
1: 他竟然到这里来。
0: 康儿，过来见过你爹爹。
1: 爹爹在香雪厅宴客，在这里。
0: 他才是你亲生的爹爹。康儿，你不信吗？先行了礼，我再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对你说。他是你亲生爹爹，你不信吗？妈忍辱偷生，为的就是等这一天。可是，
1: 妈，娘子，娘子，哎。

0: 进我洞来，有死无生。你活得不耐烦了吗？
1: 我是不小心摔进来的，有人追我。
2: 臭小子，再逃到哪里去？
1: 哎呀！
3: 师父，
4: 康儿，过来，你父亲在屋内。无知小儿，18年前这完颜洪烈伤你父亲，裸你母子，你认贼作父，糊涂了18年，今日亲父到了，你还不认吗？
1: 娘子，快跟我回府去。
0: 要我再回王府，万万不能。
1: 什么？
0: 我丈夫并没有死，天涯海角我也随了他去。
4: 还不过来？

0: 师父，莫听这人鬼话。
1: 见了亲父不认，小畜生，当真是狼心狗肺。
0: 哎呀！
1: 退进屋子去。

0: 终于又在一起了，可别让我们累了邱道长的性命。
1: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2: 大家住手！我夫妻俩死在此地汴梁。邱大人，你自我走了。
3: 想必是金国什么赵王请来的神仙老怪灵智上人和鬼门龙王了。邱道长和我们江南六怪还有一场赌赛，可不能让你们搅了局。大哥，你说是不是？啊，
4: 对，把他们赶走。
5: 上。
0: 恭喜你了，你吃了腐蛇保险，眼看力气大增，不知要增进多少年功力，
6: 不被梁子翁追上才好。蓉儿，好像是我六位师父的声音，我们看看去。
0: 我不愿见你师父。

0: 师傅，
1: 今天不是六位来援，贫道性命难保，只可惜杨兄弟夫妇双双惨死，我教了这样一个徒弟，人品低劣，万万不及令贤徒，汗颜无地，比武之愿贫道输了心悦诚服。
2: 静儿，刚才在屋外你说又见到了梅超风，而你在途中结识的那少女是桃花岛主的女儿。
3: 是啊，七师傅，她只说了几句话，梅超风就吓得急忙逃走了。
4: 她是梅超风的师妹啊。
5: 你对她很好？
2: 你们是泛泛之交还是？
3: 不不不，我和蓉儿是生死之交。
4: 哼，你不知道她爹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
3: 蓉儿这样好，我想他爹也不会是恶人。
5: 静儿，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那个小妖女了啊。
0: 快说，再也不见那小妖女。
5: 快说呀。
6: 你们干什么这样逼他？静哥哥快出来。
0: 蓉儿，

0: 蓉儿，非这样不可。
1: 什么？
0: 我们回去见师傅去。我要牵着你的手，对六位师傅说：师傅对我恩重如山，弟子粉身难报。但是，蓉儿可不是小。

0: 妖女，她是很好很好的姑娘，很好很好的。我们死也不分开。
1: 对，最多是死。靖哥哥，我永远都听你的话，死也不分开。
0: 本来嘛，我说你是很好很好的。

0: 师傅，师傅，他们走了。
1: 不要紧，你师傅是江南六怪，一定回江南去，我们也去。
0: 好香啊！
1: 到了江南，什么都是好的。
2: 哎，撕成三份，鸡屁股给我。

0: 娃娃，来一口吧。
1: 啊，我不喝酒，您老人家喝吧。
0: 娃娃，怎么样？

0: 好香，好香啊！好香，好吃，好吃，好吃，好香。来，那怎么成呢？你们两个娃娃自己还没有吃，那怎么好意思？肚子，肚子，这么好吃的鸡很少下肚。
1: 小女子偶尔烧得叫花鸡一只，得入叫花祖宗的尊度，真是荣幸之至啊。
0: 你这个女娃娃真是乖得很啊。我这个老叫花子吃了你们一只好鸡，受了你们天大的恩惠，无以为报。这
1: 叫花鸡算不了什么，我还有几样拿手小菜，倒要请您品尝品尝。我们一起到前面市镇去好不好？
0: 好，好极了。
2: 您老贵姓？
0: 我姓洪，昂七，你们两个娃娃就叫我七公吧。跟我来。好吃。好吧，做这么好的菜给我吃，不教你们两手也说不过去。来来来，来，你们两个娃娃打一打啊！
1: 靖哥哥，来呀！你不显显本事，七公怎么教你呢？

0: 你爹那么好的武功，你又何必让我来教他武功？
1: 你认识我爹爹？
0: 哼，你不知道我是谁，会猛烧好菜给我吃。

0: 我看见你老人家只有九根手指，才想起你老的外号“九指神丐”。
1: 对，他是东邪，我是北丐。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20年前在华山绝顶比武论剑，打的架还少吗？
0: 结果谁第一？
1: 我们四人都服全真派的中神通，不过他已经死了。他师弟周伯通又下落不明。哎，你这个家伙，笨头笨脑的，你岳父聪明绝顶，不见得喜欢你吧？
0: 哎，我爹爹还没有见过他呢。您老要是肯指点他一点功夫，我爹爹就会喜欢他了。
1: 好，女娃娃，你回客店去。你体重尽力充沛，我这个降龙十八掌正好是阳刚为主，合你的路子。我教你一招，亢龙有悔。

0: 你将真气聚于掌心，照我刚才的招式打一掌试试。
1: 嗯。
0: 喂，哈，哎，傻小子，你要松树干什么？捉松鼠啊？你刚才这一掌劲道不弱，只是松树一摇就把你的劲力化解了。你要先学打得松树不动，然后才能一掌断树。掌力不能一个劲儿的硬发，要含蓄内练，没有碰到要打的东西就发力，岂不是为伤了敌人而先害了自己吗？
1: 嗯。

不错。哎，又有什么好东西吃了？哎，嘿嘿嘿嘿，嗯，哈哈哈哈。

0: 庆功，他的本事已经比我好了。
1: 别急呀，我吃完之后也教你一套功夫。你这个女娃娃比那傻小子聪明十倍啊，连最难学的满天花与暗器的功夫练了三天就成了。这一个月来你学了我多少功夫？
0: 再多也不如降龙十八掌啊。
2: 亢龙有虎，龙跃在渊，见龙在田，飞龙在天，龙战于野，潜龙勿用，神龙摆尾。
0: 靖哥哥才学会了十五掌，我再给你想点好吃的东西，你把十八掌全部教了他吧。
1: 哎，不行不行，这十五掌已经够他练的了。我走了。
0: 七公，七公，你快拦住七公，他要走了。
3: 七公要走，留他也没有用。
0: 你降龙十八掌还缺三掌，
3: 这十五掌已经够我学的了，我不贪多。
0: 我们也该找你的那位师傅去了。

0: 靖哥哥，我们到这所宅地去看一看。你跟着我，小心不见了。
1: 我这么大一个人，怎么会不见了？
0: 你知道什么？这片林子是按九宫八卦种植，是一个迷阵，这是我爹爹的绝学。

0: 这大宅有点古怪，主人说不定跟我爹有什么关联，所以我要去瞧瞧。
1: 长孙园爷爷喝，
2: 长孙园老伴儿喝，
3: 长孙园爸妈喝，
4: 长孙园全家喝。
5: 长孙园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6: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7: 两位请坐。在下姓陆，请恕在下两腿不便，不能起立。两位远来，本来无人欢迎，但不巧有一个仇敌正要找上门来，是以
0: 什么仇敌？我们虽然素不相识，但也许可以帮助一二。
8: 梅超风，
0: 陆庄主太胆小了，梅超风有什么可怕的？
8: 禀庄主，江南六怪到访，我六位师父到了。
7: 原来是江南六侠高足，请。
8: 师父。
9: 哦，静儿，你也在这里。小妖女呢？
10: 大哥，先同主人相见，别的慢慢再说。
9: 也好，请坐。
11: 我们听说黑风双煞中的梅超风现在在太湖附近出现，是以专程来访。要是陆庄主听到了什么消息，
7: 他约定今日午时前来生事，怕就到了。
12: 陆成风在吗？
7: 小弟在，师姐别来无恙。
12: 我双目一盲，你看不出来吗？你旋风师哥也早叫人害死，要不是你一心想拿下我们夫妇送到桃花岛好重回师门，屡次邀人围攻，我们夫妇哪会落得这结果。大厅上还有些什么？
8: 江南六怪。让弟子先挡一阵。
12: 是你？哼，我岂能跟无名小辈动手？
8: 陈玄风是我郭靖所杀，你不找我找谁？
12: 赵王府中一别不过半年，你从哪里学来的？

0: 你功夫本在他之上，只是吃了眼睛的亏。现在回去，我以弹指神通弹出石子，指示他出手的方位，你一定能够胜他的。
1: 是，
2: 这人是谁？看来武功远比梅超风高。
3: 静儿，过来。
4: 姓郭的小子，你用洪七公所传的降龙十八掌打我，江湖传言出去，说我梅超风打不过老叫花的传人，岂不堕了我桃花岛恩师的威名？来，你我再打一场。

0: 参见黄岛主。
1: 程峰，你很好，起来吧。当年梅超风、陈玄风盗走了九阴真经，我震断了你们两腿的经脉，赶你们出桃花岛，实在错怪了你们。
0: 师父，您老人家好。
1: 总算没给人气死。
2: 爹，你不是说我吧？
1: 你也有份儿。
2: 爹，这是江湖上有名的江南六怪，靖哥哥的师父。
1: 我不见外人，我们回家去。朝风，
3: 弟子罪该万死。
1: 九阴真经呢？
3: 在赵王府那晚，小师妹说恩师来了，一时惊吓，就此不见，多半是姓郭的小子拿了去。
4: 我没拿你什么九阴真经。
1: 你先滚出去。我的弟子陈玄风是你杀死的，你本事可不小啊。
4: 弟子武功低微，所以陈前辈根本不防，叫弟子失手伤了他。
1: 桃花岛的门人能叫外人伤吗？
2: 爹，他是老实人，您别凶巴巴的吓坏了。
1: 动手吧，我接你的降龙十八掌。
4: 弟子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和前辈过招。
1: 哼，和我过招？谅你这小子也不配。我站在这里不动，只要我闪身退避，就算我栽了。
4: 弟子不敢。
1: 不敢也要你敢。
2: 爹，你要是伤他，我永远不再见你。
1: 你们六人快自杀吧，免得我出手时多吃苦头。
5: 哼，大丈夫死都不怕，还怕吃苦？
4: 陈玄风是我杀的，我一人给他抵命就是，只是弟子复仇未报，可否宽限些时？报了复仇，亲来桃花岛领死。
1: 你仇人是谁？
4: 金国六王子，赵王完颜洪烈。
6: 给林中道路，家师不有阵法，各位请小心跟我走。
7: 小妖女父亲行事如何？你看见了？
4: 弟子去报复仇，要与六位师父分手了。

0: 这碗敬哥哥吃。这碗蓉儿吃。好不好吃啊？
1: 好吃。
0: 你没给爹爹打死啊？
1: 没有，我还答应了到桃花岛去，不过要等报了复仇之后。
0: 要杀金国的六王爷谈何容易。哎，听说完颜洪烈带着不少高手也到了江南，那天晚上我听得他们在赵王府商议，他们这次来江南有重大图谋。
1: 完颜洪烈既然也在江南，我报复仇就更方便了。
0: 不，你要听我的话，我们先回桃花岛去，我自然有办法帮你报仇。
1: 嗯。

0: 倒的几枝好吗？
1: 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么多这么好看的花。
0: 在阳春三月，岛上桃花盛开，那才真好看。

0: 算了算了，
1: 小畜生坏了我大事，哼！
2: 你是全真七子哪个人的门下？
1: 弟子郭靖，承蒙王道长指点内功秘诀。
2: 哦，这就是了。我刚才一时疏忽，没有运功抗拒，差点招了黄老邪的道。幸亏你帮了我这一下，黄老邪的箫声含有上乘的内功，可真厉害。哎，你是怎么到桃花岛来的？
1: 弟子得罪了黄岛主，奉命前来领死。
2: 此外还有谁传过你功夫？
1: 弟子学艺恩师是江南七侠，还有九指神丐洪恩师。
2: 洪七公也传过你功夫？哎，传过你什么功夫啊？
1: 传了弟子一套降龙十八掌。
2: 啊，你也会降龙十八掌？这套功夫可真了不起啊。哎，你传给我好不好？我拜你为师啊。不好不好，你做老叫花子的徒孙不大对劲。你在我掌上推一下，我试试你的功夫。嗨，
0: 你是谁啊？武功那么高。
2: 你猜我是谁？
1: 天下武功最高的五位高人，全真教主已逝世，洪恩师和桃花岛主见过。前辈，您是西都欧阳前辈，还是南帝段皇爷？
2: 都不是，我姓周。
0: 啊，你是周伯通。
1: 弟子不敬，请周前辈恕罪。
2: 我名叫周伯通，你叫我周伯通，有什么不敬呢？你过来。小朋友，你我结拜兄弟，你看如何？
3: 你不肯跟我结拜，一定是嫌我老。我不跟了。我
1: 好了好了，我跟你结义不就是了？
4: 老顽童周伯通，今与郭靖结义金兰，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若是为此盟誓，叫我功夫尽失，连小狗小猫也打不过。
1: 前辈，大哥，你在岛上干什么？
2: 还不是为了九阴真经。
1: 九阴真经？我倒是听说过。
2: 九阴真经有上下两卷，是天下武术中最高的秘籍，武林中人人想要得到它，最后落在我师哥手里。他临死之前把两本经又交给我，却一不许我学，二不许给人。我把经书带在身上，却遇上了黄老邪，
1: 他要抢。
2: 黄老邪十分骄傲自负，不会强抢。那时他和新婚夫人在一起，只是说他夫人不会武功，想看一看。我只让他夫人看了下卷，谁知他夫人聪明绝顶，过目无望，一看之下就背得出来。我一怒之下就将下卷经文毁了。
1: 蓉儿也很聪明。
2: 黄老邪得了经文不久，就叫他门下的两个徒弟给偷走了，
1: 陈玄风和梅超风。
2: 黄老邪大怒，他夫人想再将经文默写一遍，但记不全了，用心过度，难产而死。黄老邪就迁怒于我，将我囚在此间，要我交出上卷经书。他这花林古怪甚多，我走不出去也打不赢他，可是他的功夫也高过我不多，一样没法治我，所以在这里大家耗着已经15年了。要不是你刚才撞了来，他差一点就成功了。
1: 哎，一定是蓉儿来了。
2: 这15年来，黄老邪按时派人送来饮食， 倒是从不短缺。
1: 黄姑娘呢？
2: 这些都是江湖小贼，被黄老邪捉了来，割掉舌头，在岛上服役。
5: 你别心急，我会设法救你。
2: 兄弟，别急，吃完了饭，我教你几套功夫。

这十几天来，你虽然学了。

0: 不少功夫，可是还不是我的对手。这样，我师兄不准我学九阴真经上的武功，我教你，可不算是我自己学。
1: 我不学，我学不会。
0: 哎，学不会得学，
1: 就不学。这。
0: 这个怎么在你身上？
1: 这是梅超风用来包剑的一片皮革，我看上面都是我不认识的一些篆字，猜想一定有古怪，就收了起来。
0: 你真不知道这是什么？
1: 大哥，兄弟怎会骗你？
0: 不知道也好，那不算什么。兄弟，我在岛上15年创了不少武功，我如样的教你，
1: 只怕我学不了那么多。
0: 不打紧，我先教你背口诀，你将口诀记熟了再慢慢的练不迟。
1: 我资质愚鲁，只怕记不住。
0: 不许记不住，天天念上1000遍10000遍怎么会记不住呢？啊，那听着啊，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0: 蓉儿，西都欧阳锋日前派人来为他侄儿求婚，我已经答应了。
1: 爹，说什么也不嫁人。
0: 胡说。那傻小子和周伯通在一起倒是一对儿。
2: 精化为气，气化为神，神化为虚，是为三花聚顶。
3: 好兄弟，这一个来月的功夫可没白费，你终于将我教你的口诀全记熟了。
2: 大哥，我记住了口诀，不懂里面的意思也是没有用啊。
3: 你如今只是生吞活剥硬记了下来，慢慢的你就能领悟了。嗯，现在咱们要变个法子玩玩。
2: 好啊，玩什么？
3: 四个人打架。
2: 四个人
3: 一点也不错，正是四个人。我的左手是一个人，我的右手也是一个人，你的双手是两个人，四个人谁也不帮谁，分成四面混战一场，一定很有趣啊。
2: 玩是一定好玩的，只可惜我不会双手分开来打。
3: 哎，那我们先玩三个人对打，慢慢的我再教你两只手分开来打。嘿，破。

0: 现在你两只手分开来打，已经练得有点意思，这半个月来的功夫可没白费。你想，你双手的招数全然不同，不是就如同两个人各自发招吗？临敌之际使出这套功夫来，那就是一两对一，可大大的占便宜啊！
1: 大哥，这是蓉儿的信，小心不要毁了。
0: 我知道。
2: 靖哥哥，西毒为他侄儿向爹爹求婚，爹爹已经答应了。
0: 这也好，不关咱们的事。
1: 不能，蓉儿早就许给我，他一定急疯了。
0: 哎，娶了老婆，好多的功夫不能练呢。好兄弟，听我说，还是不娶老婆的好。
1: 我娶不娶他，将来再说。大哥，你先设法去救他。
0: 吸毒的侄子娶东邪的女儿，岂不甚好吗？啊！哎，兄弟，来来，再背一遍呢！啊，
3: 不背。

0: 西域欧阳先生，拜见桃花岛黄岛主。小婿叩见岳父大人，敬请岳父大人金丹。
1: 罢了。

0: 杨兄，我这侄子可还配得上你的千金小姐呢。黄老哥，真有你的，这般美貌的小姑娘也亏你生得出来。
1: 请坐。干什么？
2: 你打死我最好，反正我宁可死了也不嫁这坏东西。
0: 哎，恋爱试试射时的功夫，你这老儿何必当真呢？
2: 金哥哥，
3: 黄岛主，臭小子，你来干什么？

0: 心胸好。
1: 好，
2: 师傅。
1: 哎呀，好，
0: 老叫花，恭喜你收的好徒儿。啊，请坐。
2: 洪师傅，
0: 七兄大驾光临桃花岛，不知有何贵干？
1: 我来向你求一件事。
0: 哦，我们数十年交情，七兄有命，小弟敢不遵从？
1: 哎，你先别答应得这么快，恐怕这件事不易办呐。
0: 若是易办之事，七兄也想不到小弟了。
1: 是啊，这才是知己的好兄弟。那你是答应了？
0: 一言为定，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
2: 姚兄且慢，见我们七兄是什么事？
1: 老犊，不干你的事，你等着喝喜酒好了。
2: 啊，喝喜酒？
1: 哎，是啊啊，他们两个都是我徒儿，我向耀兄恳求让他们俩成亲，现在耀兄已经答应了。
2: 七兄此言差矣，耀兄的千金早已许配设置了。
1: 有这等事啊？
0: 是啊，七兄别开小弟的玩笑啊。
1: 哎，谁跟你们在开玩笑啊？哎，现今你一女许配两家，父母之命大家都有了，是不是？我是郭家的大媒，你的媒妁之言在哪儿啊？啊，
2: 哼，耀兄答应了，我也答应了，还要什么媒妁之言？
1: 你可知道还有一个人没有答应？
2: 谁？
1: 就是我老叫花子。哎，就算你们硬逼他们成亲，他们夫妇二人不和，天天动刀动枪的，你砍我杀，那又有什么味儿？
0: 两位，这倒叫兄弟为难了。兄弟只得出三个题目，考他们一考，哪一位高才杰学，小女就许配给他，兄弟绝不偏袒。两位说可好？
1: 考什么？
0: 第一道题目，比试武艺。只是让两位师兄比武，未免有伤和气，不如由风兄试郭师兄武功，七兄试欧阳师兄。
1: 好啊，这个办法很好。来来，
0: 且慢，兄弟还没有说完呢。你们四位在松树上试招，哪一个小辈

0: 为先落地算数。还有，七兄、风兄，哪一位若是出手太重，挫伤了小辈的也算数。
1: 打伤了对方反而算输，这倒是千古奇闻呐、
2: 好，只要公平，我老叫花子就干。

0: 好一招神龙摆尾，西兄真教的好徒弟啊！
1: 这一场是郭贤侄胜了，欧阳师兄不必烦恼，安知第二三场不能取胜？
0: 是，
1: 第二场是文考。
2: 爹，说好了比武艺，怎么又文考了？干脆别比了。
1: 你知道什么？武功练到了上乘境界，难道还是一昧满打吗？凭咱们这些人，岂能如世俗武人一样打擂台？我这第二道题目是要请两位贤侄品题老朽吹奏的一首乐曲，两位贤侄各折一根树枝，敲击我箫声的节拍，瞧谁拍得好，谁就能胜这一场。

0: 多谢黄岛主手下留情。
1: 你很好啊，还叫我黄岛主吗？
2: 江元峰，
0: 我。
1: 你向我磕头干什么？
0: 是蓉儿叫我磕的。
1: 论内功是郭贤侄强，

0: 这本册子是《卓金手书》，请两位同时阅读一遍，然后背诵，瞧谁背得又多又不错，我就把女儿许配给他。
1: 黄老邪，你明知我徒儿傻气不通诗书，却来考他背书。
0: 此书与兄弟一生大有关联，卓金又自此书而死，现下我莫助他在天之灵，亲自挑选女婿，庇佑那位贤侄获胜。
1: 谁听你这个鬼话连篇，把死了的婆娘搬出来吓人，好不害臊。呸，走，咱们走。
0: 齐兄，你要到桃花岛来成威，还得再学几年功夫。
1: 怎么，讲打是吗？
0: 你不通奇门五行之术，休想出岛。
1: 我一把火烧光你这臭花臭树。
0: 你烧烧看。
1: 你，
2: 黄岛主，师父，莫伤了和气，弟子鄙视就是。弟子资质愚鲁，输了也是该的。
1: 好啊，你爱出丑，你只管现眼。我老叫花的可只教你武功，没有教过你背书啊！啊！
3: 本来小辈们比试，并不管我们武功高下。想起来20年不见，齐兄必然武功大进，又远在兄弟之上。
1: 老毒，你从来是口是心非，你说在我之下，心里就必定以为在我之上。我老叫花子倒不相信。哎，他们背他们的书，我们来试试招，怎么样？
3: 好，七兄有命，我是舍命陪君子。
1: 哎，我可不是什么君子，你呀，舍命陪叫花子。

他们两位的武功同是登峰造极，千招以内难分胜负。两位师兄请过来吧。你给我乖乖坐着，可别弄鬼。

0: 哪位先背？
1: 我先背。
0: 郭贤侄，请先避开。
1: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大臣若缺，其用不必。
2: 哎，你觉得奇怪是不是？老独舞的这套功夫啊，叫做蛤蟆功。
3: 别多话。
1: 故而为气中虚，当其无有气于用，老富裕于是当是其用，我们之路一过难神之火如意长眼神凝耳韵，调鼻细
2: 怎么样，背不出来了吧？
1: 哎，兼舌气，是谓和合四象。

0: 舌不银耳神在心，鼻不香耳破在在在破在啊
1: 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盛时不足盛有余，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中其用不穷，故而为气中虚，当其无有气之用，凿户有以为是。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动而意在皮，是为武器朝元。
1: 娘子，娘子，你当真显灵了吗？
0: 精化为气，气化为神，神化为虚，是为三花聚顶。
2: 哼，梅超风失落的九阴真经可是到了你的手里？
0: 弟子不知梅前辈的经文失落在哪里，若是知道自当找来归还岛主。
2: 你还叫我岛主？
0: 岳父，
2: 我把蓉儿许配给你，你可要好好的待她。
3: 不住，
2: 七兄风兄，你们两个半斤八两，不要再较量了。这场比试是静儿赢了，这是先世选的女婿，兄弟再无话说。
4: 静儿会背出书了。
5: 今儿个随了心愿，瞧小娘们乐成这个样子。

0: 三鱼钙胃平片，烧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 长孙园也一盒。
2: 长孙园，老伴儿喝。
3: 长孙园，爸妈喝。
4: 长孙园，全家喝。
5: 长孙园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7: 谁知道
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游，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1: 清新凉整天。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

0: 来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四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1: 我做过很多错事，我的家人离开了我，我的孩子被剥夺了抚养权，
2: 骨肉分离，万爱却步。
3: 大妈妈，妈妈现在在哪儿啊？
4: 为什么徐佳楠这么清楚跑了？
5: 你们有目的？
6: 姐，说好了，等你准备好了再来接小辉。
7: 我就问你一句，你有固定工作了吗？
4: 我想打拳。
8: 这钱不好挣，整不好出人命。
2: 斗志复燃，重拳出击。
9: 站着。
4: 当年你抢走的，我会再拿回来。
5: 阿姨加油！
2: 为爱不退缩。
3: 妈妈，
7: 她本来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简单快乐的生活，她不必经历这些。我哪怕还有一口力气，我也要拼尽全力。
2: 5月10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出拳吧，妈妈》。
0: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一辈人经常给我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都有一个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偶然一次机会看了影片《太行山上》，我一瞬间就被荧幕上那些浴血奋战的身影深深的震撼。坚定的眼神，无畏的冲锋，硝烟中守护家国的身影，和我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完全一样。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为了家国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看看这部电影，致敬英雄。
2: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10: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2: 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战士永赴战场，英勇抗敌。
11: 是什么？东边娘子关失守了！孙总，增援老爷六制高点，快！是。
2: 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11: 有本事你下来呀、啊！
10: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2: 奇袭敌军机场，八路军再现神威，
12: 全线反击。
2: 人民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13: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2: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太行山上》。
0: 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14: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夏尔·图什曼。
15: 谢谢。
2: 他是闻名遐迩的美食评论家。
15: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2: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16: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17: 失味症？
16: 什么病？
17: 失去味觉的病症。
2: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15: 2分，0分。
2: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18: 知道爸爸小心了。

0: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1: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0: 那怎么办？
1: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2: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3: 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2: 我不要的命，我只求财。
3: 救我！
4: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5: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6: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啦！
7: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8: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够票吗？
7: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9: 你真以为
10: 香港你做主？
1: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他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1: 你的卧底计划，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字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1: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12: 以前老丁教我，警察最大的功敌从来都是自己。
4: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7: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13: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7: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14: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7: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15: You can break the law.
16: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4: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奇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

0: 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1: 你真的以为香港你揸走？
2: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它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3: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4: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5: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当日，正正是今时今日。
2: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6: 我没得选啊！
7: 人从来都有的选。
8: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9: 我受了老毒蛤蟆功的粮食就同废人一样，
10: 遭人暗算，临危受命。
9: 你是丐帮第十九代的帮主，
11: 师父，你叫我做丐帮。
9: 打狗棒棒36路，共有8局，还请欧阳老先生大力相助。老毒物来了，
11: 还有靖哥哥的仇人是金国六王爷的儿子，商量要盗五墓遗书。
9: 盗来何用？那五墓遗书包罗机广，兵法战阵。
11: 靖哥哥，
10: 密室疗伤，闻听一切真相。
9: 中了老毒物的炸裂，内伤不轻。
11: 我们就在这后面密室里疗伤。
9: 你们是在疗伤对不对？丐帮帮主失了打狗棒，
11: 不论外面有什么重大事端，你千万不可分心。
12: 我怕欧阳公子一个人寂寞。
13: 帮主的信物在阁下的手上。
10: 机智勇敢，揭穿阴谋。
9: 丐帮大会举行在即，你可得好好应付。
11: 这您放心，还有靖哥哥帮我呢。
9: 受此保障，命在下接任。
11: 我是丐帮帮主，这姓杨的是金国六王爷的儿子，他是存心来灭咱们大宋国来的。
9: 金狗是我大宋世首。
10: 邵氏出品《射雕英雄传》续集。

在《射雕英雄传》第一集中，郭靖黄蓉两情相悦，同赴黄蓉所居桃花岛。郭靖黄蓉之师北丐洪七公为郭靖向黄蓉之父桃花岛主东邪黄药师求婚，西毒欧阳锋也为其侄欧阳克向黄药师求娶黄蓉为侄媳。黄药师乃决定以三场比试择婿，第一场比武功，由欧阳锋考教郭靖，洪七公考教欧阳克；第二场比音律，由黄药师以绝顶内功吹奏玉箫，郭靖、欧阳克各以本身功力相抗；第三场比试则由郭靖、欧阳克分别寄送至高之武功秘籍九阴真经。三场比试结果，郭靖获胜，黄药师乃以黄蓉许配郭靖。其实困居岛上多年的老顽童周伯通兔出困而至，言九阴真经是其早教郭靖背熟，当受惊之时，郭靖故不知即为九阴真经。此时周伯通故意指郭靖早知为九阴真经，以戏弄郭靖与黄药师。

0: 黄药师我大起误会，以为郭靖蓄意欺骗，一怒之下助郭靖与诸人离岛。欧阳锋与欧阳克叔侄上自备之船只，洪七公周伯通郭靖则另上一舟，但所乘之船在海上遇风沉毁，三人一身武功超绝，仍安然登岸。三人登岸之后，老顽童周伯通仍嬉戏不改。
1: 哎，我说，兄弟，快追呀、啊，看你是不是追得上我。嗯，
2: 哎，大哥，大哥，
3: 别瞎忙活了，这上下的早在几里开外了，世上没有谁能够追得上他。嘿，傻小子。别发愁了，蓉儿心里要是有你呀、啊，她总会设法出来与你相会啊。

0: 黄蓉果然偷嫁小周，李导来追赶郭靖，自也遇上风浪，小周难遇风波，黄蓉却被欧阳锋之船救起。
1: 桃花岛才分手，海上又重逢，真是有缘。
2: 不怕丑，我来找靖哥哥，谁和你有缘呢？
1: 哎，再退就掉下水里去了。
0: 好像有船靠岸。蓉儿，
2: 靖哥哥，哎，师父，
3: 蓉儿，老杜，好威风啊！哎呀，哎呀，哎，傻小子，不想活了。
4: 老杜，小心黄老邪不饶你。我说蓉儿啊，你是怎么来的？
2: 我是溜出来的，在海上小船经不起风浪，只好上了这条臭船。啊，哎，靖哥哥，欧阳锋要拜你为师啦。
4: 当然啦，老毒想以小姑娘做妖侠学九阴真经，这当然是一代武学大宗师的行经啊。佩服啊，佩服。
5: 你若不把九阴真经全默写出来给我，黄老邪的女儿就要一命归西。
2: 靖哥哥，别理他，他要是杀了我，自有我爹找他报仇。
4: 静儿，你跟我来。哎，老杜，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去商量商量啊。
6: 对呀，老杜想要九阴真经是不是啊？你呢，就给他来个九阴假经。
7: 九阴假经
6: 是啊。哎，你在真经之中呢，改动一些个字句，比如手心向天呢，你就说脚底向天。改动啊，还不能够太多，以免引起他的疑心。只要在紧要关头呢，把它改成相反就成了。我宁可七天七夜不吃不睡啊，我也要看老毒练九阴假经那个模样。
7: 啊，走走走，
5: 商量好了没有？
4: 你先放个小丫头。
5: 细读一向不做亏本买卖，
3: 我把九阴真经默写给你，你放了蓉儿。
4: 蓉儿过来。
2: 师父，你看。
4: 走，咱们烤鱼吃去啊。走啦。

0: 师傅，你别睡了吗？
1: 哎，这部九阴真经啊，要写不少时候啊。再说这个傻小子，他的字本来写的就慢，还要编假的来哄老读。写完我看呢、啊，最快啊，也得天黑以后啊。

0: 退后，替我把风，去吧。晶儿，
1: 师父，
0: 老杜在不在船舱里面呢？九阴真经写完了没有啊？
1: 欧阳锋不在里面，我刚写完，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0: 哎呀，傻小子，那你还不赶快走啊？打潮里跳出来吧。
1: 九阴真经已经写完了，你还要怎么样？
2: 既然真经已经写完了，还留你的小的在世干什么？好，好，老毒果真心狠手辣。

0: 下去总是分不了胜负，不如我们另约日子，好好再斗一斗。嘿嘿，对呀，你已经得了九阴真经了，等你练成了，老叫花子恐怕不是你的敌手。哼，你要是害怕，那也不必了。
1: 啊？谁怕你？我就是等你练成了九阴真经之后，再好好的跟你比一场。
0: 好，就这么说定了，后会有期。
1: 好。
0: 师傅，哈，哈，哈，哎，哎，快，还不下手？哈，你放心，我只对付老叫花子，不会伤害你。

0: 能走。哎呀！啊！
1: 欧阳克之南来，本系受金国赵王完颜洪烈之邀，当时宋金对峙，是以完颜洪烈广邀高手，谋窃宋名将岳飞之武穆遗书。郭靖与其世交兄弟杨康，本同遭完颜洪烈毁家杀亲之痛，为杨康随母被掳，为完颜洪烈收养。杨康虽因比武招亲，欲其生父杨铁心，并与义妹穆念慈订婚，但仍认贼作父。
2: 是康儿吗？
3: 是。

0: 父王，进来。
1: 哦。
0: 康儿，你怎么叫我父王，不叫我爹了？
1: 这，
0: 你在想你母亲？你过来。康儿，你我父子一场，不管如何，你永远是我的爱儿。大金国不出十年，必可灭了宋朝。那时我大权在手，富贵不可限量。这锦绣江山，日后终究是你的了。
1: 爹，孩儿必当扶您以成大业。
2: 郭靖、黄蓉扶着重伤之洪七公来到了一所破庙。

0: 我受了老毒物蛤蟆功的粮着，即便不死，但是真气不能够凝聚，武功不得运用，就同废人一样。要是老毒物找到这里来，你们又不是他的对手，如何是好？
1: 只有靖哥哥赶快去找到老顽童，才能抵敌。
2: 好，你同师父要小心了。
1: 嗯。
0: 孩子，我逼不得已，想求你做一件十分艰难之事，你能不能担当？
1: 能。
0: 祖师爷，你首闯丐帮，传到弟子手中，今日事急，弟子不得不卸此重担。你跪下。

0: 师父，你叫我做丐帮，丐帮的。
1: 正是，我是丐帮第十八代的帮主，你是丐帮第十九代的帮主。他日众教画像里参见，免不了这件肮脏的事，可难为你了。七月十五，丐帮在洞庭湖君山大会。老杜追到这里来，只怕很快就救出他的侄儿。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慢慢走到前面跟静儿会合。

0: 等会儿，我将36路打狗棒法传给你，这是丐帮的镇帮之宝。
1: 是。
0: 打狗棒法36路，共有8绝。错。

0: 各位客人，要房吗？里边请，里边请。
1: 小二，有没有上房？
0: 有。
1: 林路，
0: 好。
2: 我房里有人受伤，吵什么？
0: 这几位贵客要上房，请您老挪一挪。
1: 看人吧，快搬。
2: 谁还敢叫板？
3: 欧阳公子，
4: 叔叔，这几位都不是外人。这位是大金国的六王爷，这是家书。
3: 哦，原来是欧阳老先生，久仰大名。
4: 请进。

0: 小王南来是为了武穆遗书，这遗书藏在临安皇宫之中，还要请欧阳老先生多多帮助。
1: 小二，来来来来来来。
0: 老毒物来了。
2: 还有靖哥哥的仇人完颜洪烈和杨康，他们这班人约在一起商量要盗武穆遗书。师父，我们快点走吧。
0: 欧阳老先生，
3: 王爷跟你说话呢。
4: 这位看不顺眼，
3: 哼，咱们亲近亲近。
0: 老先生手下留情。
5: 弟弟，孩儿想拜欧阳老先生为师。
0: 小儿生性爱武，只是未遇名师，若蒙老先生不弃，小王父子同感大德。
4: 本门武功向来是一脉单传，老朽已传了社职，不能破例再收弟子。
0: 那盗武穆遗书的事，
4: 武穆遗书里面说些什么，盗来何用？
0: 那武穆遗书包罗机广，兵法、战阵，
5: 还有武功。
4: 哦，还有武功，那倒可以，
0: 还请欧阳老先生大力相助。
1: 哎，追啊！
6: 大哥，停一停，我实在追不动了。
1: 不中用。
6: 师父给老毒物打伤了，蓉儿扶着他在后边慢慢的赶上来，我们在这儿等等他们吧。哎，这是一家客店，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这里有家客店，我们到里边歇歇再走吧。
1: 好好。
6: 走走走走走。

0: 有酒有菜，捡好的拿来。
1: 认识这个傻姑娘。
0: 你认识我？我就叫傻姑。你家就只有你一个人呐？
2: 哦，
0: 你妈妈呢？

0: 你看这两个人是怎么死的？
1: 这个人好像是要去开这个铁箱，被那边的人用刀掷过来杀死的。
0: 我也是这样想，那个晚出机关很像我桃花岛手法。这两个人为什么死在这里？看他们衣服肌肉都烂得干干净净，少说也有十年了。
1: 问问那个傻姑看。
0: 问也没有用，还是我们自己查看。亲自武功大夫，中州防御使，大狱弃剑石彦明。这家伙的官职倒不少啊。
1: 那他怎么会死在这里呢？

0: 死在那边的是我起师哥，他被爹逐出桃花岛之后，知道爹爹喜欢珍玩字画，所以弄了这些东西来想讨爹爹的欢心，想重新收归门下。
1: 他没能再见你爹就死在这里了。
0: 这些古董字画价值连城，普通人家绝不会有，想必是曲师哥盗自皇宫大内。
1: 那个人是皇帝的侍卫，追你曲师哥到这里，两人拼个同归于尽，
0: 想必是这样的了。曲师哥的名字叫曲凌风，爹说在他六个弟子之中属他武功最强，也最得爹喜欢。要不是爹为了生梅超风的气把曲师哥他们的脚筋震断了，那个侍卫也未必杀得了他。
2: 嗯嗯，好，哎，来吃吃吃。哎，
3: 老叫花的死倒不怕，只是还有心愿未了。
2: 老叫花的你放心，你死了我给你找老杜报仇。
3: 报仇也算不了什么，我的心愿呢，是到皇宫的御厨里去吃鸳鸯五珍会呀。
2: 哦，那就把皇宫的厨子抓出来。
3: 哎呀，不行啊，外边哪有材料来做呀，这个非得到御厨里去吃才成。
2: 走，这就去。
4: 哎，老顽童，你不理我师父了。嗯，
5: 嗯。

0: 哎，老叫花子要吃什么五针鸳鸯在哪儿啊？
1: 哎，老顽童，你再大声叫嚷，小心惊醒大内侍卫。
0: 老顽童这就大闹皇宫啊！
1: 你大闹皇宫不要紧，我师父的鸳鸯五针会就吃不成了。现在静静等在这里，等天亮了，有厨子进来才能抓住他，叫他做鸳鸯五针会啊。
2: 哎，老顽童，你上来陪我吗？

0: 蓉儿，你不是说完颜洪烈那帮人随时要到武穆遗书吗？
1: 师父，
2: 啊，
1: 我和靖哥哥到处去看看。
2: 好，
0: 师父你要小心。
2: 哎哎，
0: 周大哥，
2: 嗯，
0: 要好好照顾我师父啊。
2: 嗯。

0: 小王细参岳飞的书信，又查考了许多的文献，才断定了武穆的遗书是藏在翠寒堂之东十步之处。
1: 那所在是一片瀑布，
0: 照文书追究必在此处，莫非藏在瀑布后面？

0: 王爷果真明鉴，这瀑布后边有个山洞，洞口有座铁门锁着，
1: 那五木遗书必在洞内，烦请各位打开铁门取书出来。
2: 啊，怎么回事？
3: 我也不知道，好像里边埋伏有高手。
4: 嗯，我进去看看。
5: 我去助商人一臂之力。
6: 老龙固定在里面，不知怎么那小子武功大进了，沙龙王恐怕不是对手。
1: 欧阳先生，你能把这个小子赶开吗？

0: 岳爷爷的书给盗走了。
1: 你放心。
0: 你干嘛哭？
1: 我没哭。
0: 别担心，九阴真经有疗伤之法，我不会死的。
1: 快说。
0: 你先封住我伤口附近的穴道，止住了血再说。我外伤不要紧，中了老杜屋的掌力，内伤不轻，须得辛苦你七日七夜。
1: 就是为你辛苦七十年，我也愿意。快说治伤的法子。
0: 得找一处清静的地方，依着真经上的法门，同时运气用功，两人各出一掌相抵，和两人的功力为我治伤。难就难在七日七夜之间，两人手掌不可有片刻离开。你我气息相通，可以讲话，但绝不能和第三个人讲话，更不可以起立行走。要是有人来打扰的话，那就
1: 有了。我们就在这后面密室里疗伤。

0: 快拿饭菜来，爷们饿死了。
1: 此处甚是偏僻，宋兵定然搜查不到。那岳飞遗书到底是什么模样？大伙儿都来见识见识。

0: 别担心，他们能倒数，我们也能倒回来。你快收拾心神吧。
1: 康儿，你把食盒打开来了。
2: 是。
1: 我千推算万推算，这五木遗书一定在这盒中。怎么这食盒中也没有夹层？
3: 我们今晚再到宫中去搜搜，
1: 今晚宫中防卫森严，只怕不易得手。
3: 王爷和世子今晚不用去了，就同摄之一起在此休息，老朽带人前去就是。
1: 又是先生辛苦了，小王静候好音。
0: 你要干什么？
4: 万颜红烈这奸贼离我不到十步，我这一刀掷出，立刻可取他性命。
0: 不行，就算你杀了他，我们藏身的地方也给人发现了。
4: 就是不知道杨康心意如何，他是贪图富贵，还是下手报仇？

0: 真没出息，他还是认贼作父。
1: 别心急，养好伤后，这奸贼就是逃到天边，我们也能追得到。他又不是欧阳锋，要杀他还不容易。

哈哈哈哈哈哈。

0: 三位怎么样？
1: 在宫里遇见鬼了。
2: 我们遇见了高手，对方装神弄鬼，我们连他的模样才没有看清，就都吃了亏。梁将翁叫割去了耳朵，我和沙龙王被弄得晕头转向啊。
0: 欧阳先生呢？
3: 一进宫分头行事，没见到他。
0: 折腾了一夜，我去煮饭。

0: 怪事。这碗可以转。
1: 王爷，有鬼呀！王爷快逃！
0: 只怕是昨晚宫里遇见的高手跟到此地，王爷和世子还是避避的好。走。
2: 是剑哪里真的会有鬼？多半是昨晚上在宫里遇上的那位高手。不过王爷和世子千金之体不可换险，还是另外找个地方歇息
0: 也好。
3: 一会儿我和上人梁仙翁再回去看看。

0: 这里牛家村是我义父母的故乡，如今我把两位老人家的灵柩送回安葬了，也了了一桩心愿，就烦大哥找个匠人做一块墓碑。
1: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东古博颜一品鲜，低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0: 灶王爷，小人陆冠英，是归云庄陆庄主之子，家父名讳，上称下封，乃桃花岛黄岛主门下。小人出自名门，并不敢为非作歹。
1: 哦，此人是我陆师哥的儿子。
2: 哦，他对灶王爷自言自语干嘛？
1: 另外那位姑娘胆小害羞，他不方便跟那位姑娘说话，只好对灶王爷自言自语，好让那位姑娘不要害怕。
3: 灶王爷，小女子程瑶家，蒙恩师清净散人收为弟子，却从未涉足江湖。这次奉了师命，全真派两代门下都出来找一个人，但望灶王爷保佑，早早找到此人。
1: 哦，他是全真七子中清净散人孙不二的弟子，看样子还是世家大族的小姐。
2: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全真七子里铁脚仙王道长曾经为我解围，还传我内功，与我有恩，不知道他们要找的是谁。
0: 灶王爷，小人有一番心事不能向人吐露，只好对你言明，是因数日之前祖师爷黄岛主来到庄上，说是要找郭靖师叔。
3: 恩师也征命我寻找郭靖。
2: 原来这两个人都是在找我。你爹因为你离岛外出，自然要找我，全真派找我干嘛？
1: 听他们说下去。
0: 祖师爷命我父和师伯梅超风帮同寻找郭师叔的下落，还说要是找不到就找江南六怪，再找不到就杀了江南六怪的满门两。

0: 强健，不怕六怪和郭师叔不出头露面。梅师伯跟六怪有深怨大仇，正是求之不得。我父因和郭师叔同六怪结交为友，又明明知道他们是好人，要想传过信去叫他们远行避难，却又不能背叛师门，因此好生为难。那天晚上我爹爹对天吐露心事，小人在旁听见，所以赶来找六怪和郭师叔报信，一直找到这里牛家村。
1: 我们全真派也是听到这个消息，不能袖手不管，所以四处寻找郭靖和江南六怪，万一和黄岛主狭路相逢，也好从中排解。
0: 全真妻子侠义为怀，威名既盛，武功又高，若得他们出头排解，那是最好，想来祖师爷也会给他们面子。灶王爷，小人的心意对你说明，请瞧着办吧。
1: 灶王爷，我都明白了，这就给你去办。
2: 只盼这位小姐找到全真妻子，排解这场纠纷，也好省掉一场大麻烦。
3: 爹找不到我一定很生气，全真妻子要好好的跟他说，或者能行，如果一本正经的跟他讲大道理，只怕惹翻了爹，这场乱子就更大了。
4: 你滚！
5: 爹，哎呦，他的妹子用我拳打我。
4: 啊，这里还有一个，
0: 足下是谁？为何欺负女流？
4: 呀呀，
0: 为难人家姑娘不算英雄，你们找我姓陆的一个人好了，让这位姑娘走。
1: 陆公子，
0: 姑娘，我缠着他们，你快冲出去，只要陆某人不死，一定会去找你道谢。
1: 我
4: 妈，
3: 爹爹到了。
6: 阁下是谁？
7: 凭你也配问我的名号？全滚出去！放你们走，偏又不走，是不是要我把你们一个个都宰了？
8: 让前辈带咱们出去，咱们走吧。
7: 请你让一让，要我让路，谅你们也不配。要命的，都从我胯下钻过去。啊！
0: 叩见祖师爷。
7: 起来。这位小姑娘很好，观音，她是谁的门下？
0: 她是全真教清净散人的弟子。
7: 你可是喜欢我这个徒孙，可愿意嫁给他做妻子？若是你们两厢情愿，我就成全了这桩美事。儿女婚姻之事，就连父母也是勉强不来的。观音，你别给我拖泥带水的，到底你要不要他做妻子？
0: 孙儿是千情万愿。
7: 好，姑娘，你呢？
1: 那要我爹爹做主。
7: 哎，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是狗屁不通。

0: 我便要做主。好，那么你是不愿的了，这个我由得你。不过我黄药师人称东邪，向来说一句算一句，可从不许人反悔。
1: 小姐，陆冠英武艺低微，无才无学，原本高攀不上，只是今日得与小姐相会，却是有缘。
2: 公子不必太嫌我。
1: 小姐，你若是嫌弃陆某，那就摇摇头。姑娘既然允诺，就请点点头。
0: 又不摇头，又不点头，那算什么？
2: 不摇头，就是点头。
0: 好，好，今天我就给你们成亲。婉英，你就跟这位姑娘在这里拜天地成亲。
1: 祖师爷这样爱惜孙儿，孙儿真是粉身难报，只是在此处成亲，似乎过于仓促。
0: 你是桃花岛门人，难道也守世俗礼法？来，两人并排站着，向外拜天。好，好极了。观音，你去拿一对蜡烛来，今晚你们洞房花烛。
3: 不知道他们洞房花烛会怎么样？

0: 弟走了。
1: 哎，老杜，追呀！
2: 老杜啊，你从临安追到嘉兴，又从嘉兴追回临安啊！你追了一天一夜了，始终追不上老顽童，还被个什么？
3: 逃到天边，我追你到天边。

0: 你祖师爷走了，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1: 祖师爷行事向来随心所欲，难以猜测。妹子，白天你对灶王爷说的叫什么名字，当时我没听清楚。
2: 我不说，你自己想。
1: 是叫小猫还是小狗？
2: 都不是，是雌老虎。
1: 那我就非捉起你不可。
3: 哎，你说他捉得住程小姐吗？
2: 一定捉得住。
4: 别怕，是个断了腿的。哎呀，
5: 妹子，你们在这里练功夫啊？妹子，出来吧，躲在里面怪闷气的。梁子翁、沙通天，他们都是蠢材，我早就料定里面有人，不过想不到是你们。你们也不是在练功夫，郭靖给我叔叔在宫里打伤了，你们是在疗伤，对不对？哎，躲在里面是没用的，别说这点机关门户难不倒我，就是这堵墙也经不起我一掌。

妹子，你在里面是躲不过去的，不过我不愿意勉强，我先做一出好戏让你看看。喂，程大小姐，

0: 他死还是要他活？
1: 他跟你无冤无仇，求求你放了他吧。
2: 谁叫他先用刀砍我？你让我放他也可以，不过你要依我一件事。听着，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要是你不听话，我就在他的脖子上这么一下。嗯，你听不听话？你今晚成亲洞房花烛，哪有不宽衣解带的？天下哪有这样的新娘子？你现在把全身的衣服脱光，只要剩下一件，哼，我就叫你新娘子做不成，马上变成寡妇。脱了衣服有什么关系？你从娘胎里出来的时候难道穿着衣服？你要自己的脸面呢，还是要你丈夫的性？
3: 你杀了他吧。

0: 你去叫他进来，小心别耍花样。
1: 请进。

0: 本来嘛是一个美人，现在多一个给我享用。
1: 啊！靖哥哥，他是故意要叫你分神。
0: 我们总不能眼看着穆姑娘跟陈姑娘受他的凌辱。
1: 杨康来了，看他怎么样。
0: 啊！小王爷，你回来了。我刚好叫这两个美人脱衣服跳舞，你倒刚好赶上。
2: 我怕欧阳公子一个人寂寞，在前村找了酒菜，共谋一醉。
0: 那再好没有了。

0: 欧阳公子，我们先喝点酒，再看美人脱衣服跳舞，更增情趣。
1: 小王爷真是妙人啊。

0: 哎啊！想不到我纵横半生，今日会死在你的手里。只是我不明白，到底为什么杀我？
1: 她是我未过门的妻子。
2: 这地方可怕得很，我们快走吧。
0: 这是何苦呢？
3: 你一心一意，甘愿认贼作父。
0: 我一心一意都在你身上，你不告而别，我就一直在找你。刚才看到你向这里走来，我就立刻找了韭菜跟来，这还不是为了你。快把他埋了，他叔父就是吸毒欧阳锋，要是知道了这件事，
3: 我们远走高飞，天下之大，欧阳锋也未必能找到。
0: 你不知道，他叔父武功盖世，我一直想拜他为师，只是限于吸毒门中的规矩，代代一脉单传，这人死了，我就能拜欧阳锋为师。
3: 原来你肯冒险救我，是为自己打算。
0: 你疑心太重了，我已经遵守当时比武招亲的约定，认你是我未过门的妻子，你还不相信我？

0: 今天是最后一天。
1: 丐帮帮主失了打狗棒，不知道该当何罪。
0: 师父说7月15丐帮大会，只有几天时间了。
2: 纵横自在无拘束，身不贪荣身不辱。
1: 全真教邱道长来了，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铁脚仙王道长。
0: 这个道人投书3级，是这一代全真教掌门丹阳寺马觉了。这个道人道袍的袖子只有半截，该是广宁子郝大通。他本来是算命先生，全真教主王重阳收他的时候，把道袍的袖子撕掉给他穿。
1: 这女道士一定是清净散人孙不二了。
0: 这该是刘处玄还是谭处端？不过谭处端是铁匠出身，这人看来不像，那就是长生子刘处玄了。
3: 19年前，我曾在这牛家村跟两位英雄人物论教，后来生出许多事来，一直牵连到今天桃花岛主跟江南七侠的种种是非。
4: 黄岛主爱女失踪，自然要找郭靖，因此迁怒江南七侠也是有的。双方若起争端，七侠只怕不是敌手。
3: 全真教既知此事，当然要尽力排解。最可恨的是梅超风，他为了和郭靖江南七侠的旧仇狐假虎威，口口声声说要杀尽江南七侠的一门良剑，我已命韩师弟去监视此女，不久当有消息。

0: 这是那个做铁匠的盘柱端。
1: 大师兄，我已经遇上梅超风，小弟不是他的对手，此刻正在追来。
0: 靖哥哥，今天是最后关头，不论外面有什么重大事端，你千万不可分心。
2: 大师兄，梅超风既来，黄岛主可能也在附近，敌友未明，依小弟看，先布天罡北斗，以策万全。
3: 天罡北斗，九阴真经里也有北斗大法。

0: 刚才出手的是谁？是洪七公，段皇爷在此吗？
1: 靖哥哥，他们按北斗七星方位而坐，七个人内力相连，如同合为一人，正和我们疗伤的道理一样。
2: 一柱行卧几十年，
3: 蓬头长日走如颠，
4: 海棠亭下红娘子，
5: 莲叶舟中太乙仙，
6: 无物可离须翘腕，
7: 有缘能悟未生前，
8: 出门一笑无拘碍，
9: 云在西湖月在天。
0: 啊，是全真七子。
7: 本就是全真七子，哪有洪七公段皇爷？
0: 刚才谭处端的本事老娘已经领教过了，我不信你们另外几个老道就有这么高的本领。
7: 是只有全真七子在此，梅超风，你双目一盲，若是知难而退，我们不与你一般计较。
0: 我虽然瞎了双眼，也要和你们斗一斗。
7: 好妖妇，叫你见识全真七子的手段。
10: 老顽童有事，不比了，不比了。
0: 别和老头一起来了，
11: 就怕你别出事才好。
12: 小兄，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中神通王重阳留下来的北斗大阵，是你先出手，还是让我先试试？七个杂毛欺负我一个瞎眼徒儿，冯兄，我教训教训他们，是不是欺负小辈？哼，是他们先欺负你的徒弟，你不显显手段，这些小辈怎么知道桃花岛主的厉害呢？Hey!

0: 要行，我来帮你。谁让你插手？
1: 好，
0: 那我帮他们。王老邪，我助你破了王重阳的阵法，又替你除去了叛师逆徒，剩下的六个非你敌手，咱们再见。
2: 我去了。
0: 谭师弟身死，天罡北斗已破，黄道主，你要灭我全真教，就请下手吧。

老毒物的毒物果然名不虚传。朝风，好，我再收你做桃花岛弟子。

0: 大哥，黄岛主也在这里。
1: 黄岛主，小徒郭靖已遵命去了桃花岛，又听说岛主要找我兄弟几人，不知为了何事。
2: 找你们领死。

0: 靖哥哥，这是你最后关头，你绝不能分心。
1: 不行，我这位师父不是你爹爹敌手，再要不出去，他们性命难保。哎呦！
2: 蓉儿，你在这里啊？
0: 爹。

0: 蓉儿，我好了，多谢黄道主。
1: 颖儿，
2: 傻哥哥，你怎么还叫岛主？
0: 啊，岳父。
2: 爹，九阴真经的事是老顽童故意捉弄靖哥哥的，你怎么能当真呢？还跟靖哥哥六位师傅打起架来了。
1: 总算找到了你，这场架我不打了。
2: 爹，您可不许再欺负靖哥哥了。
3: 六位师傅，徒儿，
1: 你的事我们也已明白，你们黄岛主把爱女喜婚，我们都很喜欢。
0: 多谢师傅。
1: 黄岛主，猎头承蒙你看得起，我们兄弟十分感激，今日恭喜父女重逢，想必有许多话说，我们先告辞了。
4: 六位日后有暇，请到桃花岛一叙，
1: 一定要来拜望。静儿
0: 啊，
1: 好好听黄岛主教诲。
0: 是，六位师父好走，不远送了。

0: 白头发没有胡子的老头，叫我交给你的。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七公被老毒物下手暗算，受了重伤，把丐帮帮主都传了给我，我们让老顽童照顾他，不知道怎么把人弄丢了。
1: 老顽童疯疯癫癫，但武功了得，必能够找回七公。不过传了你丐帮帮主的大位，这件事非同儿戏。丐帮大会举行在即，这是天下第一大宝，你可得好好应付。
0: 这您放心，还有靖哥哥帮我呢。爹，您跟我进来看点东西。
1: 哦，
0: 傻姑，你也来。

0: 李后主银泉渡水人物，吴道子送子天王图，梁凯泼墨仙人图，李松西湖图，韩干木马图，但这几幅画已是价值连城了。
1: 爹，您看这把刀。
0: 曲？难道是林峰？
1: 我也猜是曲师哥。爹，您再看那边。
0: 四笔，桃花岛恩师黄尊前，弟子从皇宫之中取得若干字画器皿，欲奉恩师赏鉴，不幸遭宫中侍卫围攻，遗下一女。我门下弟子之中，以你曲师哥的武功最强，若不是他断了双腿的筋脉，就100名大内侍卫也伤不了他。你曲师哥为了找这些东西给我送了性命，他遗书上说还有个女儿，
1: 我想就是他。
0: 你可是姓曲？
1: 我是傻姑。
0: 你爹娘呢？
2: 回姥姥家去了。
0: 回头你跟我回桃花岛去。
1: 爹，你要教傻姑武艺。
0: 我要教他武艺，还要教他作诗弹琴，教他奇门五行。你曲师哥当年想学而没学到的功夫，我都要教他。

0: 这画上题有岳武穆的诗，给了郭靖吧。
1: 嗯，是岳飞的字不错，不过岳飞这首诗写的是池州翠微山，画里这座山却非翠微，而且不是名家的手笔，不知道这幅画怎么会收藏在宫里。
0: 嗯，

0: 我侄儿怎么样？
1: 和梅超风一样。
0: 是谁杀的？
1: 那小子跟你老相识，你去找他吧。

0: 我让傻姑留在这里将超凤葬了，就带他到桃花岛去。丐帮大会日期快到了，你和静儿也该动身了。
1: 是。
2: 本帮大会举行在即，不知帮主在何方乞讨，可能见告。
3: 帮主，你是问丐帮帮主？
0: 正是，帮主的信物在阁下的手上。
3: 此处不宜说话。
2: 是
0: 是。
3: 嗯。

0: 好酒。
1: 老前辈，请来共饮如何？
0: 嗯，好啊。
1: 请。
0: 叫花子不配坐凳。你们吃过的剩菜，倒些给我。
1: 这未免不敬。
0: 花子有花子的模样，你们肯布施就布施，不肯，我到别处要去。
2: 对，你说的是。
0: 我叫鲁有脚，穷人无棒备犬妻，我棒是没有，却有一双臭脚，可以踢狗。
1: 这位前辈倒有趣，
2: 你看他身上有着九只麻袋，花子的麻袋多少定地位高低，他定是丐帮中的长老。师父曾告诉过我，丐帮中有四大长老，他想必是其中一位。
3: 两位请了
1: 啊。请，请坐。
3: 哎，好。哎，请坐。刚才那位老丐向两位下了毒手，看不过眼，特来相救。
4: 什么毒手？
3: 他下毒的本领可真大，只要指甲一弹，就神不知鬼不觉的下了毒，速服解药方可有救啊。
2: 你说我们中了毒，我们自有解毒之法。这两杯酒，你自己喝了吧。
3: 原来姑娘建议，自然不便相抢。可惜，可惜，可惜。

两位望着我，不可分身，现下你们感到眼皮沉重，全身

众位兄弟，天祸丐帮，咱们洪帮主已在临安府跪天了。

0: 彭长老，帮主归天是谁亲眼看到的？
1: 亲眼看到帮主归天之人，就在此处。啊，杨相国，请你对众兄弟详细说说。
2: 洪帮主于一夜之前，在临安府被人围攻，不幸失手身死。仇人是桃花岛主、东邪黄药师和全真教七个贼盗。
3: 兄弟，听我一言。眼下本帮有两件大事，第一是遵从帮主的遗命，奉立本帮第十九代帮主；第二是商量给帮主报仇。洪帮主临终之时，受此保障，命在下接任第十九代帮主的重任。
1: 这位杨相公所知，确是本帮圣物。众兄弟若有疑惑，请上前见识。

0: 害死红帮主的元凶未获，但两名帮凶已被我擒到了。这是黄药师的女儿，那是黄药师的女婿。动手吧。
1: 老帮主是怎么被害的？你明明白白说出来。
0: 这小子无话可说，快动手。
1: 是。杀了他们！应付铁掌帮要紧，这两个人待会儿发落不迟。

0: 威震当世。这位是毕邦今日新接任的杨帮主，少年英雄。
1: 求帮主，我们亲近亲近。求帮主放手。
2: 贵帮的帮主要考教我的功夫。还是这一脚有点意思。

0: 在下今日拜会，有一件事要向贵帮请教。
1: 不敢，不敢，请说。
0: 前几日，毕帮有几位兄弟，奉在下之命出外办事，被丐帮中人打成重伤。铁掌帮可丢不起这个人。
1: 是谁和铁掌帮的朋友动过手？快出来向裘帮主赔罪。
2: 启禀帮主，本帮帮规第四条规定，帮我帮众需行侠仗义，救苦扶难。日前我们两人遇见铁掌帮帮众欺压百姓，蹂躏妇女，事已出手。
1: 少废话，不管怎么样向裘帮主赔罪。各位兄弟，要是洪帮主在世，绝不会让我们丢人，小弟宁死不辱。
3: 兄弟，你说的对。
4: 这两人冒犯贵帮，已经知错自裁了。
5: 对，命令就来，抬走。
0: 这事如此了结，倒也爽快。现在我要送贵帮一批礼物。

0: 挖得要金银何用？
1: 这是大金国六王爷托我转送的礼物。大金国六王爷敬慕贵邦，所以献礼接纳。
2: 不知王爷有何差遣？
1: 六王爷的意思是要丐帮所有弟兄撤向长江之南，别在长江以北与大金国为难。
0: 帮主，此事万万不可。
3: 帮中大事取决于帮主，
0: 若要忘了忠义之心，另此不同。
2: 鲁长老，我决定8月1日起我帮撤退长江。
0: 金狗是我大宋世仇，洪帮主平日是怎样教训我们来的，要我屈从敌意绝计不能。
4: 对，
1: 杨帮主，这位长老跋扈得很。

0: 靖哥哥，你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从全真气子的天罡北斗看到天上星辰运行，想通了九阴真经的道理。
0: 快过去吧，我那些徒子徒孙叫人欺负得不像样了。
1: 你不是裘帮主的敌手，走开吧。
2: 哎，拿住这小贼！

0: 兄弟，听着，红帮主并未归天，全是奸人造谣。
1: 谁造的谣？
2: 别听妖女胡说八道，大家动手。
0: 大家瞧明白了，帮主的打狗棒在我手中，我是丐帮帮主。丐帮纵横天下，今日却被人上门欺负，两个弟兄被逼死，鲁长老身受重伤，是为了什么？
3: 这是为什么呢？
0: 全是他勾结铁掌帮。这姓杨的，他还有个名字叫完颜康，是金国六王爷的儿子，他是存心来灭咱们大宋国来的。
4: 我们只听杨帮主号令。
0: 这完颜康偷了帮主的打狗棒，前来招摇。哼，可笑丐帮的长老也被骗过，红帮主现在御厨中享福，谁说他死了？
2: 你说红帮主还在，他要你做帮主，有什么信物？
0: 这打狗棒就是信物。
2: 这明明是我法杖。
0: 红帮主若是受你打狗棒，又怎么会不受你打狗棒法？哼，受了你打狗棒法，打狗棒又怎么会给我夺来？
2: 住口！什么打狗棒不打狗棒，休得胡言乱说，亵渎了宝物。
0: 你们看，他连打狗棒是什么都不懂。哼，是你的，拿去。拿稳了。大家可看到了，这是红帮主亲授打狗办法之中一招，拗口夺杖。天下焉有丐帮帮主拿不稳打狗棒叫人夺走之理？你要拿得稳，只管再拿去。看清楚了，这一招多有得罪，叫棒打双拳。
5: 红帮主将打狗棒传给谁还不明白吗？
4: 黄姑娘所使确是红帮主打狗棒法。
6: 对，
4: 他要能打败于我，我就奉他为帮主。

0: 不瞒裘帮主说，我却是金国六王爷世子。
1: 世子放心，现在先让丐帮他们自行扰乱，万一事有意外，在下自会保世子全身而退。

0: 来领教。
1: 靖哥哥，取他的兵刃还他。
0: 请姑娘手下留情。
1: 你进招吧。
0: 哈，哎，哈！你不还手算什么办法？
1: 小心，还手了。

0: 这是打狗办法中的年字诀和转字诀，想来你也听洪帮主说过。
1: 黄姑娘，手下留情，我服了。
0: 你叫我什么？
1: 对，对，小人该死，请帮主手下留情。
2: 黄姑娘，你好办法，久战之下也该疲倦了吧。你该睡了。
0: 嗯，我想睡。

0: 方老主，彭长老虽然无礼，但他曾对本帮立有大功，求帮主宽恕。
1: 要我恕他不难，但你们奉我为帮主，可不能在我身上吐痰。
0: 弟子但凭吩咐。

各位兄弟，现下帮主未归，由我站待。

我们要追踪去铁掌峰办件要事，帮中大事由鲁长老做主，简良二长老要尽心相助。

0: 长生元爷爷喝。
1: 长生元老伴儿喝。
2: 长生元爸妈喝。
3: 长生元全家喝。
4: 长生元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5: 三鱼钙胃平片，瘦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6: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7: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2: 院线上新了。
6: 院线上新了。
8: 中国台湾导演程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9: 他楼还能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10: 真是奇怪，
11: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12: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楼出来噻。
8: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

0: 一段崎岖都交汇着引擎。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程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1: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2: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0: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3: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0: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1: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0: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2: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3: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4: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哦，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0: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2: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3: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5: 好像是我邻居家。
0: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看动作电影其实不太纠结剧情，只要是节奏快、打戏刺激、颜值在线，就会让我特别的放松。我很喜欢《追捕》这部影片，由张涵予、福山雅治主演，中日两大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光这颜值和气场就已经足够吸引我，再加上吴宇森导演的独特风格，让整部片子不仅充满了浪漫，更有一股久违的江湖热血感，真的好久没有看得这么痛快过瘾了。今天电影频道即将播出

0: 这部影片，一起期待吧。
1: 昨晚发生什么？
2: 我要联络我的律师。
3: 今晨，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其住所内谋杀一名本国女子，嫌疑犯叫杜秋，40岁。
4: 是谋杀还是陷害？
5: 我是被人陷害的人，
6: 告诉我真相。
5: 我不相信警察。
6: 当逃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绝路。
4: 层层追凶，拨开云雾。
5: 警察和杀手是如实之间，
6: 因为我不是在暗中行动。
7: 杜秋啊，罗校长只一个人去天神制药研究中心了。
5: 你们这些杀人凶手指手犯禁了，朋友。
4: 5月7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追捕》。天外来客降临地球。
8: 你们好。
9: 我们是来找理查斯博士的，
10: 我能为您做什么？
9: 你应该知道，最近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异常现象，官方已经在尽量的降低影响。
8: 这是间谍卫星3天前拍摄的照片，这是什么？
9: 希望利德博士能告诉我们。
11: 我们失控了，紧急降落，紧急降落！
4: 危险降临，神奇四侠出手相助。幕后黑手浮出水面。
12: 最近很忙啊，朋友。
10: 他看上去像人类，全身银白色。
9: 在他发动攻击前，我们必须摧毁他。
8: 长官，他现在位于此地的正北方。
5: 开火！
11: 开火！
4: 全力一战，他们能否力挽狂澜？
8: 多利！
4: 5月7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神奇四侠二：银影侠现身》。
0: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第一次看《卧底肥妈三》的时候，眼泪都笑出来了。你能想象，屏幕上这两人竟然是一对父子，一个五大三粗的 FBI 硬汉，硬生生把自己塞进了花裙子，扮成体态丰腴的肥妈；另一个明明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被逼着化妆成戴假发，扭捏作态装成乖巧少女，反差感太强了。究竟什么原因让父子俩这样打扮呢？去电影中寻找答案吧。
13: 联邦调查局命令你立刻停车。
4: 联邦探员身手矫健。哇哇，
14: 等等等等，你来这儿干什么？
13: 你刚刚还目睹了查科夫蓄意杀人，我们没法回家。
15: 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他们也要杀了我吗？
13: 我要把你藏起来。
15: 我这么大个人，你怎么藏？
13: 你最好赶紧用女生讲话，不然吓到别人。
15: 睡吧，睡吧，睡。
4: 兵行险招，谜案追踪。
13: 帕内蒂有个朋友在这工作。
16: 你觉得你适合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吗？
17: 哦，是的，当然当然，我喜欢看书。
16: 这是你们的新宿管肥妈女士，这可真是轻描淡写。
18: 我们找到她了，
19: 跟着她就好，看看能不能找到她爸爸。
4: 紧张刺激，笑料百出。
15: 我知道什么叫胡桃夹子了。
20: 首届毕业班音乐盒。
21: 对，虽然不贵重，但很有纪念。
20: 我帮你，那你就得帮我，
13: 这完全是两码事。
4: 5月8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卧底肥妈三：绝地奶爸》。
0: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

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四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9: 以招工为名，用洋文诱骗壮丁们签订卖身契。
10: 陈大哥，不能一样，
11: 他来这儿捣乱。
10: 我是南州拳馆的周泰，你诱骗他们签下，将他们卖到南洋和西洋的卖身契约。
12: 惩奸除恶，
10: 南州从不管闲事，
13: 我们北里只管惩奸除恶。
10: 是、啊、
12: 他当仁不让。
14: 南州拳馆的周泰
15: 把店铺的招牌给砸了、
9: 那我们就利用北里对付南州。姑娘，
15: 周泰，杀我爱你。
10: 人真的不是、发生了何事？
16: 是周泰，
10: 抓到周泰导我者死。
9: 这是一招险棋啊，这也是一部绝杀棋。
17: 是谁要对你们赶尽杀绝？
9: 我没有做过，我是造人诬陷的。
15: 我是奉命办事。
10: 是谁让你诱骗我去北里的？
9: 是两间经济行的领会，
12: 遭遇暗算。
18: 我杀过那么多的人，死而复生的，你倒是第一个。没杀你之前，我还不能死。
12: 他只身闯险境，南拳周泰。

0: 咸丰七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并设立联军委员会。一批卖国求荣的人，为了讨好英法侵略者，帮他们残害百姓。
1: 吃饭了，
2: 收。吃饭吧。

0: 师傅，请。小英，咱们拳馆没米了吗？嗯，回师傅的话，本来是有的。昨天被阿泰分给左凌右社了。
1: 啊，师傅，一会儿吃完饭呢，我再去一趟一心米行再买点米。
2: 好，
1: 师傅，您看他们。
0: 阿娘，我想吃饭。哎，让他们进来吃早餐吧。哎，阿泰，今天没有多余的饭菜了。那把咱们的分给他们吃。
1: 大家进来吃饭吧。快，小心慢点。快吃吧。灵儿。
0: 你怎么不吃啊？我娘生病了，我想把这个菜团留给我娘吃。
3: 灵儿真乖，你先吃，等你吃完以后呢，太叔再给你娘拿。真的吗？真的。小英，再去拿点米，然后再包几个菜团子。嗯，好。来，端着，多喝一点啊。你小子，娘。
0: 去南州拳馆要的，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许去南州拳馆要吃的吗？
3: 娘，我。
0: 陈三嫂，你就别怪灵儿了。要不是这小丫头告诉我，我都不知道你生病了。我给你带了一些米和药，回头啊，让陈三哥煮给你喝啊。
3: 阿泰，我们家一直靠你接济，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对了，我来怎么又接到陈三哥啊？他呀，去两间经济行签约去了。签什么约？
4: 我也不清楚。我听他说，只要和两间经济行签约，就能得到10担米。等他找到工，你以后啊就不用接济我们了。
5: 不说这些啊。自打那些洋商开始三联会管控各行各业以后，他们为了制造粮荒。 实行限量供米，每间米行啊，一天呢只给500担米，这哪够卖啊？这样吧，我今天先给你200担米，余下的我分4天给你送到拳馆去。
4: 有劳了，掌柜。哎，
5: 您客气了。
4: 三联会太可恶了，竟然故意制造粮荒。
5: 我们明知道他们是故意制造粮荒，但这有什么办法呀？瞧，街头那新开的两间经济行没有？ 那里的二掌柜酒后跟我说呀，他们以10担米用写满洋文的契约哄骗那些来找工的壮丁们，让他们签订契约。那些壮丁们以为自己签订的雇佣合约，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签署的是任由两间经济行把他们当成猪仔卖到南洋。

0: 和夕阳的卖身契呀。
1: 岂有此理，竟有此事。
0: 那二掌柜还和我说了，别让我熟知的人去那里做工。
2: 王掌柜，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3: 叫什么名字？
0: 薛武。
4: 小妹，你要让咱们买什么来着？
5: 哎，你自己看着办吧。哎，哥，那不是周泰和他夫人吗？他俩急着是要去哪儿啊？
4: 不知道，走去看看。
5: 阿泰，发生什么事啊？
2: 在这等我啊！
3: 让一下，让一下。陈三哥，不能按压。
4: 阿泰，你怎么来啊？
2: 陈三哥，还有在场的各位兄弟们，你们可知道这上面的洋文写的是什么吗？看不
4: 懂。他们说是雇佣长工的契约。
2: 你们怎么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
6: 哎，什么人呢？敢来这儿捣乱！
2: 我是南州拳馆的周泰，传闻你们以十担米诱骗他们签下，任由你们两间经纪行将他们卖到南洋和西洋的卖身契约，可有此事？
7: 卖身契？卖身契？
8: 不管是不是我，都没办法，
9: 是真的吗？
10: 这两间经纪行不会骗我们的，
9: 真是卖身契？那我们这辈子不就完了？
4: 阿泰，
9: 就是
4: 啊，你说的是真的吗？
11: 我们不签卖身契，
12: 不签，
13: 不签，
14: 不签，
15: 不签，
16: 不签，
17: 不签，
18: 不签，不签，
19: 安静，
18: 安静，
19: 别听他胡说啊！
2: 我是不是胡说？咱们找个认得洋文的人一看便知。如果这上面真的是雇佣合约，到时候大家再签也不迟。你们说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4: 没搞清楚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我是不会签的。
11: 我们听陈三哥的，
10: 不签，
8: 不签，
5: 不签，不签，
6: 不签。给我闭嘴！
16: 不签，由不得你。
11: 住手！
16: 怎么称呼？
2: 把他们安押好的契约给我，待我找人看过，如果确实是雇佣长工合约，到时候我再归还于你。
16: 契约在此，拿走拿不走，看你本事了。
2: 我再说最后一遍，把契约给我。

0: 我们南州的经济行怎么抵挡我们这么多人马？还有我，
1: 北里全管，李强。
2: 年轻人，劝你不要管我们两间经济行的闲事。
0: 我们南州从不管闲事，
1: 我们北里只管惩奸除恶。
2: 别他娘的扯淡！我不管你什么南州北里。
3: 陈三哥，契约给我。在场的有没有懂洋文的？哎，我懂得一些洋文。劳烦您帮我看一下契约上的内容。
4: 好。
3: 荒唐，简直是荒唐至极！这分明就是一份卖身契。这上面写着，委托两间经济行。 将画押人贩卖到英国，至死为奴的卖身契约呀！你还有什么能说的？等着，你等着，撤！自即日起，再无两间经济行。
5: 好，他就是南州拳馆的周泰。

0: 周泰，周泰，阿泰，有人唤你。周泰，周泰，陈三哥，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1: 是碑林，李强，李强，今晚打完短工，在回家的路上被几个大手。
0: 抓了，开始我以为，放开我！面前报复，可到了地方，扔进去。走。陈三哥，你也被李强给抓来了。李强为什么要抓我们？
2: 被李全管和两间经济行是竞争对手，都是贩卖猪仔的。 只不过李强是要把我们都卖到南洋去，
0: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得想办法逃出去。
2: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的眼红下跑了出来，岂有此理！陈三哥，你可否愿意跟我一起去北里拳馆指认他们，救出被绑主宰？
1: 好，
0: 走。
1: 小心！
0: 陈三哥，
1: 没事吧？
0: 陈三哥，快带他去留神医馆。哎，走。

0: 阿泰，
1: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如果李强知道陈三逃跑，那他必定会连夜转移住宅。
2: 那我们得想办法救出那些住宅。
0: 这样，我去北李拳馆监视他们动向。小英，大壮，哎，你们去官府找郑烨，让他带兵到北李拳馆与我会合。大牛，留在这里守护陈三。
3: 好的。
0: 时间紧迫，我们分头行动。
3: 好，那你小心点。
0: 你也是。刘神医。 有劳了，
3: 好，放心吧。齐大人，
4: 哎，傅大人，
3: 找你喝两杯。
4: 好。

0: 对了，猪仔绑架案查的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线索倒是查到一些。哦，
1: 哥，
0: 哎，小英，你怎么来了？
1: 北里拳馆的人绑架猪仔，他们把猪仔关在了北里拳馆，阿泰已经赶过去了，他让我通知你带兵抓人。
0: 知道了，这事交给我们办，你和大壮先回去吧。
1: 好吧。
2: 其他人，北里拳馆这起案件会不会和你正在追查的猪仔绑架案有关啊？
0: 不排除这种可能。
2: 那事不宜迟，我们应该马上去北里拳馆分馆抓人。

0: 好像是阿莲在呼救我，
1: 快去看看呀！你是谁？为什么闯入我房间？你要干什么？
0: 我是来杀你的！
1: 救命！

0: 姑娘，周泰，你这个畜生，放开我的女儿！
1: 阿莲。

0: 我爱你！人不是我杀的，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
1: 亲眼所见，他还敢狡辩？
0: 我要杀了你，为我的女儿报仇！
1: 李观主，听我解释。
0: 李观主，听我说。
1: 站住！李观主，畜生，
0: 听我解释，
1: 还我女儿命来！
0: 为何不见周泰？他不会独自进入拳馆了吧？李观主，够了，出招！李观主，人真的不是。李观主，李观主，
2: 老爷。
0: 进去看看，发生了何事？ 李夫人，话不可乱说。
2: 是我亲眼所见。
3: 夫人，周泰他人呢？
2: 刚刚逃走了。

0: 除你之外，还有无其他人见过周太杀人？
1: 只有我和老姨阿莲在馆内，别无他人。那李强和馆内其他弟子呢？
2: 三日前，应佛山五叔会之邀，他们去佛山参加醒狮大赛去了。
0: 齐大人，如果他所言是真，那周太陈三只眼又作何解释？来人！
3: 搜查全馆，看有无被绑住宅。是。报告大人。
1: 没有搜查到。报告大人，没有搜查到。你们是在做什么？
4: 夫人，我们接到周太举报，说你们北里拳馆的弟子涉嫌绑架猪仔，并将他们关押在此，特来搜查。
1: 你们为何提醒周太之言？我北里拳馆从上至下，从未做过半点伤天害理之事，反倒是周太，他入馆。

0: 我没有杀人，是我亲眼所见。
1: 李夫人，您真的误会了，他们是被一个黑衣人所杀。
2: 黑衣人？
1: 对。我在门外听到阿莲的呼救声后进入阿莲的房间，进去以后发现阿莲已经被杀。后来李馆主和李夫人赶过来，误认为我就是杀人凶手。李馆主不听我解释，出手攻击我，从房间打到院内，在我跟李馆主过招之际，李馆主就是被那里的黑衣人幽暗箭所杀。
2: 一派胡言，分明都是你杀的，他还凭空捏造出一个什么黑衣人出来。我说的句句属实，请你相信我。
1: 周泰，你如何证明自己没有杀人？
2: 齐大人，我知道周泰是你的妹婿，但此案涉及两起命案，又有证人指控，我不得不多问两句。
1: 怪不得齐大人一直认为我在说谎。
2: 原来周泰竟然是你的妹婿，
3: 李夫人，不管我和周泰是何关系，我必定会秉公执法。
2: 来人，
4: 走，
2: 把周泰给我绑了。
5: 是。
2: 李夫人，你既是原告，又是本案的唯一目击证人，请随我先回官府一趟。
1: 那我家老爷跟阿莲怎么办？
2: 夫人。
4: 我会留在这里，等仵作前来验尸。待仵作验完尸，我会让人将李馆主和阿莲安放好，等你从官府回来再料理后事。
1: 那就有劳大人了。
2: 李夫人，请。

0: 看清黑衣人长相了吗？等会儿到了官府，把黑衣人大致样貌画出来。
1: 好。还有，你觉得陈三这个人可信吗？为何有此疑问？
0: 陈三说，他今日遭遇了李强和北里弟子绑架，可李夫人却说，李强和北里弟子三日前就离开广州去了佛山，至今未归。他二人之中，必有一人说谎。
2: 只要查清楚李强的行踪，就知道他俩到底谁在说谎。

0: 带走。
1: 拳馆门口怎么会有兵？
2: 拳馆不会出事了吧？走走，
3: 出什么事儿？走走走，
1: 你们怎么在这儿？拳馆是不是出事了？
4: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是这儿的少管主。
4: 进去，你们就知道了。
3: 走走，快快点，快！

0: 你娘说，她亲眼看见他们二人是被周泰所杀。
1: 他为何要杀我家人？
0: 这得等审讯完周泰才能知晓。
2: 他在哪儿？
0: 其他人已将你娘和周泰带回府衙了。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齐正业好像是周太的七舅。你要干什么？
1: 我担心他徇私枉法。

0: 全奥广在，
1: ！
2: 你们二人守在这里，其他人跟我走。

0: 仔细查看，快！李夫人，齐大人，齐大人，您怎么样了？齐大人。
1: 太怎么还没回来？
2: 我担心阿泰会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师傅，我派人一起去北里拳馆看看吧。
1: 有郑烨在，他应该不会有事，别太担心了。

0: 着了！
1: 快开门！
0: 开门！
2: 大师兄，大师兄，
1: 怎么弄成这样？谁杀的他？
2: 我也不清楚，我在路上碰到他的。他说他是南州拳馆的周泰，我们就把他送过来了。
1: 周泰在那儿。上！抢！去，拦住他们！交出周泰！
3: 交出周泰！
4: 交出周泰！
1: 交出周泰！
5: 交出周泰！
6: 交出周泰！
1: 交出来！
7: 阿泰！阿泰，这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了？
2: 阿泰，是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1: 是李强！
2: 李强，小英，赶紧把他送回屋。
7: 等一下，不能把阿泰带到房里，以防万一，我们先把阿泰藏起来。走这边。

0: 李强，你想干什么？
1: 救出周泰。
0: 哼，兰州拳馆岂是你撒野的地方？奉劝你一句，赶紧离开，否则别怪我倚老欺少。
1: 周馆主有心包庇周泰，就别怪我李强今日砸馆了。
2: 兄弟们，给我闯进去，抓到周泰，刀我者死。
3: 小心点。
4: 英姐，你跟泰克藏在这儿。啊，
3: 阿泰，
5: 啊！

师父，强杀了师父，杀了北地拳馆的人，给师父报仇，一个都不要放过。

0: 李强，你因杀害周馆主和南州弟子被拘捕，
1: 待我亲手杀了周泰，定会去衙门自首。
0: 周泰是杀人犯，你的仇官府自会替你报，把他带回去。

0: 小英，是谁要对你们赶尽杀绝？是北里拳馆，他们为何要这么做？说来话长。对了，兄长回来了吗？
1: 他还在官府，没有回来。他昨晚与阿泰在一起，不知他现在如何了。我这边派人去官府打探一下。
2: 刘神医，阿太他怎么样了？哎，我已经把周泰全身的伤口都缝合好了，并将伤口化脓硬结之部位以梅花针扣刺法清除了，又给他喝下了内庸化毒续命汤，并以药物熏蒸疗法去除他体内邪毒，疏通经络，助他活血化瘀，帮他调理气血。哎，我能想到的一治办法全都用了。
0: 至于他能不能闯过这一关，就靠他自己了。阿泰，我知道你现在很辛苦，但是你千万不可以放弃。师父和南州拳馆的上百条人命，他们还等着你为他们讨回公道呢。阿泰。

0: 大胆齐正业，李强指控你徇私枉法，私自放走周泰。现在本府将你革职查办，收押大牢，待抓到周泰后一并审理。
1: 大人，那些并非是周泰所杀，而是伏杀我们的黑衣人所为。
2: 齐大人，你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还有心思包庇周泰啊？
0: 来人，在，将齐正业给我押入大牢。
3: 是。
4: 大人，夫人，夫人，夫人，出什么事儿了？
3: 夫人，我去官府打探消息，老爷是因为放了周泰被革职下狱了。听说傅大人带兵来搜捕，我便抄近路赶过来给您送信。得赶紧将周泰他们送走啊！
4: 开门。
3: 把门踹开！
5: 又，
3: 傅大人，
5: 搜！
4: 是。
3: 傅大人，这是做什么？傅大人，
5: 夫人闺房，你不能进去！
4: 叫开！
5: 你不能进，不能进！
3: 傅大人，
4: 把门打开。
6: 进去，快下去吧。
7: 齐夫人，失礼了。傅大人，你这是何意？周泰因杀人罪被官兵抓获，可齐大人却私放周泰出去逃脱。
6: 现在已经被革职下狱了，未免周泰潜藏在此，知府派我带兵搜查。
7: 傅大人，我家老爷一向清廉，绝不可能做出徇私枉法的事情，还望傅大人能够调查清楚，还我家老爷清白。
6: 请夫人放心，我会查清楚的。
7: 夫人，以后府上若有难事，尽可找我。
6: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7: 傅大人慢走。

0: 小心，我扶你起来。来，小心，你没事吧？
1: 师傅呢？
0: 师傅死了。

0: 你现在正在被官府通缉，我没有杀人，我要去官府澄清我自己。你冷静一点。那你知道真凶是谁吗？你既不知道真凶是谁，你现在去了，他们也不会相信你是清白的。
1: 郑烨，郑烨可以为我澄清。
2: 要是能证明你的清白，他就不会被革职下人。
3: 陈三呢？他消失不见了，他怎么能消失不见呢？昨晚你们走后，刘神医仔细给陈三做了检查。
4: 谭牛，你跟我去后院药房取些药引子吧。
5: 好。

0: 刘神医说，已经看出陈三是装病，所以故意给他机会，看他会做什么。
1: 这小子直接跑了吧！我们怕他对拳馆不利，就赶快想回拳馆告诉师傅此事。一定要多加注意啊！可刚到拳馆门口，就看到几个人背着你和小莹姐出来。
2: 快走！
1: 我们惦念师傅安危，先跑回拳馆。啊，
3: 师傅！
1: 可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3: 师傅，师傅，怎么会这样啊？
1: 一定是刚才那伙人干的。
3: 给我追！后来，我和刘神医跟踪那伙人，来到乱葬岗，将你们救回。本想将你们救回医馆医治，谁想到……
1: 妈的，陈三跑哪儿去了？
3: 如今他猜出我们要杀他灭口，所以跑了。
1: 夫人和女儿都在我们手上，他能跑哪儿去？走。

0: 你我可就没命了。别说这些了，我们现在怎么办？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安顿下来，好医治他俩，
1: 再去其他人家。
0: 好。
2: 陈嫂和灵儿的性命要挟陈三，诱骗我去北里。他们为何要诱骗你去北里啊？
0: 诱骗我去北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李夫人误以为是我杀了阿莲和李关主。李夫人中计，证明我就是杀人凶手。在正夜带我和李夫人回府的途中，半路我们遭到伏杀，李夫人被杀，而我和正夜却没有被杀。
2: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造成我杀李夫人为灭口。正夜私放我逃离的家乡，可他们为什么不杀你，而是要把你送回南州？只有把我送回南州，李将才能上门砸瓜要人，而我，就是引发南州跟北里互相消亡的一枚棋子。
3: 究竟是谁，如此处心积虑的想要除掉我们？
0: 还记得？ 是谁送我回南州全馆的吗？
2: 只有大壮见过他们，可是大壮已经。

0: 阿泰，你去哪里？啊，我去查查几件事情。阿泰，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要是在以前，我绝对不会阻止你。可是，你这次伤得太重了，可不可以等你伤痊愈之后再去啊？
1: 小英。 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有些事情呢，我一定要去做的。你放心，我伤已无大碍。

0: 我有身孕了，真的吗？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可不可以？
1: 小英，为了我们的孩子，我更应该去解决这件事情。如果那些恶人不被惩戒，将会有更多的孩子失去他们的亲人。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把自己完整的还给你。
0: 我支持你，我和孩子等你。

0: 莫会长，
1: 阿泰，我听到传闻说你杀了李官主一家，不知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0: 我没有做过，我是遭人诬陷的。
1: 我也不信你会做出这等事。
0: 多谢莫会长信任。
1: 你来找我是想让我给你找个安身的地方吗？
0: 莫会长，我来此地不是求您庇护的。
1: 那你为何来找我？
0: 我想向您求证一件事情：李强有没有带北里的弟子前来参加醒狮会？
1: 他的确有来过，
0: 什么时候？他们初六深夜到此，初九早上离开的。初九，案发当晚也是初九。看来李夫人没有说谎。
1: 你在说什么？
0: 啊，没什么，莫会长，我已经找到答案了，就不打扰了。待我洗去罪名，再来拜会。
1: 好。

放开他！

0: 恩公，
1: 赵大哥，我有事相求二位，这里不便说话，恩公随我来。
0: 你们知道陈三在哪里吗？
1: 陈三，有好几日没见到他了。
0: 那你们知道除了他家，还有哪里能找到他吗？
1: 他除了来此地找工之外，还去码头。
2: 对对对，我们带你去码头找他。
0: 好，有劳。
3: 沈大哥，有没有看到陈三啊？
4: 有几日没看见他了，估计是找到工了吧。
5: 他找什么工啊？见周公还差不多。
0: 你见过陈三？
5: 见过，他就在石村，天天躺着睡大觉呢。
0: 石村在哪儿？
3: 我们带你去。
2: 走走走，
0: 有劳。有见到陈三吗？
6: 没见到过。
1: 大娘，有见到陈三吗？
7: 没有。
3: 老伯，有见到陈三吗？
8: 没有。
0: 有见到陈三吗？
6: 没有。
0: 有见到陈三吗？
5: 陈三，那不是。
0: 陈三。告诉我，是谁让你诱骗我去北岭的？
9: 我不能说。
0: 你只有告诉我，我才能救出陈嫂和灵儿。告诉我，到底是谁在逼迫你？
9: 我对不起你。
0: 我知道他们抓了陈嫂和灵儿，逼迫你诱骗我去北岭。告诉我。
9: 是两间经济行的林辉。
0: 林辉，
9: 那天晚上，林辉带人冲入我家，
10: 抓走了我夫人和灵儿，用他们的性命威胁我去诱骗你。
0: 他有没有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9: 林辉没有说，他只让我把李强绑架猪仔的事告诉你后，就假装晕倒，等天亮之后回家。
0: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陈嫂灵儿在哪里？
9: 林辉说天亮就把他们放回来，可没想到等到天亮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放他们回来，还派人追杀我。我没有办法，我就躲在这儿。
0: 在这里待着哪也不要去，我去把他们救回来。
9: 不但对不起。
11: 三哥，你怎么能联合他们去害我们的恩人呢？你良心呢？
1: 你良心都被狗吃了！你，
9: 我要早知道事情会这样，我宁愿我们一家死。
12: 妈。

0: 干什么？
1: 为什么让陈三诱骗我去北里？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说，为什么让陈三诱骗我去北里？
0: 是九头豹，九头豹，我是奉命办事。
1: 九头豹为什么让你诱骗我去北里？
0: 那是因为。

0: 报爷，独眼强到了，叫他进来。是，进来吧。报爷，报爷，独眼强，怎么样了？猪仔都入笼了吗？
1: 会报爷的话，猪仔。
2: 怎么会跑了呢？你不是说，猪仔们都争先恐后的跟我们京津航签约吗？啊，本来是签了七百个猪仔，万没想到，南州拳馆的周泰，他不知道从哪儿打听的消息，说他契约有问题，他冲击店铺，不但阻止猪仔签约。
1: 他还把签好的契约给抢走了，他去街上找了个神父，翻译了契约内容。当他得知咱的契约是诱骗猪仔之后，他把契约全撕了，这还不算完，
2: 他还把店铺的招牌给砸了。
1: 报爷，给小的做主啊！我的牙都被打掉了。报爷，报爷，您瞅瞅。
0: 事情办成这样，你还有脸来见我？报爷，报爷饶命啊！报爷，报爷，我给你个机会，事情办好了你可活，办不好你和他下场一样。
1: 就是这样，他让我用陈三，引诱你去北里，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陈嫂，
0: 灵儿，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他们被九德帮带走了。

0: 快走！快点，快，快点！我们快上！快点！跟上！快！什么人？
1: 太叔，
0: 周泰，你不是被我们活埋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2: 原来是你们把我拉到乱葬岗的。
3: 是又如何？把他给我抓住！
0: 六儿啊，外面怎么这么吵？出去看看。
4: 是。
5: 太叔，太叔你来了。
0: 你要乖啊，别走，赶紧带着灵儿去师尊。
4: 好，
0: 沈三哥在那边等你们呢。
4: 快快快！
0: 老太。
6: 你是还想死一次是吗？那我就成全你。
0: 陈嫂，快走！
4: 快走！

0: 我杀过那么多的人，死而复生的，你倒是第一个。
1: 没杀你之前，我还不能死。
0: 就凭你。

我问你，如果是因为我管你们两间经纪行的事，你直接派人杀我便可，为何又骗我到北里嫁祸我杀人，又在正夜押我回官府途中伏杀他们，再将我送回南州拳馆？

0: 你直接杀了我，为何把北里全馆卷入其中？
1: 那是因为有人要让你们南赵北里赵太离墙，故乡消亡。
0: 是谁处心积虑的想除掉我们？
1: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0: 说。
2: 其实我九头暴露在这一手里，若不说的动是死，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好，用不了多久，不用我逼你，你也会告诉我。今早有人报案，说九头豹的人绑架百姓，昨夜欲将这些人当做猪仔猪花贩卖出去，幸亏。 周泰出现的及时，把府中的百姓解救出来。
3: 周泰，
2: 他没有你想象的那样逃离此地。

0: 傅泽康。
1: 下官在。
0: 你带一队人到九头豹府中，把府中上下人等统统给我抓过来。
2: 是。
0: 雪中路。
3: 下官在。
0: 你带一队人到周泰熟识人的家中搜捕周泰。
3: 是。

0: 也嫁给我，别嫁给我，也嫁给我吧。
1: 如果你告诉我是谁处心积虑想除掉我们，我就把烟枪给你。
0: 烟枪给我，求求，烟枪给我，烟枪给我吧，烟枪给我吧。是傅子康。
1: 傅子康，他为什么要除掉我们？
0: 是他让我由杨启月诱骗主宰的。
1: 是他，
0: 他那天找到我。
2: 八爷，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再帮我绑1000个主宰。
3: 前段时间我已经帮你绑了300个主宰，此事已经惊动了你们府衙司的御司提正印，他现在正在全力的调查此案。在这要紧的关头，你又让我帮你绑1000个主宰，你这不是存心要我的命吗？
1: 你的命是我给的，你的脸面也是我给的，就连你抽的这几口大烟也都是我给的。话说重了，别往心里去啊。这样吧，我给你想一个不留后患的方法。我呢，协助你开设一家2间经纪行，以招工为名，用洋文诱骗壮丁们签订卖身契。这样，你既能合法的把猪仔们运出去，又不会连累到你。
3: 好，就按你说的办。
1: 没想到傅泽康竟然干出如此恶毒之事。
0: 没想到。没想到他的计划被你破坏了。你打倒经济行之后，他被姚希把你除掉。
4: 这个南州拳馆的周泰不但撕毁了我们签好的契约，还砸了我们的店铺。你找个由头把他抓起来。
2: 不行。
4: 为何不行？
2: 南州拳馆不会任由我抓周泰的，我若封馆抓人，齐正业必定阻挠。
4: 你说怎么办吧？
2: 我的意思，要除，就将他们一并除掉，永除后患。
3: 照你这么说，你已经有办法了。
2: 你不是说李强也参与砸店了吗？那我们就利用北里对付南周，让周泰、李强互相消亡。
0: 我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把烟枪给我，把烟枪给我。
2: 为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我先进去看看能否劝降他们。你们在此守候。
5: 是。

0: 九头豹呢？昨天我们被周台打伤，周台将我们绑起来，掳走了豹爷。
1: 事情已经闹大了，知府派我带兵过来抓人。
0: 这些兄弟们要是被官府抓走，保不齐会说出点什么。
1: 一会儿进去之后，把他们全部干掉，一个不留。
2: 周泰杀光了九头豹腐的人，现在不知所踪。
0: 哼，这个周泰平日里自诩正义，竟然厮杀九头豹腐的人。
3: 我们去周泰可能藏匿的地方找过了，没有发现其踪迹。我们得想个办法引他出现。
2: 我倒有个办法。
0: 哦，什么办法？
2: 不如我们假意释放李强。
0: 这为何要假意释放李强？
2: 李强是因为杀害周泰的师父才被捕入狱。
0: 如若让周泰知道李强被无罪释放，以周泰之心性，定会来杀李强，替他师父报仇。你是想诱捕周泰？
2: 正是。

0: 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九头豹为什么没有把朱仔送到码头？
1: 九头豹办事不力，没有杀掉周泰，而且昨天晚上周泰闯到府上，不仅放跑了朱仔，还把九头豹给绑了。啊！
0: 九头豹不会把咱们的事情告诉周泰吧？
2: 他知道的并不多。
0: 他知不知道朱仔被关押在我这里？
1: 并不知晓。
0: 为了以防万一，把关押在我这里的朱仔赶紧运走。
1: 等等，不可轻举妄动。
0: 为何？
1: 因为我猜测，九头豹一定扛不住周泰的严刑逼供。这个时候，他肯定把他所知道的都告诉周泰了。
0: 你是在担忧，周泰会带着九头豹去官府告发你？<笑>
1: 周泰不会傻到仅凭九头豹的几句证词就去官府告发我的，因为他除了九头豹的证词拿不出任何实据，知府也不会在没有任何实据的情况下去相信一个烟鬼和一个杀人犯的话。
0: 嗯，那你在担忧什么？
1: 我猜测，周泰一定在暗中调查我的罪证，所以绝不能在这个时候 转运朱仔，被关押在我这里的朱仔，现在就是个烫手的山芋。这里是三联会的地方，没人敢来这里搜查。 那总不能一直在我这里关押着吧？好，等我安排妥当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何时转运，行了吧？
0: 行。你想好怎么对付周泰了没？
1: 我已经说服知府假意释放李强，用李强来诱捕周泰。 而我们则要利用这个时机，用李强来诱杀周泰。等我们除掉了周泰，再将李强一并除掉，永除后患。
0: 这是一招险棋啊！
1: 这也是一步绝杀棋。
3: 把门打开。 李强，恭喜你啊！
4: 何喜之有？
3: 知府已经查明周馆主不是你所杀，将你无罪释放。
4: 当真？
3: 这还有假，请吧。

0: 傅大人，您是在这儿迎我出狱的吗？
1: 李强，我们官府放你出狱，是想让你帮我们做一件事情。
0: 何事？
1: 帮我们右捕周泰。
0: 以我为饵，右捕周泰。
1: 这个呢是知府的意思，而我的意思是，既然以你为饵，右捕，右杀，随你便。
0: 我定将他碎尸万段。边走边说。

0: 恭贺李拳馆，北里拳馆李强沉冤得雪，特此庆贺。为了表达我对李强的歉意，也为了北里拳馆开门立誓，我负责康从今日起将常驻于此。 与李强学拳，
1: 多谢副大人。事儿啊。

果然不出所料，自投罗网。 李强，周泰的命是你的了。

1: 你竟然为了一己私利，让南州北岭互相残杀！
2: 你竟然为了一己私利，让周泰、李强互相消亡！
3: 李强，你为何还不动手杀了周泰？
2: 李强，你做什么？
1: 我没有实际行动告诉你。

Good.

0: 在你释放李强之前，我就把你的所作所为都告诉了郑烨跟李强。
1: 我郑愁怎么杀你？没想到你自己就送上门来。
0: 你想让李强又杀我，保你自己，殊不知你早就成了我们的猎物。
1: 笑什么？
0: 除了你们，还有谁知道我的所作所为？要是杀了我，你们都得死。
1: 我们不会杀你，
0: 我们要做是你的罪证。

0: 这些人本来是为你们其中一人预备的，没想到竟让你们两人同时享用。给我杀了他们！
1: 来人！把傅泽康给我拿下！是。走，别动！放开我！走，走开！走。侯会长，出来！

0: 哎呦！来人，在！把他们给我拿下，反抗者格杀勿论。
1: 是。
0: 知府大人，您这是做什么呀？有人举报你这里关押着被绑主宰，我特意来搜查。
1: 哎呦，这无凭无据的，您不能冤枉我呀！
0: 给我搜！
2: 慢着，
1: 知府大人。
0: 这可是洋人开设的三联会，你们官府的人无权进入。你给我听好了，这里是大清的土地，别说官府，就是大清的子民都有权进入。谁敢？
1: 把敖会长给我拿下！
0: 哎哎，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1: 知府大人，没有洋人的同意，你不能让他们进去。
0: 你这么肆意妄为，洋人不会放过你的。
3: 敖会长，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把他们都给我带回去。
4: 是。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上官，使不得，谢谢，谢谢，放心吧，快起来，下山吧，快起来，使不得，使不得，都回家吧，你们的亲人等你们呢，走吧。谢谢少怀，谢谢少怀，回去吧。周泰、李强，感谢你们二位一直以来的义举。 我们大清的子民，如果人人都像你们这样，我想，洋人也不敢入侵我们大清半步。知府大人，我相信日后会有更多的周泰、李强，共同护佑百姓，护我大清。说得好，请。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3: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总。
2: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2: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霞尔·图什曼。
3: 谢谢。
0: 他是闻名霞尔的美食评论家。
4: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0: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5: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6: 失味症？
5: 什么病？
6: 失去味觉的病症。
0: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3: 两分，零分。
0: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7: 知道爸爸小心。
5: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8: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5: 那怎么办？
8: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1: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4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9: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10: 走开啊！
9: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了。
11: 我一直在想，
9: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9: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学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

0: 当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4: 女人是这世上最完美的艺术品。
5: 我们这个地区各方势力盘根错节，
6: 各式各样的兄弟人聚集于此。其实天堂也是地狱，肮脏的味道，
7: 我喜欢。
8: 拿去耍！
9: 那个小女孩呢？她去哪了？
10: 你们这帮人全是帮凶！
11: 杀死我爸那个混蛋，我不会放过他。
4: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能找到。我若不做，他们就会死。
5: 你做与不做，他们都活不了。
7: 请你跟我回警局。
4: 今非也我，你永远无法抵消犯下的过错。

我出生在一条位于太平洋小岛的老街，叫 N Street。它是海外务工人员的落脚地，各式各样的生意人聚集于此。他们被称为过帆客。无论出身如何，都能在这里找到容身之处。流浪的灵魂蜂拥而至。John Street 既是天堂也是地狱。我日夜徘徊在这条老街，只为寻找一个人，林海雅。

0: 一天比一天乌烟瘴气。
1: 哎，听说那个黄金劫案是一个叫林海牙的格斗冠军干，能抓得到我们就发财了。
0: 别成天尽想着发财，先做好我们的本分吧。
1: 啊，是是是，你说的都对。新餐馆呢，真佩服这些过房客呀、啊。单程船票来一张，翻盼前银，行三福。
0: 洗澡贪黑的，养家糊口罢了。要是有的选，谁愿意背井离乡？
2: 15年前，林海牙抢劫黄金，同黑帮帕坤反目，帕坤为夺回黄金，一路追杀。
3: 没有麻药，只能用老方法了。不下人这点。
4: 四叔，我打劫黄金时，
3: 我知道，是他们逼你的。
4: 我若不做，他们就会死。
3: 你做与不做，他们都活不了。
5: 帕坤，我已经按你说的把黄金抢回来了，你为什么还要杀我全家？为什么？
3: 我会帮你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你要忍着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换张脸，再重新活一次。

0: 人呢？
1: 德公，化解孩子。

以为你有命拿吗？

0: 四叔，常住啊！
1: 四叔，放下恩怨。
0: 四叔。

0: 不要，三叔。从此，林海牙和黄金一起销声匿迹。
1: 来来来来，乔三，你人很厉害的啦。嗯，10多年了，果儿寡母的不容易。我看老陈就不错，就看米娜怎么想的啦。哎，这个啊，就不是你们该操心的啦。啊，
2: 来来来，吃了吃了吃了。来来来，
1: 我听说啊，这个老陈啊，不光炒菜功夫高强，还是个练家子的。
2: 哦，
1: 你们看，他手艺不粗啊。
2: 那。
3: 所以啊，以后不要打米娜的麦主意，来走吧，啊！哇，
4: 小小红来了，这个来
3: 什么？酱。
4: 嗯，
3: 是吧？
4: 嗯，
3: 逼得怎么样？
5: 好吃。嗯，米娜，挥手好价，哎，跟你说啊，再给老陈涨工资啊！
6: 米娜肯定不会亏待他的，
7: 大家加入我生意啊！
3: 来来，靓女，来认识认识，交个朋友啊！
8: 不好意思，你的离我远一点吗？
3: 好好好好好，
8: 做什么？
3: 离我远一点。
8: 我们要喝酒，喝酒，喝酒！
3: 你们是来旅游的吧？请你们尝尝我们潮汕的功夫茶。干什么？别多管闲事啊，跟你说。
9: 你要是来吃饭呢，我欢迎；如果是闹事的，就请赶快走吧。
3: 你，
8: 走啊！
3: 这么燃的，他敢？
8: 不好意思，谁背楼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误会误会误会。 喂！
9: 你们赶快离开啊！
8: 行吧，保总马上报警。
9: 报警吗？
8: 不不不，
9: 报警！
8: 走走走，
9: 快，关你什么事？喂，曹什么曹？
8: 警官，你来的正好，这两个人往这个女孩子杯子里面下了药，而且还耍无赖。
9: 说你叛逆，玩的臭脚了。
8: 死他！
9: 下什么药？有证据吗？没事了，走。
8: 走走走，
10: 没事了，你去点吃的，我今天请客啊。谢谢姐姐。
8: 别客气啊。
10: 小迪怎么还没回来啊？他应该放学好久了。
8: 哦，是啊，我去看看他去。
10: 好。
8: 我找你办事怎么样？
10: 放心吧，唱哥，乔治那边都安排好了。
11: 曹哥，新玩意儿，是啥？

0: 老陈根本就不是你爸。
1: 小蝶，无事不惹事，遇事不怕事。

0: 你们干什么？
1: 阿飞来了，开炮！
2: 哎，小弟。嗯。我教你功夫不是用来打架的啊。
1: 遇事不怕事，可是你教的哦。
2: 哎，好像是我教的。说不过你啊。生日快乐。
1: 还有呢？
2: 还有，当当当当，
1: 这才对嘛，这些先存着。
2: 好吧，
1: 老规矩，别告诉我妈哦。
2: 你指的是吃糖呢还是打架呢？哎，

0: 老陈，
1: 好了好了，放心，我不会跟你妈说的。
0: 知道你最疼我了。给。
1: 哎，这什么？
0: 雨季马上到了，有些人的右膝又要疼了，一定要用哦。
2: 花了我一整月的零用钱呢。
1: 好，谢谢了啊。
2: 你别光说，等你走不动了，我可没打算给你养老。
1: 肯定用。
0: 啊！
3: 你们好，家人们，欢迎来到六六的直播间。今天我本地的朋友带我来了一家非常冒险的歌厅，置身事理的服务员小哥哥都有八块腹肌，走，一起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4: 四四哥哥，
3: 我的天啊！这不就是行走的腹肌吗？
5: 灿哥，条件很难约的哦，
6: 接下来就看你的喽。
7: 总结了吧？看什么看？
8: 走吧走吧。
9: 这个是新来的小美，
10: 倒车头，
9: 待会儿让她好好陪你玩。
11: 来来来来来，
12: 有你的。
9: 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嗯，啊，不错吧？刚从国外弄来的，上等货。客气什么？拿去耍。
12: 来
9: 来。
12: 哈哈哈哈哈
9: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3: 不好意思啊，王警官，
9: 表姐快过了，新来的不懂规矩。找到王警官，我是有你护守的。
12: 大人，新来的，我来就好 ，OK。
13: 嗯。王三儿，这是见面礼，来，请王三儿多多关照我的厂子。
14: 房子的味道，
12: 我喜欢。
9: 房子愉快。
14: 不大，不辛苦。空谷山赶快走，身体有鬼。
12: 回来了吗？给我回来！

你们乖乖跟我回警局，我负责，对你们有好处。

你敢打我，你真的会把坤的人捏。

0: 那鬼差点给他跑掉。
1: 待会儿进去，
2: 来，我们唱生日歌吧。

0: 祝我的宝贝生日快乐。哎，先许愿啊。
1: 好呀。第一，希望我能和老陈多学功夫。
0: 第二呢？
1: 第二，我希望我妈少叨叨我，多关心关心自己。
0: 你这个小家伙。还没有第三个。
2: 第三个呢？
1: 这个嘛，保密。
0: 那吹蜡烛吧，来。
3: 哇！小乔，小乔，小乔，我是中国来的，我被人骗了护照，被扣押了，我好不容易逃出来。
0: 你先进来吧。
2: 小弟，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跟我上来。哎，走走走。
0: 你是怎么被骗的？
3: 我是来找男朋友，我们在网上认识，他说要给我介绍好的工作，没想到他骗了我。
4: 拉他去接客。
3: 是我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0: 来，你先吃点东西，暖和暖和。放心好了，我这里很安全的。
3: 我想回家。
0: 你放心啊，中国人会帮中国人的。今天晚上呢，你就安心在我这住下好了。
2: 米娜，你过来一下。不，留他在这儿，我怕会惹麻烦。
0: 没事的。
2: 那好，我明天早上去趟领事馆。
0: 你可以跟我女儿一起睡。
1: 好呀好呀。
2: 喂，
0: 你还不睡觉？大人讲话的时候小孩子偷听不礼貌的。
1: 不能常说面。没关系，姐姐你吃吧。
2: 好了好了，上去睡觉吧，很晚了。
1: 遵命，老陈。
0: 哎，叫陈叔。
2: 上去。
0: 吃啊，多吃一点。你是不是觉得我多管闲事啊？
2: 没有，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没办法，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呢，突然想到了当年的我自己。当年我被骗来这里，还有了孩子，走投无路，一心求死。
2: 如果用我的命能换回老婆孩子，我愿意。至少你现在还有孩子，有活着的希望。孩子是无辜的，可能我太在乎。

0: 小弟和你容不得一点闪失。嗯，我明白的。
1: 也不早了，回去睡觉吧。那你少喝一点啊。
0: 哎，
1: 还是别喝了，不然腿又该疼了。

0: 你有没有参过那线索？我没有，但我知道谁有。 那些女孩在哪儿？
1: 在我的律师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0: 阿斌，哎，帮我拿杯咖啡。

警察好有消息了吧？给来弄，凶看寡，老祖宗们下南洋啊，靠的就是这句话。孩子，大家帮着找。

0: 放心啊，我们一起找孩子。放心了。
1: 昨天晚上的行动，逮捕帕坤集团成员六人，捣毁了他们最大的色情经营场所，解救被拐女孩有15人。被拐女孩的帮助工作正在开展当中。另外，在审讯中得到一些重要情报，需要进一步的核查。
0: 非常好，走。这个帕坤集团根深蒂固，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啊。
1: 这群王八蛋，只要被我碰到，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的。
0: 你呀，从小就嫉恶如仇，跟你父亲真是一模一样。今天是他的忌日，我们一起去看看他。
1: Yes, sir.

0: 爸，阿爸，
1: 我，
0: 你醒醒，爸爸，你醒醒，爸爸！
1: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凶手还在逍遥法外。我一定会找到这个凶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阿禅啊，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地区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当年的黄金劫案又牵扯很深，我怕单凭我们的警力。
2: 当年因为这个案子，我爸死在我的面前，我绝不可能放弃。目之所及，就是责任。
1: 臭小子，拿你爸的话来压我。好吧，既然这样，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但是警局有警局的规矩，你自己要注意分寸。
3: 哎，李师傅啊，有没有见过早上那台车啊？
4: 你去看一下前面那个监控啊。
3: 哦，
5: 小刘。
3: 哎，李子，
5: 那个监控可以看一下吧？
6: 这车你见过吗？
4: 啊，这台车我修过。
6: 啊，
4: 就是前面那栋楼，我修完车就送到那里了。
6: 你能确定吗？
4: 能。
6: 有印象吗？
3: 哦，这个地方我熟啊，我经常去送货。
7: 吃饭呢？好好吃饭啊！饿瘦了卖不上价钱，我就搞死你们！

0: 给你吃吧。
1: 谢谢。你为什么不吃？
0: 我还有呢，都存在老陈呢。
1: 老陈？

0: 今天的眼角膜不能放太久啊！哎，赶紧送过去，不要耽误了啊！
1: 好。
2: 哎，老王，你这吧？
3: 今天刚找啊。
2: 给你带包香烟。
3: 好。
2: 进。
3: 这都放好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next item for auction. The sexy little wildcat. The starting bid is $10,000.
1: 赶紧点开链接，下载应用程序，里面的视频全部都是免费的。爱你。
2: 呀，那逼呀！一个报警，你以为我看不明白这个小戏吗？
1: 我操！
2: 我要把你作死了！
3: 不要乱跑，给我回来！
1: 2万块钱，老板说做得好，还要给我加薪。
4: 付出就有回报，努力就有收获，快来呀，铁子们！

你也是，我来哪里？那个小女孩呢？她去哪儿了？啊？有没有看到那个小女孩？她昨晚被人带走了。求求你，救救我吧！我今晚也要被带走，我被带走了我就完了。 求求你救救我！<笑>

0: 你不是你的敌人，我是来救人的。
1: Yeah!

什么？

0: 站住！他怎么会和你在一起？送他去医院，好好照顾。
1: 为什么不让我继续调查？
2: 你擅自行动，不但让自己陷入危险，还打乱我原本的部署。对方实力有多深厚，你知道吗？搞这么大动静，现在压力全到我这来了。
1: 证据就在眼前，我不相信他们能颠倒黑白。
2: 你再这样办，会连累我们所有人。
1: 你到底在担心什么？你头顶上的乌纱帽吗？

0: 先把乔治给我放了。
1: 说什么？
0: 我在保护你，明白吗？喂，我晚点打给你。

0: 么是规矩？警察打了你，你就招了。怕疼，疼一声；不怕疼，疼一时。懂了吗？而你呢，让我的工厂损失惨重。
1: 不怪你。
0: 女人是这世上最完美的艺术品，有了瑕疵我会心疼的。
2: Uncle，
0: 你爸老说我不懂欣赏艺术，只会打打杀杀，他说的不对。你看这个艺术品怎么样？
2: Uncle 的眼光非常独到。宋恩元的眼睛恢复得很好，他说谢谢你。
0: 这些都是你爸洪老大的朋友，要维护好。
2: 明白，我去办。
0: 要是你爸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一定比我还开心。
2: 杀死我爸那个混蛋，我不会放过他。
0: 他还抢走了我们的黄金，不能放过他。只要他活着，就一定能找到。
2: 这是传过来的监控，其中一名是警察，另外一个身份不明，而且臂力惊人。

0: 你还记得我一直说谁是杀你爸的凶手吗？
1: 林海洋。
0: 就是他抢走了我们的黄金，这一拳只有林海牙做得到。

在这回合的比赛中呢，双方的较量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姐俩展示出了惊人的体能和连续出拳的技巧，对方选手只能不断的后退疲于防守。林海亚抓住了机会，使出了成名绝技，右手重拳。

0: 很像的。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在他面前杀死他的至亲最爱，让他体验一下我的痛苦。
1: 如果你有种的话，就冲我来！别！
2: 我们已经包场了。

0: 陈先生，你终于回来了。
1: 你们是谁啊？
0: 大闹我们工厂，你以为你跑得掉吗？
1: 有什么事冲我来，先放了他。
0: 15年前，林海牙血洗黑帮，杀了我父亲洪老大。你的招式。

我们离开这儿。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堂，明

行，你跟我回警局。 您听到没有？怀疑你是在逃嫌犯李海洋，跟我回去配合调查。

别走，给我回来！

0: 你逃不掉的，
1: 局长，我有事情要跟你汇报。
2: 我在开会，等一下再说。
1: 好吧。

0: 这么急，找我什么事？
1: 局长先生好大的脾气。帕坤先生向您问好。别忘了，您坐上这个位置是因为谁？
0: 什么事？你说吧。
1: 明天，保证警力都在警局就好。
0: 知道了。
1: 还有，你那个手下闹得太凶了。如果你不管，我来管。
0: 我的人，我自己会处理。我刚上任的时候，这里被六大犯罪集团所控制，罪恶横行，民不聊生。这些年来，是我的努力，到现在只剩一个帕坤集团。
2: 就靠同流合污，让他一家独大。
0: 对付非常罪犯，得用非常手段。为了干掉他们，我必须要成为他们，才能了解他们。等到时机成熟，我自然会把他们一网打尽。身为警察，我和你爸是一样的。
2: 你们不一样。
0: 对，我们不一样，我们用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消灭罪犯的目的是一样的。
2: 就算你成功了，你想想那些受害者，你永远无法抵消犯下的过错。
0: 阿灿，警察和罪犯的斗争是一场持久战，战争一定有伤亡，而我只问结果。我相信这个道理你明白。

0: 小迪，老陈，救我啊！老陈，带着黄金来，我派车接你。你放开我，小迪，
1: 知道你在疼我了，给。
2: 哎，这什么？
1: 雨季马上到了，有些人的右膝又要疼了，一定要用花了我一整月的零用钱。
2: 会带小弟回来。

0: 林海牙正带着黄金过来，明知道过来就是送死，他好像也没那么聪明。我知道他的弱点。
1: 老师一定会放过你们的，你们这些坏人！带他下去。小姐，后酒杯装箱了，请你过去清点一下。
2: 干嘛？大宁，快点！

0: 带来了，人呢？量不够吧？ 就是这个眼神，林海洋。你以为换了张脸就换了人生吗？这个呢？我问你，人呢？
1: 出来！
0: 小陈，小陈，小弟，小弟，别害怕！我已经把黄金交给你了，你赶紧放人好吧？
1: 黄金只有一半，你让我怎么放人呢？啊？你干嘛？
2: 你别动他！别！小陈，你个混蛋！小弟，你在干嘛？
1: 小弟，别怕，别怕，没事没事，我会救你。
2: 别怕！别别别！别！停手！停手！你把他给放了，其余一半的黄金，我马上告诉你，你先把人放了。
0: 放了他！小弟，我的人生就一个原则，赢者就要通吃。你一定会告诉我的。我留下，
1: 你把他给放了。你可以报仇了。小弟，小弟。
3: 当年你杀死我父亲的时候，没想过有今天吧？

0: 我要跟你见面。当年判官以我妻女性命要挟，逼我抢黄金，是四叔用命保的我。我没有杀你父亲，
1: 我凭什么信你？
0: 你如果想。

0: 能找到真凶，我可以帮你，但首先你必须得跟我合作，一起救人，随后我会跟你回警局自首。
1: 我父亲临终前只说了一句话，Lavanda， 这是一句当地话，意思是再见，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我和罪犯不共戴天。

0: 你走，大姐走，
1: 大姐
0: 走，
1: 大姐救我，
0: 走，给我，别客气，小弟在那边，先解开我，
1: 大姐救我，
0: 李海洋。

0: 你先走。
1: 我去接小妮。

0: 小林，醒醒啊！
1: 老陈，
0: 小林，
2: 哎。

0: 老陈，老陈，老陈，
1: 还没死？快，往这边！
2: 你神经！

0: 走，
1: 不行，要走咱俩一起走。

小弟，你先躲起来，等一下，我带你回家。

老陈，老陈。

0: 我们当道的都得死。 我老婆孩子，挡住你了吗？
1: 当今洪老大，挡住你了吗？
0: 他不起我，他就得死。

0: 兵吗？
1: 阿宽，我已经按你说的把黄金抢回来了，你为什么还要杀我全家？为什么？
2: 你做与不做，他们都活不了。
1: 说吧。
3: 你撑住，你撑住。

0: 家恩怨就能过平淡的生活。没想到换来了全是你们的变本加厉，我今天一定要做一个了断。
1: 大哥。

0: 已经控制局面了，
1: 楚恶不尽。 老旺仔。

0: 能不能和冷静作对？我一直给你机会让你别挡我的路，没想到最后你还是和你爸一样。
1: 卫东，我怀疑你是在逃疑犯，跟我和警局配合调查，把上去给我投递，快点。
0: 大方的，
2: 所以是你杀了我爸？
0: 我别无选择，他抓了帕坤，我也脱不了干系。大方的，

0: 你都怎么了？你咋了我？
1: 激动。
2: 对不起，我是警察。

老陈，老陈，老陈，你别死啊！你还有要功夫了，老陈，老陈，带我回家吧，老陈，带我回，不，我不要，我让你带我回家，老陈，老陈。

0: 这次要不是你和米娜姐，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1: 生活就是这样，那些痛苦的过程是为了让我们成长。
0: 我会永远记住这里帮助过我的人，
1: 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0: 你说的对，听警察的，不要乱跑。
1: 是啊，不过有些意外无法算工伤。
0: 报销了。

这就是我在这里的故事。我等到了那个人，他了却了今生的遗憾，而我也获得了重生。生活还在继续，在这个远离世界中心的地方，只要有光，就有正义和善良。我告诉自己，要成为那道光，照亮人们回家的路。

0: 声帮你，你解除了吗？
1: 你们现在离开还来得及。
2: 故弄玄虚，今天就让你尝尝我的拳头。
0: 是吧？
3: 啊！小小年纪不学好，赔礼道歉。
2: 对不起，
0: 对不起，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敢了。
3: 下次再让我看到，我把你们抓进去。
2: 好。
3: 走。你刚才那招真不错，
1: 力从地起，后发先至，这是陈叔教我的，这是他原创的，当年他就是靠这一招叱咤拳台。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4: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5: 救我！
6: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7: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8: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啦！
9: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10: 不行！你是不是想夺权？你给我票吗？
9: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11: 你真以为
12: 香港你做主？
3: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他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3: 你叫卧底计划，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之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3: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么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14: 以前老丁教我，警察最大的功底，从来都是自己。
6: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9: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祺，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1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9: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16: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9: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17: You can break the law.
18: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6: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祺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19: 你真以为香港你揸咗？
9: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他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7: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

0: 掉嘞。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2: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当日，正正是今时今日。
3: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0: 我没得选啊！
4: 人从来都有的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一辈人经常给我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都有一个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偶然一次机会看了影片《太行山上》，我一瞬间就被荧幕上那些浴血奋战的身影深深的震撼，坚定的眼神，无畏的冲锋，硝烟中守护家国的身影，和我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完全一样。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为了家国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看看这部电影，致敬英雄。
0: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2: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0: 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战士勇赴战场，英勇抗日。
3: 是什么？东家娘子官失手了。孙老，增援老爷六制高点，快撤！
0: 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3: 有本事你下来呀、啊！
2: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0: 奇袭敌军机场，八路军再现神威，
4: 全线反击。
0: 人民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2: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太行山上》。
1: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四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5: 生命需要充电，
6: 生活需要节电，
7: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五一档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万，均超去年同期。票房之外，电影经济走向广阔天地。郑恺消失的人首演悬疑电影，和父亲角色深度共情。森中有林东北路演收官，主创与观众云唠嗑话家常。2026五一档总票房收获7.58亿元，总观影人次达2084.1万，双双超去年同期。今年档期内影片类型多样，口碑不俗，加之票价更加亲民，带动观影热潮持续升温。
2: 在近20部新片的合力下，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总人次2084.1万，放映总场次238.5万，均超去年同期。而五一档平均票价为36.3元，同比减少3.3元，降幅达8%。其中5月2号、3号单日票房连续逆跌，实现档期前3日连续的平稳增长，凸显出优质影片依靠口碑发酵，持续拉动观影需求的市场特征。最终，《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及《给阿嬷的情书》成为今年五一档票房前五名。
3: 档期前10名影片在档期内的票房都超过了1000万，但前两名影片《消失的人》和《寒战1994》合计贡献了五一档大盘票房的60%以上，档期的头部虹吸效应依然是非常显著的。
2: 档期内，悬疑电影《消失的人》凭借好口碑，连续两日实现票房逆跌，最终逆袭成为档期票房冠军。
4: 会不会是焦虑过头，弄死了？
2: 《寒战1994》则凭借经典 IP 号召力，在上映首日拿下单日票房冠军，并持续保持高增长势头。
4: 这件案子不要再查了。
2: 与此同时，中小成本影片百花齐放，《给阿嬷的情书》成为档期黑马，累计票房超4000万元，豆瓣评分高达9分。
5: 不起诉字，欢迎评价高达咩来啊？
3: 票房冠军《消失的人》其双人观影占比高达65.8%。要远高于档期的其他影片。这部悬疑惊悚片情侣观影的比例非常高，需求旺盛。而另一部剧情片黑马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多人观影占比高达14.4%，也是这个五一档影片最高的。
2: 区域方面，广东省依托《给阿嬷的情书》本地观影热度加持，档期票房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35%以上。上海市则蝉联五一档城市票房冠军，深圳、广州反超北京，位列第二三名。
3: 一线城市票房占比高达20.15%，较去年五一档的17.22%有大幅的提升。而票房逆袭登顶的悬疑片《消失的人》在下沉市场优势非常的明显，其三四线城市票房占比高达43.34%，形成了档期明显的类型错位竞争优势。
0: 更值得关注的是，电影消费的带动效应正不断外溢，一张电影票不再局限于观影本身，还延伸至文旅、美食等多领域消费，让电影经济走向更广阔的生活场景。
2: 五一期间，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电影家相关活动在全国各省市铺展开来。据央视网报道，五一档仅进行到第三天，电影带动的全产业链价值就已接近78亿元。至此，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000亿元，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转向多元化消费生态，一张小小的票根正从观影的凭证蝶变为消费的引擎，为假日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0: 在电影《消失的人》中，郑恺饰演一位寻找失踪孩子的父亲，成为父亲后的生活体验让他在塑造这一角色时多了一份切身的理解与情感投入。
2: 电影《消失的人》以一个男孩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同一栋楼几个住户各自隐藏的秘密。此番是郑恺首次出演悬疑电影。
6: 我印象当中电影是第一次，然后就发现悬疑片还挺过瘾的。我在戏里演的就是一名消失的孩子的父亲，片子很直接，上来就孩子在上学的路上就消失了。哇，
7: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4: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2: 为了真实呈现父亲焦急寻找孩子的状态，郑恺在拍摄中全情投入。其中一场从一楼连续爬至5楼寻找孩子。

0: 孩子的戏份对演员和摄影团队都是不小的挑战。
1: 我记得还不止拍了一遍啊，他想要那种气喘吁吁的感觉，从一楼到五楼的那种真实感，哪怕是摄影师到后来镜头也有一些起伏和晃动啊，这个是真实的啊，这个是如果你从三楼开始爬可能都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可能他用只会用四楼到五楼那一段，但他

0: 有观众评价郑恺这次不像演的，对此郑恺也做出了回应。
1: 不像演的这个词儿现在好像在网上已经是一个赞美了，还有什么建议查查他啊？就我把理解成一种褒奖，肯定是有了亲身的这个生活体验之后再去演一个孩子父亲会更有这种同感啊。我会想象如果自己的孩子如果是突然之间消失了或者不见了，也会很懵很迷茫，不知道这个如何下手去寻找。我觉得既然人生有了新的体验，然后在角色塑造上也会给自己一种新的经验。你像我目前为止可能演儿童阶段我比较有心得，对，而且很新鲜，可能叛逆期少年期的父亲目前还不太熟，那随着我的成长可能我的经历也会越来越丰富啊，那也可以去打开新的领域，去拓展新的阶段。
2: 今年五一档由上美影制作的动画电影《染笔娃》，凭借匠心打磨的制作水准与鲜明的国风美学表达，在业内引发关注。日前，上美影宣布推出影片联名字体产品，下面请李丹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3: 好的，应林。上美影联合汉仪字库为影片推出字体汉仪上美影染笔娃，字体以角色造型为灵感，呼应影片水墨写意的整体风格，将传统动画的视觉语言融入字体设计之中，也让银幕中的东方美学延伸至日常书写场景，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动画的表达边界。目前呢，这款字体已正式上线多款主流手机主题商店，大家呢可以直接下载使用，在日常中感受中国动画与汉字之美的融合。
2: 这次联名不只是一套字体产品，更是中国动画探索 IP 商业化的一次新尝试，把经典形象从被观看变成被使用，让中国传统美学有了当代的表达方式，也让我们看到了更有生命力的文化传承。
3: 是的，中国的优秀文化也正在通过电影不断地走向世界。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即将拉开大幕，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馆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于5月13日至5月20日在戛纳亮相。这次的活动以你好电影你好中国为主题，致力于让中国电影被世界看见、理解与热爱。中国演员赵涛将出任此次活动的推广大使，由他主演、贾樟柯导演的短片《都灵之影》也将在本届电影节的戛纳经典单元举行全球首映。另外，李庚希、戚薇、陈少熙和穆芷成等人也将从不同维度参与其中，助力中国电影与世界影坛展开更深入的交流。
2: 每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都会汇聚来自全球的电影人，中国馆不仅是国际同行了解中国电影的重要窗口，也持续为中国青年电影人搭建与世界对话的平台，让更多中国故事、中国声音在戛纳被世界听见。电影《森中有林》东北路演活动圆满结束，在收官聚会上，导演郑执携高圆圆、张天爱、乔杉等人边包饺子边唠嗑，与观众走心分享，在烟火气十足的氛围中传递东北故事的情感温度。
0: 电影《森中有林》以东北为故事背景，本次直播选址沈阳万顺啤酒屋，这里既是片中重要场景，也是沈阳充满市井温情的深夜食堂。主创重回故地更添几分亲切与感慨。
4: 没，这是我小的时候记忆当中，我爸爸会来这个地方，会有一帮哥们儿还到处喝酒，就会有他们有自己的据点，就是在这儿，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很独特。
0: 直播现场充满浓郁东北风情，家常菜包饺子环节让氛围格外温馨。主创们现场回应了网友热评，
5: 感觉导演是标学的十级学者，上一个做倒骑驴的还是范德彪，然后魏峰呢又撞衫了彪哥。咱们现在
6: 这次得奖了，范伟老师还给我发来信息了，然后范老师说恭喜啊，我是向您学习。我那件衣服我也有，就刚才范德彪在穿的那件衣服，就是红色的
7: 骷髅那个，
6: 抓我骷髅，
7: 抓我骷髅。
6: 我当时还买了一件，
7: 我还好几件呢。
8: 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在拍这个戏期间，我不是去了趟戛纳吗？法国大街上就有倒骑驴，
9: 真的假的？
2: 真的呀！
8: 我还给于老师发信息，我说你看这儿也有倒骑驴，
5: 东北人骑过去的，东北人骑过去的，是不是？
8: 在超市门口停着的，也是送货用。
0: 森中有林也是孙越出道多年大银幕首秀，现场他也分享了自己的触电感受，
10: 收获很大，就是他也是一个就是鼓励我，如果有机会还可以去尝试不同的角色。我就说如果大家觉得我演的这两分钟还不错，可以找我演成妈呀奶奶呀什么阿姨呀都没事。

0: 这个五一假期，各大影视基地文旅火热。湖北襄阳唐城影视基地主打唐风沉浸式夜游，同时延长开放时间，游客可一天畅玩近15个小时。据统计，五一期间该基地接待游客量达21万人。
1: 我们获得了万人剧本杀金榜题名，我玩了里面的对唐诗，获得了奖券。
2: 专门冲着唐城夜游来的，这里的 NPC 还有游乐设施，甚至这些古典建筑简直太震撼了。走到这个景区里啊，我都感觉自己好像穿越时空了。
3: 为了迎接客流高峰，唐城全天上演近200场演艺项目，非遗杂技与 NPC 游园互动轮番登场。此外，机甲天团、人形机器人的酷炫亮相也给唐城增添了别样氛围。
4: 今年五一我们接待游客21万人，同比2025年去年提高了11%，省外游客从70%提高了80%。五一的演出模式呢，我们也进行了调整。以前呢是让游客作为旁观者，那么今年呢，我们让游客成为这个主角，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包括我们的巡游，然后让游客呢能够一朝步入唐城，梦回千年大唐。
0: 海南观澜湖华裔冯小刚电影公社则推出年代生活漫游主题活动，并在五四青年节之际举办青年音乐节，为游客带来复古与潮流交织的奇妙体验。
3: 五一期间，电影公社以年代生活漫游为主题，打造南洋旧梦、民国风华、红色年代三大场景，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不同年代氛围。
5: 我们从外地过来旅游的，天空飘着蒙蒙的细雨，就感觉穿越了历史，带我们到了另一段那个时光里面，非常非常的不错，
6: 觉得挺好玩的。然后这边的风景啊、建筑啊特别复古，然后还有街区的很多一些快闪的小舞蹈，很多好看的节目。
3: 在5月4号和5月5号，电影公社还举办了青年音乐节，多元曲风轮番登场，用民谣的温柔、摇滚的热烈奏响青春乐章，
7: 把一些潮流、时尚、年轻化的活动在这种复古怀旧的场景当中去呈现。一方面呢，是给到市民游客一种反差的一种体验感，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也是为了能够更加的吸引到一些年轻游客，特别是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来到景区。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3: 近日，我与广东广州的一家影城围绕纪录电影《登月第一步》推出航天主题研学活动，整合观影、飞行影院体验双重证书授予于一体，将单纯观影升级为研学教育体验，拓展青少年与家庭消费市场。近日，纪录电影《我在苏州学飞移》官方研学路线在江苏苏州正式开启，该线路复刻影片内容，整合玉窑金砖、昆曲、苏绣等核心非遗项目，实现电影加非遗的独特体验。昨天，阿坤《飞驰人生三》电影原声音乐会在北京举行，尹正、高华阳等《飞驰人生》系列电影主创到场助阵，音乐会现场重现了影片中深入人心的经典配乐，将银幕上的热血竞速转化为震撼的音乐表达，让观众仿佛置身赛道，沉浸式感受原声带现场演绎的魅力。
8: 非常开心，我们的孙宇强、尹正老师还有高华阳都来到了现场，然后现场我们整个的观众氛围都很激烈，我觉得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好像一开始是在电影里面合作，然后现在到了音乐会里面合作一样。
0: 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首周末在全球收获超2亿美元票房，影片由第一部的导演大卫·弗兰科尔和编剧艾莲·布洛什·麦肯纳再度携手创作。在接受我们专访时，他们透露续集创作更像是在片场不断发生的共创。
3: 时隔20年后回归，《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导演大卫·弗兰科尔表示，这部续集的剧本不断被反复打磨，编剧艾莲·布洛什·麦肯纳全程跟组，拍摄期间每天都会更新对白，演员们的即兴发挥也为影片带来了更多灵感。
9: Plenty of improvisation, even when they're not in a movie, they're just sitting around schmoozing. They are hilarious. Aline also does some riffing. You know, Aline is on set with us the whole time. And when she senses there's an opportunity for a new joke, she writes something and runs in and tells the actor, try this, try this. So it's our job to sort of capture the best of who they are.
10: It's really remarkable. A senior editor at Runway, you.
11: Yep. We're all so thrilled.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5月6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167。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之下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请大家做好准备，我们现在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拿好您手中的彩票，记住您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吧。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0号、2号、0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0号、2号、0号、0号、2号、0号。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生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今儿我们刘家烧锅就要出酒了。
3: 我怎么记得这家烧锅不姓刘啊？
4: 没打算去刘家敬你坛好酒，哎，出人命了。
5: 谁被杀了？
4: 冯友。
5: 我姑父是怎么被杀的？
6: 是谁干的呀？
5: 是他。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7: 伸张正义，揭发灭门惨案。
8: 就是刘天德，他是为了一个女人夜间灭了7家17口啊。
9: 兄弟们，
10: 随我下山进阵，
9: 动手。
11: 既然如此，那我就跟他玩玩。
12: 他保着咱们的儿子，
7: 新仇旧怨今日一并了结。
5: 刘天德会拿孩子要挟齐王。
9: 刘天德，你把儿子放了？
13: 想得美，把枪放下。
14: 3年了，你还是这么容易上当。
9: 齐王，我让你断子绝孙。
7: 枪响，烧锅阵。
15: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

0: 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 哎，老乡，
2: 问一下那个烧锅镇怎么样？
3: 哦，前面不远就是。啊，
1: 好，谢谢啊，
3: 谢谢啊。
1: 哎，终于到了。
4: 平阳江走到辽北了。
3: 对呀、
1: 咱姑父是干啥的？
3: 自从他们来到关东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们。我只知道他们在烧锅镇，具体做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1: 不会是当官的吧？啊，也不能，一个小镇能当多大官啊？万一是个大财主的话，咱们这一路可不白辛苦啊。

0: 让开！哎，出来！出来！对不住，着急赶路，着急赶路。
1: 兄台，你们着急干什么去？
0: 这你不知道啊？今儿个烧锅炖，刘家烧锅出酒。
2: 刘家烧锅就是啊，关东第一烧锅。哎，任玉泉，任玉泉啊，老酒你应该知道嘛。哦，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呀得去敬酒了，去晚了这头一六酒就没了啊。再会，再会，
3: 再会。
2: 来龙山吧，到我这儿。
4: 走。
5: 马上出酒了，我给他挪过去。
6: 我来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上面的兄弟们，把心放好。好嘞！
7: 小心点啊！
6: 老冯大哥，今儿是咱烧锅出酒的好日子，这能出多少酒啊，可都指望您了。
8: 二爷，您放心，有我冯有蛋，我保证今年的酒比去年还好，而且多出两成。
7: 好啊！
6: 你放心，我大哥亏待不了你。好说好说。
9: 老三，快点！老李，到酒糟了，快点，赶紧走。
10: 走啊，冯光点，马上出酒了啊！
11: 朱老三，加把劲。
12: 好嘞，
11: 把跟你媳妇那炕上那劲给我使出来。
12: 好嘞，
13: 听见没有？
14: 这就是刘家的让酒师傅，这刘家的让酒啊，全指望他了。
6: 县长老太爷过寿，镇长也会去的。老爷，您啥时候动身啊？哎，
15: 我这不等酒出来呢吗？等头溜酒出来，我要带几坛子去县城。
6: 老爷，那今儿个咱家这烧锅出酒，您不过去看看？
15: 烧锅名义上是老二的，还是按老规矩，我就不去了。
6: 哎，好。哦，对了，你告诉老二，等卖了酒，今年继续施粥。
15: 知道了，老爷。
16: 开锅酿酒。

0: 我们两个，行，你来。
1: 各位乡邻老客，我是酿酒师傅冯友，今儿我们刘家烧锅就要出酒了。啊！刘家烧锅，不对吧？我怎么记得这家烧锅不姓刘啊？我还记得这烧锅的大师傅也他妈的不姓冯。
2: 这人好怪啊，好好的脱什么衣服啊？嗯，
3: 家宝，他干什么？他干嘛？哎，老爷，老爷，
4: 怎么回事啊？慌慌张张的。
3: 老爷，咱家烧锅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3: 咱家酿酒师傅被人杀了。
2: 你说什么？
3: 这是闹的。没打算去刘家敬酒坛好酒，哎，出人命了。
2: 你说这冯友他得罪谁了？啊，怎么就成了福克斯鬼了？就
3: 老乡，
2: 哎呀，
3: 老乡，
2: 你刚才说什么？谁被杀了？
3: 刘家烧锅的酿酒师傅冯友。
5: 走了走了，
3: 都死人了都。
2: 咱姑父不就叫冯友啊？
6: 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老五叔谁这么大胆子？我怎么能知道呢？一定是有人嫉妒咱们家出酒，杀了我的酿酒师傅。老二，别愣着了，赶快去报官！我想知道，我姑父是怎么被杀的。
2: 下胡二栋，是冯友的内侄。在下刘天德。哎呀，这我也没想到，在我弟弟烧锅这儿能出现这样的事儿。
6: 那你知道我姑父是怎么被杀的吗？
2: 哎呀，这可就不好说了。这附近南山北岭的都是胡子，没准就是胡子干的。
7: 我看这样，既然你是冯师傅的亲戚，就先把人带回去入殓，等我们报了官之后啊，再去看望你们。
2: 对，对对对，
7: 行了，今天出了这样的事儿，酒也酿不成了，大家赶紧帮忙料理一下。
2: 人家别愣着了，快快动手啊！
7: 来来来，我，来，快来过来。你刚才说什么？

0: 我把手绢留下，就是给你看的，告诉你他回来了。可这小子当年连鸡都不敢杀呀！大哥，三年了，什么事都会变的。昨晚我听说三里外孔家大车店来了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现在想来，就是他带来的。
1: 咱们的好日子刚开始，不能让这小子给毁了。
0: 那咋办？
1: 走，回去商量商量。

0: 孩子，你来晚了，你姑姑去年就得病死了，只是没想到你和你姑父没见上一面。哎，
1: 姑姑和姑父小时候最疼我了。

0: 这小子回来复仇，他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呢？
1: 是啊，他杀了冯友等于给你看的，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0: 哎，算了，你立刻通知所有家庭护院都给我加强戒备。
1: 好，
0: 去吧。哎，等等，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让你嫂子知道，明白吗？
1: 明白。
0: 去吧。
2: 老爷，老爷，不好了，夫人她不见了。
0: 不见了？
2: 老爷一直让我寸步不离地跟着夫人，可刚才一转眼，夫人她就不见了。
0: 那家宝呢？
2: 家宝，家宝。
0: 哎呀，哎呀，家宝，哦，家宝，哦，不哭不哭，哦，不哭，爸不在，爸不在，不哭。你们两个把孩子给我看好了，知道吗？啊，不哭不哭，哎呀，哦，爸爸在，不哭了。
1: 难道刚才的事嫂子知道了？
0: 哎呀，你就别问了，赶快去找吧。

0: 你说的这些都是我的手，我想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今天是刘家烧锅初九的日子，你姑父是刘家烧锅的酿酒师傅，当时他正带领大家烧锅蒸酒，不知怎么从外边飞过了一把刀子，正扎在他的胸上。
1: 那当时烧锅外还有什么人？
0: 有镇上看热闹的，还有几个买酒的老客。
1: 买酒的老客，
0: 对。

0: 我们刚进镇的时候，在镇口正好碰到两个骑马的出镇。
1: 哎，我也想起来了，那个人好好的，他把衣服给扔了，看着不像做买卖的。
2: 刘天德当年连条狗都不如，现在倒装的人模狗样的，还他妈让刘老二管烧锅，他躲在一边装善人，我呸！哼，当婊子还想立牌坊？大哥，只要你发话，我一枪干掉他算了。
3: 着什么急呀？他当年把我害得这么惨，
2: 一枪打死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了？
3: 人呢？找到了？没有，没有。你回来干啥？
0: 大哥，我知道你对大嫂好，可眼下期望带着几十号人在镇外，咱不能轻举妄动啊！哎呀，大哥，这小子是有备而来，咱得想想怎么应对啊。
4: 咱姑父死在刘家郭镇，按理说他们得管，也不知道有没有报官的。
0: 我觉得那个刘天德说话闪烁其词。
3: 其中肯定有事，咱们还得靠自己。那姓刘的两个说话是支支吾吾的，可是你觉得真的是那两个老客干的吗？
0: 我觉得那两个人不像是买酒的。
5: 东子哥，杨大哥，
0: 小鱼，你怎么来了？
5: 怎么样了？找到杀人凶手了吗？

0: 我找一下齐望。
1: 去，你边去，
0: 这儿没有你，要找阿莲。
1: 再不走，对你不客气了。
2: 齐望，
1: 我是官员，我知道你不想见我，到时候有话对你说。
0: 哎，我说你听不懂人话是吧？
1: 这没姓齐的，快滚！
2: 你等一下。
0: 我知道你们刚刚进这杀的人，期望就在这个大事殿里。
3: 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大善人刘天德的媳妇儿燕关东吗？这刘天德媳妇儿，
0: 燕关东，当年有多少男人惦记你啊？咋的，刘天德这么大个人物，也养不住你了？这女人就是贱啊，给钱就能睡，是个汉子就能跟，我没说错吧？来，你说说，这回你又想跟哪个汉子了？

1: 我们要尽其望。你谁呀？我大哥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2: 我姑父冯颖死于非命，难道你们不想说点什么吗？
1: 不错，人是我们杀的，你什么意思？
2: 我要为我姑父讨回公道。
1: 公道？好啊，我现在就给你个公道。
3: 慢着。
4: 你想要公道是吧？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冯友他自作孽，该死！
2: 你就是齐望，你给我说清楚点，你到底为什么杀我姑父？
4: 你回去问问镇子里的人，就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他。
5: 回去再说，哎，走，哎呀，走啊！

0: 这位姐姐，你没事吧？姐姐怎么称呼？
1: 我叫关燕。
0: 关姐姐，刚才的事我都看到了，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0: 这刘天德的媳妇怎么来找齐望了？大哥，我看咱得先下手为强，要等他出手了，可就晚了。
1: 知道这两年你赢得了好名声，可你想没想到，要是不除了他，不但这好名声，就连咱的买卖还有你的家，都有可能不保啊！大哥，你赶紧做决断啊，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好吧，我这就去老爷岭去找白二郎。
1: 好。大哥，老爷岭那已经安排好了，白二郎信以为真，真以为咱们要去挂住呢。
2: 好。
1: 可这刘天德会去找白二郎吗？刘天德这个人我了解，他知道我回来了，肯定会去找白二郎。
2: 可之前我也打听过，这姓刘的为了名声，早就不和白二郎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他知道我要杀他。 定会去找人帮忙。再说了，当年的事儿是他们俩一起干的。他不找白二郎，他找谁去？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马上就要动手了。
3: 去！秦王带了这么多人，还有枪，我看咱们这个仇也忘不了。
4: 要不咱们去报官吧。

0: 哎，我家白眼狼，大刀家的，烧锅真的，刘天德来了。
1: 啥？没听错吧？刘大杀人到我这儿来了？
2: 你们在这等等，我去看看。
1: 小心点啊！
0: 哎，不是刘大善人吗？哎，我怎么记得刘大善人不和我们胡子来往了呀？怎么着，迷路了？哎呀，白眼狼，
1: 咱们俩之间说话就不要阴阳怪气的。我找你来是有事儿的。
0: 你有事找我，刘天德，你现在是家大业大美女抱怀，还落了一个善人的名声。可是你别忘了，这些。
1: 都他妈怎么来的？哎呀，兄弟啊，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但是你说我们也不能明着跟你来往，对吧？
0: 那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呀？
1: 我这是有事儿，真的是急事儿。
0: 有急事儿？
1: 大当家的，挂住的人到了。
0: 你有急事找我呢，我现在着急挂住。你的事儿等我忙完再说。
1: 别，我这
0: 请吧，
1: 走。

0: 好，顶硬。
1: 既然溜过了，那就栽赃拜十八罗汉。
2: 我看就不必了吧。
3: 妈的，放什么屁呢？
4: 白眼狼。
5: 还认得我吗？

快快快！

0: 今天我败了，杀了我吧！败了！当年你帮刘天德杀我全家的时候，想到会有今天吗？
1: 你得找刘天德。
0: 刘天德，我自然会杀。
1: 可是今天你就要死！
0: 你想怎么样？我听说你们老爷岭多的是狼虫虎豹，你说的。

0: 怎么那么深的血腥味儿？打了我吧你！岳有同、翟有楚，当年是刘天的雇我的，放开我，可把赵刘天拿下！
1: 大哥，刘天德，我杀了他！
2: 慢着，
1: 留他一条狗命，可万一他跑了呢？
0: 楚心居里才有这片家业，不会怎么了。看来这齐王和刘天德有仇，而且是有备而来。他知道刘天德会找白眼狼帮忙，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白眼狼杀了。
3: 那你是说，齐王是在暗中计划报仇？
0: 这事情远比咱们想象的复杂，咱们先回去。
4: 老五叔，
0: 几位大哥，你们知道齐望是谁吗？齐望是这样，我刚才看见齐望，他杀了老爷令的胡子白眼狼。他把白眼狼都杀了。齐望说，镇里的人知道。
5: 他为什么杀我姑父？老五叔，你告诉我，他到底为什么杀我姑父？
0: 大侄子，我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哎，老五叔，老五叔，
5: 看样子老五叔知道齐王的事，只是没有说。
0: 刘天德，白眼狼，燕关东，这中间肯定有问题。

你干什么的？我看你好奇的样子，你是想知道这酒是咋酿出来的吧？跟我来吧。

小姐，门口啊，又来了很多提亲的人，要不您去看看？

0: 我看这手绢上少了点点缀，不如绣上两句话吧。人间百花齐艳色，孤夜休比宴关东。
1: 哎呀，小姐，这两句既赞扬了你的美貌，又包含了你的名字。

0: 大哥，这大早上找我干什么？
1: 坐。
2: 老二啊，我又想到一个除掉齐望的办法。
0: 去找县长？
2: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官府。再说，县长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是啊，这县长不是什么好东西，又贪财又好色。自打见了大嫂之后，我看他就惦记上了。要不是咱年年给他一大笔钱，我估计他早对大嫂动手了。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0: 可眼下白眼狼死了，除了县长能帮咱，谁还能帮？
2: 还有一个人。
0: 谁？
2: 二龙山崔阎王。
0: 他的柳子确实橘红管枝，可是崔阎王是个六亲不认的主，谁给他钱他才帮谁杀人。
2: 哎呀，老二啊，咱们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0: 哦，我明白了。
2: 钱我已经准备好了，去一趟二龙山，越快越好。
3: 好，大哥。
4: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5: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6: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497，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15061714，后区的中奖号码是0203。体彩排列三第261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51，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95143。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王阔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5月6日。
2: 你们是谁？
3: 我是我。
2: 压着窝，
3: 闭着火。
4: 哎呀，这附近可就俩柳子，白眼狼的柳子已经给灭了，难不成是二龙山的兄弟？
2: 敢问对面是二龙山的兄弟吗？本人是烧锅镇刘天义，正想拜望你们大当家的。
3: 咋的？你哥俩想找崔爷子对付我们大当家的？
2: 你们是秦王的人？
5: 哎呀！

0: 你们手上的这把枪，难道是江湖传言的断魂枪？
1: 既然知道断魂枪，就应该知道它的威力。这么说，你这是要为姓刘的出头了？
2: 那倒不是。可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我绝不会袖手旁观。
3: 大当家的，只让咱们守着阵子，姓刘的不出来就行。走。
4: 好汉，是你啊！
3: 要不是你，我们家老二就没命了。
4: 来，快快谢谢杨哥。
5: 谢谢救命之恩。
4: 那倒不必，正好我有话想问二位。
3: 啊，
4: 好，有话到我府上说。
3: 哎，坐坐坐。
4: 恩人，请喝茶。
3: 哎，坐坐坐。
4: 这茶我就不喝了，我就想问问刘老爷，这齐望到底是什么人？
3: 昨天老爷领的事我都知道，我看见你妻子关燕去找齐望。
6: 既然兄弟对我们有恩，那我就不瞒你了。
3: 是这么回事，当年我跟齐望都喜欢关燕，可关燕嫁给我了，这小子怀恨在心，这不带了一帮胡子来找我，你说。
6: 那这齐望，原来是做什么的？地痞无赖呗，要不怎么能当胡子呢？那我
3: 辜负了。难道就因为他是你们刘家的酿酒师傅，被他所杀？
6: 嗨，胡子嘛，讲什么道理啊？讲道理他就不当胡子了。
3: 是啊是啊。
6: 兄弟，齐望杀了你姑父，现在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咱们要拧成一股绳，连起手来对付他。可刚才你也看见了，
4: 他把我困在这里。你说，我出不去。可你不一样啊！刚才我看见你功夫了得，枪法如神，你一定能对付齐王。
6: 兄弟，现如今只能依靠你了。
4: 我姑父死在他的手上，这事儿。
6: 我自然找他会问清楚。哎，东子，怎么样？问出来了吗？
7: 回去说，走。哎，你说东子这小子能去找齐望吗？
6: 这小子年轻气盛，又有一身本事。齐望杀了他亲人，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7: 但愿他能杀了齐望，这样咱们就省事儿了。
4: 这刘天德说话吞吞吐吐，他只说了齐望和燕冠东之间有过节，其余的事情，他什么都没说。
7: 刘天德心里有鬼，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4: 是啊，自从我进了他家之后，他一门心思劝我去杀齐望。
7: 这小子是不是哪里当枪使？你可千万别让他上当啊！
4: 事情都是因齐望。

1: 长剑出恶，让恶人断魂。当年我爹用这把枪，不知惩治了多少恶人。如今姑父惨死，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还他一个公道。
2: 那好，
1: 既然你执意要去找齐望，那我和你一起去。不行，齐望一夜之间杀了白眼狼柳子，凶残。
2: 那既然是冒险，就更不能让你一个人去了。
1: 东子，我跟你一块去。
2: 东子哥，有一句话我一直想和你说，你一定要如实的回答我，好吗？
1: 好，你说。
2: 自打在密人镇相识，我们一起走遍了大半个关东，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情。
1: 可是最终，把我当成你什么人呢？这一路，我们确实经历了很多，你跟着我也吃了不少的苦。
2: 我不想听这些，我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
1: 小云，我能明白你的意思，可眼下。
2: 等姑父的事情了，咱们就拜堂成亲。我再也不让你漂泊了。既然你要娶我为妻，那我哪儿也不去。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可不想一个人孤独到老。
1: 小云，小云，你听我说。
2: 你别说，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3: 以后再也不和你分开了，
4: 东子，现在镇内也不一定安全。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也好。他们是什么人？
5: 齐望的手下。
4: 干什么去啊？是不是又给姓刘的办事去？我跟你说啊，这要是真的，我们。
3: 可就不客气了。
4: 我和姓刘的并不认识。哦，我们是办自己的事情。你有什么事情啊？
3: 齐望
4: 杀了我姑父，我要找他去。
3: 那这么说，你是来找我们老大报仇的？
4: 也可以这么说。放下枪，别动，放下枪。

0: 赶紧去抄近路，报告大当家的，快去啊！
1: 是。
2: 这寨子是完了，幸亏昨天咱两个不在寨子里，要不今儿就成小鬼了。
3: 你说这秦王咋就这么邪乎，说话就把咱们寨子给灭了。
2: 咱赶紧走吧。
3: 哎，这好像是刘天德的媳妇儿杨冠东吧？
4: 这刘天德连镇子都出不了，他搬不来救兵。
0: 驾驾。大当家的，那个叫东子的找你报仇来了。
5: 人呢？
0: 我们在镇子口没有挡住他，我就从小路赶来报信了。他应该马上就到了。
5: 妈的，一群废物，十几个人拦不住一个人。
0: 那东子确实有两下子，况且他使的是断魂枪。
5: 断魂枪，东子。江湖传闻，有个闯关东的青年手上有把断魂枪。威力无比，一枪断魂，而且他专打地主恶霸、土匪恶人。难道说的就是这个东子？

0: 小心！大哥，是他，好像是两个白眼狼的崽子想压裂子，自作自受！快跑！
1: 是关姐的声音。不，我大哥打的是白眼狼的崽子，不是为了你。
2: 欢迎姐姐，你没事吧？
3: 刚才秦婉明明救了他，现在又不理他，他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关岩一次次来找他，可见他对齐王有情。
2: 可他为什么不想见他呢？看着好可怜。
3: 只有见到齐王，才能真相大白。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他。
2: 不行，我和你一起去。
4: 那个叫东子的要见你。
3: 叫他进来。

0: 你叫东子，是。我叫吴二东，是冯友的内侄。你是为冯友的事来的吧？
1: 对。果然身手不凡，但我敬你是条汉子，你走吧。
0: 姑父的事，你还没给我一个交代呢。你是谁啊？好，既然这样，那我就成全你们。来呀，给我点了！
2: 我之前已经让你去问镇里的老百姓了，怎么？难道他们心里有鬼，没敢告诉你？好啊，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冯友他利欲熏心，恩将仇报，死要于孤。
3: 到底怎么回事？
2: 你别问这么多，
0: 你只需要知道一点：我所杀的人，是因为他们作恶太多，
2: 理当遭此报应。
3: 那关燕姐姐呢？
0: 他对你是真情，可你为什么不肯见他呢？作为一个男人，这样折磨女人，不是大丈夫作为。你说什么？我不是大丈夫。好啊，我倒想看看。换作是你。
4: 小云，你想干嘛？我刚才说了，我想看看你怎么做这个大丈夫。你去山下给我杀个人，一炷香的时间，但你千万不要回来晚，或者没有把尸首带回来，要不然他就是叫驴子的人了。
0: 老实点，
4: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那我现在就让他跟叫驴子洞房。

0: 你想让我杀谁？刘天德，他有个儿子，叫家宝。你说什么？让我杀一个孩子？你还有没有人性？
1: 怎么？不愿意啊？那就好办了。
0: 小驴子，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2: 谢大哥，
0: 慢着！我去。那好，白香。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人，她叫徐真，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
1: 徐真，一炷香时间，你可千万别回来晚了，要不然她就不是你的女人了。
2: 见，见，见。

0: 大哥，你说这东子能杀了那个野种吗？我知道你恨他，也恨那个崽子。你要是下不去手，我去把他们都宰了算了。教练，我问你，要是你心爱的女人跟了别人，你会怎么样？心爱的女人？那我好像没有。在我教驴子看来。 这女人都一样，不就是炕上那点事儿吗？要是看着不顺眼，一刀宰了也就是了。
1: 你不懂。

0: 你千万是不是疯了？让你去杀三岁的孩子，亏他想得出。走，咱现在去救小云。
1: 不行，你不能去。
2: 为啥？
3: 假如我回不来了，替我尽孝，把我姑父葬了。

0: 观音，观音。
1: 你让我死了算了。
0: 我知道你和刘天德齐王之间有恩怨，我也知道你一心想见齐王，可你不能自寻死路呀。
1: 也许只有我死了，他才不会那么恨我。
0: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我觉得齐王还是放不下你，不然他怎么会从土匪手里救你呢？还有，你想想你的孩子，你舍得把他丢下吗？小云，小云，齐王，你给我出来！齐王，你把小云放了，要杀要剐，我全凭。

0: 你现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可谁让你来晚了呢？齐望，你把小云怎么样了？
1: 还记得之前你对我说的话吧？你劝我见燕关东，一个跟别人过了3年的女人。你说我不是男人，不是大丈夫，那我倒要看看。 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你现在终于能理解我的心情了吧？因为你的女人，她已经不干净了，甚至会怀上了别人的孩子。你会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还会娶她吗？
2: 对不起你，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遇到这种事情。

0: 齐王，这笔账我会好好和你算。不过我告诉你，我爱萧云，我不会因为他受到凌辱，我会嫌弃他。我现在就带他回去，警告天帝，拜他成亲。
1: 你说什么？他都这样了，你还要娶他？
2: 小云，让开，让开，让开！
3: ，受委屈了，
0: 你放心，我以后不会让你再离开我了。
2: 杜四哥，我没事，他们只是带我进去喝了一杯茶，他们没有对我无礼，就让我在山寨待了一会儿。

0: 觉得齐望这人让人琢磨不透。
1: 我觉得齐望本心不坏，他恨燕冠东，却又不忍心看着他被人凌辱。而且刚才的事儿，他也只是说说，并没有真做。
0: 是啊，就凭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个十足的恶人。
1: 我觉得十有八九，是刘天德霸占了齐望的妻子，他一时被仇恨蒙住了眼睛，这才赶回来报复他。我觉得咱们应该帮助他。
0: 我也觉得齐望这人比刘天德坦荡多了，不过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咱们回到镇上调查清楚再说。
1: 好。
0: 对了，小云，有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在家等我，你不能再冒险了。
2: 可我……
0: 小云，我不想再失去你了，你明白吗？
3: 大哥，咱就这么把东子放走了？他回去之后不会帮着刘天德吧？
4: 东子这个人为人正直，不会与刘天德为伍的。
3: 要不我通知镇口的弟兄看着点他。
4: 不用，你给我把刘天德看好就好了。
3: 是，大哥。
4: 准备一下，咱们该去给县长老太爷祝寿了。
3: 是。
5: 你说这事闹，冯师傅死了，烧锅也停了。
6: 要我看呀，这齐望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万一刘天德不是人家对手，那恐怕我们也得跟着遭殃啊。
5: 这事儿就怨冯师傅，要不是他贪心，和什么刘天德合作，哎呀，这烧锅也不至于改姓。你说咱们一直跟着齐望干，不就完了吗？
7: 就算冯有一时贪心。

0: 孩子，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0: 今天我都告诉你，几十年前我们这儿还没有几户人家，后来从山东有个姓齐的商人来到这里，在这儿开荒种地，挖泉酿酒，一时间齐家成了富甲一方的大户，四方的百姓和闯关东的流民纷纷投奔齐家，齐家不管能不能干活是一概收留。就因为这个，
2: 老百姓给烧锅起个名字叫仁义泉。
3: 这么说，齐家是积善之家。
0: 嗯，齐家仁义为本，自己富了不算，还用着烧锅养活了大半个镇子的穷人。正因为这个，清末本省巡抚亲自为烧锅提了这块牌匾呢。
3: 这样的人家可不多见。
0: 是啊，老齐家等于是我们这些流民的恩人。好人本该有好报，可是到了齐望这一带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0: 三年前，离这儿不远有个双龙镇，镇上出了个姑娘叫关燕，就因为这关燕长得漂亮，大家给她起了个外号叫燕关东。就因为这个引来了麻烦，附近当官的、有钱的，包括胡子都争着抢着要娶她，可是她却相中了齐家的少爷齐望，两人情投意合，不久就拜堂成亲了。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长时间就出事儿了。怪就怪这燕关东长得好看，被齐望的管家相中了，他暗中勾结白眼狼柳子，一夜间灭了齐家。
3: 你说的这管家是刘天德？
0: 对，就是刘天德。刘天德也是闯关东的穷人，因为他念过几天书，被齐望收留做了管家。本应该他知恩图报，可是他却为了一个女人一夜歼灭了齐家十七口啊，作孽呀。
3: 那当时齐望没死？
0: 齐望受了伤，但在混乱中逃走了。
3: 没想到齐望经历了这样一场变故。
4: 我看我们不能指望那个东子了，万一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肯定不帮咱们。
5: 我本来也没指望过他。
4: 那咋办？如今齐王派人堵住出镇的路，咱们不能在家等死啊。哎，大哥，咱们不是还有张底牌吗？要不、
5: 还没到鱼死网破的时候，着什么急啊？
0: 当时烧锅里除了齐望舅舅之外，就属你姑父会酿酒。刘天德就暗中找到了你姑父，把他勾结胡子白眼狼灭齐家的计划告诉了他，并怂恿他偷出齐家的酿酒秘方，到时做他的酿酒师傅，和他一起发财。你姑父一时贪心。
3: 原来如此。
0: 说来我们这些伙计于心有愧呀，齐家仁义为本，可是我们明知道恶事是刘天德干的，却还在这里干活，这也属于不义呀。
3: 所以之前你才不想告诉我。
0: 我是没脸说呀。哎，
3: 难怪齐望心里装着这么大仇恨，一个讲仁讲义的烧锅，一个富甲一方的大家族，却被自己帮助过的人毁了，确实让人难以接受。老五叔，你告诉我，三年前那件事情还有谁参与了？
0: 刘天德、白眼狼、 哎，还有一个人，
3: 谁？
0: 汤县长。
3: 汤县长。
0: 汤县长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可是他来办案，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再加上刘天德使了钱，他就顺水推舟，把所有的罪过都按在了胡子身上。齐家的五百晌地，就因为齐家没人了，被县衙充公了。可大家都知道，地是汤县长私吞了。
3: 现在齐望复仇心切，恐怕下一个杀的就是汤县长。
5: 老二，你知道齐望为什么只是困住我，而不杀我吗？
6: 不知道。
5: 他不是不想杀我，他是想等到最后再动手。这小子把我当耗子了，抓在手里却不着急吃，等把咱们的帮手都杀光了再来找我。
6: 妈的，这个姓齐的也太损了吧。
5: 既然如此，那我就跟他玩玩。
4: 大哥，你有主意了？
5: 现在除了咱们，他还有一个人要杀。
4: 还想杀一个人？哦，县长。哼哼。
5: 今天县长老太爷过大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齐望肯定会在寿宴上动手。你说要是借县长的手把齐望给杀了，那咱们不就省事了吗？
4: 可县长根本不知道齐望回来了，而且咱还被齐望堵着出不去，怎么去通知县长？
5: 我知道怎么通知县长，还不让齐望知道。
4: 我明白大哥的意思了。
5: 哼，那就赶快去办吧。
4: 好，大哥。
7: 看到刘天德了吗？
8: 没有。
7: 妈的，等我杀了狗官再取他的狗命。
9: 兄弟们，给我看住刘天德，记着，叫上上下下包括烧锅的那些伙计一个都不能少。
10: 是。
11: 大哥，这县长老爹大寿好像快开始了。
9: 好，驾
1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警备专线，你放心，镇公署用的是警备专线，我立刻发电报，县长那儿马上就会收到。
1: 好，一定要快，放心吧。
2: 刘天德给县长排电报，到底啥意思啊？
3: 不好，齐旺有可能现在去杀县长了。刘天德去暗中通知县长，齐旺岂不是自投罗网？
2: 那可怎么办呢？
3: 老吴说，你现在赶紧回去告诉小云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千万别轻举妄动。我去镇口把这个消息告诉齐旺手下。
4: 齐王是不是找县长报仇去了？这去又如何，不去又如何？那跟有啥关系啊？我告诉
5: 你，刘天德已经用电报通知了县长，齐王去杀县长，那就是自投罗网。谁知道你跟刘天德是不是一伙的？你不会是想制害我们吧？
3: 没门！信不信由你们。
5: 东子兄弟。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兄弟，
3: 你真……
5: 我求求你了，
3: 起来！
5: 我求求你救救齐望！我知道齐望杀了你姑父，你恨他，但是他原本不是这样的人呢。他原本心地善良，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坏事，
6: 都是因为刘天德，他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也听说了。
3: 他也是个仁义之人，
7: 那既然你已经听说了，那你一定知道他是被陷害的。啊，求求你，
8: 好，我答应你，
7: 我跟你一起去。
3: 来，
7: 站！
9: 哎哎，我的马！好点，好点，好点。
10: 那人脸上有道疤，团长。不都这时辰了啊？这寿礼怎么还不开吃？
7: 是，这一不见老爷，二不见县长，哎，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10: 知道了。
3: 分头行动，你一旦见到顾县长，直接把他干掉。是。县长已经有所防备，咱们想进去，恐怕不太容易。
5: 那怎么办呢？齐望还蒙在鼓里。
3: 赶紧通知他，
11: 完了，他就没命了。就算现在进去，也不知道齐王在哪里，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他。那可怎么办呢？县长，请喝茶。
5: 县长，请稍等，老爷很快就会回来了。不忙，不忙。不行，我不能让齐王就这么死在县长手里。
3: 你要干嘛去？
5: 我要去找县长。
3: 你再等等，我在县下办。
5: 不行，晚了就来不及了。

0: 下去吧。是，县长。你来了，你终于来了，哼，真是个美人呐！若不是我当年初来本县，顾及名声，能让刘天德得了这个便宜，哼！我知道你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1: 县长，我求求你放了齐望。
0: 他要杀我，你让我放过他，凭什么？
2: 哎，你干什么呢？
1: 只要你放了齐望，不管什么要求，我什么都答应你。

0: 齐王，
1: 红颜祸水，不知廉耻，我早就该杀了你。
0: 齐王，你上当了。刘天德已经事先通知了县长，他们设下了天罗地网，正等着抓你呢。
1: 那又怎样？我齐王的死活和你有什么关系？
0: 齐王，你不能死！
1: 你给我闭嘴！
0: 说呀！
1: 我杀了你这个贱女人！
2: 大哥。
1: 林三，救林三！
3: 狗官已经走了，没了，别管我，快，快走！

0: 上马。驾！驾！你说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也不知道现在能怎么样。哎，
1: 大哥，不会是出事了吧？

0: 希望这小子今非昔比。虽然我们之前通知了县长，可万一县长失手，希望这小子杀回来，那咱们可就危险了。
1: 要是这么说的话，咱们就剩下最后一张底牌了。
2: 下马，有下去。东子，刚才你救了我一命，算我齐王欠你个人情。
3: 等等，
2: 齐王，我知道你下步要去杀刘天德。岂止一个刘天德，我要把所有对我齐家不义的人。
3: 通通杀光，一个不留，可你把人全杀了，你就痛快。哼，你不是我，你永远不会明白。
4: 秦王，我知道你恨我，但是今天我有件事一定要告诉你。你都当了3年的刘夫人了，你有什么可说的？
3: 我知道，你一定是以为我贪图富贵，所以才嫁给了刘天德。但是你错了，齐王。难道我不知道刘天德是害死我们全家的仇人吗？难道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他害得我们夫妻分离，家破人亡吗？我之所以忍辱负重，活到现在，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儿子家宝啊！
2: 说什么？
3: 天德不能生育，阿宝是咱们的儿子。
2: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0: 这么说，我齐放的儿子在刘天德手上。
1: 刘天德之所以不杀家宝，那究竟是为了今天。齐望，咱们的儿子在他手里啊，你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
2: 齐望，既然刘天德有所防备，你报仇还得要从长计议才行。
0: 不行，
1: 姓刘的越不共戴天，已经三年了，我一刻都不能等。兄弟们，
3: 对。
4: 下山进镇，
5: 报仇！
6: 是。
4: 哎哎，东子，东子，你回来了，怎么样？
3: 齐望上了县长，他马上会真报仇。不过，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4: 怎么回事啊？
3: 刘天德的孩子是齐望和燕冠东的。
4: 啊！
3: 我现在担心，刘天德会拿孩子要挟齐望。
4: 可齐望杀了姑父，你真的打算要帮他？
3: 齐家是仁义之家。
6: 刘天德才是真正的恶人。
4: 东子说的对，想想办法，为舅舅齐望。
6: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刘天德他，
4: 刘天德， 你把儿子放了！
6: 什么没？
4: 刘天德，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他吧！
6: 臭娘们，把罪过避上！
4: 齐望，我知道你恨不得把我碎尸万段，可你看见了，你儿子在我手上。
6: 把火点上！不想他被烧死吧？你要干什么？这孩子我养了三年多，说心里话，我不想弄死他。你可别逼我！你人，你跟你手下的枪都给我放下，我保证把孩子还给你。我们兄弟俩离开少国镇，咱们各不相干，行吗？
4: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6: 那你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我烧死他！
1: 慢着，把枪放下！把枪都给我放了！
6: 乡长们，把枪收了。

什么？我没事。冬冬，你的断头枪。

以前对不住了，伙计们，今后我们好好的干。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看动作电影其实不太纠结剧情，只要是节奏快、打戏刺激、颜值在线，就会让我特别的放松。我很喜欢《追捕》这部影片，由张涵予、福山雅治主演，中日两大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光这颜值和气场就已经足够吸引我，再加上吴宇森导演的独特风格，让整部片子不仅充满了浪漫，更有一股久违的江湖热血感，真的好久没有看得这么痛快过瘾了。今天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影片，一起期待吧。
2: 昨晚发生了什么？
3: 我要联络我的律师。
4: 今晨，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其住所内谋杀一名本国女子，嫌疑犯叫杜秋，40岁。
0: 是谋杀还是陷害？
5: 放开他！
6: 我是被人陷害的。
7: 告诉我真相。
6: 我不相信警察。
7: 当逃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绝路。
0: 层层追凶，拨开云雾。
8: 警察和杀手是同时出现，
7: 因为我不是在暗中行动。
4: 杜秋他留下张纸，一个人去天神制药研究中心了。
6: 你们这些杀人凶手，
9: 是时候反击了，朋友。
0: 5月7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追捕》。
10: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新南港。
11: Bridge is our only option，
6: 绝不能让他跑掉。
0: 徐克导演作品，
12: 命令7点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11: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13: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0: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14: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15: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16: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0: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17: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18: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19: 守来，上砍！
20: 大旗云，左右开火。
21: 他们在桥面，
22: 给我干掉他！
0: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23: 把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24: 火力要至五顶，
23: 冲！
0: 5月8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1: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4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25: 生命需要充电，
26: 生活需要节电，
27: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 安氏需要隔去了。
2: 安主哪？
3: 刚来了。
2: 哎呦，邻居啊，
3: 这位是作家，写小说的小海。
4: 罗儿，
2: 你说你为啥不好好的在农村待着，非要跑出来唱这个歌剧呢？
4: 安喜欢。
5: 立志要在都市中寻找梦想的青年。
4: 那一个学期多少钱呢？
6: 12000。
4: 只要饿不死俺，俺就要学歌剧。
7: 你别那么痛苦行不行？
8: 那你这个不是旁听啊，你这属于偷听。
5: 漂泊生活中的苦乐年华。
6: 你还是把钱留着攒着交学费吧。
2: 罗儿，我也有理想，但是为了在北京买一套房子，我干了很多我不愿意干的事。谁要问我喜欢北京啥，我会告诉他我喜欢北京的现实。
6: 今天下午那个剧组我去了，导演觉得我特合适。
2: 不是，还拍不拍了？
6: 咱俩分手吧。
8: 他哪儿错了？
9: 你和我可能不是一类人，但我会怀念和你在一起度过的日子。我相信你早晚会
5: 失落的现实未能阻挡执着的追求。
4: 你总是说别人不懂得欣赏，一直在想可能是我们自己有问题。
10: 下一个节目，歌剧《波西米亚人》里的咏叹调。
5: 胡同里的波西米亚人。
11: 上周本台播出了西方歌剧《阿依达》，之后得到了许多观众的来信和认可。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今天再介绍一部西方歌剧《波西米亚人》。

0: 我说你来北京干什么来了？
1: 俺是来北京上学了。
0: 上什么学？音乐学院。
1: 音乐学院，你学什么家伙事儿？
0: 俺自己就是家伙事儿，
1: 俺是学歌剧了。
0: 歌剧？

0: 你学歌剧？咋了？俺不想了。
1: 没有没有。

0: 你干啥呀？
1: 我在北京刚买了一套房，装修，我准备把它的装的我的门厅当个匾，好看。别急啊，咱进屋喝口水。恁家咋镇着锁呀？
2: 我告诉你，这平房可不安全了。我在这儿都丢了好几次东西了。我建议啊，你也多装几把锁。
1: 来来来，进屋喝点水啊。
2: 安奈吧，安奈吧，安奈吧，安奈吧！哎呦，哎，锁也带上吧。
1: 哎，好。进，
2: 慢点啊，
1: 搁哪儿啊？
2: 搁这边，搁这边。
1: 啊，搁这儿啊。
2: 好，好了。哎呀，给，别丢了。
1: 看看，我这东西还可以吧？不瞒你说啊，全都是从戏台上摘下来的。
2: 呀，这都是清代的，
1: 真多呀。
2: 你看这个。
1: 别砸碗！哎，砸着人了！我！安静啊！哎呀！哎呀！你说你又抽什么风？
2: 反面人物又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了？看你看不把大师气的。

0: 什么破东西！混蛋！混蛋就混蛋，混蛋咱也不乱砸东西。那砸着人不好吧？就是砸不着人，砸着花花草草那些是不好的，是不是？蠕虫哎！
1: 吃啊！中中中，老笔呢？能数着的吧？能砍那个样子，把它喝好就好。中，哎，喝酒了！哎，来吧，喝酒。
2: 给你赊了，没事啊。那凡是大作家，那都丢过手稿，
1: 哎，最后都成了名著，是不是？这是好兆头，说明你快出名了。
3: 9月份才开学吗？
2: 但考试已经结束了。那安能旁听吗？嗯，
3: 公共课可以，但专业课你怎么旁听呢？都是一对一的讲。哦，那一个学期多少钱呢？
2: 12000。多少？12000。
3: 他真贵呀！哎，咋办？

0: 你找谁啊？
1: 俺想来进修，想看看。那是王小凡老师吧？俺听我恁的歌，恁那头仨一地雷唱的太好了。
0: 谢谢啊。

0: 大哥，大哥，大哥，咱这儿干一天活挣多少钱呢？
1: 河南人，
0: 哎，
1: 老乡，
0: 老乡啊，
1: 老乡，
0: 那咱这儿多少钱呢？
1: 三十，
0: 三十啊，还要人吗？
1: 不要人了。
0: 那俺觉得这活儿俺能干，
1: 你能干？
0: 呀，
1: 咋个能干？
0: 那俺一个人能顶他俩，不顶他仨呀？
1: 真的？
0: 真的。
1: 顶仨？
0: 哎呀。

0: OK。真能干，明天接着来。
1: 中啊。
0: 那的五十，
1: 五十。
0: 别三十，你五十，老乡。
1: 中啊。明哥，我还来啊。
2: 中，
1: 走了。
0: Thank you.

0: 能小点声吗？
1: 呀，我刚才是不是唱出声了？不，唱的太好了，我有点情不自禁。
2: 又你怎么给拆了？
1: 是啊。
2: 什么事啊？不交钱不能试听，拆了就得买。
1: 呀，对不起，俺不知道。
2: 不知道不能问问。
1: 那俺就是想听。

0: 听听
1: 听可以，得先交钱，明白吗？
0: 不明白，俺要是不听，咋知道买不买啊？
1: 对不起，我们这有这规矩，你买不买？不买，我们要下班了。
0: 哎，那能给俺留着啊？俺回头还来买了。

0: 罗，啊，你最近咋样了？哎呀，
1: 还是找不着工作，臭死我了。哎，你不是给人家擦栏杆子呢吗？哎呀，那个清洁队遭不着炮男了。哦，
0: 那你后边打算干啥呀？
1: 前天我老乡刚找了份工作，让去那个饭店里修水管。
0: 哎呦。罗还可以吧，你还会修水管子嘞？
1: 不会，结果一使劲儿把人水管给拧漏了，呀，眼泪一蹭啊！哎呀，多亏，别笑了啊！没有人看到我，啊，都没敢撑着就跑了。
0: 你跑了？
1: 啊！
0: 你狗日挺哈的嘛啊！
1: 是啊，俺觉得不能再去干了。
0: 我早就跟你说过，好好的在你农村待着，你跑北京干啥呢？修水管子。 这跟你唱歌剧有个求关系吗？
1: 是啊，我也着急啊！你说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的，啥时候能把那学费攒够啊？哎，
0: 老毕，啊，
1: 您说买鞋咋样？
2: 你给我打住啊！你不要歌剧没唱成，把你的小名字给打上。
1: 听说买鞋挺挣钱的呀！
2: 哎。 我觉得卖学这主意挺好的，要不然你先吃。要是给的钱多，我也吃。
0: 你狗日那倒还有心，全都是酒精，还卖鞋？
2: 那我就卖酒吧。

0: 我们院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孩，
1: 俺见过，
0: 喜欢不？
1: 嗯，
0: 上，中吧。

这边这这这边的就好多了，我觉得那么，我觉得读到更多的是那么更多的，因为我们是在，因为我们要给观众看，所以这个观众稍微准备一下给观众，不要太，不要太紧张。

0: 汪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2: 你不用等我了，你先去。
0: 好，
1: 你认识我？
0: 俺叫骆经纶。
1: 骆经纶，你好。
0: 汪老师，恁家要小时工吗？
1: 要小时工？要小时工干嘛？
0: 俺是说，恁家如果用小时工的话，俺能干。
1: 你不是那个进修的那个学生吗？
0: 不是，俺在这儿旁听，俺想下个学期来考。
1: 那你这个不是旁听啊，你这属于偷听。
0: 算是吧。
1: 别让教务处发现了，要把你轰出去了。
0: 哎，那恁家？
1: 我不要小时工，我家现在有小时工。
2: 你要当小时工干什么？
0: 俺想攒学费，打打工呗。
1: 小时工能攒多少钱？我不要小时工。
3: 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个工作。
0: 中，
4: 壮帅一点，往下来一点，下来一点，往后退一点。
3: 好，行啊。

0: 好啊，来来来，把那个纸往边上拿一点，哎，头露出来，对对对，别那么痛苦，行不行？哎，好。
1: 哎呦，老毕你好！哎，
2: 你来了来了来了，你好你好你好，哎呀，穿这身真漂亮，真漂亮！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两个朋友，这位是作家。
3: 写小说的小海，
4: 你好，小海，你好，
3: 这位是小罗，搞音乐的啊，你好，你好，小罗，你好，好好，欢迎欢迎，
5: 快进来，快，哎呀，走走走，老毕，你们自己玩啊，
3: 好好好，没问题，干嘛呀？够设计的，咱谁也不认识啊，
6: 玩一会儿就认识了。
3: 哎，你看那个那几个女的是演员啊？对，是演员，是演员。我还看过她演的戏，演的是情妇，反正就是第三者插足什么的。没有，砸蛋。哎，不，我看我们谁都不认识，我们自己吃算了。
7: 中啊！

0: 说你们俩干嘛呢？起来聊天啊。
1: 老毕，俺俩谁也不认识啊。
0: 这好多人我也不认识。我告诉你，我叫你来

0: 不是吃来了，不是喝酒来了，是让你们俩认识人来了。还没问，我给你介绍一特牛的书商，正哭着喊着要剧本呢。
1: 我没得剧本。
0: 你有没有小说？小说一改不就剧本？走走走，把酒瓶子放下。罗，赶快起来转转啊！
2: 当然吃饭吧。
3: 苗总，
0: 这是我一朋友，也是一作家，写书的。这是苗总啊。
4: 嗨，你好 ，Michael。
1: 俺叫洛景顿。
4: 是不是觉得很棒 ？Music
1: 啊，挺好了。不过俺对这种音乐不太懂。
4: 哦，那你是做什么的？
1: 俺是学歌剧了。
4: 你是学歌剧的？哇，我特别崇拜唱歌剧的。虽然我对歌剧不是很懂，但是我每次听了。听哭了，
1: 俺也是啊。
4: 是吗？那你还记得 Tom Hanks 演的那个《费城》？还记得吗？他在里边，一边听着歌剧，一边说着自己的理解，十分的感人。还记得吗？
1: 中，有机会，俺一定看。认识了，咋样啊？
5: 挺好。
4: 我是不是占你位子了？
5: 没事没事，坐。
1: 他是海明威，这是迈克尔。
4: 海明威？
5: 对。他们非要这样子叫，我没得办法。他是作家。
4: 哦，难怪。这是我的名片。拜拜。
1: 再见。
5: 罗，
6: 你手喝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
5: 谁啊？
1: 俺是刚认识的。画廊的经理，
5: 你再喝点
1: 啊？俺吃完了再喝吧，不。
7: 咋了？没事吧？啊！
8: 没事吧？
1: 没事。
8: 他喝的有点太多了。
1: 是，喝多了。
8: 是谁带你们过来的？
5: 什么谁带我们过来？我们自己过来的。
1: 不是，对不起啊，他喝多了。
8: 那你赶紧把他送回家去吧。
1: 中。
5: 回什么家？我们不回家。
7: 不回家啊！干嘛呢？这是你？对不起，我朋友我带来。
8: 哎呀，怎么喝成这样？
7: 哎呀，爱喝酒，你爱喝酒不能喝成这样。
9: 这哥们谁呀？
10: 不知道。
9: 逮着不要钱就玩命喝是不是啊？
5: 不要被扫走那些儿女，打败你儿女！
7: 别动！
11: 哪儿呢？你是啊？谁把丐帮给弄了？滚！
12: 丢人不丢人？
13: 咋了？
12: 什么怎么了？
0: 都喝成这个

0: 凶样了，还问咋了？
1: 过去的人家挺热情的嘛。
0: 罗，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啊？人家都是老油条了，那表面看着对你热情，背后指不定怎么骂咱们呢。
1: 不至于吧？那谁没喝多过呀？
0: 后悔死了，真的后悔死了。我告诉你们，以后绝对不能带你们参加这种场合，除了惹事丢人还能干啥？绝对，我告诉你。
1: 不是吧？他不喝多了吗？他那次喝多不都这样吗？
0: 所以呀，
2: 跟你讲啊，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他为你而鸣。
1: 好了好了，
2: 他为你而鸣，
0: 还真把自己当海明威了。

0: 是你呀、啊？哦，俺跟恁是邻居，俺也住在那个院里。
1: 那，你来这儿干嘛？
0: 也没有啥事，跟恁打个招呼。
1: 那，再见。
0: 再见。再见。

0: 罗儿，你晚上都不说话，咋了吗？
1: 呀，今天俺遇见两件怪事儿，可怪呢。
0: 什么事儿吗？
2: 嗨，嗨，你好，你还记得我吗？
3: 记得，咋不记得呀？
2: 哎，你也不知道给我打电话。
3: 那个啥，我那……
2: 哎，别说了，你在干什么？
3: 没事儿，俺出来转转。
2: 哎，那上车了。
3: 中。

0: 是个景子呀。
1: 嗯，对。
0: 还以为是间屋了。那就住在这儿啊？
1: 嗯，对。
0: 咋有点怪怪的呀？
1: 哦，是吗？全是我自己设计的。来，你先坐。
0: 啊。
1: 你要喝点什么吗？
0: 啥都中。
1: 那儿有，你随便拿吧，好吗？
0: 中。
1: 嗯，我去一下，一会儿就来。
0: 哎，成。
1: 等我。
0: 啊。

0: 18寸啊，俺气儿都没有穿，一脚就跑下来了。
1: 忘了，
0: 忘了。小傻呀，咋了？
2: 快哥，快哥，我没告诉你，他是有名的 K 同性恋。
0: 咦，这咋弄了呀？这是，
2: 这是，
0: 太小了，
3: 不小，不小，哎，还。还有一件事情，
0: 俺不是找了份工作吗？在那个梅苑。
2: 啊，梅苑。
0: 那你知道俺干啥吗？
2: 干啥？
0: 做那个模特。
3: 啊，哎，做模特也不能算太奇怪的事情吧？
0: 对吗？是啊，刚开始吧，俺还觉得不好意思。可后来习惯了也就好了。不过奇怪的是，

0: 给，能喝吧？走了。哎，
1: ，
2: 喝吧。
1: 拿着，行吗？
3: 中，
1: 干啊！

0: 啊，打赏打赏打赏。哎，好，使劲儿，
1: 使劲儿，
2: 会吧？
1: 使劲儿。哎，来啊，没吃饭的快点，
0: 使劲儿，使劲儿，
1: 劲儿大点，来来来来来，好，好，再扯扯，使劲儿。
0: 背大点，背靠背，背靠背，反应慢点，快快。哎，好，使劲儿。
3: 哎，那说咱俩这是谋杀了呀？
4: 不知道，
3: 是不是说咱俩结了婚还得立呀？
4: 别那么快，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呗。啊，
3: 俺不是那个啥吗？
4: 啥呀？
3: 俺今天高兴。
0: 行，
1: 那个你俩现在屋里转起来啊，一定要转起来，好不好？
5: 转转
0: 转
5: 圈啊，转转圈转圈。转圈啊！
0: 好，
5: 哎，俺想请你吃饭。
4: 你干嘛请我吃饭呀？
5: 俺今天不是领了工资，高兴吗？
4: 那你可以请别人吃，一样可以把你的工资花掉。哎，松开我点，累死我。
5: 松点，俺今天请你吃饭，主要是因为咱俩不是邻居，还这么巧，咱还是同行嘞。
4: 可是不巧，我今天有事儿呢。
5: 冒事儿，

0: 不一定今天哪天都中啊。
1: 行，那就哪天再说吧。
0: 中，就这么说定了啊。
2: 好，停停停，那个你俩现在并排躺下，躺下打滚，并排躺下打滚会吗？对，快点来。好，幅度大一点啊，来，预备，开始。
0: 过两天音乐学院有个汇报演出，那你去看吗？
3: 演什么呀？
0: 歌剧。
3: 你演呀？
0: 俺不演，别人演，可咱能去看吗？
3: 你是音乐学院的？
0: 俺在那儿旁听。
3: 你学歌剧？
0: 其实也算不上旁听，是偷听，学费太贵了，俺正攒钱了。
3: 所以你来当模特了？
0: 那你到底去看不看呀？
3: 可我不懂，你请我去，那我也是瞎听。
0: 那就瞎听呗。
2: 快点！
0: 快点！快点！

0: 老毕，老毕，老毕，老毕，呀，认了。韩明伟，韩明伟。
1: 韩明伟，恁弄啥了？韩明伟，晚上俺请恁喝酒啊。韩明伟，恁弄啥了？
2: 你滚！
3: 我。
2: 别惹他了，他咋了？书稿又被退了，
4: 那就喝点酒散散心呗。
2: 别喝了，我看是越喝越郁闷。哎，你有事吗？
4: 没事啊，俺就是想请恁喝酒啊。
2: 哪来这么多钱啊？
4: 俺买身挣了。
2: 没事，陪我出去办点事。
4: 中。
2: 罗
5: 啊，
2: 你等我一下，我进去谈个事，几分钟就出来啊。
5: 中。

0: 何必呢？
1: 这种人他妈想钱想疯了，他妈可笑。
0: 甭理他就完了，行了，你别生气了。
1: 就不能给人家好脸儿。
2: 咋了？呀，到底

0: 哎，破车！破车！破车！老毕，老毕，老毕呀！你冷静一点，都
1: 什么都是！
0: 哎呀，老毕，
1: 别浪！
0: 哎呀，老毕呀！
1: 你放手！
0: 你冷静一点。

0: 哎，恁觉得咋样？我没听懂。哎呀，也没啥懂不懂了，好听都中呗。可我也没觉得好听呀，我还是觉得王菲好听。好听好听。我得走了，12点半我还有一场演出呢。
1: 俺能看看吗？
0: 不是什么正经演出。
1: 那，俺也想看。

0: 不饿了。
1: 哎呀，太辣了，我吃不了了。
2: 我还行，我告诉你啊，以前我在鬼街吃这麻辣小龙虾，可是引起过围观的。
3: 哎哎，说你的，唱歌，来来来，来来过来给爷唱一个，不行，这就让他唱。
4: 各位大哥大姐好，那个您看这有歌单，大哥您要不您点一首歌？
3: 甭废话，哪个唱哪就唱哪个，壮壮样。
4: 好，那我给在座的朋友们演唱一首《童年》，希望大家家庭幸福，生活美满，好人一生平安。
3: 行，瞎唱什么呀？
5: 啊，就是什么呀？
3: 不唱也没
5: 你来唱歌啊。
6: 这就
3: 换一个。
7: 来别的。
4: 那大哥您看我这有歌单，要不您看看您选一首，您我再给您唱。
3: 看什么看？来个荤的。
7: 对，来一个。来一个。
3: 你会吗？你
5: 会吗？
8: 来一个。
4: 会。那各位老板，各位大哥大姐，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我自己编的摇滚小调，

0: 十八摸，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谢谢。第一摸呀，摸到你的手啊，感觉到我的手在颤抖啊。第二摸呀，摸到你的肘啊，感觉到你也想让我摸呀。
1: 唱什么呀？
0: 来来
1: 来来来来，
0: 大哥，那我那个钱？
1: 什么钱啊？唱这破玩意儿，还没我唱的好。赶紧，得了，要不这么着。你来一个再荤点的，再亲密一点的，让爷热血沸腾，这我给你钱。
0: 谢谢老板，
2: 这怎么回事？
0: 谢谢
1: 啊，干嘛？哎，这关你什么事儿啊？
2: 怎么了？
1: 他要怎么跑啊？跑了，
3: 哎呀！

0: 子大吧？
1: 大。嗯。打的，把老天爷都吓哭了。
0: 还怪我呢。你这房子也太破了。
1: 没有怪你，我觉得挺好的。哎，你看看，俺这屋像不像水帘洞啊？
0: 水帘洞。一会儿这床上不会也漏雨吧？
1: 呀，那咱都得睡到床底下了。
0: 要去你去，我才不去。
1: 中啊，俺可真去了。
2: 哎呀。

0: 第八首，多么冰凉的小手。舞台场面为巴黎的拉丁区附近，这是平民百姓居住的破旧公寓内的顶楼一个房间。从右侧大窗口可以望见满是积雪的房顶，正面有门，左侧放着火炉，暖炉里没有火。
1: 俺都吃过了，
0: 这是12月24日的晚上，
1: 趁热吃吧。俺得连场。

0: 你出去。
1: 胡同口不有个澡堂子吗？咱去哪儿洗吧。
0: 我才不去呢。哎呀，你出去。
1: 哎呀，俺不看不妥了吗？
0: 不行，快点。
1: 你怎么？耶！我那什么那什么。你呀，俺不看不妥。

0: 怎么样？饭量全歇上了。俺这猛的吧？
1: 爷，那油毁了，那肯定也有不毁了。爷，让恁这一说，那心里都没有底儿了。你别没底啊，你那么用功，肯定行的。
0: 答应吧。
1: 哎，那儿新开一酒吧，有套小猪特好玩。哎，还抹了红指甲。
0: 那中啊，那咱先走走。 走累了，都到恁说那个酒吧喝杯可乐中不？
1: 中。
0: 呀，有事说话，走吧。哎，恁想划船吗？

0: 今天下午那个剧组我去了，导演觉得我特合适，当场就定了。咦，
1: 你演个啥呀？
0: 我还不太清楚，古装片，剧本啊还在我包里放着呢。
1: 不赖呀，那您以前演过戏没有？
0: 当然演过了，不过呀，都是没什么台词的。不过这次可不一样啊，有七级戏呢，还有好多台词。
1: 咦，乖乖，那欠了。
0: 我没谈。
1: 哎呀，无所谓了，反正是个机会嘛。
0: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哎，你说我们会不会从这个月就开始好运不断？
1: 肯定会，按说这天早该来了。
0: 烧香吧，
1: 中啊！哎呀，俺都饿坏了，没有吃饭，喝了杯水。恁吃了啥呀？
0: 我吃了昨天剩下来的水饺，还有一点圣女果。
1: 那俺给你买的奶喝了没有啊？正好，过会儿咱俩外边吃吧。
0: 去吃吧，不是还有昨天剩下来的萝卜干炒腊肉吗？啊，
1: 也好，再买两瓶啤酒，回去喝匀喽。咱俩正好那个啥，
0: 啊，多好啊！
1: Mm-hmm.

0: 着呢。
1: 弄合，都合了吧？合。
0: 哎呀！
2: 来来，马上。
0: 够了，够了，够了！我不能喝。
3: 那，
0: 哎，
2: 马上，马上啊！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4: 老板，喝点酒有什么？开心嘛，儿子。
2: 哎，
0: 魏大哥，恭喜你。
3: 嗯，来，
2: 谢谢啊。干吧，
4: 干。
0: 啊。
3: 都干了，都干了，都干了。嗯。
2: 哎呀，我老毕在北京有自己的家了。
0: 对啊，多不容易啊！来北京的多少人最盼的就是这个，一套自己的房子。
2: 八年了，八年里边我搬了多少次家，干过多少种活，我都不记得了啊。但是为了在北京买一套房子，我暂时放弃了我的理想。罗儿，我也有理想了。就像你非要唱歌剧，海明威要写小说，蓉蓉要当演员一样的理想。可是我没有坚持住，我没坚持住。我干了很多我不愿意干的事，接触了很多我不想接触的人，但是我给买房子了，你明白不？谁要问我喜欢北京啥，我会告诉他，我喜欢北京的现实。讨厌北京啥吗？搬家。
0: 我算算，我搬了几回家。
2: 海明威来北京几年了？
4: 我差不多有三年吧。
2: 搬了几次？
4: 我也不能算搬家。我没得什么东西，就是几箱子书嘛，差不多有五六次吧，不算什么火车站、澡堂子、小旅馆什么的。
0: 我来了两年，搬了三次家。
5: 呀，大家都是老革命了，俺还是个新兵啊。
6: 哎呦，哥几个喝着呢。
7: 哎呦，哎呦，房总大爷来了，来来，快快快快。来来来来来，
6: 别跟我叫大爷呀，骂人呢。明儿就搬了，这么些日子了。

0: 怎么着，我也得敬一杯啊。
1: 怪了怪了，刚
0: 哎呀，由租房到买房，从平房改住楼房，你可是一步登天了。
1: 哎呀哎呀，您可不敢这么说，不是一步登天了，刚还跟他们说的，都八年了，我腿都跑细了。
0: 来来来，我敬你一杯。在这院住这么些日子了，我老刘要是有什么得罪的地方，不周到的地方，多包涵了点啊。来
2: 来来来
3: 来来
2: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怎么跑来了？
1: 拿来砍人呢。
0: 那你来之前也不给我打电话？
1: 舒淇不老管着吗你？哦，
0: 我拍戏呢，去录音。
1: 啊，晒黑了。
0: 哎，你怎么过来的？
1: 坐那个长途车，够远的，坐了四个多小时啊。
0: 你可真够闹的。
1: 俺来看你，恁好像是不太高兴啊，咋了？
0: 没事儿。
1: 到底咋了？
0: 没事儿，以后再跟你说吧。
1: 出啥事儿了？
2: 刘若，干
0: 什么呢？哎，来了。你先回去吧，今天两个组都有我的戏，估计收工也要到后半夜了。你先回去吧，完了我给你打电话。
1: 俺没有电话，你咋打呀？
0: 那你给我打。
1: 俺大老远的来看呢，啥态度？
2: 刘少，干嘛呢？
3: 行，
2: 咱拍不拍了？全组都等着你呢。
0: 来了来了。
4: 对，是松江人。
0: 可是姓潘。
4: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0: 我不是别人，就是那回丹克带回那妾。其实我是河南纪家，那会儿他抱了我，我不能不听他话，替他捣鬼，对您不起。
4: 那你现在？
0: 妾与君也有树叶之情，不能不报。做回家的盘缠吧。此后遇见丹客，万万别行。我妾也是。
2: 停！再来！开机！
5: 开机！
2: 预备！开始！
0: 做回家的盘缠吧。此后遇见丹客，万万别信。妾也是局中人。
2: 停！

0: 咱俩分手吧。
1: 为啥呀？
0: 我们之间不会有结果的。
1: 咋了？俺哪儿错了？
0: 你走吧，你在这儿影响我。求你了。

0: 抢着了，来来来，
1: 赶紧，
0: 先把手。

0: 我那天喝多了，可能侧着眼睡着了。没事，火也没烧大，放着的也没事。不过，能歇的那些东西全完蛋了。我都已经这样子了，那些东西肯定都完蛋了。
1: 小栾，你帮我给我家打个电话吧。
2: 俺锁了一下，没人下来。
3: 走走走。
2: 没事，我来吧。好，好，好了，好了。谢谢你，你回去吧。
3: 没事，火车还得过一会儿开来。
2: 那坐会吧。

等养好了伤，再来吧，小罗。这两天在医院，我想了很多很多事情，我一直在想，为什么？

这么多年，我写的东西从来没有人肯发表。为什么我们一直都非常努力，理想离我们那么远？以前我们总是说别人不懂得欣赏我们。现在我明白了，可能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好好的看看我们自己。你还晓得我为什么叫海明威啊？其实海明威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家。他写过一本书，书的名字叫《流动的肾结》，写的是他年轻的时候在巴黎的生活。书的扉页上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如果你有幸年轻的时候在巴黎生活，那么在你此后的一生，无论走到任何地方，他都将与你同在，因为他是一个不固定的瞬间。我想北京可能也是这样吧。

0: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呢？天都这么黑了，在这儿干嘛呢？我正找你呢，你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啥事儿啊？
0: 咱们街道不是有个票友会吗？街道啊，准备利用这老戏台子搞场演出。 我说呀，咱光唱那些老段子没什么意思，也应该来点新鲜的。我说我们院儿啊，住着一个唱洋戏的，让他呢也给我们来一段。哎呦，大伙儿听完了以后都说我的主意高啊。我说怎么样，到时候你给我们来一段。
2: 父亲恨那不见，见公日又何必立坛前言言会？有一女特别的占中午望见公日，没有女杀将臣呐，父亲见恨那不见，但与你可恨不见，你冤冤何苦？终日里愁眉不展，又什么心？不是你只管明言，本是我这一愁眉不展。

0: 天叫天公，白天梦人我叫当我的娘，
1: 下一个赶紧
0: 走啊，我有我心到从前见我一面，真乃我身在半途中，
1: 哎呀响笛了，平时不传
2: 行啊，这时神头一穿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0: 虽然公子不同郎，我有领先，怎得三条金等你，听一见弹你一曲又不会吧，公子是我今天见我一面几何。

下一个节目，歌剧《波西米亚人》里的咏叹调，多么冰凉的小手啊，由音乐学院进修生罗京伦演唱。

0: 哎，罗，你跑哪儿去了？没事儿。
1: 你这回啊，损失可大了。刚才那女的来过，
0: 认呢，
1: 早走了。对了，给你留下封信。
0: 罗，别再找我了。你和我可能不是一类人。我喜欢你，但我不能靠近你，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没有未来的路。但我会怀念和你在一起度过的日子，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很开心。你呢？给我笑一个吧，我很喜欢你那憨憨的笑。 多笑笑就不会难过了。时间很快会冲淡这一切的。想开点儿，马上你就要开学了，到了学校要努力，我相信你早晚会成功的。3000块钱交学费吧，我只能为你做这些了。这张唱片是你听。

0: 了？
1: 没事儿。
0: 哦，没事儿就好。
2: 咱这院儿是破了点儿，可是呢，还挺有意思的。我觉着，怎么着呢，这也算北京的一景啊。还有你们这帮搞艺术的，一波波的搬来又搬走，还真有啊，不少出了名的。电视和报纸上时不时的还老能看见。那些没出名的，也都不知道哪儿去了，估计啊，也还在北京混着。
1: 俺是不会忘了这儿的。俺觉得住在这儿挺好的，咱这个房东也不错。
2: 哎，谢谢谢谢，能在我这儿住啊，就算是缘分。不早了，你也该早点睡了。

0: 三雄是有缘。
1: 我是作家，
2: 是不是想在我们这儿体验体验生活？
3: 你这不要脸的，你回来干嘛？
4: 什么三 T 公司？
5: 哎，那不写着呢吗？就是替您排忧，替您解难，替您受过的意思。
6: 几多欢喜，几多愁。
7: 那我跟替身谈恋爱，像真的一样？
8: 要说丝毫不走样，那就该出事儿了。
3: 我过了，我今年不过了。别介，这不能摔。
1: 我最起码可以得一全国奖，
2: 哪怕是一个三 T 奖。
0: 兄弟，哎，就让我扇你俩嘴巴吧。
2: 您自个儿站台上领奖，那多寂寞呀。
9: 我妈妈是革命有功的人呐。
10: 等我们一忙完，立刻派人去。
6: 倾其心思，巧过关。
1: 怎么一个作家也不来？不够意思，这是腌咸菜的坛子，这哪像杯呀？
11: 您不给钱就想弄奖品？
0: 拿着，
11: 这个全都是名人名言。
0: 当时我想到了我妈，想到了我的童年。
9: 你们怎么住在这里，不去伺候妈妈？
6: 疾风逆转，三 T 败而不馁。
12: 三 T 公司问题成堆，自即日起停业整顿。
13: 这两天导演让我找替身演员，
14: 这哪糖话播的，这真的
2: 得加钱。
11: 咱们替身公司还办不办了？
8: 咱不能叫替身公司，
2: 把三字去掉就叫替公司。
6: 米家山指导，王朔原著，完主。

0: 对不起，我来晚了。我紧赶慢赶，还是迟到。这车等半天了吧？没关系，反正我等的也不是你，你来不来都一样。
1: 你等的就是我，不过你自己不知道就是了。今天除了我，没别人再来了。啊，你比我还知道我想干什么？别打岔啊，警察在旁边呢。
0: 你叫刘美萍，是百货公司手绢柜台组长，在等肛门科大夫王明水。到底咱们谁搞错了？
1: 王明水也没。

0: 哦，他的头发还在。是这么回事儿，有个领导流血不止，他被接去出诊，他不忍心让你扫兴，委托我们公司派员替他赴约。我叫杨仲，是三体公司业务员，这是名片。
1: 三体公司？
0: 嗯。
2: 什么三 T 公司跟卖杀虫剂似的？
3: 哎，那不写着呢吗？就是替您排忧，替您解难，替您受过的意思。
2: 这么黑？
4: 我是作家，叫宝康。您没听说过？
5: 没有，真对不起。
4: 我的笔名啊叫志清。
5: 志清？
4: 哎哎。
5: 哦。
4: 您想起来了？
5: 哎呀，我还是想不起来。您说吧，有什么事儿？是不是想在我们这儿体验体验生活？
4: 不。我的生活底子体验也足够厚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写了一批东西，很精彩很有分量的东西
5: 啊。
4: 哎，我告诉你啊，都是冷门
5: 啊，
4: 很多人看了以后啊脑袋都嗡的一下子傻半天
5: 哟。
4: 哎，我说这话可一点没言过其实
5: 啊，
4: 确实有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这么认为。嗯，认为啊我最起码可以得一全国奖。
5: 哦，落了空。
4: 哎，我不在乎得不得全国奖，我这个人对名利很淡薄，我只希望我的劳动啊能得到某种意义上的承认。
5: 哦，
4: 随便是个什么奖都可以。
5: 您的意思是说哪怕是一个三 T 奖？
4: 真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有点太露骨了？
5: 不，您恰到好处。
6: 你这不要脸的，你回来干嘛？接着和你那帮哥们砍去啊！哎，你别回家了，你和老婆在一起多枯燥啊！你呀，就整宿的去神砍，哎，没准能砍晕几个小姑娘，就像当年砍晕我一样卑鄙的东西。往哪儿一坐，屁股发沉，眼发光，哎，跟抽水马桶似的，一拉就哗哗喷水。早知道您有这特长，哎，中苏谈判请你去得了。外边跟八哥似的，回家怎么一见我就没词儿了？
7: 我改。
6: 改？改屁！除了尿炕，这辈子改什么了？不过了，我坚决不过了。结婚前还见得着面，结婚后整个成了小寡妇了。
7: 不过就不过嘛。
1: 让我跟替身谈恋爱，像真的一样。
0: 您完全不必移情，我们的职业道德也不允许我往那方面诱你。我们对顾客是请示，大概这么说您更容易明白，就是我只要像王明水那样照料您一天，陪您一天。
1: 您能像他那么善解人意、温存体贴吗？
0: 要说丝毫不走样，那就该出事儿了。不过我尽量遵循人之常情吧。你们打算原来去哪儿玩？
1: 他答应过给我买皮大衣的。
0: 哎呀，我们公司这个业务还没开办呢。
1: 我说过不会一样吧？我们明水历来是慷慨大方的。
6: 帅，你是来气我的，你还让我受气的？
8: 你说过你丈夫急了逮什么摔什么，你又要求我必须像他。
6: 可我丈夫急了也不摔贵重物品。
8: 那是你没交代清楚吗？好吧，下面该什么词了？
6: 真差劲儿，你们公司没经过良好职业培训就把你派出来了。下句是我爱
8: 我爱你。我爱你。
4: 我虽然很想和著名作家们并排站一会儿，可是也不想因此就倾家荡产呢。
9: 红花也得绿叶扶啊！
4: 啊啊！
9: 您自个儿站台上领奖，那多寂寞呀！我们给您发奖的同时，也给一些著名的作家发发奖，哎，这样就显得咱们这个奖是那么回事儿啊！您也可以一举跻身于著名作家之列。
8: 说说，
9: 咱把奖分为一二三等，这特等奖为空调，这个您自个儿得，其他各类。为不同档次的傻瓜相机，再控制一下获奖人数，我们只选最有名的。
4: 哎。

0: 这就合理多了，成。
1: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哎，我说，
2: 哎，
1: 您来付款的时候，能不能把您的作品带来让我们拜读一下
2: 啊？可以，可以
1: 啊。当然了，哪篇获奖我们不管，这个由您自个儿定。我只是从来没有这么近的跟一个货真价实的作家脸对脸过。
3: 我最有名的作品啊，是发表在小说群上的《东太后传奇》，和发表在作家林上的《我要说，我不能说，但还是要说》。
1: 哎呀，这一定很有意思。我简直都无心干别的了。
4: 好好，我不苛求你了，意思到就行了。
5: 其实我是心里对你好，嘴上不说。
4: 你呀，最好还是心里对我不好，嘴上说。
5: 现在不是提倡默默的奉献吗？你生起气来真好看。
4: 行了行了，到此为止吧，真难为你了。
5: 难为我倒没什么，只要您满意。
4: 哎，满意满意。我账付填了吗？哦，整治我丈夫也没有这么满意。哎，以后我有事儿啊，还找你们三 T 公司。
1: 好。会玩牌吗？咱俩玩牌吧。
6: 没劲。
1: 那下象棋。
6: 更没劲。
1: 去公园划船。看电影。
6: 越说越没劲。合着你就是这些俗套。
1: 那你说干什么？干什么，我都陪着你。
6: 跳楼，你也陪着？
1: 这个我不

0: 我说你，哎，你要是闲着没事干，你练练书法，欣赏欣赏音乐什么的，你最好去义务劳动。
1: 你玩去吧你。
2: 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踢足球。也许啊，这个一大帮人在这跑来跑去，也许你整场都踢不进一个球去啊，但是你还得玩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的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
3: 我发现你特深沉，你平时是不是特爱思考？
2: 是，我平时特爱思考。
3: 你是不是上过大学？
2: 嗯，上过。哦，
3: 怪不得，上过大学的人都心事重重，若有所思的。
2: 你是不是平时也特爱思考？
3: 我就特爱瞎想，瞎琢磨人。
4: 兄弟，哎，你就成全了我吧，就让我扇你俩嘴巴吧。哎呀，就俩！
5: 哎，我说德哥，您是不是？您就扇我一个，也得把我扇到火葬场去，是不是？您也可怜可怜我，您看我这，啊，我这已经是伤痕累累了。

0: 我还没做过回主呢，我还。我说这是人民，可一直在当家做主呢呀！这个别的事儿啊，咱们都好说。这件事儿，咱们商量商量，行不行？商量。
1: 你把我放开！
0: 你放开！你今儿敢动我一下，我跟你玩命！ 都这么自私，只顾自个儿，不顾别人，什么替人解难，替人解闷儿，一触到自个儿就都不干了。我真不行啊！我他妈活着真没劲呐！我不想活了，我。
1: 什么事儿？

0: 抠啊！
1: 我说你哭什么呀？王青，你还他2毛钱挂号费，让这位爷快走。
2: 给您拿好了。走吧，走吧，走吧。
0: 谢谢您了。
2: 啊，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啊。干活去。
0: 回见啊。
2: 干活，干活。
3: 这就是辩证法，挺朴素。
4: 我也不知是不是，我只知道，凡事都有个理儿。人家打个喷嚏还能写几万字的论文，当博士呢。
3: 这论文我们上学时候传阅过。这个他人家不叫喷嚏，人家这是比较粗俗的叫法，人家叫这个鼻黏膜受到刺激，是吧？而引起的一种猛烈带声的喷嚏现象。
4: 你懂得真多。
3: 哪儿啊，还是你懂得多。
4: 你懂得多。
3: 咱别争了，您爱财我心领。
4: 我是真心诚意夸你，我觉得跟你特知音，特谈得来。
3: 别，我这人啊经不住夸。
4: 你老这么一味谦虚，我要生气了，好像我夸你是害你似的。
3: 那就算我懂得多吧。
5: 咱们干的这叫什么倒霉差事，我每天挨家挨户的让人家骂，你又差点让人给打了。就杨仲想清福啊，每天替人去约会，我要求跟他换，换工种，种田还得休耕呢。
6: 哎，咱不是有君子协定在先的吗？你太温柔，太多情，让你去办这种替人约会的业务，我不放心。
5: 可杨仲也不是太监呐。
6: 可他懂职业道德，他能跟别人胡扯上一天，仍然津津有味儿。哎，他就有这耐性啊，你行吗？要是你准把这临时工给我变成个全面承包，我不能隔一天让一个丈夫打上门来一回吧。喂，您好，这里是3T。啊，你杨仲啊？
3: 我不行了，坚持不住了。这妞整个一现代派。
7: 刚才我还夸你有耐心呢。
3: 不是，我已经没词儿了，我记住的所有外国人名都说光了。你
8: 对付现代派我有绝招。
9: 行了，你就别乱了。你跟他说尼采。
3: 尼采我不熟，而且我也不能再砍了，他眼神都不对了。
7: 你要退？
3: 他不让我退，一个劲儿抬我。
7: 那可不行，我们要对那个肛门科大夫负责。
9: 王少，我们马上就去救你，你先把话题往低级了引啊，改变形象，让他认为你很粗俗。
3: 你们就快点来，我这都懵了。过去光听说不信，这下可尝到现代派的力。他冲我这过来了，我得挂电话了。
9: 我说你呀，你也别退得太硬了，你用那弗洛伊德来过渡，啊？
10: 行了，就这样吧。
5: 那福什么德我最拿手。
4: 哎，弗洛伊德说当儿子的都想跟自个妈结婚，对吧？
3: 跟我妈结婚的是我爸，我不可能在我爸和我妈结婚之前先和我妈结婚，错不开。
4: 我不是说你和你妈结婚，那不成体统。谁也不能跟自个妈结婚，近亲。我是说你想跟你妈结婚可是结不成，因为有你爸有伦理道德，你看谁都看不上，只想跟你妈结婚可是结不成，因为有你爸有……呀，我怎么又说回来了？怎么不说话了？
11: 说说。
4: 你喝呀。
3: 哎呦喂，哎呦喂，这是我们经理于关。
12: 你好。
3: 这是我同事马青，他们俩在谈人生方面都是我老师。
4: 可我很少和三个人同时谈人生。
12: 这个
5: 没事，你呀主要重点跟我谈谈就行了，没谈透的地方他们俩再补充。
4: 你别跟我这么近乎，我还不了解你呢。
13: 你两位喝点什么？
12: 什么最便宜？
13: 那只有啤酒了。
12: 那就喝啤酒了。

0: 你们就在这儿耗一上午，也没出去看场电影。看了，《奥比多斯的鱼在行动》。外国片？
1: 哪儿啊？国产片。谁知道现在国产片怎么起洋名了？
2: 我也觉得特空虚，结婚特没劲，找来找去不是找着自己爹就是自己妈，哪像人家外国呀？谁跟谁都能睡觉，人家也方便，都有房子。你自个儿有房子吗？家里老有人吧？
3: 我就特佩服人家外国女的，睡完就完，而且无论怎么睡，也不拧个男的胳膊在商店买这买那的。
4: 杨仲，咱们走吧。
5: 走走啊！
2: 甭老拉着我们哥们儿，你已经被我接管了。杨仲一会儿还有别的约会呢。
4: 是吗，杨仲？
2: 身不由己呀，你就踏踏实实坐这儿跟我聊吧。
4: 我想跟你说的心里话还多着呢。你没
2: 正经的，要不你请我吃饭吧？我饿了。要是咱俩单独约会，我肯定请你吃饭。现在我是办公，请你吃饭得请示我们经理。哎，经理，我招待咱每平吃顿便饭行吗？行啊，自个儿掏腰包。回我。要不这样，我请你玩碰碰车。 那也贵着呢，不过特好玩，玩完就不饿了。
3: 不去，我见车就晕。
2: 哎呀，去吧，人家外国人就爱玩这个，特刺激。

0: 你们俩近点地儿吧。
1: 有人叫你，前面汽车里，
2: 我好像听见一声。
1: 走吧走吧，管他谁呢。
2: 喊你都听不见了，
1: 碰上你了，真是少见啊！
2: 干嘛呢？你们去哪儿？
1: 我们找地儿吃饭去。哦，这是我朋友杨仲，这是马青，
3: 你好，
2: 这是林培，歌剧舞剧院的
1: 演员，好职业啊！
2: 别晃着在街上找饭馆了，到我家去一起坐吧，我们也没吃呢。
3: 你就是别跟老百姓跟这站着，坐几路啊？
2: 换地铁。你们下午没事了吧？
1: 没事儿。哦，本来我们打算下午去联系一下剧场的，
2: 干嘛用？
1: 我们准备给中国作家颁回奖，鼓励鼓励他们。
2: 又胡扯！
1: 哎，这回可不是胡扯，这是我们公司承办的一项业务。哎，你有办法吗？
2: 国际展览中心怎么样？他们正在搭台子，准备搞一个时装表演。我跟他们的美工熟，可以少收点钱。
1: 真的？嗯。哎，哥们儿，听见了吧？
4: 听见听见。
1: 那就这么定了啊。
5: 同志啊，我妈妈是革命有功的人呐、啊，《挺进报》当年只是我妈妈印的呀。喏，现在她老人家大小便失禁3个月了，只有存化肥口袋，你忍心吗？谁听着谁忍心？何况我们做儿女的，那是咱们大家的妈妈。
6: 是是是，那是咱们大家的妈。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们这两天有大活动，抽不出人来。您回去，给咱妈再穿2天化肥口袋。
5: 还穿两天？
6: 等我们一忙完，立刻派人去。
5: 就穿2天啊！
7: 喂，
5: 我只有请你们帮帮忙了。
7: 你说吧。哎，
5: 明早我到晚报表扬你们。
7: 时装模特不愿意来，嫌钱太少。
8: 哎，我说，你可不能把咱妈抬这儿来啊！啊，那就找话剧团和歌舞团。不会，他们不会嫌少的。反正现在话剧也不景气，这也算多种经营。哎，我说怎么回事这是？哎，又停电了，怎么着？满天下找不着花？这不可能吧？你怎么就不知道去找两个旧花圈给它拆了用呢？这，那作家他也不知道那花给谁献过呀？你就告诉他。那是全市的女青年一朵朵扎的。

0: 借光借光借光来看着。哎，
1: 请，
2: 请，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哎，
1: 请请，
2: 拉到后台，拉到后台。门口那个师傅，你听见了吗？就说你呢，嗨，你装什么傻呀你？把东西拉后台，你没听见呢？
3: 啊，你好。
4: 哎，哥们儿，
3: 哎，
4: 今儿有舞会吗？
3: 哎，有有，那请柬上不都写着呢吗？
4: 我们可经常上当，说有舞会把我们诓来了。结果开了半天会，什么都没有，把我们轰出来了。
3: 这回您放心，不但有，还是一水的的士口。
4: 哼，会前有时装表演吗？
3: 很精彩的时装表演。
5: 舞会有免费饮料吗？
3: 有，不过许吃不许带。
5: 行，还算吃。
4: 哥们儿，走。
3: 有什么办法？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它就有左中右。
6: 有胳膊，俗人还是允许的嘛。哎，你说过会儿我发言，不能过多的谈自个儿吧？那样是不是显得有点太自满了？
3: 花插着吧，谈自个儿的同时，也谈谈人民的哺育、组织的关心、社会的温暖等等各种伸出来的手。
7: 哎，同志
3: 啊，
7: 哎，今晚有什么精彩的没有？
3: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不过可以透露一点，节目相当粗俗。
7: 哎呦，哥们儿就喜欢俗的。
3: 好，那就行。
4: 哎呦呦呦，居然来了！你不说你不来的吗？
8: 想想还是来了，看看你们到底在忙什么。你好，
4: 你好，
8: 马青呢？
4: 他在后台卸奖品呢。
8: 是吗？
4: 里边看看去。
8: 哎，
4: 哎，你盯着点啊。
9: 哎，忙你的。
4: 怎么样？
8: 你们挺会搞的，搞得挺隆重的，
4: 还行吧，
8: 挺好的。

0: 这哪儿奖杯呀？你看他这……别晃啊，玉冠，这坛子沉着呢，您不给钱就想弄奖品，弄来的坛子蛮不错了。你没看现在好多发奖大会都兴发坛子？
1: 我总不能不动声色，给著名作家们每人发一个咸菜坛子，人家非急了不可呀。

一个作家也不来，真他妈不够意思。要不再等会儿，等什么等？咱还不换那毛病呢。没有烤外羊，照样上锅子。通知灯光准备，咱只好挂彩带。来来来，你们两个，你，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马青，俺第二套方案给大伙发条子。哎。

0: 这个全都是名人名言，啊，哎，给，记住，待会儿大灯一照，您就阳光来洒了，要洪亮，要自信，就跟这话全是您自个儿想出来的一样。别笑，都绷着点，没人认识你们，啊。 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参加今晚发奖大会的各位贵宾。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小伙子是著名的青年作家，他的名字叫寿竹。我生下来就已经死了。 这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是著名的诗坛新秀，她的名字叫秋风。
1: 草地上。

0: 草地上开满鲜花，可牛群来到这里，发现的只是饲料。
1: 下面出场的这位是著名的青年电影演员，他塑造了很多感人的角色，而且还酷爱文学，写了很多的朦胧诗。他的名字叫柳絮。
2: 人们说，我的这边是长江，人们又说，我的这边是黄河。

0: 人都说做这梦蝶长得特像你。
1: 娘知道像什么呀？我不知道。
0: 嗨，不会的，就是知道了也没什么，就当我们介绍时候弄错了。
1: 你
0: 说这还能不让人犯错误？
2: 去吧去吧去吧，
0: 走走走。
3: 下面我将要介绍的是大家所熟悉的著名女作家梦蝶。

0: 下面我宣布三 T 文学奖发奖大会现在开始。下面进行会议第一项议程，请三 T 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杨仲同志讲话。
1: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这样一个会，很好。
0: 下面进行会议第二项议程，请领导同志讲话。

0: 临时把我请来，思想上没有什么准备。客气话就不说了，应该祝贺你们三 T 公司做了件好事。发奖开始，奏乐。
1: 我还没发言呢，我不干。我花了钱，我教书，发完奖给你时间说啊。
0: 奏乐。

0: 我是来看耍猴的，倒是你们当号给耍了。
1: 当时我想到了我妈，想到了我的童年，想到了我们村边小学老师在黑板上写字儿，那吱吱呀呀的声音。我还想到了我们街道大妈，想到了我们那片儿管片民警，他们都对我是那么好，从不把我当坏人。我要不干出点名堂，我对不起，我对得起谁？我一头撞死得了。由此我发问，老子还不信了。
2: 这失足青年讲的真棒。
3: 我这身子骨拉你们五个，我容易吗？我
4: 不是，冲你今儿弄着坛子蹬吧你，给你一赎罪的机会。
5: 和你们在一起啊，是真快活，哎，什么都不在乎，活着是真舒心。
0: 无赖，你要是无赖了，也就什么都不在乎了。
5: 不对，这无赖的准确意义啊，应该说是无所依赖。哎，你写的那些诗啊，我可都看过，我特喜欢。
0: 我才没写什么诗呢，我也不是什么诗人。你呀，你被他们骗了。我是临时被抓来冒名顶替的。
5: 真的？
0: 啊，
5: 太有意思了。哎，那你也不是梦蝶了吧？
0: 不是。
5: 是吗？
6: 像梦蝶。
0: 就是你。
5: 我说呢，刚才我在台上还纳闷呢，梦蝶怎么变模样了？我记错了。
4: 别搂姐。
0: 哎，这可不怪我们啊，这是余官干的好事，要算账找他算去。
5: 没关系，一点都没关系。不过我一点都没看出你是假的。
0: 什
5: 么？你的风度很好，很有诗人的气质。你们这哥几个里边就属杨仲风度最好，比较深沉。
6: 你骂谁呢你？我知道我傻。
4: 快点，前面就到我们家了。
6: 使劲使劲。
4: 哎，前面就是。哎，快，别见死不救啊。
7: 后边啊，推吧。哎呦，好，推吧，走。
4: 哎，走。
7: 看车。
4: 哎，到了。哎，前面。哎，
7: 上一个。
6: 你喝什么呀？
8: 急死谁你！
4: 徐冠，今儿还算成功吧？
6: 成功。
8: 这回要是多来几次啊，咱们就能周转了啊！
4: 哎，是不是啊？宝康年年都来这么一回奖啊？啊！
6: 瞅宝康家那操性，压识字吗？我都怀疑。

0: 你起那么早干嘛？
1: 我今天得上班去，不能老不去啊。你想吃点东西吗？厨房里有牛奶。
0: 不吃。早饭吃不吃无所谓，不是。

0: 你这样生活太没规律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哼，我又不打算活一百岁，管他好不好？玉冠。 算了，不说了。我知道你也没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这样吧，尽管来。
1: 琢磨琢磨，万人大餐厅啊，那得多壮观呀！一旦在中华大地拔地而起，那什么劲头啊？甭老觉着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我反正豁出去了，工作都辞了，不惜一切代价也得把这事儿办成。当初修长城怎么着来着？都知道劳民伤财吧？现在呢，长城成中国人脸蛋了，要干就得干那流芳千古的事儿。
2: 余官，哎，等你呢。
3: 什么事儿？
2: 中午别回公司了，有饭局。谁的饭局啊？哎，宝康的。
3: 宝康？
2: 嗯，
4: 他怎么想起来这份儿宰啊？
2: 他给丁香楼打电话，让叫上林培，明细吧。
3: 哦，
2: 不吃白不吃。
3: 砍什么呢？
2: 这老师正砍万人大餐厅呢。
3: 万人大餐厅？又是故事。
4: 这可不是故事，已经谈的差不多了。花旗银行答应贷款，年期6%，就等中国银行担保了。这不可能吧？你当这是中国人拿钱给越南当美国佬呢？商业贷款没听说过有那么低的，
5: 不定谁蒙谁呢。
4: 就是，再说了，你这万人大餐厅，中国人吃不起啊，你能骗那么多老外吗？
3: 啊，哎，就打你是一天2餐，一餐1巡，这每年也得700多万吧？那得雇多少八国联军呢？
6: 你对目前世界上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无产阶级队伍人没少，这资产阶级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3: 这外国人整天憋足了劲儿干嘛呀？不就上中国吃来了吗？你看人外国人的肚子，
6: 办不了。
3: 中国银行从来不为这种野鸡项目担保。哎，我记得你好像说过，你们家有一远亲，原来在中国银行一副行长家当过阿姨。没错，
6: 你要想拐他们家孩子，我能跟他说说。
3: 这什么话呀？办不成没关系，我就是抱着办不成的决心办的这件事儿，办成了锦上添花。 办不成也早在我意料当中。总之，我对前途永远充满了信心。现在这事儿啊，还就得这样。哎，你们先聊着，我先走一步。
7: 走了？别走啊，一会儿跟我一块吃吧。
3: 得，谢了。
6: 我已经过了那喂一顿饭、什么都能不干的岁数喽，拜拜，哥几个，
8: 慢走啊！这位也是一空手道。
6: 这是我的老师，赵尧舜，著名的德育教授。<笑>
3: 坐坐坐，大家都坐。
6: 哎，大家请。
8: 宝康
6: 早就跟我说起你们这儿，很想接是你们，所以就来了。
8: 哎，过来，过来。
6: 哎，夫人，赵老师啊，最愿意和年轻人交朋友了。是啊，是啊。今天的年轻人呢，跟我们年轻那时候大不一样了，很多。

0: 我心态想法都需要重新认识。
1: 哎，焦点，焦点，
0: 我就不认为现在的年轻人难理解，关键是你想不想去理解他们。
2: 对对对，赵老师啊，对年轻人的事业也非常支持。
3: 我们不过是一群俗人，只知饮食男女。
4: 谢谢。
0: 哎，不能这么说呀，年轻人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呢。
2: 赵老师，您别光夸他呀，是不是也夸我几句啊？
0: 都不错，你也不错，今天在座的都是很可爱的青
1: 年。哎，丁小楼怎么还不来啊？你告诉他在这吃饭了吗？
2: 我告诉他了，他说他不一定来啊。那是不是就不等了？
5: 我是不是先说两句？
2: 有什么可说的？甭玩那虚的，咱就各吃各。
1: 吃吃吃着吃着。
2: 那好，大家随意，大家随意啊。
1: 哎，看什么？
0: 你是哪儿的？也是三体公司的。
1: 我就是一傻波一，你甭为我费心。
0: 年轻人总是过低估计自己呀。你们平常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呀？
2: 我们什么也不干，看看武打录像，玩玩牌，要不然就是睡觉。
0: 找些书看看吧，书是消除烦恼、解除寂寞、百事不爽的灵丹妙药啊。
3: 我们没什么烦恼，从来不看书，也就不烦恼了。
0: 烦恼太多不是好事儿，可一点烦恼没有也未见得就好吧，那不成了白痴了吗？不看书就多交几个朋友，不要老局限在你们那个小圈子里头，有的时候啊，一个知识广博的朋友照样可以使人获益匪浅呢。哎，宝康呢？

0: 你跟余官马青他们认识有多久了？
1: 没多久，跟认识你的时间差不多。
0: 我还以为你们很熟呢。你千万别和他们搅和在一起，到最后啊，什么都没学着，反而把自己给耽误了。
1: 我没跟他们搅和在一起，我呀，不过是没事跟他们凑凑热闹。
0: 哎，你也别不承认，我这可不是要责怪你，我只觉得呀，像你天资这么好的女孩子，一定要能够自己把握住自己。你漂亮、单纯，肯定啊，有很多人围着你转，就这样，太容易就滑下去了。我这可是一番诚意才对你说这些话的，真的，我是真不忍心看着你像有的女孩子似的，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满身疮痍，无期归所。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你就知道跟在别人屁股后边，人家愁你也愁，人家乐你也乐，把时间花费在吃穿打扮上，任青春落花流水而去，心不在焉。
1: 那我干什么呀？
0: 你愿意不愿意学着写小说？
1: 写小说
0: 啊？
1: 那我行吗？
0: 你肯定行，我教你，慢慢来。
1: 真的？
0: 真的。
2: 把我忘了吧？
3: 哪能呢？哦，想起来了，你在这儿工作呀？
2: 可不在这儿吗？你买手绢吗？
3: 不买，谢谢。你好吗？
2: 挺好的。哎，你们那小马呢？他怎么没跟你们在一块儿？他好吗？
3: 都好。你还和那个什么，人在谈恋爱吗？
2: 我们都快结婚了。
3: 那可真好。
4: 我们也常念叨你。还说什么时候吃你喜糖呢？
3: 啊！
2: 我觉得跟你们在一块儿特愉快。
3: 哎，我说杨忠，那妞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4: 我也没想起来。
5: 同学们，
6: 哎，余光，余光，快来看！
5: 来了。

0: 心，马上就出来。刚才还露了一面呢。
1: 我们也没什么饭。
0: 你等会儿啊。
1: 就是看看武打录像片，玩玩牌什么的，要不就睡觉。我劝他们说，找些书看，应该多看看。
2: 这不是前两天宝康带来那姓赵的吗？
1: 开拓视野，解除烦恼。
3: 哼，这是一砍主，比咱们强，砍大学了去了。
0: 他好像说咱们的，
1: 要多交些朋友，不要老局限在自己这个小圈子里。你们猜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朋友无非两种，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我本来呀，不愿意脏了同学们的，可今天讲出来，就是为了使大家能了解到，这些人的思想已经堕落到。
2: 他刚才说咱什么？
3: 好像是说十足青年。
0: 我那天就看出那不是个东西。
4: 喂，是我，小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5: 哎呦，我可有日子没听见什么好消息喽。
4: 夜大要招生了，有个专业挺合适你的。喂，喂，
5: 我说，咱俩分开算了。真的，分开吧，啊，小鲁。喂，你还有事儿吗？我这顾客多，可忙得很呢。
4: 下午在老地方等我。

0: 你啊，说你呢，就是你。你怎么从这儿蹦啊？说你呢，听见没有？
1: 说我呢？
0: 你有毛病啊啊？
1: 对，今儿早上我刚从安定医院跑出来，医生追了我700多里地。
0: 以后像这样的人过马路都得有人领着，啊？行了，带回去吧。哎，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1: 我是他舅舅。
2: 真是的，走吧。
1: 再见啊。
0: 有病。
2: 你怎么说是舅舅，不说是外甥呢？
1: 你真的陪我到精神病院去吧，我想检查检查。我到了那儿可太棒了，我再也不用折腾了。除了听见摇铃就去吃饭以外，整天可以汗不拉几摸着肚皮晒太阳。
2: 累死了，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

不要过早上床啊，熬到不丁了再去睡啊。内裤一定要宽松。买俩铁球转着，天亮就起，跑上十里二十里的啊。室内不要挂电明花片啊，那种感觉刚一出现呀，就去想鳄鱼刘玉俊。

0: 在是不听了，不由自主了，就当自己是在老山前线一人坚守阵地，守得住光荣，守不住也光荣。
1: 不行，我们不能派人去打那个不让你调走领导的儿子，那不体面，不像话。我建议你啊，再去找你们领导好好谈谈，到他们家去，耐心的谈，和颜悦色的谈，你可千万别拎点点心匣子什么的，那太俗气也不一定管事儿。你呀，就带着铺盖卷去，就像回自个儿家一样，吃饭跟着吃，睡觉跟着睡，就像那戏词里说的一样，就在这沙家帮扎下去了。你们说是不是？
2: 对，
0: 你还是到交通队去一趟，警察说什么你就听着，别自尊心那么强，就当你还小，你爸骂你一顿，替人家想想，马路上一天天站着，除了电线杆子，没第三个倒霉的了，钱也不多挣，是不是？再不得词儿，让人家训训你，也太不人道了。他训够你，自然就把自行车还给你了。毕竟是维持秩序，不是倒车团伙嘛。
3: 实事求是的讲，人民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过去您没觉得肉贵啊？那是压根儿您不怎么吃肉，隔两毛钱肥膘，全家就包饺子了，对不对？要是猪肉价钱还是头几年那个价，那么国家就是把全国都变成大猪圈，也不够像您这样全家狠吃的了。
1: 您瞅着您媳妇就晕呐。那就吃点药吧，是不是？六味地黄、金匮肾气，什么南宝啊，抵挡一阵儿。再不这样，晚上熬粥的时候，给你媳妇碗里放点安眠药，让她吃饱了就犯困，看唐老鸭也睁不开眼，不洗脚就想上床，没心思干别的，最多晚上睡觉打打呼噜，那也不至于危及您下半身的健康啊，是不是？
4: 我们怎么虐待你妈了？你妈憋不住了拉裤子，怎么是我们害的？根本我们就不认识你这个妈。
5: 你怎么这么讲话呀？
4: 怎么讲话？
5: 我说好了两天到我家里去接她，高兴下班就去的。你怎么不守信用的？
4: 闭嘴！
5: 闭嘴就闭嘴。哎，你要干什么？
3: 我要不看你是知识分子，今天我让你从这儿、
1: 不许顾客争吵。我跟你说，
5: 这就是他答应我们的。
6: 哎呀，
5: 狗
6: 人，
5: 同志，我跟你讲，他
4: 不让，这人
5: 他可不讲理的呀。
6: 您别生气，别生气，这事怨我，这事怨我。您说的对啊，您说的对，您妈呀，就是我们大家的妈。
5: 就是啊，
6: 我们立刻安排，马上派人上医院去啊。
5: 您
6: 回去，
5: 你听听，
6: 您先回去。
5: 你听听，你什么样子啊？我要写信给晚报，批评你。
6: 好了，您别生气了。
1: 哎呀，我说你别吵了，这顾客就是咱们上帝，他总有理。
6: 我想行了，行了。您先回去啊，我们重点教育，重点教育。
5: 什么意思？哎，
6: 行，别介。好了，您回去。
7: 我怎么总也写不好啊？笔一落到纸上，脑袋嗡一下就空了。哎，写作有什么窍门吗？
8: 得舍得自己。这，恋爱和婚姻是两码事儿，他说不大清楚。
1: 这税怎么这么高？
0: 税务局说咱们这是特种经营税。
1: 对，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嘛。对，您说的对，爱情跟婚姻是两码事
8: 啊，
1: 一是一，二是二。
8: 对，
1: 您接着说啊。
8: 哦，我看我还是简单点说吧。我够了，不想再自欺欺人了。我跟他吹了啊，真，吹了。
1: 这边的。
8: 啊，
1: 您刚才说。您跟谁吹了？
8: 当然是那个想跟我结婚的姑娘了。
1: 坐，
8: 好，没什么了不起。谈一阵又吹了，那又吹了，
1: 是没什么了不起，吹就吹吧。
8: 可我还没告诉她呢，我不想伤害她，至少不想亲自伤害她。我
1: 交给我们办吧，我们会给你编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词儿。
8: 太感谢了，你们多陪陪他，等他情绪稳下来再撒手。你不知道他多爱我，要是听到我不跟他好的消息，那无疑是晴天霹雳啊，搞不好会出人命的。
1: 顺便问一句啊，

0: 因为这跟我们接触客户时候掌握分寸有关。哦哦，你们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啊啊，有没有恒的关系？啊？
1: 哦，我不能骗你，我不能说没有啊。希望没和您的道德观冲突。其实。 她真是个好姑娘啊！就这样吧，
0: 你把她的姓名还有住址都告诉我吧。你们见过她？嗯，
1: 实际上我有一次约会没空，就是拜托贵公司代劳的，她叫刘美萍，卖手绢的。
0: 等等，你该不是那个什么屁眼保养方面的行家吧？
1: 我对您这种措辞很遗憾。大千世界，瞻仰毛主席遗容，请本人的工作证、身份证、特赦介绍进入场。
0: 哎，我们都是为别人活着，这话对吗？
2: 对呀，都这么说。别人的幸福。
0: 就是我们的幸福，
2: 没错，这说上讲的。啊，是啊。如果为了别人的幸福，需要我们忍受不幸，我们也应该在所不辞。在所不辞。
0: 真这么想的？
2: 真的。我从小就发誓，无论让我去做刘胡兰还是花木兰，我都义无反顾。
0: 哎，要是比他们二位逊色点的呢？
2: 也干啊！好，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一个人需要你，需要你给他幸福。谁？琵琶。他要卖手绢。
0: 不，不是卖手绢。琵琶。我当然知道，你的服务态度一向很好，待客如亲人，这回不是卖手绢，是别的。
2: 你说的是？
0: 没错。我说的是那个王明水。 他委托我让我告诉你，他不想再见你了，也希望你别再去找他。你不
2: 是开玩笑吧？哎，
0: 我的姑奶奶，我哪有心思开玩笑啊？能办到吗？哎！哎！哎！哎！

0: 你最好必须他家找他，你最好……
1: 我不去他家，行了吧？
0: 别激动，这不算什么。
1: 我没激动，我知道这不算什么，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的。我要走了，我还有事儿，请让开，
0: 你听我，
1: 请让开。

0: 喂，找谁？
1: 找余官。
0: 余官不在，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0: 你是谁啊？问那么多干嘛？
1: 你别问我是谁，告诉我他去哪儿了。
0: 去你妈的！

0: 我有点卑鄙是吗？男人都卑鄙。我不是出于好心、同情、怜悯等等，我只是在尽职责。
1: 我也没怪罪你，这也没你的责任。
0: 我倒是诚心诚意想使你好过一点。有点痛苦吗？
1: 怎么会不呢？
0: 是啊。嗨，别痛苦。
1: 你说的倒轻巧。
0: 那就痛苦一会儿，不过时间别太长，一小时够了吧？
1: 不够。
0: 一个半小时，一小时45分钟，一场电影的时间总该够了吧？
1: 人家心里难受，你还说笑话，真不称职。你应该安慰我。
0: 啊，对对，那就再喝点酸奶。你难受就喜欢吃东西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啊？
1: 不这样又怎么办呢？总不能去死啊！
0: 好，好好活着，气气他们。
2: 刚才谁接我电话了？就是敢骂人，他娘的！
3: 怎么回事？您老别动气，有什么事儿您进来坐下，慢慢说。您坐这儿。
2: 别来这一套，骂人站出来，说说为什么骂人。
3: 啊，他刚出去。接您电话的人啊刚走，您要办什么事儿我们俩给您办得了。
2: 出去了
3: 啊？去去去，没事没事，干活去，走走走。
2: 我听声音就像你。
3: 怎么会是我呀？我刚进来。
4: 的确不是他，他刚来，一会儿那人回来，我们批评他。您坐着。
2: 你快点，他上哪儿去了？把他找来。
5: 于经理他出去了，有事儿，您跟我们说。
2: 跟你们说，好。就让你们说说他这一阵子都搞些个什么鬼名堂，是不是又让公安局给盯上了，吓得连家都不敢回。
5: 于经理他没有，挺好，也没人盯他，倒是常听人夸他，说他净办人事。
2: 哼，我就知道你们都相互包庇，你们是一伙的对不对？转过来给我看看。我早就听人家传你们这个荒唐公司的事儿，笑话，要你们为人家解难，那还要共产党干什么？

0: 旅馆回来叫他马上回来见我。
1: 你是哪庙的和尚啊？
0: 我算老子。
2: 这梨还可以吗？
3: 我想吃香蕉。哎，
2: 来，待会儿到前面我再给你买。
3: 看什么呢？
2: 啊，
3: 哎，你看什么呢？
2: 别回头。
3: 哎，那不是鱼关吗？
2: 哎，你别叫他，我不想让他看到咱们，还得打招呼，我烦他。
3: 你不是说过你喜欢和他们在一块吗？
2: 哎，我那是恭维他，反正我现在不想理他，理他也没用。哎，
4: 云关，你回来了，赶紧回家。你们老爷子刚才来了，马青跟他干了一架。
5: 云关，你爸怎么那操性呢？跟豹子似的，逮谁咬谁。
4: 哎，进来。
6: 你好，马青。
7: 哟，
5: 美平来了。
6: 你好，杨仲。
4: 你好，你好。哎，杨仲，来帮愣着。哎，倒点水。
7: 坐着，坐着，坐坐坐。他挺大的眼睛，他就没个眼力劲儿。
6: 我不渴。
8: 随便喝点，我们仨都瘦，不喝茶，就是这个白开水啊。哎，
6: 谢谢。
5: 你干嘛那么客气啊？到这儿就算到家了，这屋里都是你男朋友。余冠
4: 啊，
5: 今儿我算认识你爸了。
8: 哎，我说，回家回家回家，你爸可能有事找你。
4: 甭理他，他就那狗脾气，奔七十的人了，更年期还没完呢，他能有什么事啊？无非是闲得慌，嘴痒，诚心起意找我逗逗咳嗽。
8: 回去一趟，要不然你爸不定说我们怎么黑着你呢。
5: 哟，美平，这是怎么了？哭了？别介啊。
8: 马青，准又是你胡说八道惹人家了吧？
6: 我没哭，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他没说什么，我只是忽然自己有点心酸了。
4: 马青，快去买酸奶。

0: 吵什么？现在老子给你丢人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您给我长脸了。现在谁都知道我有个底气十足的爸爸了。我现在算明白了，您为什么天天练拿大顶？

0: 坐下，我要跟你谈谈。
1: 怎么着？今儿个麻将桌人不齐啊？
2: 严肃点啊！
0: 我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思想。你每天都干些什么？
1: 吃、喝、说话、睡觉，跟您一样。偶尔我还拿那大顶。
0: 不许你用无赖腔调跟老子说话！我很为你担心呢。你也老大不小了，一天天的晃荡，你也该想想将来了，该想想怎么更好的为人民多做些个有益的事情。你笑什么你？难道我说的不对？
1: 我没说您不对，我在笑我自个儿呢。
0: 没说不对，我从你的眼睛里头就能够看出来。哎，我真把你没办法，我怎么养了这么个儿子？
1: 哎呦，那您到底让我说些什么呀？我非得说我自个儿是一个混蛋，是一寄生虫。我怎么就那么不顺您的眼呢？我没杀人，没放火，我没上大街上游行去。您说我乖乖的，我招谁惹谁了？非得绑一块儿，啊，一副坚挺昂扬的样子，这才算好孩子呢。累不累？我不就庸俗了点吗？行了行了，老爷子，您让我尽尽孝心，我给您做顿饭去，啊。
3: 我说，您怎么就一点也不帮我干干呢？
0: 你没看我忙得很，刚坐下来，你又让我安静点。

0: 对，没活您也不忙，一有活您马上开始忙。哎呀，您怎么变得这么好吃懒做呀？啊，我记得您也是苦出身，从小讨饭让地主狗咬啊。怎么着，好久没掀开裤腿让别人瞧瞧伤疤了吧？
1: 你怎么长这么大的呀？我好吃懒做，哎，怎么把那胃这么壮啊？
0: 那是人民养育的，人民把钱发给您，就是让您培养革命的后代。
1: 嘿，你忘了小时候我怎么给你拔尿的？嘿嘿，没词儿了吧？

0: 赵老师您好。
1: 您好。
2: 哎，赵老师您好。
1: 您好。
3: 赵老师您好。
1: 啊，您好您好。
3: 瞧得出来那妞您是看上了。
1: 嗨，
3: 马青
0: 啊，
3: 去给办一下吧。
0: 好说。
2: 哎，给办吧。
1: 相马别胡闹啊，我可没这意思，这是你们年轻人的勾当。
0: 赵老师您别羞涩，我看出您其实心里特想。
1: 嗨，
0: 甭管了，
1: 你
0: 甭管了。
1: 哎
0: 哎，这是
2: 哎
0: 哎哎，大姐，去扁湖胡同咋个走呢？
4: 扁湖胡同有这个胡同吗？
0: 嗯呢，才后面那位老师还说有呢。
2: 您就瞧好了，
0: 只记得胡同口有个啥包子铺。
4: 啊，那你往前走，前面过了红绿灯的第二个路口有个包子铺，不过我记不清那是不是扁湖胡同了，到那儿你再去打听。
0: 谢谢。哎呀妈呀，速度这家人真好。老赵，明儿下午5点，长征饭店门口，不见不散。
1: 嗨，你都跟人家说了些什么？这么快就搭上了，真有你的。
0: 我说我们这儿有位赵老师，想跟您认识认识。
1: 嗨，
0: 赵尧舜，赵老师，全国都有名啊。
2: 那是，
0: 人家小姑娘说赵老师，我知道他。
1: 嗯，
0: 他在哪儿？人家立刻就要见你。
1: 嗨，
0: 我说赵老师哪能想见就见？人家特忙，又要接见中央首长，又要写文章。
1: 你看，你看，
0: 你们得约一下。人家姑娘特大方，约就约吧，什么地方好我也不知道。我就跟她说，赵老师明儿下午在长征饭店有个活动，你们就那儿见吧。
1: 嗨
0: 啊，
1: 这传出去影响多不好的。
2: 就是。哎，行了行了，别拿德育教授开心了啊。赵老师您可千万别听他的，他跟您瞎逗呢。
1: 没关系，我也是活了这么多年了，还听不出他话的真假。
2: 好好，走吧。哎，走。
0: 老赵，说真的，您这辈子肥水流没流过外人田？
1: 嗯，没有。我们这种身份的人呢、啊，其实你们不了解，看上去有名望、有地位，令人羡慕，实际上啊，很受束缚，自己就把自己束缚住了。可不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无所顾忌。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很拘谨，谈恋爱都想组织汇报。
0: 是啊，
1: 我那个老婆就。不说这些了，说这没意思。我们这代人个人生活都是悲剧。

0: 小鱼，小马。
1: 哦，今儿个算倒了霉了。怎么着，忙了？
0: 不忙不忙，我正要找你们呢。啊，哎，跟他们这儿的太平间也有业务。
1: 不，我们陪床来伺候一个瘫痪老太太。啊啊啊！
0: 哎，你。
2: 您忙吧，您吧，那儿味儿大，留神熏着呢。
0: 就是您，哎呀，你当我是谁呀、啊？我也是苦畜生。
3: 站住！我们来换你来了。
4: 嗯，别进去，老太太刚睡，尿布我换了。
0: 这怎么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3: 儿子来过吗？
4: 儿子没来，孙子来了。
0: 无畏，我说你们无畏啊，因为你们的付出是廉价。

0: 这和你们本身具有的价值不相称，实际上是对青年才华的浪费嘛。当然，这除了你们本身的局限，社会也有责任。哎，这不公平，社会应该为你们创造更好的条件嘛。我要大声疾呼，让全社会都来关心你。我已经不是青年了，但我仍爱激动。这些天我一想到你们就睡不着觉。
1: 您说我们很痛苦？
0: 太明显不过了，你不说我也能感觉到。
1: 要是我们并不痛苦呢？
0: 这不符合逻辑，你们干嘛不痛苦？应该痛苦，痛苦才有救呢。
2: 那我告诉你，我们不痛苦。
0: 那只能让我感到可悲，那只能说明你们麻木不仁到了何种程度了。这不是诞生，而是沉沦。你们应该哭你们自己。
3: 你们怎么住在这里，不去伺候妈妈？
4: No，我出钞票，不是请你们来住在这里休养的呀。
5: 咱妈刚才拉了坨金子，我们正盘算着怎么分呢。
6: 你妈刚睡着，我们在这儿歇会儿啊。
4: 姑妈妈，我八十岁就从来没睡着过觉的。突然

0: 我知道，老太太不是你们三个人抬着扔出去的，这一点法医已经做出鉴定，无搏斗痕迹。但是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人是在你们照看下死的，你们有失察之过。死者亲属已经向法院起诉，要求你们赔偿经济损失，法院也已受理这一民事纠纷案。第二件事是作家志清同志起诉你们利用组织发奖诈骗，非法牟利，此案
1: 志清，
0: 法院也已受
1: 志清
0: 理。
1: 是谁？宝康，我早看出那不是个东西。
0: 鉴于三 T 公司问题成堆，接到党组决定，以三 T 公司自即日起停业整顿。二，有关医院事件的善后处理工作，可参照有关规定，从优发及。都听清了吧？听清了就执行。哦，从今天起，他们就在你们这里吃饭。好，我回去了。
2: 说吧，你们都想吃什么？
3: 绞肉、羊肉串、面包。
4: 废话，要吃最好的。
2: 你带他们去吃。
1: 甭管我，我也不去。
2: 那这样吧，你们上大街去吃，想吃什么吃什么，回来我全报销。
5: 先拿钞票，我们没有钱。不够不够，我们这么多人呢。
2: 哎，少亮，拿点。
5: 你们这么对付我们可不成啊！

0: 面不是吃一顿两顿，哎，要想办法弄些整钞票来啊。
1: 我要打人，我真他妈想打。

0: 我一定得打。
1: 你听我说，
0: 你甭劝我。要不然，咱们三个打。
1: 咱本是同根生啊。
2: 相煎何太急？
1: 要不这样，咱们出去找个什么茬，让人家惹着咱们，咱们揍他一顿。
0: 哎，这就合理多了。
1: 哎，
0: 那就走吧，
1: 走着。

0: 我敢惹你们？
1: 都不容易，就说我们电影厂吧，也难，拍什么都哎好，
2: 谢谢
1: 啊，谢谢你啊，拍什么都不挣钱，连工资啊都发不出来了，还是那些观众，前二年还挺深沉，这二年全疯了，耗不准卖了，喝吧喝喝喝，这不是我们现在这戏。农村养鸡的事儿，哎，女主角啊脱了一半不成，嗨，还得我是车技大创活人，嘿，创仨，
2: 那多好玩啊，
1: 好玩创谁呀、啊、找谁谁不干，这两天导演让我找替身演员，有啊，夯岗神风战死队，嘿，无关港籍的起降请得起吗？
2: 够黑的啊，
3: 黑
4: 是真撞还是假撞？
1: 当然是假撞，还能真撞死人，不过也不能忒假喽，起码得骗过观众去。
4: 哎呀，您今儿个运气可忒好了，我们公司啊正准备开展这项业务呢。
1: 哦，哦，于经理，哈，幸会幸会，幸会幸会。
2: 咱仨可够瘦的。
1: 哎，不怕瘦，不怕瘦，瘦了结实。再说也不真壮，到时候啊车就开慢了，啊，咣。人呐，就从挡风玻璃里头撞进去，玻璃是假的，糖化玻璃是糖厂赞助的，那捡起来就能吃，哎，不伤人。再说呢，哎，那屉也不薄啊。
4: 这事儿就算这么定了，啊。
5: 答应你去考试吧，你要是再受几年的系统教练，我觉得一定会搞出名堂来的。
6: 我知道你想让我变成那种搞事业的人，那种穿着讲究、举止不凡、谈吐文雅，最好还戴个眼镜什么的，可是我不喜欢。
5: 你就是没有监视的臂膀，让女人靠上疲倦的头。
6: 我倒是希望在一个女人的温存里休息她一辈子，我除了头不疲倦哪儿都不行了。
5: 可是女人更疲倦，你的生活态度是向下的。
6: 哦，我看起来是在轻飘飘慢吞吞的下坠，可是你知道吗，我灵魂中有一种什么东西得到了升华。
5: 分手吧，早晚的事。

0: 小鲁，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为我感到自豪的。我现在已经够自豪的了。
1: 哎，这怎么样？这位置，好，行了。你跟那个演员说一下，大概位置就在这块，一会儿怎么让他试一下？好了哈。美工，来吧，哥们儿，来吧。
2: 哥们儿，你瞅那灯是不是要烧啊？那灯啊，走走这儿啊。那灯，哎，把灯撤掉。
1: 你一会儿注意一下啊，等撞车的时候，把那血的效果做出来，滋满玻璃都是啊。
2: 这，红包早准备好了啊，
3: 拿出来啊。
1: 你可别唬我们，我们公司欠一屁股债呢。嗨，我们这么大的电影制片厂，能说话不算数啊？拍完了一总算，啊？哎，于经理，试试吧，不伤人。
4: 用不着。
1: 你看，过来，你是在这路过。
2: 猛地和他撞上裤衩子，折进去，把弹簧玻璃撞碎了，明白不？撞，那边躲开，那边人，那边人躲开，快点。哎，对了，这感觉好啊！哎，赶快换那弹簧玻璃，快点换。
5: 好嘞，好嘞，好嘞。
1: 没事，吴玉光。
5: 没事，
1: 你们俩放心吧。
5: 来来来，
1: 哎，换服装，换服装。
6: 来，我来。
1: 哎，
6: 你靠边，我来。好，跟他是干聊。
1: 你得注意一下焦点，小米，上去把都让你整虚了啊！坏了，片太热，弹簧玻璃都化了。嗯，咱这还没备用呢，咱把这药拍了，让他们撞真的。那好，耿警在，出事怎么整啊？海滩不是陪我姐他们，让他们改，出不了事儿，撤开慢点，撞上就得。中国人拍电影，您就将就点吧，导演，
7: 别。
1: 哎，那就这么地吧，导演干吧啊！嗯啊，准备了啊，
7: 拍，
1: 实拍，实拍。

0: 我
1: 说呀，什么？
2: 叫什么？
0: 哦，
2: 哎，我们说那个，你说那个情况
1: 干嘛呢？
3: 谁知道？
2: 看看去，看看干嘛呢？
4: 那赵真，
1: 你看怎么？那出事儿，我请教一
5: 下，
1: 干嘛？
5: 不对呀、
6: 啊，怎么回事？
5: 这哪糖化玻璃？这真的？
6: 过来，怎么回事？这是
5: 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蒙人呢？你玩命吗？这不是？
6: 哎呦，哥几个，对不起，对不起，天热，糖化玻璃化了，我没来得及。
5: 不干不干不干不干！我回去。
2: 别去，
6: 壮
5: 壮
6: 啊，得加钱，多少钱？少要点，哎，一万吧。
5: 不行，五万港几，那也不能干，这不玩命吗？这真有点
6: 撞
5: 碎啊！
6: 要撞就撞真的，咱得对得起中国观众，哎啊。
1: 怎么事儿啊，导演？他们要一万块钱，
6: 一万，不撞怎么挣钱还债？
1: 这啥三 T 公司啊？预算早他妈超了，不拍了，不拍了，拉倒吧。还排忧呢？
7: 急死谁？你快来关了呀！这是，
8: 哎呀，你真臭啊！你
7: 走。
2: 又出来了，
9: 那可不有吗、啊？
10: 你真是，
9: 我剁你我。
1: 哎，
2: 行，你呢？
1: 走，
9: 走吧。
2: 啊，搁那，说来，
6: 嗯，拿着，
9: 刚大大大的不要不要，
1: 大大
10: 不要，
2: 出啊，嚯，
1: 呵，好。
5: 哎，余冠，咱们屁事公司还办不办了？
6: 办，干嘛不办呢？
1: 哎，以后电影厂方面的业务我全包了啊，也算我一股。
2: 你包。你还不把我们仨全包死啊？
1: 是是是，
2: 出牌出牌，
1: 哎，别老提那事儿啊！
2: 行了，
9: 咱不能叫替身公司，

0: 咱得起个响点的名儿。哎，你说那个憨港神风敢死队，
1: 哎，行，
2: 都是智慧呀、啊。
3: 哟，
0: 别别，你说说出菜、哎，
4: 想不想不在名上，干脆把三字去掉，就叫 T 公司。明儿我就去办理手续。
0: 哎，这朱叔，
1: 太棒
0: 了！哎呦，猫下来了！
3: 大猫，嘿，抬了吧？
1: 二代带猫，我这没说话呢。
5: 送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谈。
5: 明天上午晴转多云，风向南转北，风力。明天下午多云转晴，风向北转南，风力3至4级。

0: 大金轮。
1: 大千世界。
0: 这儿。哎，李连杰啊。
2: 哎，看电影明星，哎，看电影明星的成天了，越回到，哎，看李连杰到底卖饭，哎，看叶群。
3: 南天五六九，请讲。它的起落架指示灯信号不正常，请求返航。
4: 立刻报告总局调度室。
5: 民航班机突遇险情，全程戒备。
6: 三支队到达指定位置待命。
5: 危机时刻，所有部门面临生死考验。
7: 女士们、先生们，由于飞机出现机械故障，本次航班将返回机场。
8: 飞机上有多少人？
9: 连机组人员一共137个人。
5: 从空中到地面展开全力救援，
8: 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可以试试，下去看看。
10: 你觉得有可能吗？
8: 我知道这样做的难度和危险性，但是如果能够在天上排除故障，你就不必破这么一半了。
11: 是前轮锁销断了，无法排除。
12: 你能给我多少时间？
8: 20分钟。如果要迫降的话，就在跑道上迫降。现在关键是看哪部分先着地，如果是这一部分先着地的话，很可能就会引起发动机着火，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3: 蓝天五六九进场了。
13: 100米，95米，90米，方向好，下滑好。
5: 众多明星联袂演绎，生与死就在一线之间，紧急迫降。

0: 来来来，师姐，来来来。
1: 爸爸。

0: 你说你有多笨？啊！教官，让我再做一次吧。教官，让我再做一次。你以为你是在干什么？啊？你是在学飞行、学驾驶？你以为在打游戏机啊？开玩笑。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袜子怎么破了？你怎么搞的？又摔跤了？你把它带来干什么？
2: 昨天晚上我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哎，你都不在家，挺忙的。
1: 我忙我的，关你什么事儿啊？
2: 你把他带来怎么办啊？知道我今天有航班，过去过去。
1: 我这不是临时替班吗？我跟小姨君说好了，他帮我带几个小时。
2: 每次一到你带孩子的事儿，总是那么多事儿，别动啊！
1: 你看看你，一头的汗，又跟你爸上哪儿疯去了？又放这疯破风筝，
2: 嗯，
1: 别动，别动，别动！今天有没有背唐诗？
3: 没有。
1: 你看看。
2: 背了。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你怎么记得了？
2: 像你这样一点压力都没有，他能成才吗？
1: 孩子还小，着什么急？
2: 小什么小？小都是从小学的呀，以后不许跟你爸到处疯啊！这疯就不许放。
1: 干嘛呀？对孩子这么家长的？
2: 我对他，我冲你。

0: 下班了，刘远。
1: 怎么了？还飞啊？
0: 啊，对呀、啊，北京。
1: 哎，再见啊！
0: 哎，再见。看看人家。
2: 我怎么了？来，走。
3: 我带你去找小姨阿姨去。
4: 哎，人呢？才过了两分钟，怎么就没人呢？这，哎，人呢？
5: 喂，小姐，求求你帮个忙，我今天一定要乘这个航班，要是赶不回去的话，我们厂里会出人命的。我给你敬礼了，
6: 你别编故事吧。
5: 没编故事，没编故事，
6: 抓紧吧。
5: 好，帮帮忙，帮帮忙。
6: 哎，你这行李有点
5: 没超重，没超重，我随身带，随身带，那行。

0: 小郭，你看机务我最放心了，仔细嘛。
1: 没工夫跟你闲扯，哎，进补时间到。
2: 别着点，这才叫活得仔细。
3: 你也就四十吧，补什么呀？
1: 外行了吧？他补的就是现在，哎，树要从根上浇起，等到都七老八歪了你再补，管什么用啊？懂吗你？
0: 你不抽烟，多活十年；不喝酒，又十年，这么个补法，至少十五年吧。这一下子多活了半辈子喽。
1: 你怎么不算我早先亏的呢？这叫热爱生命，珍惜生命，懂不懂？
3: 做准备检查单。
4: SD 状态液。
3: 检查。
4: 氧气系统，氧气面罩。
3: 检查完毕。
4: 调定100%。
1: 然后乘务长亲自送水啊？
5: 嗯。

0: 这火药味还挺浓的，这几天战火有点升级。
1: 你不要把生活上的矛盾带到飞机上来好吗？
2: 我不喜欢口是心非的演戏。

0: 18号跑道入口处待命。
1: 蓝天护车组明白，使用 K 零 A 幺管道，18号跑道入口处待命，急速向南。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中国蓝天航空公司班机，我是本次航班的主任乘务长，今天
2: 将由我和机上的幸运乘务员竭诚为您提供良好服务。
0: 蓝天569可以起飞。
3: 蓝天569明白，可以起飞。长高900，有交叉。

0: 收起落架，
1: 扰流板手柄，
2: 解除待命，起落架，
3: 收上，起落架仪表灯。
0: 再做一遍，收起落架。

0: 干脆往下放。
1: 明白。
0: 放下动作也无法完成啊。执行不正常检查单，完成人工放起落架操作。
2: 沙锅，你去看看到底什么状态。
3: 好嘞，明白。

0: 你有什么需要吗？
1: 没有，谢谢。
2: 活了一辈子，总算上天了。一个钟头就到了，想想都不敢相信呢。
0: 就是这次，让儿子他们花了不少的钱。
1: 哎呀，你真是想不开。咱们楼上赵家那对老夫妻，人家出国两次了。
2: 出国我不稀罕，我只要看看孙子，就心满意足了。

哎，真漂亮！

0: 听谁说的？
1: 他们都那么说，你千万别误会，都没有恶意的。
0: 恶意的也无所谓，反正拜拜了。
1: 不过他们说你男朋友是白风啊，
0: 扯哪儿去了？就因为是头等舱的客人，跟钱没关系，就是碰上了。再说，我又不能一辈子当空姐，我可不愿意像他，好多人追，结果嫁给飞行员，孩子都没人管。
1: 是吗？哎，你听说他们要和你？
0: 你没来几天，听的还挺多的。
2: 蓝天五六九，请讲。
3: 怎么了？
2: 他的起落架指示灯信号不正常，请求返航。
3: 好，同意他返航。本场上空现在还有多少架飞机？
2: 12班吧。
3: 先别打量别的航班，同时要保证五六九。
2: 蓝天五六九，同意返航。
3: 立刻报告总局调度室，通知蓝天航空，通知机场，明白了。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抱歉地通知您，由于飞机出现机械故障，本次
1: 航班将返回机场，请大家系好安全带，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
2: 下去也好。哎呀，总算乘过飞机了。退票，咱们回家。
3: 啊？回家？
2: 没事，没事，没事。

0: 我说你们这是怎么搞的？老是这样不把我们的时间当回事儿，你这么一折腾，我今天晚上就算完了，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了。我要投诉呢。
1: 这是您的权利，对不起，耽误您的时间了。
0: 叫你们机长来。<笑>
1: 对不起，现在不行。
0: 叫个负责的行吗？啊，
1: 请您安静点好吗？安静？
0: 为什么要安静？
2: 消费者不能发点声音吗？他怎么回事？这时候跟客人冲突。喂，你让维修查一下起落架的技术资料，多少啊？5300啊？那没问题啊。啊？递减有没有什么失误啊？啊？喂？啊，电子信号呢？
3: 哎，有那会不会是误报啊？啊！我看了呀，没有问题。啊，我估计是肯定。哎，
2: 咱们现在起落架呢？啊，这个部位。
3: 对对对，
2: 这哦，来了。喂，起落架现在到底在什么位置？喂，到底收起来了没有？ 喂，喂，喂，喂，哎。

0: 消防武警救护通报一下。好的，让他们待命。好好好。现在给你清化怎么样？
1: 已经返航了。
0: 哎，给你水。
1: 刚支了赶过来的东西。
0: 这会儿困境上来了。武警消防救护都通知了。一共有多少？
1: 一共有8辆消防车，3辆救护车。
0: 弹药蓄进一场。
2: 真要有事儿，这给我干什么的？哎，让他们先上跑道，
3: 对面的草地和4号停机坪。好的，好的。是政府值班室。
2: 儿子，这么快就到了？
3: 来，给你们换一张药布。
4: 吃的是不是啊？你真行，那个人太不讲道理了。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你以后会碰上多了。记住，不管对方怎么样，不要慌，不要急，微笑。那你不飞了，舍得吗？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恨不得讲100遍了，每个人都来问，烦透了。
0: 对不起，我不知道。没关系。出示证件。哎，我是蓝天航空公司的，我是刘远。
5: 出示证件。
0: 郑姐。哎。哎，这样不行啊！哎，小吴，嗨，站住！
5: 航行，慢着，航行。
0: 嗨，这样不行。
6: 你得跟他们说把所有灯关掉，只留起落的是你的证件。
0: 我是蓝天航空公司，我是跟你说了，我没带证件。麻烦你，你先拿这个啊，你跟我来吧。哎，
6: 我已经跟你们解释过，希望你们能够让这件事情知道。来来来来，让一让。
0: 哎，你跟他们说啊，这样不行，让他们把所有灯都关掉，只留起落大灯，再做一次啊。知道了。
6: 爷，来了，
0: 哎，
6: 现在是什么位置？
0: 这是什么人？哎，
7: 保险公司的。
0: 哎，说是处理好了，按比例给奖。刚我提足球的呢。哎，机长谁？把舱单跟机组名单给我。
8: 哎，哦，对，那是他。
0: 谁在天上？啊，李家堂。
8: 他怎么样？
0: 不错，技术过硬，加仓资源不错，人员也比较协调。
8: 心理素质呢？
0: 比我强，
9: 看清楚了，完全没有下来，
10: 完全没放下来，
11: 完全没放下来。

0: 瞒天五六九，我是刘远，现在地面由我指挥。起落架确实没有放下来，请按我说的动作做。空地转换开关在什么位置？
1: 正常，空中位置。
0: 好，拔掉它，防止它在竖着。再按放下开关，
2: 还是没有反应，会不会是液压系统出了问题？
3: 液体会在液压管道当中形成暂时阻塞，这是传动系统所致。
0: 根据资料，国外也出现过液锁的情况，你按我说的步骤做一次，

0: 先断开一号液压系统，放二三号液压系统。
1: 完成。
0: 再断开三号液压系统，放一二号。
1: 完成。

0: 地勤，必须做好一切准备。
1: 局长，总局电话啊！那跟霍英公司联系了没有？
0: 已经20分钟了，还没有回应。再催一催。
1: 我们已经通知有关航空公司，空管部门，其他航班的调度服从569的需要。总局领导指示已经到了，这条电话线留给你们专用。 随时保持联系。提供一切条件，一定在第一时间内批准你们所需要的空域。明白。
2: 局长，老局长，
3: 辛苦了，
2: 大家公司总裁，
3: 辛苦了，辛苦了啊！飞机，好，行，提名，好，你忙你的，
2: 好，
3: 好，你忙你的，好。
2: 哎，好，你忙你的，好。
3: 对了，我想安排他们再做一次穿云重合。
2: 好。 再安排一次569同场。好的。
4: 谁呀？
5: 飞机上多少人？
6: 哦，
7: 联机组人员一共137个人。
6: 那时间呢？飞机在空中还能飞行多长时间？
8: 30多吨油，2个多小时吧。
9: 蓝天569进场了。
10: 我们说的穿云就是这样。

0: 动作非常漂亮。
1: 谢谢。
0: 怎么样？
1: 好像没效果。

0: 告诉旅客这是小故障，机组正在排除，请大家不要惊慌，有问题的话我会随时广播通知的，好吧。哎，你干嘛那么慌张？你现在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乘客情绪的，镇定点，明白吗？
1: 你就说明白了，说是返航，说返航它为什么不下降呢？别以为别人都不懂，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2: 您放心，有什么情况我和你一样在飞机上的。
1: 什么意思？你跟我比？你算什么东西跟我比？
2: 对不起，也许我说的不对，只是请您不必太紧张。
1: 跟我比，你比得了吗？我每个月扔给你们航空公司就好几万呢，跟我比？我告诉你，就冲着你，我下次再也不坐你们这家公司的飞机了。
0: 先生，对不起，我们有什么服务不周到的地方，我向您道歉。
2: 您千万不必，我保证，下这班飞机，我就不当空姐了。

0: 行吗？
1: 婷婷，婷婷，这什么态度？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还是不说了。对不起。啊，你把安全带系上，系好安全带。
2: 今天的情况不正常，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想，我们应该更加耐心周到一些，对吧？你站住，淑俊。我不管你明天是去做皇妃还是做公主，今天你在飞机上仍然是乘务员。
0: 谢谢你。
3: 现在你再做做这个动作，高速度小半径侧滑，看看有没有作用。
4: 明白，我左向右向各做两个。
0: 蓝天五六九，我现在为你做雷达导航，右转航向三六洞，可以上升到你需要的高。
5: 右转向三六洞，上升到我所需要的高度。蓝天五六九，明白。
6: 做几个急转弯，速度300海里左右，半径只有7-8公里，用重力把起落架甩出来。
3: 这不成了过山车了吗？
7: 哥哥支队注意，现在我再把消防要领说一遍。

0: 按照你们所说的情况，估计是液压系统出现液锁所致。现在将排除液锁的步骤告诉你们，建议顺序关闭一号、三号液压系统。这些我们已经做过了。啊，还有什么？
1: 祝我们好运。
2: Thank you.
3: 机长，还有一个动作，也想请你们做一下。
4: 请讲。
3: 试着着陆，用后起落架接地，震动一下，看是否能把它震动下来。 然后接大幅度上升，上升高度3000米。
4: 有用吗？这个动作，
3: 试试看吧。只有做完所有想做的动作，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5: 就明白。去，把乘务长请来一下。

0: 是可爱的。现在拿捏好了，想睡觉。
1: 情况怎么样？
2: 你把所有的旅客移到后舱去。
1: 这么严重？
2: 我们准备试降一次，着陆会比较重，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1: 明白，教他们防冲击姿势。还有吗？
2: 没了，我们会努力的。
3: 我不去，我知道，我知道，天天在天上，早晚会有这个结果。我不去，我不去，我知道，我天天在飞机上。
1: 请你支持我们的工作。
3: 我哪儿都不去，我不去。
4: 不怕啊！
3: 我不去，我哪儿都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4: 没事的啊，乖，听话，跟我来。
5: 希望起落架是在哪儿给卡住了，用后起落架着地，靠重力把它蹲下来。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着陆时大多伴有冲击，下面我们向您介绍
6: 两种防冲击姿势。第一种，两腿分开，弯下腰，双手用力抓住两脚，如果您够不到脚踝，可改抱住双膝。第二种，双腿分开，两臂交叉，身体前倾，双手抓住前面的衣座靠背，额头靠在手臂上。
7: 对。Hey, what are you doing, sir? What are you doing, Jesus? Sleeping, Jesus. Follow me, quick, quick. Put your legs apart and cross your arms.
8: Okay, lean forward.
1: 跟我去，把孩子头朝里。全身紧迫用力啊！
9: 坐飞机怎么是这个样子？
10: 少说话，头低下点。
9: 哎呦，我受不了了！
10: 哎呀，受不了也要受嘛！
9: 老头子，是不是出事儿了？
10: 哎呦，少啰嗦，头低下。
11: 要不要关闭一下机场？
2: 不必了。
12: 蓝天五六九，你可以进场。
13: 报高度，350米。

0: 请各位乘客注意，凡是参加过飞机消防训练的，将要领传达下去。
1: 让每一个

0: 还有多少航班啊？
1: 还有十几班吧。
0: 大家抓紧点啊！现在他们在安排下一步方案，我们还能有几十分钟时间吧？多走一班是一班啊！这得到蓝天五六九油量差不多了，我们就没时间了。
2: Japan Airlines 793, Hongqiao Airport Bridge. The second at the time, Solent 100 at the time. Except NHWENE. Alpha Flight.
3: 先生，你的水。
4: 啊。Cheers, my friend. Christophe, 我的生意伙伴，上个月在加拿大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飞机，失事，他死了。我们俩总是一起跑酒吧的，他想我。
3: 胡说八道，别胡思乱想。你别胡思乱想。
4: Man, there is no alcohol in heaven. 他说天堂里没酒喝。天堂。Cheers.
3: 什么事儿也没有，你好好的待着。

0: 是飞机上的头头吧？我求您件事，能不能帮个忙，跟底下通个电话？现在不行。
1: 我想也是。坐飞机坐到这种地步，我懂，都要写那个什么。
0: 您不要胡思乱想，没有这个必要。姑娘，我跟您说实话，
1: 我那箱子里有。10万2450块钱，都是全场1000多人的命根子钱，人家要给我支票、电汇，我都不要啊！我心想，抱着现金坐飞机总安全了，可偏偏让我中了个头子。
0: 老先生，你不要着急，相信我们，真的没有这个必要。
1: 我懂，干你们这行的人都会把有事说成没事。哦，对了，我知道你们飞机上有那个黑箱子，当你们扔黑箱的时候，把我那笔钱一块扔下去，托个好人带到我们厂里，我给你下跪了。
0: 老先生，你听我说，情况真的没有这么严重。你看看我们这些空姐还有机组的人员，不是都跟你们在一起吗？您现在回到座位上，系好安全带，算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1: 好，
0: 快一点，系上安全带啊！
1: 知道，系上安全带。
0: 哎，
1: 系好安全带。
0: 哎，
2: 你生日是哪一天了？
3: 哎呀，什么生日啊？
2: 多少年没给你过生日了？
3: 孩子都快入土了，还过什么生日？
2: 老太婆，你这辈子跟了我没过上几天好日子，有时候想想，真是对不住你。
3: 别说了，我知足了。就是有的时候，你的脾气太坏了。
2: 不说了。

0: 两个自动驾驶吧，哎，去后面看看，看看有没有受伤。哎，抽一口。不行，我还是没这口福啊。
1: 给我吧。
0: 哎，你也想开了？
2: 哎，小谷。
0: 你孩子多大了？
2: 13，上初中了。
0: 对，比我那个大2岁吧。哎，成绩怎么样啊？
2: 别提这个，这哪是他上学，简直是我上学。只要我一在家，就得陪太太。

0: 那一头，舅父在这。舅父，
1: 我们消防在哪？
0: 消防在这个位置。消防，
2: 打扰一下，我是总局指示，要我们尽量在天上把起落架降下。
3: 机长，机务在吗？
4: 他在这儿。
3: 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可以试试。下去看看，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它弄下去。
2: 你觉得有可能吗？
5: 我早想过了，没说，怕没把握。
2: 你电影看多了吧？
3: 机长，我知道这样做的难度和危险性，但是如果能够在天上排除故障，你就不必破降了。你爸，
5: 我去吧。我这人呢，急了肠子跟里直痒痒。
2: 请求高度
4: 下降450米。

0: 650米，500米，450米。
1: 机舱试压，
0: 明白。
2: 听着，小飞，你要勒死我。嗯，这样子，行，再勒紧一点。
3: 进补时间到
2: 了，啊，好，我来，啊，这样，哎，小心点儿，
3: 对不起，
2: 很贵的，知道吗？
3: 对不起，
2: 行了，不补了啊。
4: 大姑，
2: 哎，
4: 小心点，
2: 啊，哎，这一会儿你可别甩飞啊。哎，等停点啊！哎，
3: 知道了，慢点儿。

0: 前轮锁箱断了，无法开除。
1: 明白了。
2: 什么？什么断了？
3: 怎么解决？
4: 想到，怎么会断呢？是不是金属疲劳载荷的问题？
5: 那就是设计的问题了。这是地面检修和维护都不能防范的。
6: 无论如何，从天上扔下来是没有可能的。
7: 有什么办法没有？啊，
8: 德源，德源，
1: 机长，请讲。
6: 蓝天五六九，请求紧急迫降。再说一遍，请求紧急迫降。
1: 明白了。你现在油量多少？
6: 十二三吨。时间不多了，决定了就告诉我。
1: 我知道了。决定以后，马上告诉你。我们已经尽力了。
9: 把情况向总局报告，请求紧急迫降。
7: 好。
9: 等等，另外把还有多少架次的班机一并报告，必要时本场请求关闭，让来不及的班次转场。
1: 我们现在等待总局的决定，同时把迫降的各种条件准备好，还有就是地面各部门的配合。
10: 按照程序要求的消防、救护、治安，我们已经全部到位待命。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9: 迫降的危险性大吗？飞机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迫降的安全系数。我们的飞行员在每年的复训中，迫降是他们的必修科目。从理论上说，危险性不是很大。
1: 飞机迫降，国外成功的经验不多。中国民航没有遇到过，我们第一次处理这样的事情，不得不多想一点。你们看，现在关键是看哪部分先着地，再一个就是机头的强度。如果是这一部分先着地的话，很可能就会引起发动机着火，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机头部位严重受损，可能会造成驾驶舱里的机组人员伤亡，飞机就会完全失去控制，会冲出跑道。

还有别的选择吗？草地迫降。根据国外资料，为了避免发动机直接与地面摩擦，也有选择在草地迫降。跑到西面的草地，在设计上就是迫降场。但是像这样的大型客机，迫降场能否承受，没有把握。飞机自重130多吨，加上降落时的速度，可能一落地就陷入草地，就会像高速行驶的汽车突然撞墙。

0: 最
1: 我的意见，如果要迫降的话，就在跑道上迫降。这种大型客机自身重体积大，如果在其他场地降落，不可预见的情况太多，危险性更大。
2: 我们跑道状况是一流的，前不久刚完成改造，覆盖了高强度沥青，相对来说
0: 除了定地点还有时间，什么时候降合适一定要掌握好。带多少油件？带多了，起火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带少了，那就是一锤子买卖，连复飞的可能性都没有。
3: 哈，这天上的事儿，我们是外行啊。但是，不论你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一切责任都由我们来负。市里最高领导今天都到这儿了，我看开常委会也不过如此啊。
4: 是啊，所以说，你们有任何要求啊，只管提。今天市里各个口子的负责人都到位了，啊，我们一定配合好，确保万无一失。啊，
1: 在跑道上降落，就要先喷洒防火泡沫，把起火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2: 要喷多少？
1: 至少1000米，越多越好。
2: 是消防队，增援炮火车。
4: 老韩，你们有多少？全部调过来。
5: 总局总调度室决定，在跑道上迫降。
0: 总局的指示跟我们。

0: 决定是一致的。
1: 哦，那太好了。
0: 现在我们就是立刻要把细节定下来。
1: 那就马上决定吧。啊，
0: 现在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2: 飞机油量现在大概有七八吨，估计也就40分钟。

准备迫降。现在开始执行紧急检查单。我去一下洗手间。

0: 怎么决定的？
1: 霍江，
0: 有把握吗？把最坏的情况告诉我。
1: 后舱会比较安全，旅客也不太会有伤亡。
0: 机组呢？有多危险？
1: 不知道。
0: 告诉我。
1: 稍有不慎，轻则伤，重者……我也不知道。你别这样，镇定一点。记住，降落以后，你一定要马上到窗口去看，如果着火了，对着火的紧急出口千万别开。
0: 明白。
1: 迫降以后，机尾会翘得很高。
0: 我明白，4L 和42号紧急出口不能打开。
1: 还有好多事情等你做呢，去吧。以前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别往心里去。
0: 休想。回家再找你算账。记住了。
1: 你也是。

0: 你们需要多少时间能够买到？
1: 你能给我多少时间？
0: 20分钟，再给你5分钟时间撤离跑道。
1: 明白了，走。

0: 士们、先生们，现在机长决定进行迫降，飞机没有大的危险，
1: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每位乘客的生命安全。本次航班的乘务员都是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一流乘务员，能够处理各种紧急情况和突发事件，请您一定要听从乘务员的指挥。
0: 我特别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本次航班的机组人员，他们的技艺精湛，经验丰富，尤其是机长，我跟他一起已经飞行了11年了，对他非常了解。他为国家领导人开过专机，受到过中国民航的嘉奖，他的飞行记录为13611小时。他对待飞机比对待他的家人还要有感情，飞行就是他的生命，无论什么样的动作他都会完成得最好，无论多么复杂的情况他都能处理得最好。

0: 按照这样的速度，那怎么来得及啊？我们就这几辆炮火车，这已经是极限速度了。
1: 班长，长1000米，宽60米，60公分高的话，就是3万6000立方米。可我们现在每分钟的流量是200平方米。
0: 你们来看，这是飞机落地点。
2: 对，
0: 如果飞机一落地就起火，那么这一段就是重要地段，关键区域。

0: 我们就在这里。
1: 如果飞机在第一个时间段没有起火，而是在滑行的过程中起火呢？
2: 跑道上有新的设计了。
3: 好，
4: 我立刻调两辆车到前面去，分头包抄，分多少分多少。
5: 再往左边一
6: 我不要死在这
7: 儿！
6: 不，我不要死在这儿！不，我要下去！不，
8: 这是干什么？
6: 我不要死在这
8: 儿！你这个
6: 让我下去！
7: 回到座位上！回到座位上！回去！坐好！坐好！
9: 没关系的。
7: 好，请大家安静一下，谢谢大家。回到座位，坐好。赶快。安静点，不会有事情。把安全带系好。请大家坐好，系好安全带，谢谢。安静坐好，谢谢大家。您坐好，谢谢，谢谢您。坐好，系好安全带，谢谢。疼吗？
10: 啊，没事儿。
7: 赶快把伤口处理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其实你是个很好的乘务员，可惜你不想飞了。
10: 我怎么不想飞了？你们就因为我要嫁给头等舱的客人，就以为我想傍大款。其实就是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认识他，我也一样会嫁给他的。就因为是头等舱的客人，就好像我要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听这些，才想一走了之的。
7: 对不起，我不了解你这些。其实我应该问你一声的。
10: 没事儿，你的事情挺多的，也顾不过来。
7: 我也许该多听听别人的声音。先干活吧。
11: 拖鞋
12: 啊！哎呀，
0: 叫你干什么就干

0: 分吧。
1: 这是双新鞋，我今天头一次穿，真是有点舍不得。哎，
0: 鞋要紧还是命要紧呢？
2: 把鞋放进来，
3: 好吗？
2: 谢谢，
3: 谢谢。
2: 请把鞋放进来，
0: 我再买新的给你。
4: 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5: 把手表、项
4: 链、小姐，把鞋子放进
6: 去，全部
4: 都收起来，
5: 放在座椅前面的靠。
4: 小姐，请配合一下，你把桌板收起来。
7: 哎呀，您来的正好，我拜托您件事。
4: 这是干什么？
7: 不能死的不明不白，我欠人家，人家欠我的，我全写的清清楚楚。
4: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没有必要。
7: 麻烦你给我递过去，我给你跪下来。
4: 你也别跪了，哎，我先替你收起来，哎，一会儿再还给你。
7: 你千万别还给我，你给我带下去。
4: 行，把安全带系好，
6: 鞋子放在这里。
4: 哎，
6: 谢谢。
4: 放下来。请把鞋放进去，请配合我们的工作。哎，小姐，请把丝袜脱下来好吗？
6: 不要紧的吧？
4: 不行，一定要脱掉。
6: 这……哎，你们不也穿着吗？
4: 对，一定要脱。这一定要脱掉，如果遇到起火的话，尼龙袜会粘附在皮肤上燃烧，造成大面积创伤。为了大家的安全，请把袜子脱掉好吗？好，脱。
8: 好了，收上面，
0: 有着火。
9: 刘源，能问我四个问题？
10: 请稍等。轻点啊。
9: 在我印象中您是属牛的，比我大两岁，
10: 所以你应该叫我哥才对啊。
9: 你怎么还不结婚？就不想给我找个嫂子？
10: 我正想告诉你。
9: 他人好吗？
10: 这样吧，明天我请你们吃饭，你帮我参谋参谋啊。
9: 我想你找的不会错的，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使得先当妈。西哲孩子比较调皮，
10: 聪明的孩子太淘气了，
9: 以后你们多费心了。
10: 局长，你别想太多了，注意力集中啊。
9: 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了，我在这儿先谢了。
10: 你放心吧。

0: 小飞，你到后舱去吧，去帮忙乘务员。
1: 不，我要跟大家在一起。
0: 去吧，这是命令。
1: 不，我不去。
2: 去吧，傻小子，后舱安全你还。

0: 轻啊。
1: 对，我知道。机长，我也是学飞机驾驶的，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大家独自去逃生啊。
0: 哎，这孩子哪来那么多废话，说的跟生离死别似的哈。
2: 小飞啊，后舱也会很紧张，心理压力会很重，帮他稳定稳定情绪，像机长的样子嘛，啊。
1: 我明白了，
2: 去吧。
1: 机长，我走了。
0: 哎哎，笑得有点干啊，放松点。

0: 好了，我们分工一下吧。帅哥，你必须做好两件事情，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必须先把灭火开关全部打开，还有撤离信号开关全部打开，后面再等信号，明白吗？
1: 收到。
2: 3号、4号、5号、6号、7号。
1: 收到。
3: 现在我命令。
2: 记住了，旅客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
3: 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冷静、
2: 镇定，绝不要漏掉一位旅客。好，
3: 下面听我布置。
2: 迫降以后，
4: 快让他们立刻撤出跑道，5分钟内撤离完毕。
5: 好像没喷多少吗？
4: 不管多少
2: 都得撤，没时间了。不管多少都得撤，没时间了。
6: 队长，就当是一次正常的降落，动作并不是特别复杂。我想主要是机头的姿态要控制好，危险性不会很大。
7: 明白，我会注意机头的落地姿态。你们帮我看看飞机的姿态和机头的位置，把目测告诉我。
8: 队长，队长，快过来！

0: 你是哪个单位的车？敢在草地喷枪吗？
1: 转仓铺价来得及吗？
2: 废话，什么时候了？可能吗？再不落地，江洛的油都不够了。

0: 接近第五边，准备右盘旋，随时准备对准跑道。
1: 机长，有料报警了。
2: 还是自个儿拿着踏实。
3: 你坐下。
4: 几秒钟。
3: 不要动行李，坐下系上安全带。赶快坐下。
4: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给你添乱。对不起。哎呀，哎呀，
5: 快出去！
6: 让他们把车推开。
1: 是，
6: 老韩子，你立即就位。飞机迫降以后，准备抢险。啊，
7: 需要人。
8: 蓝天五六九，过超远台报告。现在地面风210，风速3米。
0: 蓝天五六九，明白。
9: 地面风210，风速3米，现在过北超。
10: 蓝天五六九，可以落地。注意目测，不要高了，按正常做。
9: 好的，目测不要高，正常做。

0: 风速90度，20海里。
1: 告诉后舱，我们准备降落。
2: 明白。
3: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的飞机开始降落。
4: 地下同志们，要用全身心努力，来，防御！地下同志们。

0: 赶紧撤！
1: 大兴，对不起，让你受惊了，送他到安全地带。
2: 注意安全啊！慢点。
3: 叔叔，我要妈妈吗？
1: 没事啊，妈妈没事。

0: 谢谢，你刚才在哪儿？
1: 好呀。
0: 啊，
1: 谢谢。
0: 啊，告诉我吧。
1: 来，抱抱抱。哎呦。

0: 美国主教练赛林格已经将计算机技术运用到美国女排的训练和比赛当中。要想去日本拿世界杯冠军，就要建立起一支我们自己的全面性球队。现在中国女排只有一条路可走：改革、拼搏与顽强。
1: 你们爱排球，我不爱。
2: 我问你，为什么打球？为我爸妈在乡，为什么？成为你。
1: 你不用成为我，你只要成为你自己。只有坚持下来的人，才能走到最后。挫折与成长。明天是淘汰赛，输了就卷铺盖走人。你们应该振作起来，放心的去打，放开了打，豁出去打，打出你们自己的排球。我和你们在一起，
3: 我要证明给他们所有人看，
1: 中国人，不行。
3: 荣耀与辉煌，
4: 我们是中国人，你们代表中华民族，该做的事一分一分给我把球咬。
5: 中国女排，加油！
3: 主演：巩俐、黄渤、吴刚。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5: 这才是我们的一台竞赛。
3: 夺冠。

观众朋友们，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女排对阵美国女排的比赛现场。卫冕冠军中国女排是中国最受欢迎的运动球队之一，今天拥有主场优势，这场比赛预计有3亿人收看。今天的比赛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对，你没有看错，这是美国队主教练郎平，他是著名的铁榔头，曾经和队友们一起创造了80年代5连冠的辉煌奇迹。现在郎平身穿美国队的队服，用英文指挥比赛。郎平今天的对手是他多年的队友和战友。你知道的，中国队和美国队的比赛永远不是一场比赛那么简单。

0: 你好，我是女排的领队。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这是副教练在带他们练扣球。
1: 看球。
0: 哎，这个，这是五号，我们的主攻手，身高1.80米。
1: 看球。
0: 八一队过来的。
1: 看球。
0: 干部家庭出身，但是特别能吃苦，基本功特别好，在场上能攻能防。是吧？哎，蓝衣服那个也是主攻手。他应该是世界上最矮的主攻手之一，但你别瞧他个儿不高啊，手上有绝活啊，哦，什么乱七八糟的球都能给你招呼过去。

0: 八号是我们的替补二传，十二号、九号、二号都是我们的副攻。看这位啊，主力二传，队长，老子好，传球的节奏感和手感都好，就是有一点脾气倔，在场上受不得气。哼，这个是四号，一传和拦网都非常好。一般人像这么蹲个十几下，腿不得发抖啊？ 他每天都蹲二百下。哎，这个副攻是你们福建老乡，后球和拦网动作都非常漂亮，就是有一点，胆儿小，说话声儿也小。这是一号老队员，出了名的要球不要命，浑身都是伤，膝盖软骨都没了。
1: 别觉得累，就会越累。人是有惰性的，起来了。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吧？起来了，起来了。刚才你们练滚翻的时候，在地上多赖了两秒钟，记住，在球场上两秒钟就是胜负。每个人加练十个球。你，别哭，中国女排，流血不流泪。
2: 我就是不行，我不练了。
1: 想练就练，不想练就不练，不行。你今天不练，明天一早我就练你。

0: 要想去日本拿世界杯冠军，就要建立起一支我们自己的全面性球队。
1: 教练，女排这方面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一点也不了解。我不知道你们，
0: 我们想找个陪打教练。
1: 教练，组织上没跟我说这个。
0: 这个陪打教练是要了解扮演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的技术手段。
1: 教练，上面跟我说是借调期45天，但是没说要当女排的陪打教练啊。
2: 另外，我怕我的能力达不到要求。
0: 小同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欢迎你加入中国女排的训练。
3: 来来来，王大师，这个辛苦你了，坐了2天2夜火车专程跑过来。
4: 不行不行，
3: 教练，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国家体委科教司的王干事，从北京连夜赶过来。
1: 教练你好。
5: 一二。
0: 计算机我没有接触过。
4: 计算机就是电脑，相当于1000个人脑，可以进行非常复杂的运算。运动员的技术特点、习惯线路和战术变化都能够被分析出来。根据我们最新获得的消息，美国主教练塞林格已经将计算机技术运用到美国女排的训练和比赛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所有运动员他们都了如指掌，当然也包括您。
0: 我们能到一个机器吗？
4: 中科院倒是有，一个大卡车都装不下，

0: 全国会操纵的也没几个人，运用到女排上面来可能不太现实。哦，对了，赛林格还说，未来体育靠的不是人，是科技，谁掌握科技，谁就能赢。
1: 把网升高15厘米，练，跳，高了跳。
2: 好球！
1: 你靠这种菜球有什么用啊？你现在手软，明天他们比赛就丢分。建立。 往前顶，往前顶！你模仿的力量和角度都不够。
3: 接球！
1: 美国人不会对你手软，日本人不会对你手软。
3: 来，
1: 来！我们这么干，计算机能计算出来吗？
4: 继续。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跟教练说你举到了，我先去吃饭了。

0: 哎，你干嘛？好了好了，我看见了，你快放下来！你要不要了啊？我18岁就进了国家队。别人都以为我一直顺，却不知道我平时练得有多苦。没想到进了国家队，我连球都摸不到。老队员技术都比我强，除了能比别人吃苦，我还能干嘛？可在这儿，每个人都能吃苦，我连这个也赢不了别人。我现在没别的路可走了。不能考大学了，只能硬着头皮练下去。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
1: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0: Some people live in dream world, some people live in reality, some make one into other。
2: 恭喜阿米瓦哥啊！
1: 我跳龙博。
0: 你知道吗？从国旗最下边到地面的距离是3.32米，那是海曼的魔高。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的。
1: 你一个替补，先打上主力再说吧。
0: 我深蹲已经超过100公斤了，我明天就可以碰球了。

快点，劳民。

0: 这是国家队，不是跑江湖，吹口哨像什么样？
1: 教练，您为什么还是单把我一个人撇出来？
2: 陪他扣一万次球。好。你答应过我，蹲够100公斤，我就可以参加分组训练了。
0: 你是蹲够了100公斤，可是他们比你蹲的还多。你扣10000次球的时候，他们已经扣了50000次了。

0: 上手飘球，弧度再高一些。
1: 再接一个。
0: 挥臂动作放松，腰背挺直，击准球。当你的判断成为下意识的时候，你在赛场上才可能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下意识怎么来？训练来的，不是一般的训练，而是千百万次、上亿次不断重复的训练。只有坚持下来的人才能走到最后。到替补，郎平打主力。
2: 教练，您放心吧，我会配合好，让郎平达到锻炼目的。
3: 你今天去江苏男排打新颖。
4: 哎，你说，搞这种形式主义有什么用？难道要我们跟他们真打吗？
5: 向江苏男排学习。
6: 向你们学习。
7: 向你学习。
2: 别着急，急了也别让对手看出来。
0: 平时我练你们确实苦，现在你们应该明白了吧？只有这么练，中国最优秀的男排才会跟你们真打。这个机会很难得，把握住这个机会。
3: 小伙子，
0: 平时他们拿命来练，就是为了在赛场上能够打出来。如果你心里这点事还过不去的话，你对得起他们吗？你确实是个陪打教练，但你已经是中国女排不可缺少的一员了。中国女排是什么？中国女排没有你，

0: 只有我们，加油！自己去抓每个机会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1: 再来再来
2: 再来再来
3: 郎平，你今天要是打赢我，我这辈子都陪着你练。

0: 你们马上就要打日本世界杯了，为了电视录像，两边都会有这样的全光，你们要提前适应。你看球场上，三号1:90，和苏联的波尔科娃一样。 7号1:96，是美国队海曼的身高。10号的竞跳高度，和古巴的佩雷斯一样。我们陪打教练的力量和身形，和江上由美相似。 郎平1.84米，是我们最接近欧美的中国人。即使今天就是一场模拟战，如果我们可以跟男排抗衡，明天我们就能拿世界冠军。
1: 今天大家在场上配合的不好，继续加练，从队长开始，防30个好球，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让他们过年吗？
1: 傅十二哥，有谁替他？
2: 喂！

0: 木头包饺子，一定要蘸海椒，不辣。
1: 盐水给我看看啊！
2: 这饺子看
3: 看。
4: 爸爸。

0: 我承认我有私心啊。66年，中国男排拿了世界第9，大家信心倍增，觉得中国排球一定能够高上去。没有想到，之后的10年没球打，我这心里边就憋着一口气。我第一次出国，走进宾馆房间里边，我傻了。冰箱、彩电、空调，我没见过。那一宿我真的没睡觉，我望着窗外的高楼大厦，我哭了。中国太落后，我们怎么办？是坐在这里唉声叹气，还是把失去的损失抢回来？现在我们国家搞改革开放，中国体育走在最前面，我们比不上人家的训练条件，只有靠比别人拼命才能赢。我们国家太需要这个奖牌了，我们要证明给他们所有人看，中国人行的。
1: 只要能让你们拿冠军，你们让我做什么都。

0: 跟日本对打，光是强攻也不行，要结合轻拐轻调。你们一定要注意江上游队的网口变化。没有人能笑着拿世界冠军。继续。
1: 带头说一说日本队的特点。你还记得那句英语吗？日本队个子不高，防守好，特别不容易被打死，所以我们跟他们打，要慢跳、快伸手、手要硬，以免破坏性拦网。
0: 一定要准备多板来回球，跟他们比拼劲儿，比韧劲儿。我们要利用他们的套路打他们，同时也不能让他们摸清我们的套路。
2: 继续看，
3: 加油！
0: 支亮球，倒地动作做出来。

0: 1981年日本世界杯出赛人员名单宣布完毕，陪打教练这次不随队出征。
1: 先天条件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确实是比不了。你摸到3比3了吗？但排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应该多看看你的队友。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接受现实。
2: 接受现实？所以你甘心一辈子当陪打教练？
3: 当陪打教练怎么了？可以陪着你们拿世界冠军啊！我们不可能打一辈子去，以后打不动了怎么办？你就没想过当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吗？你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一会儿上个飞机也好好休息。
4: 两杯咖啡，
5: 为你报价不好，祝你成功。
2: 谢谢。
6: 太苦了，有一股中药味儿。
4: 郎平，来，
7: 来来来，
6: 有人知道前事儿，有人知道后事儿。 有人支袖子，还有人挑针织衣领。大家七手八脚，每个人多少都织了几针。就是缝合的不太平整，袖口也不一样大。
4: 我想
6: 等你有一天当上了教练，以后有的是机会出去。
7: 郎平，走了，登机了。
6: 哦。
8: 观众朋友们，我们在日本大阪体育馆向大家转播第3届世界杯女子排球比赛，中国女排同日本女排争夺冠亚军比赛的实况。这段时间的比赛里，中国队打得有些急躁。

0: 频频失误。日本队发球，这是第四局的比赛，场上的气氛异常的紧张。日本队防守非常好，他们极力的扑救每一个球。
1: 老平，
2: 好一手。
0: 中国队扣球，出界。
3: 现在的比数已经8-8，日本队领先。日本队不愧是东洋魔女，他们的防守实在是太好了。
0: 还越打越顺，中国队打得很被动，陷入了僵局。
1: 走了，保护。
0: 三号扣球不够啊，中国队又失一分，他太着急了。
4: 瞧瞧这破球。
0: 4-9，日本队领先。最艰苦的准备
5: 还没结束，拿回来。
6: 好，一二加油。
7: 来吧来吧来吧，
5: 走。
0: 日本队在扣，中国队7号跌坐在地上，他艰难地爬了起来。日本队再次组织进攻，日本队在扣，球点飞了。日本队赢得了第四局比赛的胜利。
8: 忙起来了，忙起来了！
0: 精英的位置没有人了，中国队的教练要如何应对呢？
9: 教练，这是我最后一场比赛。让我再拼一次吧。
10: 准备。
9: 好。
10: 前四局已经过去了，什么都不用想。我现在只要求你们想一件事：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打球？我们是中国人，你们代表中华民族。这场球如果拿不下来的话，你们后悔一辈子。加油！
11: 越级拼了！
12: 再试！
13: あの人をまだやれるのか。
14: 負傷してやつを送り込んできたとは相当追い詰められてますな。
0: 观众的掌声非常非常大，我们在解说的过程中几乎把嘴都贴在话筒上，尽量让大家知道场上的情况。
15: 好，姐大丁姐，
16: 好，加油，
8: 走走走，
1: 等停，
8: 拉丝保护了，
1: 是，
8: 来
6: 打，来，别
8: 跑，别别别别，
1: 走走走走走走，
8: 保护，
0: 一号扣球，好球。扣的这个球确实有一股狠劲儿，帮助中国队夺回了发球权。这可能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球正好趴在地内，
1: 高飞。

0: 因为那显然被临时换上场的一号准备不足，他彻底扭转了场上的局势。
1: 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这回赢了。
0: 我们看到教练的部署多么有效啊！中国队教练说，中国队在今天比赛的目标就是一鼓作气，顽强到底，争取全胜。
2: 一号是一位兴奋型的球员，他鼓舞了大家，把场上中国队的气氛

0: 场面，我们也是很少见的。这些运动员他们在场上非常活跃，好像身上藏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日本队的教练员，
1: 请求暂停。面对落后的局面，
0: 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对策。
2: 先生，你声音をよく聞いてみろ。ここだってあんないいペースを続かない。ペースを乱されるな。気合を出せ。
3: はい。
2: 音を聞こえて。
3: はい。
2: いいか。中国人負けるな。勝つぞ。
3: ファイト。
2: うっす。
0: 受到了本队教练的感召，日本队跑动相当积极，甚至有组织花样反击。说过，日本队是打不死的，只要比赛还没结束，他们就可能赢回来。日本队连续追分，中国女排再度陷入僵局，体力也出现了问题。
3: 好，再来。

0: 在紧要关头，朱部队要练非常冷静，为三号赢得了休息和调整的时间，但不知道有腰伤的七号还能坚持吗？
1: 哎，要一个，算。
2: 你现在看看球场。
1: 行，
3: 好的，来我的。
2: 最年轻的是你，最有攻击力的也是你。

18岁我把你招进了国家队，对你训练这么苦，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上场吧。

0: 有什么球尽管给我，我负责砸过去。
1: 15-14，日本队领先，多么关键的时刻啊！

0: 真默契啊！中国队夺回了发球权。
1: 快保护跟上！
0: 投球

16:15，中国队准确地预判了日本队的进攻线路，把日本队的扣球拦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们，这是这届世界杯比赛最后一场、最后一局的比赛，这是对中国女排最后的一次考验了。中国队发球，现在是由10号发球。

1: 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2: 请教领导，要帮我们节奏，注意变化。
3: 我明白，轻装上阵，摆正位置拼对手。
1: 好球！
2: 什么好球？你球点太早了，再切一个，拼一下来，拼一下来，好。
1: 来，我问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棉花糖吗？说了你跟美国队打，你扣的点那么低，你不跟打墙上一样吗？击球点要高。
4: 听到没有？感谢领导关心，压力就是动力。哈哈，郎导，什么指示啊？你这个习惯没有变啊？怎么样？
5: 风是有点儿，影响不了发球。
6: 是吗？不过这比赛之前，我们这样见面，老是觉得怪怪的啊。3年前我去美国当教练的时候，我问过你，你说你支持我。其实从那时候开始，你就应该知道，我们早晚会碰到，我们躲不掉的。

0: 喂，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乱放？
1: 你又不懂英语。
0: 我听力还行，我就阅读跟口语差点。好了，你约我出来想说啥？
1: 哎，你还记得教练常跟我们说，杯子为什么能盛水啊？
0: 因为它是空的。那你觉得明天比赛谁会赢啊？
2: 你那么多次带队打败过美国队，论实力，美国打不过中国队。
0: 冷平，其实你担心的不是明天美国队会输，而是会赢，对吧？我明白，你想让我放松，带着中国女排能打出状态来。
2: 我心里当然希望中国队赢，但是作为职业教练，我有责任帮助美国队。
0: 我们都30年的朋友了，你对女排的感情，我还不知道吗？你放松吧，明天尽全力打，这才是我们女排精神。

0: 我唱的不好啊，但我喜欢这首歌。爱拼才会赢。这些年光顾着训练了，都没仔细看看我们这些姑娘一个个的
1: 真漂亮。
2: 你们这些年怎么走到今天？
0: 每一次训练，每一次受伤，每一次跌倒，
2: 我全部都看在眼里面，
0: 看着你们，
2: 我相信。

0: 我当年进排球队，看到的那些姑娘们，你们真像她们。这些年你们对得起自己，我从心里面感谢你们。好了，别再看着我了，再看我要哭了。不练了，回去吃上3块小粒，明天3比0咱们讨个好彩头，好吧？
1: 好。

0: 他现在听不出来。
1: Their number one was tired. Focus on area two and three.
0: 注意力集中，四号位盯死盯死。坚持给我挺住，你没问题的，肯定没问题。
1: Tim，
0: 但是要变一下，大短裙大丝线。
1: 对啊，好的。
0: 中午吃的什么呀？
1: 牛排。
0: 来，老公，上去给我整。
1: Number one blocker。

0: 这都什么表情啊！不用想那么多了，现在我们该做什么？该做的事一分一分给我把球要回来。球可以输，人不能输。
1: I've got nothing to say. This is your game.
2: 现在是第五局的比赛，美国队拿到了赛点。美国队一传没有到位，美国队调整进攻，这是三号，中国队还有机会。

子排球队以3-2战胜了中国队。中国队和美国队实力相当，但是今天的中国女排欠缺了一点运气，可能是主场压力影响了球队的发挥。虽然输了，但中国队也拼到了最后。我们不以输赢论英雄，希望中国女排调整好状态，迎接下面的比赛。

至少我儿子开心了，终于能见到我了。中国队输了，他们连骂都只是骂你。

0: 开心。
1: I'm really proud of you.
0: 兰兰，你很久没回中国了，这变化很大，很多地方我都不认识了。
1: 妈，你是在哭吗？
0: 我刚刚碰到了一位我很久不见的老朋友，我们在一块聊了很久。

0: 都什么年代了，你至于生气吗？体育赛事就是游戏。
1: 这怎么的？不过你看又输又输。
2: 1981年世界杯，他顶着腰伤坚持比赛的精神，感动了一代人。今年过年时，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因癌症医治无效，于2013年4月1日在北京逝世。

0: 别掉队，都跟上，别哭。我的比赛就要打完了，我先下场休息。 来世，咱们还做队友。
1: 遗体送别仪式现在开始，请全体肃立。

我们相信你能给中国女排带来新东西，我们大家都支持你。

0: 妈，你快回来了吧？浪浪，我可能下周回不去美国了。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浪， 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对目前的中国女排提过高的要求。中国女排现在在世界上就是第二集团，这是现实。现在的年轻人啊，和八十年代的老女排没法比。我认为必须要加强日常管理，抓作风，手机该教的一定要教。
1: 郎导，我是从小看着您打球长大的，我当然能明白您祝愿于未来的想法，但我建议国家队还是稳一稳，先过渡。
2: 不好意思啊，今天这个会呢，不只是我坐在这儿听你们说，我也希望大家能听我说。
1: 要改变中国女排的现状，不能只靠哪一个人，包括我在内。国家队的训练方法是。

0: 30年前制定的，跟不上国际潮流了。现在中国女排只有一条路可走：改革。下面我来宣布国家队的三项改革计划。首先，我会推行当今国际通用的大国家队模式。以前国家队是12个人，打主力的只有6、7个。现在，我可能选30个人。
1: 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
2: 她不应该打沙排啊，应该打室内。这个是张常宁，她转室内的申请已经被批准了。今天是她最后一场沙排比赛。4号惠若琪，
1: 她从小到大的偶像都是你。
2: 那肯定没问题。
1: 辽宁队这二传叫
2: 丁霞，
1: 她一个传球呢。
0: 最好的一项，扣球。30个如果不够，就选50个。老东西。
3: 要是50个还不够，那就100个。
4: 老，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我们5连冠时期，不也是6、7个队员长期的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的训练磨合，所以才能打遍全世界。
0: 5连冠，1986年，27年了。

0: 郎导，您看这个五号，叫朱婷，94年出生，身高1.94米。
1: 这个河南五号，我见过。
2: 这个朱婷虽然身高不错，但是身子薄，打球软，扣球也只会扣斜线。队里打算把她调到二队去。郎导，您看那个三号不错，
1: 原地起跳都敢扣啊，这五号以后不得了啊。
3: 报道，
0: 陈露迟到半个小时，十圈场地跑50个俯卧撑。什么时候叫你停，你再停。
4: 传球的这个节奏，传球手型，背后球别不敢给啊！
5: 反击反击！
6: 哦，就是个队长，你又不是教练。
7: 你把这么多队员都招进来，新队员和老队员之间的矛盾，你怎么解决啊？
6: 行，那我今天又挑明了说，我觉得队里就是因为你们老队员太抱团，看我们新来怎么弄不顺眼。
5: 有词不能说啊，中国女排是什么你知道吗？
8: 就是，你们也太自我了吧，还这么不尊重老队员，动不动摸人屁股，我们以前哪敢这么做啊？
6: 哦。原来国家队就是听别人教训的，我觉得这个棋太大，我扛不动，大不了走人呗。
4: 丁霞，你说话过脑子吗？我告诉你，全队都等你呢。
6: 张宁，嘛呢？打沙牌转沙子呢？

0: 我的第二项计划，在全球聘请教练，搭建一个复合型的教练团队。
1: 这怎么能行呢？咱们中国女排从来没用过老外。
0: 从今天开始，有了。
2: 哎，停一下，停一下。 朱建阳，你现在体重过低啊，会受伤。给你申请的蛋白粉，增长肌肉，好好吃饭，注意休息啊。
3: 妈妈，这个多少钱？
4: 那得多少经费啊？

0: 第三项计划，大国家队时代，不分主力和替补，只有首发和非首发。
1: 目前这支中国女排感觉谁都是主力，谁也都是替补。本次比赛，郎平换人已达26次之多。今天的中国女排只有一个主角，不是场上的队员，而是站在场边的郎平。
0: 有了首发和非首发的轮换机制，我们就可以采用不同的阵容，在大赛中应对不同的对手。另外，我也会告诉我的队员，排球是我们的工作，但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
2: 哎，好了，今天就练到这儿吧，休息，去谈恋爱吧。啊，
3: 郎导，我们都没对象，
4: 我们事业心都比较重，拿不到冠军，不好意思谈恋爱。
2: 哎呦喂，你们这球框吧，真能装。好了，那我改变主意了。
0: 我希望我的队员将来不只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还是一个优秀的人。我的话讲完了。
5: 有点复杂，听得我血压都高了。啊，你怎么看？

0: 我赞同。大家的意见都听到了。郎导，体育总局会全力支持你的改革计划。
1: 填好了，交给我啊。
2: 谢谢郎导。
1: 你的性格、
3: 家庭背景、
1: 你的技术特点、
2: 这个，
1: 你为什么打排球？你的爱好。
0: 未来目标。
1: 哎，郎导拿错了，我怎么拿理解问卷？
2: 你不是室友吗？你们就是答对方的问卷。
1: 都有了啊！互相看看。啊，丽姐，咱把问卷换过来吧。
2: 那不行。你是不是对我们90后有什么意见啊？
1: 要不这样吧，咱俩玩个游戏，我心里想着一个人，你猜是谁？我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
2: 打排球的吗？
1: 是。
2: 女的？
1: 是郎导吗？是。女的。是。我现在心里也想了一个人，是你自己。你怎么知道的？这就是你们90后和我们的区别啊！
4: 我要站在场上，我要打排球。
1: 是什么？咱这集体训练，你得喊出来，你喊出来才能释放出来。 你呀，得知道自己为什么打球。我之前去篮球队的时候，人家说太薄了，去皮划艇是吧？闺女，您这个腿往哪搁呀？所以选择排球。今天中国女排对阵土耳其女排。
5: 郎平首发了9号张常宁，我们看到他习惯性的转了十几圈球。裁判哨响了，发球超时。本届世界女排大奖赛，中国队出乎意料输给土耳其队，无缘下一轮比赛。
6: 在亚锦赛输给泰国队之后，郎平的球队取得了38年以来历史最差的成绩。
1: 打得好啊！
7: 请你评论一下今天中国队的表现吧。
6: 今天打得特别好，这个阵容攻击性够，我非常满意。
1: 郎导，
6: 输了14个阵容，输了13场，还要试吗？
1: 还可以再试。
5: 今天的比赛证明。 中国女排与世界强队意大利女排，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球队。现在留给郎平的时间不多了。
8: 郎导你好，咱们这场打得这么难堪，您有考虑过换个战术吗？

0: 我就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混进国家队的啊！哎，对对，我把你们招来的，答卷我都看了，里面有一条是问大家你们爱排球吗？几乎没有人回答。那我今天还得问一句，每个人都得回答，你们爱排球吗？
1: 陈露，兰老，我不爱，我不想打球了。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我，是不是真的爱排球？你是第一个。我觉得，人生不止打排球拿冠军这一条路，我想走我自己的路。 谢谢你，朗朗。我准备要去考大学了。

0: 日前，中国女排爆出队史上第一次有人主动离开，郎平又接连让两名主力队员离队，外界哗然。有球迷认为郎平已经失去理智，面对各方质疑，
1: 下面我宣布里约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名单：惠若琪、张常宁。
2: 给我让贤啊！我不需要。
3: 你以为我心甘？我藏人我土，我不懂英文，我没出国待过，我没有国际视野。你以为我不想带女排再拿几次世界冠军啊？可是他们不信呐、啊。他们说我们永远高不过俄罗斯，也跳不过巴西，也没有塞尔维亚跟意大利的力量。有人还过来跟我说，现在时代变了，中国人现在已经不需要女排了。以前我们还有精神，现在连起码那点精神都没了。有的人还说，拿了世界冠军又怎么样啊？大家还会像以前一样跑到街上又哭又笑又叫又跳吗？不会了。因为你是郎平，都相信你会给中国女排带来暂时的希望。
2: 暂时的希望。如果我的出现只给大家带来暂时的希望，他们就想错了。我郎平从来不装，我都是玩真格的。

0: 别人说你这样还不如回北京队，总比在这里只有到了晚上才敢偷偷练球的好。
1: 回地方队能拿世界冠军吗？鹰有时候也会掉在地上，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
0: 你说谁是鸡啊？

0: 宝宝，5秒钟之内你把沙子给我转完啊！快来！
1: 哎，
0: 魏秋，给你那个气球好吧，手太软啊。小慧，是拦网，不是漏斗。

0: 为什么在答卷上写着你打球是为了你爸妈？
1: 我爸妈都是农民，
0: 上面叫姐姐，下面叫是妹妹，
1: 家庭负担挺大的。
0: 平时爸爸会修车，有时候看见爸爸修车修不动的时候，我确实想退出排球，说想去广州打工，
1: 但是我爸爸说咱们农村的想出来搞体育还是最快的，练体育是苦，但生活才是难，
0: 哪怕是砸锅卖铁他也支持我。
2: 你知道吗，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特别像。
3: 喊出来，你不喊出来你就打不出来，再来。喊出来，喊呢，别打了别打了，坐那儿，今天不练了。你这球打成这样，你对得起你爸妈吗？回去打工去吧，别在这儿了。

0: 朱婷，不管你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在我这儿都一样。农村是你的出身，别拿来说故事。你要是打不出来，你回去打工，人家都嫌你高。
1: 别说了，
0: 这劲儿还不错，再来。我问你，为什么打球？回答我，
1: 为我爸妈。
0: 那你永远也打不出来。再想，为什么？
1: 为我自己。
0: 那你自己要什么？
1: 成为你，满意吗？
0: 那你就搞错了，你永远也不会成为我。我说你跟我以前很像，是因为我以前做替补的时候打球打得太烂了，跟你现在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打球是吧？那今天晚上就全睡这儿，好好想想。

哈哈，集体露营啊？怎么了呀？哈哈，这么看来啊，郎导带你们来这里是对了。我以前啊，一到心里边没力气的时候，就喜欢来这里。来了以后。

扣啊，对着墙一正猛扣，然后这心里面马上就有力气了，就这么神奇。不信啊，不信起来试试，反正也睡不着，来，试试。

看到没有？这墙上呢，每一个球印啊，就是以前那帮老女排啊，一个球一个球给抄出来的。看到吗？呀，这个郎平呢？那时候我们打球呢，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心里面有这个。现在你们什么都有了，但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找不到了？啊，来，一起一起，都一起，反正也睡不着，来。小时候啊，我就在这个球场陪着郎导啊，拼命的死练。郎导的身体你们是很清楚的，从脖子往下没有一块骨头是好的。那他为什么还回来陪着你们死磕啊？就是因为心里边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女排精神，是我们的国家。继续，用力，再用力，喊出来，喊出来，大声姑娘们，喊出来。

0: 记着吗？
1: 还记得30年前我们在这里喝了杯咖啡，出去比赛就赢了。唐浩在吗？
2: 嗯。我也得喝了他，要不然我输了，怨你啊。
1: 行行行。但我知道，巴西队这次在主场的压力肯定比福建的三二级台风还强。
2: 以前咱们打比赛啊，老是背着个大包袱，成天就说拿冠军拿冠军，拿了亚军都算失败。我现在不这么想，我这次就要轻轻松松的去打这个比赛。放心吧，啊。
1: 放心啊。我当然放心，我要不放心，我当时能退出竞选吗？我从心里面觉得，你才能带给女排新的东西。我是安安静静死在家里边那个人，但你绝对是轰轰烈烈死在球场上的一个人。
2: 我这要上飞机，说点吉利的。
1: 啊、哦，对对对，吉利。我不管别人还需不需要中国女排，我需要。
2: 明白。

2016里约奥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女排接连输给荷兰、塞尔维亚和美国队，仅以第四名的成绩勉强挤进淘汰赛，即将遭遇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巴西队。自2008年以来，两队的交手记录，巴西队以18-1占据绝对优势。外界普遍认为，两支球

0: 明天是淘汰赛，输了就卷铺盖走人。我刚才看见赖导在查回去的机票了。
1: 我们打这么差，郎导就不该带我们来。

0: 畏手畏脚，死路一条。
1: 刚掐指一算，明天3-1，咱们稳赢。
0: 我觉得咱们上场比赛没有输，输是因为比赛只能打5局，再来2局，准赢。

是我太紧张了。我以为我走遍了整个世界，我已经是一个职业的体育人了。原来不是。曾经一位外国记者问我：“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看重一场排球比赛的输赢呢？”我说：“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 等有一天，我们的内心强大了，我们就不会把赢作为比赛的唯一的价值。我们这代人是苦过来的，做什么事情，身上都背着沉重的包袱。我的医生跟我说：“你是60岁的心脏，80岁的骨头。”我姐跟我说。 你能不能给我们留半条命？其实，我就是放不下，我放不下你们，放不下排球，我有责任帮助你们。 好好的享受体育的本身，开心的去打球。姑娘们，明天要比赛了，过去的包袱由我们这代人来背，你们应该。

0: 第一局我们可能会打得比较困难，但是没关系，乔巴西队这股劲儿，他们肯定是想3-0拿下我们，但是我们这几年的训练已经做好了准备，拖住他们，只要我们能把比赛坚持到第五局，我们就有机会，加油！
1: 加油！
2: 现在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对阵巴西女排，巴西队是世界第一，又是东道主。大家不知道这个场地里啊，巴西球迷的声音有多大。2008年以来，两队交手记录，巴西队以18-1占据了绝对优势。外界预测，这是中国队在本届奥运会的最后一场比赛。我想今天中国队只要打出自己正常的水平，无论比赛结果如何，球迷们还是会理解和接受的。巴西队控制得分，
0: 加强保护，
2: 巴西队二后卫控制得分，确实厉害。中国队开局不利，巴西队整体实力确实在我们之上，每个队员都很全面。
0: 只要我们给他施压，
2: 对方发球冲击的效果非常凶猛，我们的一传环节不理想，很被动。巴西队拥有全世界最强的两个副攻，在网口上拥有绝对的实力。
0: 第一局他们打得太疯了，这不一定是好事，别被对方牵着走，打出我们自己的节奏啊！争取拿回这局。
3: 好了，那就送
1: 亚洲。
2: 双方都非常关键，尤其是中国队。
4: 我想去围攻阿朗廷。
0: 问小袁出去有了吗？
5: 安导，巴西队现在12号进攻比较多，斜线的成功率比较高。

0: 郎平在向张常宁布置战术，恐怕要发球找人。张常宁果然发给了六号位的萨卡利亚，巴西队失误了。张常宁继续发六号位，破坏巴西队一传。中国队吊球得分，郎导准确找到了对方的薄弱环节。对开局打得非常好，郎平及时调整战术，利用发球抑制住了巴西队的进攻。中国队的表现和第一局比赛简直是判若两队。漂亮，朱婷高高跃起，一记重扣得分。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1: 卫士连衣，张常宁首发。
2: 我快了，卫球，你快球。
0: 漂亮，闫妮扣得非常果断。
3: 杨旭多打吊球。
0: 现在中国队完全打开了。
2: 第二球。
3: 对
2: 了，
3: 对。
1: 第三轮2点换3点，
4: 让小婷热身。
0: 惠若琴体力下降，郎导请求换人。但他换上来的居然是之前没怎么上过场的刘晓彤。

0: 家有什么就说什么，不留遗憾，行吗？
1: 扣球漂亮，
2: 你们下次还有机会，
0: 但我肯定是最后一届。
3: 那我说吧，小组赛我打得很差，明天让我首发，其实我挺害怕的，但我不想给大家拖后腿，我会跟大家一起顶的。
1: 停下24球，走了。
4: 我上半还是上特别早，别发不上力了。
1: 巴西队大力扣球，这个球防起来了。
4: 但我明天一定会去改，只要你们敢给我就敢扣。
1: 张常宁果断下手，得分了。
5: 我觉得我这几场比赛进攻节奏不好，然后篮网也老是乱扑。
6: 哟，情绪是你的优势吧，明天上场先喊起来。
7: 加油啊！
1: 朱月球传得很好，朱月扣球，朱月球再扣，中国队得分。
8: 要不要最后一个球进奥运会名单吗？可是我的比赛打得一点也不好。
6: 来都来了，别想那么多。明天上场，我跟你斗着。
9: 我做了两次心脏手术，不知道能扛到什么时候。但只要我站在场上，我就豁出去了。
6: 没关系，会。我们四个主攻一起扛。
1: 中国队多点进攻，在场上顽强占据优势。
6: 对啊，大不了明天用你去顶。
1: 林立的防守非常顽强，球垫起来了。中国队打出了开赛以来最好的状态。巴西队把球高高垫过网。
10: 方指导提出挑战，我们耐心等待一下。
1: 球控在界内，中国队挑战成功。
11: Melhores que elas, estamos jogando dentro de casa e sentindo a pressão. Vamos lá!
1: 专门针对朱婷，巴西队利用她一传不稳定来破坏中国队节奏。

0: 朱婷，你是我见过最棒的球员，包括老外。我为你骄傲，你不用成为我，你只要成为你自己。
1: 巴西队发球，刘晓彤顶住了一传，朱婷打出了一记超小球，势不可挡。巴西一传变飞了，现在是反击的机会。

0: 照大赛经验丰富的惠若琪到朱婷下场休息。惠若琪球风稳健，巴西队还是紧紧咬住，12-13。下网，中国队后防再点，现在中国队即将淘汰世界第一的巴西队。巴西队员希望借助主场观众的呐喊声，在气势上压倒中国队。三后卫重控，巴西队扳回比分，14-13。郎指导请求暂停。
1: 这个球你准备怎么打？
2: 朱婷在后排位置不好，保险一点，我给勋立打。
1: 大胆组织，关键时刻别保守啊！你做好准备，放开打。
2: 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了最关键的一球，勋立和魏秋月是老搭档，应该很有默契。朱婷虽然今天发挥得很亮眼，但是她现在在后排，给她打这个球实在是太冒险了。

现在巴西队发球。张常宁一传到位，徐云丽开始跑动。魏秋月和徐云丽在关键时刻配合过多次背飞战术，但徐云丽要面对全世界最强的拦网。魏秋月出乎意料地把球传到了三号位，朱婷后宫。

0: 我昨天晚上看了个电影。
1: 东西取到了吗
0: ？I'm professional。
2: 别动，走局去了。
3: 导演，你听我刚刚那两句台词，吓不吓人？有没有威慑力？
4: 落魄小龙套。
5: 富贵，过来救场，
3: 马上到。
2: 哎妈呀！耶耶耶！
1: 今晚去崩溃。
6: 都可以要陪马队。
3: 我是 James Bond， 咱俩不是拍档吗？
1: 黑衣人在游乐场出现。
3: 哎 ，Hello。
4: 卷入黑帮大乱斗。
3: 很认真啊、哦，很走心。你们需要的那个地图在我这
6: 儿。你是破犯人吗？那个人是谁啊？
3: 不，你妈安排的沉浸式表演吗？
7: 我帅哥。
3: 那是你戏里还戏外啊？
2: 还要喷你脸上干嘛？
4: 阴差阳错，意外开挂。
3: 接着，哎，别动。
8: 双保险，黑是黑，是吗？
3: 我就是一个不入流的一个小演员，
2: 滚干净点。
4: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3: 我觉得这个角色应该再张狂一点。
2: 来来来，
3: 不是这个群众演
2: 的。你以为你是个角儿啊？
4: 潘斌龙、黄梦玲、
7: 加油、
4: 许君聪、克拉拉，
3: 还都拿枪对着我，好像我没枪似的。
4: 冒牌特工。

投降，我投降，不要伤害那个女孩，不要伤害她。

0: 一点时间都没有，正在现场拍戏呢。
1: 爱来不来？
0: 马上到。谢谢。

0: 哎，都跟紧点啊，注意安全啊！
1: 强子，要不咱们回去吧。
2: 去吗？
3: 谁？
4: 为什么还有人呢？
5: 走了，走了。

1: 富贵，你啥子情况？我让你去撞鬼，你倒好，你给老子撞个个水鬼！
2: 老板，我绝对是个误会。我昨天晚上看了个电影，我忽然发现我这个角色塑造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角色应该再就张狂一点。
0: 你张啥狂子？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个群众演员啊？
2: 你以为你是个角儿啊？
3: 就是的，
2: 他们跟人赔不是。
0: 对不起啊，确实是个误会，但我确实什么都没看着啊。
2: 富贵，你们开始的，马上给我滚！
4: 都过半年了，没钱搬走，你站着茅坑不拉屎。
0: 你这么说自己房子合适吗？
4: 今天啊，你必须得交，不交滚蛋。
3: 飞机叔叔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4: 以后啊，少跟他玩，他就是个废物。
3: 废物再见。
4: 好，玩去吧啊。
5: 哎，等一下，是。
6: 慢用哈。
0: 上次呢，你说你爸病了，跟我借了3000块钱，你看今天能不能帮我还上？
5: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在这藏藏着掖着的，你拿不拿我当亲兄弟啊，哥？
0: 我没藏着。
5: 你真的？
0: 我说的很直。
5: 我就说啊，我学了这么多年的导演，最后干了个导游。

0: 洲第一高手，非常准时。
1: I'm professional。
0: 你不必知道我是谁，听我的指令，给你准备的东西就在厕所的水箱里。
1: 收到。
2: 集合一下啊！集合一下，来来来，走，来来来，走，门口上大巴啊，门口上大巴，来。
3: 我是警察。别动，别动，手举起来。你已经被包围了，枪扔出去，把枪扔出去，把枪扔出去，
4: 已经扔出去了。

0: 听我刚刚那两句台词吓不吓人？有没有威慑力？我看都有人投降了。
1: 啊！东西取到了吗？
2: 算是吧。
1: 今晚去布姆贵族，把藏宝图弄到手。
3: 要不，你再给我来把枪吧。
4: 改哈点啊，大家伙给砍上一砍，给爷拍拍手啊！来来来，王门前左边那叫真麻子啊，拿拳头那这个下身去分呐，那这后身还不疼呐啊！大家看一下啊，这块呢那是个双眼剑啊，好几个呢。

0: unprofessional。
1: 你先不要硬闯，等我。什么情况？

0: 黑皮箱被一个黑衣女人偷走了。放心 ，I'm professional。
1: 怎么了？

0: 哎，Camp，您来吗？
1: 不，
0: 你们。

0: 刹车，来，快快！来，跟上，跟上啊！来，几喝一哈，几喝一哈！来吧，咱们认齐了啊，认齐了往里头走啊，跟我走，走。以后还有一个导游啊，来，走，跟上，跟上，来。好办啊，那高兴啊！来来来，往里头走。
1: 美女啊，UP UP。
2: 放心，I'm professional。
3: 今天啊，带大家体验一把这里最新最火的游戏——沉浸式表演体验。你们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角色，拿到宝珠就能完成任务。来来来，都来这里报名。
2: 没演技，没人物，没走心，
4: 我可以选这个吗？大哥，没素质。跟随
2: MC
5: 提示，拿地图闯关系道，获胜者奖金10万元。城市化的表演就不能来点即兴的吗？中。红雷提贝，给俺碰多哎，卢卡干了吗？要。
6: 嗯嗯。

0: 我为什么要杀你呢？偷龙香子，放我人了。大王，拜拜，天天好，拜拜，
1: 拜拜，
2: 哎哎哎哎哎，
1: 你来早了，你知道吗？我俩才刚开始。你是谁呀？
2: 这样，我给你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呢。 我是来自 English 的 James Gurd。你好，你好。什么Gurd？把箱子给我拿过来。游乐场八号房间，快点下手啊！嗯，你懂。把箱子给我拿过来，拜拜。状态特别好，特别对。 虽然你来早了，但是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我跟你说啊，你等会儿啊，你应该斜实的。你等会儿啊，我帮你。你把箱子放下。大哥，来来来，你过来，你过来，来来来，你斜实的，斜实的，快点快，对对对，
1: 哎对，枪指着脑袋，
2: 指脑袋，指脑袋，哎对对对对对，你是不是得跟我要点啥呀？
1: 把箱子给我拿过来。
2: 哎对了。 考验你反应能力的时候到了，听好了啊！一、二、三，接着，哎，别动，是不是很惊喜？是不是很意外？没有人这么按套路给你出牌吧？不要看你的枪，把箱子放下，快点！哎，对对对，慢慢放，行嘞。 走吧，走啊！我开枪了啊！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站住！咱俩不是拍档吗？我是 James Gurd， 你是我的帮女郎啊！哈哈哈哈哈！为了钱是吧，大哥？当然了，你是不是应该带着我拿地图？地图？什么地图啊？你看这箱子里有没有地图？
3: 看见没有，这就是找宝珠的地图。<笑>怎么了呀？这是。哎呀，来啦！
4: 别废话，你这都该干嘛？
3: 哎呀，这就入戏了，你等我会儿啊。
4: 等不了，我着急。着什么急啊？不就是为了钱吗？这钱是不是你的还不一定呢。什么意思？还有别人呢？当然，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好，反正任务完成了，
3: 钱自然是我的。你还挺自信啊。
4: 那别废话了，跟我走吧。去哪儿？
3: 寻宝啊，不然你找我干嘛？把地图给我，我自己去。挺嚣张啊你，瞅看你能个了啊，用不着我是吗？<笑>
4: 你再怼我一下，
3: 我打你怎么了？啊，用不着我是吗？想要地图是吗？我告诉你，地图都在我脑子里呢，我就是地图。
4: 什么意思啊？你把地图背下来了？那不废话吗？我都干多少年了，走吧，寻宝去。老手，有点意思。快点！<笑>
5: 怎么还能出去玩啊？
4: 走吧。啊！哎哎。
0: 华达，德国看到一堆鸟啊，是不啦？

0: 开不成，没不消三百个坑。费拉南，看我一卡卡卡，还办你办你。爹开不通话，忙阿不来去看看你。马早财，老爸老爸老板困，English， 看我一去话办 Chinese。
1: 你叫啥呢？苏西里，
2: 小苏。这边，大哥。这边。大哥，跟商量个事儿呗，我们就拿这个地图跟他们交易换钱，怎么样？
1: 明白了，史密斯夫妇。
2: 不是那个意思，你自己去。
1: 啊，
2: 孤胆英雄，对吧？
1: 啊，对。
2: 地图给我，我去交易。
0: 那不行，你要是拿着地图跟他们交易，这万一他们要杀你灭口怎么办？不安全。计划周密，还考虑到我的人身安全。转移啊，行。古巴亚索干嘛逃难？特纳破干伊。 这地脉真大，对对对，哎，Hello，
3: 你怎么来了？
1: 张老大呀，你跟他说一声，你快点，
3: 等着，
1: 我发现你们四个可以啊，
3: 很认真啊，很走心，可以，
0: 就你们四个在中国，你要干群演的话，能不找证呢？华娜，安娜。
3: 安娜，明亮了，报。马亮，不好意思，例行检查。
1: 啊！
3: 你过来干什么来了？啊？
1: 嗯？
3: 你过来干什么来了？
1: 跟老大交易啊。
3: 说好是电话交易吗？
1: 这还专业呢，啊！说话小心点。我当然是专业的，业余的就不干这个了。让你看看我是怎么专业的。
4: 困境，困境，多从养来呀嘞。

你们就这么招待客人呢？给我来杯马提尼。马提尼早着呢。

不要搅拌，摇匀。

0: 你们需要的那个地图在我这儿，咱们聊聊吧。妈妈，
1: 你快不可以拍。你要是出这个的话，那我只能出这个。
0: 偏滚牌，快带逃你！你要出这个，那我就出这个。好了，克隆，别念。你会不会玩啊？
1: 什么叫我会不会玩？他会不会玩？那这得一块出，一个出，那算怎么回事啊？

0: 中国都这么玩吗？
1: 全球都这么玩的。
0: 哦，难不干。
1: 来 ，one two three。哎，我赢了，我开个价啊，1亿，
0: 穷疯了。唐磊，好烂赌了，
2: 能办？办怕了不？怎么又骗你高不厚北唐磊？没得哈菜，
0: 就给你50万，
1: 成交 ，OK。
3: 骗地点，
0: 地图呢？
1: 地图呢？当然不在我身上了。
0: 你耍我们玩呢？啊？啊？
1: 地图在我身上，你们不就杀人灭口了吗？我这是自我保护呀，还都拿枪对着我，好像我没枪似的。都别动啊！你们要敢动我，我就打死他，信不信？都别动，别动啊，别动！来来来，你起来，你起来，别动啊，别动，别动啊，别动啊！哼。
2: 你笨！
1: 妈，吓我一跳呢！你好歹也是个大哥，你就不能把事弄得复杂一点吗？弄得这么简单啊！翻译翻译，来，
2: 让跑你。
0: 妈妈还算不算得？疼不疼不疼？怎么复杂？
1: 我就拿枪挟持他，他是不是得挣扎一下啊？
0: 妈妈送门的。哎，牛奶。

0: 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还扭上呢？身上有虱子呀！哎呦我天，这大哥当的我也是服了。行了啊，钱我拿走了，谢谢啊，后会无期吧，也不想见你了。
1: 还要喷你脸上干嘛？喂喂喂！

我没买保险呢，我也。

0: 说，
1: 高手啊，玩的挺嗨，爬这么高都不害怕。
0: 不用多说，记住 ，I'm professional。
2: 哇，真功夫啊！
3: 大白改良，大南三龙白，白白白。
4: 下来，下来，没事儿，下来。